0: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心跳指数上升中。
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4: 健康指数下降中。
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7: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7: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2026年贵州省科技活动周暨贵州科技节在贵阳启动，活动将持续到6月上旬。期间，全省将围绕弘扬科学家精神、成果转移转化、科技教育、科技惠民等6大板块，开展近30项精彩活动，全方位展现贵州科技创新活力。近日，毕节市农业科学院与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食用菌研究团队联合威宁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相关农技人员，在威宁自治县开展野生食用菌资源调查时，首次鉴定出黑松露，填补了区域物种分布的空白。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5: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6: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5: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7: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5: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药。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

0: 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先从一份最新的国家顶层设计说起。今年以来，服务业的战略地位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四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两周后，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以顶层设计擘画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除了大家熟悉的餐饮、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意见还把生产性服务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那么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它如何为中国经济赋能呢？面对这些新部署，企业的感受又如何呢？
3: 在湖南长沙，这家漫剧公司的团队正在忙着制作新作品。和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这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主要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而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一家生产性服务企业。
4: 这是一个一键生成的一个过程，就它会很快，就这些都是 AI 辅助你去做的。
3: 过去可能几十人的团队要忙活几个月，如今一部60集共120分钟的剧集，5-6个人1到2周就能完成。
5: 过去可能每一集都需要我们去人工去画呀，去干预，但是现在的话呢，只要是我前面这些美术风格和资产定了之后呢，我其实可以5集、10集可以在很短的一个周期内批量生产出来。对于我们这样的就是以 AI 赋能为主的这样的内容生产公司来说，节奏快一定是第一位的。
3: 今年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 AI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0 发布，引发全球热议。顺应市场需求和科技进步，三月万星科技第一时间接入 CDance 2.0， 依托自研文字语言大模型和多模型协同技术，推出新的 AI 漫剧创作工具，为创作者提供服务支持。今年以来，我国将服务业置于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一系列顶层设计密集出台。在四月发布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关注焦点。那么，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呢？简单说，它不直接生产汽车、家电等具体产品，而是服务于生产，可以让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像是研发设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万星科技就属于软件信息类企业。
6: 万星不会自己去制作内容、去生产内容、去贩卖内容，但是万星只是赋能我们的创作者。
3: 这家漫剧生产企业告诉我们，他们愿意为这样的信息服务买单。目前在企业的生产成本里面，为服务付费的占比约为20%。
5: 至少在 AI 漫剧这个行业，对服务付费的这个趋势呢，会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因为它帮我们解决了效率的问题。我们会对于选题、剧本、用户洞察，我们会花更多的心力。
3: 今年一季度，同样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两个行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6%和12.2%，对经济增长的合计贡献率接近25%。如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意见提出，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同时要求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等等。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功不可没。没有高水平的服务业，就没有高质量的制造业。
7: 智能化生产一定是高端制造业的趋势。在我们的生产流程中呢，有上万个控制点，那么与质量相关的关键工艺参数呢，有上千个。那么我们必须去保证所有的参数呢，是有非常控制的非常平稳，不能有明显的波动，才能够实现合格产品的生产。
3: 工业控制系统相当于制造业的智慧大脑。在拓西科技的生产基地，我们看到纵横交错的空中管道与自动生产装置相连，整个生产流程都使用了智能控制系统，而这套系统也是由生产性服务企业提供的。
8: 我们其实给他提供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从前期的模拟到控制系统，再到回路的优化，再到高级的报警管理，包括实验室的数据化，把它整个流程全部打通，实现它的一个安全提示增效的一个效果。
3: 拓西科技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要致力于卡脖子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但以前他们这类高科技企业在引入工业控制系统的时候，也曾遇到卡脖子难题。
9: 过去的几十年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流程工业的主要的核心的我们讲的这个控制系统呢，其实主要是被这个国外的产品垄断，特别是以美国、日本企业为核心的这个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生产厂商呢所控制。
3: 经过多年研发，中控科技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对这一市场的垄断，让中国制造装上了中国脑。
9: 我们自主研发的集散控制系统 DCS 呢，已经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呢形成了绝对的自主可控。2025年的市场占有率呢，已经达到了45%。
3: 这套国产的智慧大脑系统的运用，帮助拓西科技很好地解决了产品一致性和稳定性等问题。
7: 在近一年中呢，我们通过持续地去优化我们的这个控制系统，产品良率提升了9个百分点。生产效率呢提升了6个百分点，同时呢大幅的降低了这个设备的维护成本。
3: 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大规模设备更新与智能化升级的关键窗口，市场需求不断加大，给生产性服务业带来更多机遇。近年来，中控技术从卖硬件不断向产品加服务转型。
9: 现在其实我们更多聚焦于呢去服务的呢，就是说帮助客户提升他们的能力啊。我们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工业软件，其实都是围绕着客户的四大核心需求，它的质量、安全、效益、成本啊、低碳这些核心的这些问题呢，去帮助他们做不同的提升。
3: 如果说软件和信息服务是工具，工业控制系统是制造业的大脑，那么现代物流则是畅通产业循环的大动脉。意见要求要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在新疆的一个大型露天矿区，上百台无人驾驶矿卡正有序穿梭，装料、避障、卸载、加油等全流程作业都自动完成。在西迪智驾提供的无人驾驶系统的协助下，这些矿卡已经在这里安全运行近一年，累计行驶里程突破560万公里。
10: 这一套系统，我们能给我们的企业主带来一个7×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条件，只需要一个人去管理接近100台车整个的一个容量，把我们的生产所有的信息能够展现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让我们的企业主能够一眼就看到现场生产的情况是怎么样。
3: 传统露天矿区普遍地处偏远，环境恶劣，司机招聘难、安全风险高等成为行业共性难题。
10: 这个矿区基本上夏季的温度能够到40-50度的高温，到了冬季能到-30-40度，它的扬尘包括大风天气，最恶劣的情况下很有可能能见度只有10到20米。驾驶员、司机啊，这种招聘是比较难的，而且人员的流动性也比较大。
3: 西迪智驾要为矿山企业解决的正是生产性物流的这些痛点。和城市高速公路等处的驾驶环境不同，矿区粉尘大，路况复杂，时常会有碎石从车上颠簸落下，而且颜色与路面相差无几。无人矿卡既要有一双犀利的眼睛，精准识别可能会硌坏轮胎的石块，还要有一个智慧大脑，能够随时做出安全行驶决策。
11: 我们采用的也是综合感知的技术，包括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机，还有 V2V 的智能网联技术，达到超视距感知和主动式感知。

0: 我们要对人类车辆的行为要预测，这对算法的要求就比较高了。我能不能根据你历史的轨迹预测的比较准？否则的话，你就可能撞上有人驾驶的车辆。
1: 为了提升无人矿卡在复杂场景下的适应性，西迪智驾利用自研多智能体数字孪生平台生成仿真数据，模拟与有人驾驶车辆路口博弈与极端通行的状况。
2: 比如以抢道为例吧，抢道的车辆它的跟自身车辆的相对速度，它抢道的曲率，我们都可以做大量的演练，来去这个训练我们的模型的算法，去给出一些最优的一些行为。
1: 软件赋能、工业智控、智慧物流，一个个生动的实践告诉我们，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深度嵌入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意见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市场潜力巨大。不过，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核心技术、人才供给、融资支持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短板。就此，意见从扩能和提质两方面入手，打出补短板、破堵点、强支撑的政策组合拳。比如说，健全供应链金融。围绕数据问题，意见提出推进工业数据筑基行动，建设一批高质量行业数据集，这也给生产性服务企业带来了更多发展信心。
3: 目前工业领域里面呢，大量的数据其实是散落的，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另外呢，就是我们同行业的客户之间的数据呢，也是不共享的、不互通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意见的发布，真正的能推动整个数据的这个筑基的行动，把数据拿出来呢，让工业 AI 的大模型进行训练，能迸发出更多的能力，对一个整个行业的这个发展呢，我想将会有一个极大的这个促进和引领的作用。
4: 全国服务业大会绘就了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发展蓝图，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进一步把蓝图转化成了具体的施工图、路线图，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将为人民托起更美好的生活，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将为我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全球产业竞争力提供关键支撑。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服务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光从全国转向贵州，服务业在我省的经济大盘中分量究竟有多重呢？服务业是贵州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稳定经济增长、扩大有效需求、保障改善民生等具有重要作用。面向“15五”，贵州明确了一个关键方向，分领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产性服务业正从昔日的配套角色逐步转向支撑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发展、赋能实体经济壮大的核心动力，并创造价值。实事求是地看，当前贵州生产性服务业正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呢？当前贵州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处于配套支撑与局部集成并存的阶段。具体来说，我们已经建成较为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通道网络和上云基础，能够较好地承担运输、仓储、基础商贸等成本型服务，并在供应链整合、产业协同等效率服务方面开展局部集成。与此同时，贵州也具备三类比较优势，为产业跨段跃升、发展高附加值服务业奠定了基础。首先是政策与场景的落地优势。贵州拥有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多重战略优势叠加，具备较强的政策牵引与场景组织能力，有利于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可复制、可推广的体系化工程。第二个优势可以概括为通道枢纽与产业腹地的深度耦合。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进和省内物流枢纽功能增强，贵州正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升级，为钱货出山、链接内外循环提供有力支撑。第三个优势藏在我们的数据底座里。贵州上云企业数量多，智算资源丰富，为供应链数字化、产业互联网等服务形态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土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 生产性服务业要往高端走。

0: 离不开资金、人才、数据这些关键要素的支撑。 今年4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丰富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增强政策支持针对性有效性。当前贵州不断完善股权投资、信贷支持、债券发行、保险兜底、担保增信一体化联动机制，让不同属性的资本能够在科技创新不同阶段接力和组合支持企业发展， 建立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培育壮大新动能。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热潮带动全球存储芯片市场需求和价格持续上涨。位于贵阳市清镇经开区的贵州中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去年开始提前布局存储芯片的封装测试技术升级，但设备更新面临上亿元资金缺口。公司副总经理宋向东：
1: 需求量很大，效率低，你就竞争不过人家了。对我们的最大的压力就是资金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技术密集型、投资密集型的，你要生存下去、活得更好，就是不断的投入。先进封装是国产芯片性能提升的重要环节，也是贵州切入半导体产业链的关键点。贵州省新动能基金以股权投资的方式为企业注入1亿元资金，同时省内担保公司增信撬动银行累计发放科技贷款7000多万元，支持
0: 企业完成技术更新。上个月芯片月产能爬升至7亿片。宋向东：
2: 它不仅是速度快、效率高，而且精度很高。同样的一个面积的芯片，功能可能强大过 N 多倍，我们的品质还交期啊都控制很好。对客户来说就能够抢占市场，价值在这里，400多家客户，很多是上市公司。贵州中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温海涛：
3: 这个订单已经爆满，现在已经排到将近7月份，好多客户等口排队等着出货。每年的技术投入 15%到20%
0: 往更高端的附加值更高的这个领域去发展。为提升金融机构敢贷愿贷积极性，贵州设立了3000万元科技金融风险资金池，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业务的以贷偿部分进行补偿。 去年省科技厅累计提供风险补偿6.6亿元，为6000多家科技企业撬动信贷资金超72亿元。贵州省融资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于承志：
4: 3000万，如果说假如这个钱你直接补贴给企业很少，其实比如说发生的风险有 40% 呢，担保公司来承担，那么这个风险资金池它就会补贴到担保公司，使它的担保这个风险比例啊降到了 20%， 这样的话呢，它就有更多的资金去针对更多的企业，其实发挥的是4两拨千斤的作用。
0: 今年一季度，贵州省融资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已为194家科技型企业投放7.8亿元信贷资金，比去年同期增长 24%。 同时，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特点，贵州积极探索科创积分贷等创新模式，把企业研发投入、创新成果等软实力纳入贷款评价体系。
5: 位于西丰县的一家绿色建材企业获得了贵阳市首笔200万元的科创积分贷，贵阳银行西丰支行客户经理雷文：
6: 根据每年新增的这些专利，然后实现的产能带来的总收益，做一个企业评分，它的评分越高，或者银行的授信的额度越大。
0: 贵州杰众森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建：
6: 相当于增加了一个途径，现在200万是根据我们以前的软实力这个水平来评判的，因为我们的每年的研发投入啊会争取到更多。
0: 截至目前，企业根据市场需求，以自主研发全链条建材产品150多种，其中大部分是临时高建材，一年可销纳临时高30万吨。吴建：
6: 市场它毕竟有一点萎缩，但是我们依然保持着每年的增长，就是靠我们一直在细分我们的产品，持续不断的技术的迭代。贵阳银行零售信贷部总经理助理韩晓：
7: 解决了对科技型企业看不懂的这样难题，它主要是依托国家层面对科技型企业的这样一个评分的体系制定的，那么也给银行判断科技型企业的成长性提供量化的依据。
0: 2025年底，全省科技贷款余额4884.31亿元，同比增长 7.21%，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增速全部跑赢常规信贷，金融赋能科创导向明确。 同时，贵州通过天使基金、科创基金等政府性创业投资基金加强引导，精准布局种子期、初创期的硬科技项目。从上海引进的 3D 打印初创企业，是贵州省科技创新天使股权投资基金首批投资的16个项目之一。云助贵州三维科技有限公司打印组组长唐文杰。
1: 在工艺级对精度要求很高的，普遍行业能做到的话，百毫米正负0.2，但是现在我们400甚至更多，精度误差在正负0.2范围内，能做到是一些航空航天的精度部件，减少焊接，加强它整个零件的一个强度。
0: 目前企业已与多家航空航天制造单位达成合作，产能产值快速增长。贵州省科技创新天使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贵州金控集团贵州风投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传奇。
2: 这个团队的技术在行业内应该是属于第一梯队，具备高成长的一个潜力，研判后预计3到4年内企业的产值有望突破1亿，所以我们在选择项目时一定是立足全国四亿，优中选优。
0: 为保障市场化运作，贵州对这支创投基金设置了50%项目容错空间，并实施长周期考核，不以单个项目或短期收益论成败，同时实施让利激励机制，允许基金将超额收益的60%用于吸引优质科创团队，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刘传奇。
2: 通过机制创新来保障了基金的市场化、法制化的一个运作，从而来不断提升投资质量。同时呢，我们始终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希望能投出一批破解国家卡脖子技术难题、提升了贵州区域创新能力的优质项目。
0: 为进一步分散企业创新创业风险，近日，省科技厅、省委金融办、省金融监管局联合印发了相关政策，鼓励保险公司针对科技创新风险特点开发更多科技保险产品，提供更完善的科技保险服务。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熊德斌。
5: 最近深交所做了相应的调整，允许一个企业只要是硬科技，即使你短期没有盈利，仍然是能够 IPO。 站在全球全国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真的要聚焦贵州具有比较优势了，比如说磷化为代表的新能源电池等等领域当中，从前端到后端布局整个科技金融体系，实现我们经济金融一盘棋，助推高增长发展。
0: 从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到贵州本土的落地实践，生产性服务业正从幕后配套走向台前引擎，它不再是产业发展的配角，而是衡量区域经济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一把重要标尺。在贵州，我们看到了物流通道与数据通道的双重叠加，看到了政策红利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也看到了金融活水与创新生态的逐步成型。生产性服务业的每一次升级，都在为六大产业集群打通堵点，为三大特色产业延伸价值，为钱货出山铺就更顺畅的路。当然，从配套支撑到高端集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需要制度创新的持续供给，需要资金与人才的长期陪跑，更需要企业在每一笔订单、每一次协同中积累出真正的竞争力。但方向已经明确，路径已经打开。随着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在各地细化落实，我们有理由相信，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贵州乃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那股持久而坚实的力量。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8: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1: 真的，快去看看。
1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4: 下一个千年，
1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 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6: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4: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6: 贵州新闻联播。贵州省警示教育会召开，从思想和灵魂深处叩问初心使命党性宗旨，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徐林主持并讲话。
17: 开局起步十五五贵州专题新闻发布会举行，李炳军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16: 贵州首个公共建筑自愿碳减排项目落地。
17: 赶订单提效能，各地企业开足马力跑出发展加速度。
1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盘活闲置资产，赋能乡村振兴，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
17: 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请听闽宁携手干沙滩变金沙滩。
16: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7: 我是悠阳。
16: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17: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
16: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雷阵雨，23到30度。
18: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6: 昨天，贵州省警示教育会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反面典型为境界，从思想和灵魂深处叩问初心使命，叩问党性宗旨，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出席并讲话，副组长李峰及全体成员到会指导。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同志、离退休省级老同志等参加。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17: 徐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重大问题。全省各级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党性坚强、对党绝对忠诚，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要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群众摆在心中最高位置，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始终牢记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尊重客观规律，大力提高发展质效，统筹做好各方面工作。要始终牢记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 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以实干出政绩，主动担重担难，理好旧账，把工作务实，过程扎实，数据真实落到实处。要始终牢记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切实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

0: 以实干实际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张义种强调，要坚持以案促学，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对照案例揭示剖析的问题，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要坚持以案促改，全面深入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抓好集中整治，切实解决政绩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坚持以案促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不断强化制度执行，进一步立好制度规矩。要继续扎实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
1: 昨天，开局起步“十五五”贵州专题新闻发布会在贵阳举行，解读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贵州“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做主发布，并与副省长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共同回答记者提问。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雍正主持。李炳军说，贵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总结运用“十四五”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根据新形势、新变化完善政策措施，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十五五”规划纲要。“十五五”时期，贵州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李炳军介绍，贵州将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加快构建六加三现代化工业体系，持续提升农业和旅游业质量效益，更好发挥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同步推进软硬环境建设，让广大经营主体发展得更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李炳军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上，贵州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纲要落地落实，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发布会上，李炳军与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放型经济、教育、人工智能、卫生健康、生态文明建设、旅游业发展等方面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参加。
1: 前瞻时评：十五五的贵州用奋斗书写人民向往的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贵州十五五规划把这句话写进了每一个细节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十连好，搬迁群众在家门口上班，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开到家门口，优质学位逐年新增，这些老百姓关心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过去五年办成了，未来五年要继续办好。培育新质生产力，深耕大数据智算，畅想黄晓曦吃晚饭文旅大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贵州正通过强化比较优势，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每年70%左右的财政支出注入民生，四个大抓，抓出发展加速度。从村村通到水改电改，从算力高地到产业集群，幸福底色越擦越亮。实干是最好的宣言。十五五的美好愿景不在纸上，不在墙上，而在田间地头，在车间机房。全省上下一定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头，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担当，用实干笃行回应群众期盼，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2: 贵州新闻联播。
0: 今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决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近日，贵州首个公共建筑自愿碳减排项目正式落地。拥有50余年历史的老旧办公园区，如何通过全方位零碳提质改造，盘活建筑碳资产，实现降碳效益市场化变现？专栏《美丽中国贵州行》来听报道。
1: 不久前，贵州中建院办公园区降碳改造项目正式完成公共建筑自愿碳减排量登记，标志着我省首单公共建筑自愿碳减排项目成功落地。经过第三方核查核算，该园区自愿碳减排量达203吨，企业可在省绿金低碳交易中心平台开展供需对接、自由交易。贵州建科院绿色低碳设计咨询中心副主任杜松：
3: 我们按照市场价大概是60元一吨二氧化碳，作为卖方，如果有企业开展自愿减碳需要购置碳来进行碳抵消的话，我们双方在交易平台上开展一个交易。
1: 此次公共建筑碳减排项目是一个拥有超50年历史的老旧科研办公园区，此前园区存在建筑能耗偏高、能源利用效率低等问题，通过改造植入多项低碳技术，让老建筑彻底摆脱高能耗运行模式。
4: 我身边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灰色休闲长椅，它可不只是用来休息的，还是个藏在园区里的微型发电站。把手机往上面轻轻一放，充电的指示灯立刻就亮了。整个椅面就是一块光伏玻璃，能够把太阳能直接转化成电能，自带无线充电模块。
1: 改造过程中，园区对12栋建筑单体实施精细化升级。贵州建科院副院长、总工程师帅海乐：
5: 这栋建筑主要是外墙和这个门窗做了全套的节能改造，这就是我们被动节能的一种方式。墙体的能够保温隔热，就像我们冬天穿那个羽绒服一样的。我们天窗主要是光伏玻璃一体化的天窗，能光伏发电，自然采光，可以节省室内的这个照明用电，节能降耗。
1: 贵州建科院副院长卢云祥：
6: 园区搭建了8个技术类别和60项具体的低碳技术应用，分别涵盖了低碳的施工、低碳建材、低碳交通、低碳景观8个板块。整个园区里面还实施了光储充一体化的供电系统，光伏使用面积呢有3528平米，发电量呢大约是每年呢58万度电。
1: 同时，园区搭建智慧运维管控平台，在各建筑内布设智能电表、能耗传感器，全程记录园区碳排放量。帅海乐：
5: 每一笔消耗的这个碳量，它能够通过传感器传输到这个系统里面，每一笔的这种光伏发电量、园区里面绿色的一个碳汇、一些设备都会在这个平台里面记录下来，整个的这个碳账本可以记录每一天的消耗碳的情况。
1: 完整厘清园区碳收支，可以清晰记录减碳成效，进一步变成可以登记交易变现的资产。贵州建科院副院长卢云祥：
6: 一方面降低自身的这个碳排放量，也推动了降碳成果逐步转化为经济效益。
0: 二季度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各地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跑出发展加速度，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来听报道。
1: 在位于贵阳贵安的一家汽车座椅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从骨架焊接、泡沫发泡到总成装配，32道工序紧密衔接，每天成百套座椅下线运往4公里外的汽车制造基地。该项目自签约至投产仅用9个月，当地推出全周期定制化服务，通过链长制快速决策，为企业开设专用通道，助力企业省时降本。贵阳双鹰汽车座椅有限公司运营经理何之星：
7: 设计的产能是16万台一年，月产量可以达到1.3万台。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的订单大致是在4000台左右，第二季度每个月5000台。

0: 前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一家新能源材料生产企业车间内，机器轰鸣，生产线全速运转。贵州新茂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洪全：一季度，每个月将近是1500吨加班加点的对生产进行推动。企业自主研发产品历经5次迭代，斩获10多项国家专利，今年一季度产值同比增长150%，产品成功打入多家行业头部企业供应链。
1: 贵州新茂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艾务云：我们今年应该能够做到8到10个亿的产值，相当于去年7、8倍的提升。
0: 位于贵阳经开区的贵州新锐汇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主要研发生产和销售高端凿岩工具。
1: 车间内多台机器连轴运转，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公司副总经理陈兴平：公司目前的这个订单70%来自俄罗斯，还有南美市场，还有美国等全球各地。
2: 去年，公司完成15项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创新，获得4项发明专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把尚未解决的遗留事作为为民服务的头等事，主动理旧账破难题，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让沉睡资源转化为惠民生、促振兴的发展动能。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来听报道。
3: 在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新光村，2021年投资建设的23个辣椒育苗大棚长期闲置。为盘活资产，当地在科学评估市场情况后，引入农业龙头企业开展专业化种养经营，并依托企业渠道进行销售。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副镇长郑传耀：
4: 有效的盘活了那个辣椒育苗大棚，让那个闲置资产呢得到啊有效的经营。今年的辣椒苗呢长时期的。
0: 并且一再基本上快结束了，效果是十分不错的。当地后续还规划了西瓜、羊肚菌轮作种植，持续丰富产业类型。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党委书记万清：
1: 坚持把尚未解决的遗留事当成为民服务的头等事，建立旧账清单，实行消耗管理，并严格管控项目风险，真正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
0: 在毕节市金沙县柳塘镇桃园社区，社区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投资100余万元，将5.25闲置土地打造成兰花种植基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让群众享受到产业发展的成果，当地进一步完善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利益连结机制，让资源盘活成效体现在群众增收上。桃园花卉基地工作人员吴万胜。
5: 通过在这里面务工，4000把也过亿，还亏得到分红，生活非常稳定的。
0: 毕节市金沙县柳塘镇组织委员蔡周：
6: 全面盘活闲置农房、闲置土地，集体老旧资产，赋能产业发展，健全利益连结机制，以盘活资产，发展产业，惠及民生的实实在在成效，扎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0: 贵州新闻联播。
7: 治河不以山海远，千里携手新乡联。30年来，东部的真情实意、奔涌在西部热土，一场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唱响了携手共赴的奋进交响，也书写了制度赋能的时代奇迹。从今天起，江苏、浙江、福建、四川、贵州、陕西、宁夏、新疆等地广播电视台携手多地市州台及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
2: 30载山海情深，跨越2000公里守望。 1996年，福建与宁夏牵手，中国东西部协作就此启程。日前，福建台记者走进宁夏，探访闽宁协作30载的沧桑巨变，感受跨越千里的守望与担当，看漫天黄沙、寸草难生的干沙滩如何变成产业兴旺、民富人和的金沙滩。请听报道。
8: 宁夏西吉县是中国著名的马铃薯之乡。5月中旬，西吉县的土豆淀粉整装待发，将销发往2000多公里外的中国鱼丸之乡福建连江县。2021年以来，福州百洋海味等企业用上西吉土豆淀粉制作鱼丸。

0: 缓，鱼丸更洁白，弹性更佳。宁夏福农鼠业公司办公室主任韩浩浩：
1: 我们每年给福建销售3000吨左右的淀粉，销售额是2100万。
0: 多年来，米宁两地通力协作，西岐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拓展至55万亩以上，标准化棚式种植更是补齐产销短板。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西岐工作组组长、西岐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2: 上市时间从5月份到下半年的10月份都有马铃薯销售。我们对接我们东部市场，一先属外销，二就是订单种植，第三个土豆的附加值产值的这些增长。目前啊，我们两地啊已经达成年订单超过1亿元的合作成果，真正实现啊福建跟宁夏两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0: 马铃薯产销的合作共赢是米宁协作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了30年的东西部协作，始于一场艰难的搬迁。1997年7月15日，米宁村揭牌奠基仪式举行。原福建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回忆，当时的米宁村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干沙滩，但也是改造的沃土。林月婵说：“
3: 他那边是一片那个荒滩，没有树，没有人，沙粒打在脸上都会疼啊。但是还比较平，所以就想要改造那一片。”是没有生产生活条件的地方的老百姓能够搬下来，这才能够解决他的穷根问题。
0: 当年入驻米宁产业园的福建企业家郑石勇至今难忘当年恶劣的自然环境，风沙肆虐之下，厂房建设都要防风加固。
4: 刚来的时候天天都是那沙尘暴，牛都不愿意来，就人就出去，那一天都是灰蒙蒙的，那个呼吸啊啥东西都觉得比较困难。建这个厂房找了厦门设计院设计的，怕风一大把整个厂房顶都给掀开了。
0: 环境恶劣，生计难寻，初期不少搬迁群众难以适应，选择离开。为留住移民，拔除穷根，一批批福建专家干部企业家扎根戈壁，以实干破开困局。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教授带着自主研发的菌草技术入驻米宁，将科技力量注入荒漠。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
5: 那个流动的沙地，风一吹这个沙就扬起来，我们这些很平凡的一些科技工作者，企业不是，那我们就先抓这20几个贫民窟，一个农户用那个墙砌的孤房，孤房面积才50平方米，他的收入啊比他27亩地的小麦收入还高，这一下就大家思想解放了。那我们就跟省扶贫办汇报完以后呢，扶贫办说那就在闽宁镇搞试点。
0: 菌草技术落地生根，多元产业接续发力。3年前，来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游进了宁夏盐碱水域，探索海鱼陆养。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6: 可能再过几个月，这批鱼种就可能要进入孵化阶段了。一旦孵化成功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宁夏的这种本土的大黄鱼繁殖问题全部都解决掉，苗种也是我们不会再从南方调用了，我们就可以向我们周边这些水产养殖户推广咱们这种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更高的大黄鱼了。
0: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布局，从人力帮扶到资源互通，30年来，米宁协作跳出单向帮扶模式，依托国家战略拓宽协作边界。在米宁镇米宁产业园，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投资近1亿元的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厂房于今年4月底全面投产。此前依托米宁产业园过渡厂房，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已累计生产服务器3.5万台，产值超6亿元。福建星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数据中心主任助理侯浩天：
7: 这个项目栽地50亩，规划200亩，填补了宁夏算力制造业的服务空白。我们并且联合国内主流的这个服务器厂商一起打造共享工厂。
0: 30年间，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70.32亿元，落地4100余个协作项目，建成12座产业园区，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双向流动。米宁协作完成从书写到造血再到互利共生的3级跨越。米宁镇元龙村村民海国宝：
8: 我们老百姓凭两手勤劳致富，我们要好好的干，把我们的日子要过好。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我们有盼头，有干头。宁宁正是探索出来一条康庄的大道。
9: 2026年贵州省科技活动周暨贵州科技节近日在贵阳启动，活动将持续至6月上旬。期间，全省将围绕弘扬科学家精神、成果转移转化等六大板块开展近30项活动。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排全国第24位，较2020年提升3个位次，跻身全国第二梯队。获批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5个，国家级创新平台总数达10个，全省公民科学素质比例达12.9%。
10: 农历四月初八是苗族、布依族、畲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连日来贵州各地以节为媒，通过多彩活动共叙民族团结情，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新韵。来听报道。
9: 在铜仁、松桃、安顺、平坝等地，苗族同胞身着盛装，组成巡游队伍，与游客一起打糍粑、品美食、赏非遗，共同感受浓郁的民俗韵味。游客杨荣霞：
11: 特意来看这个四月八，人山人海，非常热闹，有非遗美食，玩得很开心。
9: 五彩糯米饭是四月八不可或缺的节日符号，在黔东南州麻江县、黔南州都匀市长顺县等地，各族群众一起制作彩色糯米饭，用天然的植物染料将糯米染成5颜6色。寄托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龙昌村村民王兴花：
12: 四月八呢，是我们畲族时代传承的老节日，一年比一年热闹，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呢，越过越红火。
9: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文化社区居民杨秀丽：
13: 丰富了文化生活，幸福感满满，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开心。
9: 民俗的种子也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在黔东南州从江县黄平县，当地幼儿园的孩子们穿上民族盛装，唱苗歌，吃长桌宴，还亲手体验蜡染、扎染等非遗手工制作，在欢声笑语中厚植民族情怀。学生家长雷雪：
14: 开展这样的活动很好，让我们的孩子零距离体验民族文化，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
9: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转分散雷阵雨，23到30度。遵义阴天，23到31度。安顺多云，21到30度。都匀多云，24到32度。凯里晴到多云，有分散雷雨，26到34度。铜仁阵雨，26到33度。七星关阴天，19到27度。水城多云，19到28度。兴义晴，23到33度。
1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当晚编辑黄静，责编童恩玲，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15: 姜子牙收武吉为徒，没事儿啊就交给他点能耐，什么攻杀战守、斗隐埋伏、排兵布阵，是就地安营。另外呢，各种的武艺，刀枪棍棒啊，传授的都是利利索索。这武吉也真有出息，能耐是蹭蹭的往上涨啊，芝麻开花那叫节节高。眨眼之间的过去有1年左右了，哎，什么事儿都没有，是太太平平。武吉呀，还沾沾自喜呢，认为以前打死人命那个事儿算是彻底的解脱了。可没想到，哎，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这可就要出事儿了。要说祸打跟头起，咱们呢还得从这武吉离开画地牢之后再也没回去讲起。本来上大夫散医生啊，是动了点好心眼儿，想让这武吉回去看看他娘，回过头来呢再治他的罪。 可没想到武吉是一去不返呐，肉包子就打了狗了。散医生一琢磨，这小伙子可不讲信用，哎，那没办法，我得禀报文王啊。姬昌听说之后啊，微微一笑说，不必着急，待我占卜一卦，然后将他捉拿归案。拿出金钱花楞楞这么一摇，生成了卦象。文王姬昌一瞧，哎呀，叹了一口气说，散医生啊，你不用再寻找这武吉了，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这个年轻人呐，畏罪自杀了，可能啊是跳进了万丈悬崖。得了，此事就算作罢吧。哎，从吉昌往下到散医生到守把的军兵，都认为这武吉呀已经跳悬崖死了。可是转过年来又到了春天呢，正是春和景媚，柳树花放，桃李争艳，韶光正茂啊。每到这个时节，文王啊都要带领着手下出城啊游玩一回，这高层他也需要娱乐。这一天呢，春游踏青活动就开始了。文王带头，散医生啊，南宫阔呀，姬发呀，哎，等等文武重臣吧，都在后边跟着。一瞧，这春色可真是不错呀，和风飘动，白蕊峥嵘，桃红似火，是柳嫩成金呐，一段青，一段红，春光富贵，一园花，一园柳，是花柳争妍呐。哎呦，君臣呐，是心旷神怡。正在郊外走着呢，面前有一带山坡，抬头一看，有打这山坡上头下来一个人，这人呢是一樵夫，肩膀上挑着好大一挑子柴火。一边往前走啊，一边还唱着山歌呢。歌词大概是说呀，三月桃花开，哎，九月菊花香，半截埋在土里呀，可有几里黄，老天保西岐，一切永安康，是永安康。这小调啊还挺好听的，传出去多远，文王君臣立马就听着。吁吁吁，唱的可不错，借着山谷应着回音，清脆清爽啊。另外这歌词儿也挺好，这是弘扬主旋律的，这是。这唱山歌打柴的小伙子呢，有打队伍旁边这么一过，散医生就有点发傻了，怎么这么眼熟啊。哎呦，想起来了，这不是打死人命那武吉吗？不对，已经请文王给占卜了一卦，说这小伙子已经跳悬崖死了。哎，这也没死啊，难道说文王的八卦他不灵了？那么说来的这小伙子是武吉吗？哎，一点都不假。武吉呀，万万没有想到文王会领着队伍进大山，哎，到这儿来游春来。他呀也是放松警惕了，现在再想回避已然来不及了。散医生吩咐当兵的过去，呼啦一下把武吉可就包围了，柴火挑子给夺走，宁胳膊给上了绑绳了，带在了文王和散医生的面前。这散医生粗脖子红脸呢，哎呀，西岐人最讲忠信，最讲信誉，可你武吉这小伙子为什么背信弃义呢？啊，这不跟诈骗一样吗？你说说，哎，你跑哪儿去了？文王姬昌在旁边也挂道尽，哎呀，我这卦怎么就没算准呢？算的他是跳崖自杀了，可是现在又活了，这不是打我的嘴巴子吗？武吉可吓坏了，他是一五一十把经过都讲说了一遍。文王一听就大吃了一惊啊，武吉啊，那么给你出主意这个老头他叫什么名字呢？啊，
16: 我可不会撒谎啊，他是我的老师，姓江名上字子牙，另外还有一个道号叫做飞熊。别的没关系，一提飞熊这俩字，文王就是一惊啊，马上就追问武吉呀、啊，此人现在何处？离这儿不远呢，大约30几里地，名叫盘溪。他老人家以垂钓为生啊。哦，垂钓啊，就是钓鱼呀、啊。他用直钩，哎呦，那才怪呢。那钩啊，是一根针。他说了，宁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不为锦鳞社，是专钓王鱼侯。对了，这就是我师父的理论。哦，文王啊，手捻须髯，眯缝着双眼，神人，神人呐、啊，这就是我梦中的贤臣。文王精神大振的，马上问武吉，这江先生他在什么地方？而且告诉武吉，你要是能够立功赎罪，做一个向导官，哎，领着我们见见这位姜子牙、姜飞熊，你的死罪呀就可以赦免。武吉没有辙了，这才头前带路，文王带着众人呢，在屁股后边可就跟下来了，眨眼之间就到在了姜子牙钓鱼的那个所在。武吉用手一指，就是那儿，我师父就在那大石头上坐着。大伙一看，这石头上头什么鱼竿啊、鱼篓啊都在那儿呢，可是人呢没有了。我师父大概其是吃饭去了，要不然就是上厕所了。找吧，寺外把人散开了。文王传话呀，一定要讲礼貌，可不许胡来呀。武吉又分析，哎，说姜子牙是否身体不舒服，可能回家了吧。武吉呢又把众人领到这山坡上，也就是子牙的茅舍。文王让其他人退出老远去，他亲自带着伞医生，哎，到这个茅舍来找姜子牙。几个人倒在柴门前，武吉呀、啊、这么一叩门，小童子出来了，哟，大哥您回来了啊！我说师父呢，他在不在呀？啊，师父啊，师父他没回来呀。啊，没回来到哪儿去了？哎，师父交代的清楚，说今天呢他溜达溜达，什么时候回来呀还说不准呢。周文王过来了，仙童啊，老先生没说什么吗？临走之时留下什么话没有啊？哎呀，我师父说他呀出去走走，不回来也不要让我着急，有时候啊他一走就是3天5天，有时候呢一走又是10天8天，也许跟朋友遇上啊就住到那儿了，这都没有准儿啊。哦，仙童啊，烦劳你告诉你师父，说姬昌前来拜望，无缘相见，深表遗憾，过些日子呢我还要来，让老先生无论如何在家等候。仙童啊，能把这个信儿带到吗？哎，行，那没问题呀。不过我还得问清楚点儿，您是哪位呀？我就是原来的西伯侯，现在的文王姬昌。哦，知道了，知道了。交代完了，武吉呀、啊、暂时软禁。这回武吉不能跑了，哎，也没地方跑了。文王就这样就回到了西岐城，不停地派人呢、啊、打探姜子牙回来没回来，回来了好马上去请啊。文王啊都睡不好觉了，心说这要是大贤那该多好啊，可就有了倚仗喽。多少年多少日我就盼这个事儿，要不然怎么叫求贤若渴呢？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哎，有人给送信儿来了，说钓鱼那老头啊回来了。这就过了2-3个月了。文王一听，这可太好了，马上降旨，明天 一片喜气洋洋迎接姜子牙。所有的人呢，什么活也别干，家家焚香沐浴更衣，都洗洗澡，把身上那股汗泥味儿啊都给它去一去。不爱洗脚的，哎，也得洗脚，而且换新鞋换新袜子，哎，那脚气膏啊多抹一点。那伤风感冒流大鼻涕的，哎，都把它醒干净了，哎，一句话就是得立立正正啊，否则本王去请大贤就会显出来我心不诚。大将南宫阔一听啊，不高兴了，大王，这值当的吗？您是一国之尊呢，他不就是个钓鱼的老头吗？再说他闲不闲的，那谁知道啊，哎，也许闲，也许苦，也许酸，也许啥滋味都没有。干脆呀，我代表您去一趟就得了，到那儿把老头拿绳就捆上，哎，咱们抓一个老实的，嗯，休要造次，哪有如此请贤之礼呀，我乃是一国之君，为了表示至诚，必须亲自前往，尔等休得造次。大家伙一吐舌头都不敢言语了。那么第二天呢，顶着星星，这文王率领着群臣带着儿子姬发，为了表示诚心呢，连辇都没坐，他是骑着马赶奔盘溪。那么文王的辇呢，就是空着跟着走，哎，用这玩意儿啊要接大贤，旁边呢还领着武吉呢。等到这儿之后，人马驻扎，就带了护从几十人呢，那辇得拉着，哎，接大贤的嘛。文王呢也不骑马了，由打马上蹦下来，散一声相陪，顺着山路累得是嘘嘘直喘，就来在了草庐。一看那小童子啊，正在那儿打扫院子呢。日出东方，天已大亮，文王迈步近前，笑容可掬呀，啊，哈哈哈哈，仙童可认识我否？哎呀，大王来了，迎接大王啊。哎，不必客套，姜老先生回来了吗？哎，回来了，我如实的跟他都说了，我们先生非常的高兴，正等候大王呢，您等等，哎，我到里边送信儿去。言还未尽呢，江上姜子牙由得里边出来了，呵呵，日出东方，贵人临降，草民叩拜大王千岁千千岁。子牙撩衣服就跪下了，文王惊呼一声啊，哎呀，老先生免礼免礼呀，我就盼您早点回来呢，今日得见风采，我这心里可太高兴了。老先生，我用辇接您来了，有什么话咱们城中一叙吧，请先生上辇。哎，非拉着姜子牙坐这辇不可，辇就相当于车呀。感动的姜子牙是热泪盈眶啊。子牙心说，我师父元始天尊交代的清楚，让我守时待时，莫非说这机会就来了吗？峰回路转是斗转星移呀，该我出头了，掐指一算80了，哎呀，80岁了才有今天呢。所以说书人呢，奉劝各位，事业未成您也别着急，官没当上啊也别着急，学没考上也别着急。你看人家姜子牙80了，这才遇上机会，是吧？大家伙可有什么急的呀？哎，就应该跟这个姜子牙学，君子无时切待时啊。咱们单说文王死拖活拽呀，把姜子牙给扶上辇了，让别人拉这辇呢他还不放心，非得亲自拉着辇往前边走。一开始姜子牙还拒绝，后来呀干脆往那儿一坐，也不言语了。这文王姬昌还真卖力气，拉着辇就往前走啊，走了好长时间，实在是筋疲力尽走不动了，这才停住喘了一口气。
15: 姜子牙笑了笑，有点撵上下来了。

0: 808步。
1: 哦，这808步。
0: 对了，您拉微臣808步，微臣要保您的江山是808年呢。文王姬昌一听，嘿，我可太吃亏了，我要知道拉一步保我江山一年呢，那我就在毛毛进拉他个3000步5000步的，直接累趴下不就得了吗？现在呢还没有那后悔药了。书说简短呢，用喇叭吹吹打打，香花铺地，净水刷街，黄土垫道，以极其隆重的礼节把姜子牙就接进了西岐城。第二天在灵台宴请，那得谈谈呢，三医生等八大臣作陪，文王呢带着儿子姬发，请示姜子牙安邦治国之道，那是彻夜长谈呢。两个人这一接触，这一谈，滔滔不断。姜子牙是干嘛的？哎，早就等这天了，那演说词啊，演讲稿啊，早就背熟了，所以口若悬河。讲的这些事儿啊，文王是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呐。真没想到，一样的事儿，通过人家这么一分析，那是心扉大开，哎，就那么明了。文王感动坏了，马上降旨加封姜子牙为灵台右相，主抓西岐的文武兵马大权，哎，文的也管，武的也管，而且呢执掌朝政。另外把姬发叫过来了，说这就是你的相父，哎，赶紧叩头。姬发那是王世子啊，大儿子伯邑考死了，二公子就得提上来，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嘛。姬发呢当众给姜子牙叩头，相父您就是我的干爹呀，就是我的父亲。子牙呢赶紧双手相搀。那么由打这天开始，姜子牙就做了西岐城的大丞相了。哎呦，军政大权是一把抓呀。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不服气，心说这糟粕老头子，哎，走一步一掉渣是老朽啊，头发也白了，胡子也白了啊，干嘛这文王对他这么器重啊？可是时间不长，大伙就发现了，哎呦，就这糟老头子他是真有能耐呀。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时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5: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不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不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

0: 研制出利泰一养元丹。
1: 利泰一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八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更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唯一一个以泰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最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0: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一至三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十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两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肿瘤、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都好了。利泰医养元丹三个疗程就能康复各种慢性病，四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使用血肉友情之品，梅花鹿全鹿入药，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百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国家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一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 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一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中国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 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我还是大家的老朋友陈老师。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啊，国家啊唯一的一个拥有四项专利专门用于治疗老慢病的特效国药，就是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啊。为什么说它是特效国药啊？哎，当然了，要说它特，就特殊的呀，见效快，疗程短，能出根儿啊。你看咱们凡是呀，一旦得上老慢病啊，别管是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啊，出现的像这个心律不齐啊、脑梗、脑中风啊、 哎，风湿关节炎呐、啊，颈椎腰椎病啊，等等等等，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些个毛病啊，那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粘在身上啊，想甩都甩不掉啊。就是用这个西药控制症状呀，那都是啊，难上加难。比如说吧，前段时间呀、啊，我们来自呀这个朝阳有一个患者给我们打了电话啊，说什么呀？说他呀这个母亲有了高血压啊，说这个之前呀这个血压一直还挺好，这个打从啊到了立春以后，这个开始啊有点头发胀啊，有点呢晕晕乎乎的，没太在意。哎，而到了芒种以后呀，哎呀难受的就越来越厉害了啊，甚至有的时候呀恶心呕吐。这个时候呀，细心的他已经发现他母亲不对劲了。为啥呀？因为每天呀他母亲给他们做饭，这个原来呀特利索的一个人，做一顿饭呀用不了多长时间啊，而且做的也色香味俱全啊，边做饭边把家都收拾的差不多了，哎，最后饭也端上来了，哎，厨房哪哪都收拾的利利索索的。他就发现他母亲啊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做的饭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啊，而且呢这个厨房也不像原来那么利索了。这个一问才知道啊，原来呀说这段时间经常头晕恶心，这个强打精神呀，这个记性也不好啊，所以做这饭呀就经常是咸了淡了。哎，这个当姑娘的一听啊心疼啊，说赶紧上医院看看去吧，别出什么大毛病啊。结果一查血压180多啊，低压还120多，是吧？所以年轻人呀他有这个知识，他有这个意识，说这么高的血压呀不能再错了啊，再错呀恐怕呀就容易出现脑血管意外。那家里边的亲戚也有人一旦得了脑中风，你就是抢救的再及时，那跟没得过那还是有区别的呀，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赶紧送到当地医院啊，结果呀这个输液呀打针呐啊利尿的扩血管的各式各样的药都用了一个多星期，血压下不来啊。你说一点没下来也不是啊，还是160多高压，低压还是啊100多，将近101啊，怎么就下不来？这可把这个孩子给急坏了啊。正好呀听他们邻居一个叔叔说呀，说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宫廷御用药传起来的好方子啊，说这个医院也住了住这么长时间了，说不行啊，用用这个利泰养元丹吧。这个过去呀很多人的一个想法就是吃中药来的慢，对吧？很多人说了我、哦、这个慢点这个吃中药啊，西药见效快，先控制住症状以后我再吃中药啊，我再慢慢调，我再慢慢治。可是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呀，我告诉大家，可以说呀就完全打破了人们这种传统观念啊。他那个介绍他那个邻居啊，那个叔叔讲说他家里呀也有这样的病人，就是用这个利泰养元丹，一两天这个头脑就清亮出来了，这个心脏就舒服多了，特别快。哎，一听有这样的好效果呀，哎，这个孩子呀也就放下心来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当务之急呀、啊、如果说谁能让他病情稳定，最起码高压降到150以里，140多，低压降到呀90上下，你最起码先稳定，先远离脑血管并发症，对吧？那谁有本事谁来呗啊，西药输液打针不行了，中药说是能行咱就试试吧。哎，就这样用上了利泰养元丹啊。可是用上利泰养元丹没多长时间啊，啊，掰着手指头算第二天后半场啊，就下午接近晚上傍晚了，就是明显感觉到什么呀，就是患者呀感觉这个头就不那么胀了。哎，明显感觉啊这个脑袋就轻快了。等到第三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啊浑身呢就不那么发皱发紧，就捆着的那种感觉啊就明显松开了。 哎，你看，这就是咱们患者啊，用利泰养元丹啊，亲身体感受啊，见效速度啊特别快啊，有了这样的好效果呀，这个当姑娘的呀也特别高兴，给我们啊打来电话，报喜感谢。同时啊还问我们，像他母亲这个情况，能不能达到彻底康复出歌的治疗效果啊？这也是咱们很多老慢病患者啊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对吧？急得至极，你真是189、200的血压，那咱首先必须当务之急要把它降下来，是吧？说是西药输液能管用，那咱也用了，对吧？这个患者呢是输液也不行，结果用利泰养元丹啊，这个血压没几天就下来了，头也不胀了啊，隔两三天一量，血压150多，再过一个星期一量，140不到。哎，一点点的平稳下来，这样的话呢，这个心这块石头就落地了，最起码，哎，这个时候，哎，反应说我能不能把这毛病能彻底去根？哎，别管是患者，别管是患者家属，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在这儿呀，我对于这部分患者呀，给大家来介绍，说利泰养元丹为什么对于心脑血管病见效特别快啊？我们临床总结啊，像这个心脑血管病啊，1到2天。就能够呀打通全身的血脉淤堵啊，2到3天以后呀改善全身血循环状态啊，有上个一个星期呀，心脑重要脏器的供血供氧就有保障了啊，天天这个头晕头胀恶心呕吐啊，眼皮睁不开呀，甚至说呀这个心慌心脏直哆嗦呀，心脏老犯憋闷堵疼这些症状的就能够明显减轻多了啊，甚至有的人都能够下地呀活动啊，胸口都不憋都不堵啊。那为什么见效能这么快？主要呀就是和咱们这个药方以及里边名贵的药物是有直接关系的啊。咱们说利泰养元丹呀治疗老慢病啊，采用的是先通后补的办法啊，而且呀这个通和补都是啊有相当大的优势的。咱就说这个先通吧，你看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啊，其实啊老百姓听的最多的就是淤，就是堵，对吧？你别管是这个血压高，西医也说你血管全身动脉有斑块，血管管腔狭窄，血压肯定高，对吧？你还是出现脑动脉硬化、心脏病、心梗、心衰啊，包括的脑梗、脑中风，无一不在这个那心和脑啊已经查出血管堵塞狭窄的问题。大家一直在吃扩血管药，包括一直在吃抗凝药、抗栓药，就是想让心脏啊脑血管这个斑块啊能长得慢点啊，能消融那当然更好，对吧？但是啊这过去用的药啊都远远达不到咱们的理想作用，是吧？大家过去用的药是什么呀？哎，你比如说呀用的都是些个血小板抑制剂呀、阿司匹林呐、哎，都是些硝酸甘油扩血管啊，哎，有的呢是用过中药，比如说像三七、地龙、水蛭，像这样的一些个活血化瘀的药物，对吧？但是我在这告诉大家，你说这些药物有用吧？有用啊，《本草纲目要点》都写着呢，能活血化瘀，那不能说它没用，对吧？但是呢对于陈旧性的，是吧，你心脏病都犯了5年、8年、10几年的冠心病啊，陈旧性的血栓斑块那它化不开，力量不够啊。如果能化开，这普通药如果能化开的话，那咱老百姓没有那一个个最后心梗脑梗的了，对吧？那这样的药比比皆是，你早吃早好了。哎，这样的时候呀你必须得用特殊的药物啊，普通药化不开，必须要用什么呀？必须要用啊鹿茸来引领药物，才具有呀破瘀行血之功效啊。为什么呀？你看这个古人讲究这个药物啊叫取类比象，哎，说这个地龙，说为什么地龙能够通血管啊，是吧？地龙什么呀？现在讲叫蚯蚓，西医从这里边也提炼出叫隐基酶，说这个酶啊能够化解血栓，但是啊陈旧性血栓不行。中医啊没这个概念，中医认为啊说这个地龙啊或者说叫这个蚯蚓。

0: 他就在这个土里啊钻来钻去啊，他能够把这个土质疏松能够给行给破，哎，就借着这个性啊，就想这个药应该能破我们血管里边的淤堵，哎，一用确实如此，是吧？所以呢，把它定为啊活血化瘀之药物。但是啊，你想啊，这地龙啊，或者是就是这个蚯蚓，它土质疏松，它好破。它要是坚如磐石，它能破吗？一块水泥它能钻得动吗？钻不动，是吧？它劲儿不够，所以这个药力啊也是有限的。而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呀，咱们这里边啊，这个鹿茸啊，咱们都知道啊，它是长于啊鹿的头盖骨啊。用这个中医啊取类比象来看，哎呀，这可了不得，这能够从这个骨头里边能长出芽来，那这个钻透性啊无药能及啊。说把这样的药如果用在重症的淤堵栓塞的这样病人，说行不行啊？一用，哎呀，确实有奇效啊。所以这些个案例呀 啊都在《本草纲目》当中有所记载，只不过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因为啊这个鹿本身自古就是圣物，那这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啊，所以在咱民间，咱老百姓你根本就不明白说鹿茸具有强力的破瘀行血之功效。那咱们利泰养元丹咱们这里边就含有啊梅花鹿鹿茸啊，除此之外呢，咱们还配合啊像咱们像虚断呀牛膝呀啊像这个当归呀等等这类的药物药材啊，在帮助我们呢进一步的加强行血活血通脉之功效啊。只要血脉一通，是吧，咱们说了一到两天首先把你的心脑的血脉通畅，有了这个鹿茸的钻透性，再配合虚断牛膝行血活血打通毛血管微循环，那这样的话呀，血脉一通，气血上来了，最起码心脏缺血症状脑血管缺血症状一到两天明显改善，不成问题啊。所以为什么咱们用利泰养元丹说一两天胸口不憋闷了，不犯堵了，头不晕不沉了，哎，就是这个原因啊。那有了鹿茸啊，一个是打破陈旧性瘀阻，二一个呢则是引领药物，就像药引子一样啊，引领药物到达病灶最需要的病灶部位。说你这个整个上肢血脉都不通了，哎，他给你把药把气血引到上肢啊，所以上肢呢一两天两三天以后就感觉逐渐就热乎起来了啊，整个这个胳膊呀有股暖流的流动。说有的是下肢，说这个感觉啊发凉发木发沉，像糖尿病并发的并发症，整个下肢啊这个感觉失灵的，发麻发痒的，足底溃烂的，这些情况的，你用这个利泰养元丹呀超不过三五天去啊，就能够帮助你明显感觉到这个疼痛明显减轻了，皮肤颜色逐渐恢复过来了啊，那种痒啊钻心的挠啊，哎，明显恢复好多了。同时呢五七天以后气血循环通畅了，营养物质气血能够修复我们的这个溃烂组织，逐渐呀伤口也就开始愈合了。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让你啊有一个大的变化和惊喜。而一个疗程呢，随着咱们这个鹿茸鹿血鹿心鹿骨鹿髓啊，咱们呢其他的鹿的全鹿入药啊，帮助你啊以形补形。你心不好，你肝不好，你肾不好，你骨质不好，咱们哪虚给你补哪儿，是吧？咱们把这营养给你补足足足的，在前面鹿茸打下了基础，打通了经络，让全身血脉通畅，基础上灌注四肢百骸，营养五脏六腑。那这样的话呀，脏腑功能强大了以后，那这个时候血压再也就不高了啊，120/80稳稳当当不波动，血糖再也不高了。放开饮食啊，基本上啊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高的血糖餐后你不会超过 6.8-7.0， 餐前你不会超过 5.0， 平平稳稳，一点问题都没有。而这个效果呢，一个疗程就可以达到啊，而整个的治疗过程啊，四个疗程就可以实现老伴病全身彻底康复，治愈治愈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那么现在呀，利泰养元丹为了让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啊能够有机会用好药治好病花少钱，国家给予专项补助啊， 现在呀，只要390元就能让你用上传承百年的御用配方，当天用，当天见效啊，3天就能够品味出全身的大变化啊！但是啊，这个政策现在已经剩的不多了，全国剩的名额已经寥寥无几，眼看着活动都要提前结束，想得这个名额的，大家现在赶紧拨打电话，抓紧来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好的好的，陈老师，我是天津的。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0: 哦，好消息，可以啊，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看，利泰养元丹已经用上了，哎，是吗？
2: 对对对，这不是用上了，
0: 哦，
2: 我这4个疗程啊，这剩了2-3天就用完了。
0: 嗯嗯，好。
2: 哎呀，没想到效果真的是好啊。
0: 远远超过想象，是吧？
2: 对，陈老师，
0: 啊，
2: 怨不得。咱这个利泰医养元丹不愧是国家专利产品，梅花鹿全鹿鹿药的好好药啊。
0: 对，国家专利不白给呀，而且拥有4项专利，这也是国内药物之最了吧。普通药物能有1个专利就不错了，咱们是4项专利。而且呢，梅花鹿啊，这个自古那都是皇家御用啊，这个现在呢那也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这个可不是说随随便便是想拿来入药就能入药的，你必须得有特殊的药物，特殊的作用，在国家呀多个部门啊，像这个林业部门、药业部门、公安部门等等去备案，你才允许你来入药。没有好的药材
2: 是
0: 啊，没有好的药方，能用这样的好的药材吗？对吧？
2: 对对对，国家认可的东西就是好。哎，要说起我这病啊，也是一大堆啊，陈老师啊。
0: 哦，那您说说过去什么病症问题呀？
2: 哎，好的，我今年64了。哎呀，我这冠心病挺厉害的，心脏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风湿性
2: 手脚啊，常年都是冰凉冰凉的。
0: 手脚
2: 晚上也睡不着觉。嗯
0: 嗯嗯嗯，
2: 常年失眠。这些年啊，吃这药吃那药的，这胃呀，啊，也不好了。还有溃疡了，
0: 还溃疡了啊！这个胃要是一溃疡，吃不下饭，那你这些个毛病别说好了，那不加重都不错了，是不是吧？
2: 可不是，血压还低呢，我这高压才90，低压50-55的。
0: 对，你这个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呀！啊，这个老百姓讲啊，人是铁，饭是钢，对吧？你要是饭都吃不下去了，你靠什么营养？你靠什么去运转全身呢？啊，只有呢吃进去饭以后化生为气血，气血才能濡养五脏，才能啊营养你的四肢的筋骨啊、百脉呀， 啊那么西医他不管那套啊，西医说你吃不下去饭，最多给你输液呗，啊，葡萄糖各种药物给你输着，不管用，他跟你吃进去变化的气血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越吃气血上不来啊，血液越亏虚，对吧？低血压出现了，头晕头胀，脸色蜡黄，心慌胸闷，你还想好啊？那好不了了就啊！
2: 就是啊，一天到晚的光遭罪去了。我这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备着，不知哪会儿啊，这心脏就难受了，就得吃这个速效救心丸才能缓解过来呢。
0: 对呀，啊，心血不足嘛，啊，心气也不足啊。啊，血为气之母，心血不够了，气也不够了，那慢慢慢的心就慌了，哆嗦了，光吃药的滴漏着，啊，什么时候药一出现了耐药性，啊，出现了这个抗药性，啊，滴漏不起来了，不管用了，这人不就完了吗？啊，
2: 可不是，这还挺幸运的，是我后来呀听到了你讲的利泰医养元丹了，说是，这你说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的。这梅花鹿身上这不都是宝吗？什么鹿胎、鹿心，这哪鹿茸都是宝，全鹿入药的，这肯定效果好不，准没比了。
0: 对，咱们刚才说了吧，梅花鹿国家2级保护动物啊，不是好方，不是好药，根本不可能用这样的好药材啊。而且呢，
2: 是
0: 全鹿入药， 这个梅花鹿啊，这个鹿血最善于啊以血补血，你这个气血大亏呀、啊，像脸色不好啊，虚压低呀、啊，用这个鹿血去补是最快了啊，浑身没劲儿、困乏的啊，用鹿血来补，三五天实际上就能有劲儿了、而且呢，像你全身脏腑，因为长时间的气血亏虚，都在退化，筋骨也退化啊，这个包括的心脏功能也在退化啊，咱们这里边有鹿心、有鹿筋、有鹿骨，特别是啊，咱们这里边。有鹿当中最宝贝的就是这个鹿茸，啊，这个鹿茸呢生发力特别强，现在研究吧，这里边含有几十种的生长因子呀，这个多糖类呀、氨基酸呢等这些物质成分啊，对激活全身的组织细胞活力有相当大的帮助啊，所以呢，就以它为主药，再加上其他30多味药物君臣佐使的配合，大组方大兵团作战，一通二补，先通后补。把你的淤堵打通了，把过去的垃圾陈旧性毒素排出去了，新鲜的血液补上来，你这毛病啊绝对是能治得好治彻底的啊。
2: 对对对，陈老师你说的对，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拿了4个疗程的，真像你说的一样，3-4天啊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来了，那手脚啊从来没有热乎气儿过，哎那手脚呀、慢慢的也热乎了，不凉了。
0: 好，哎太好了。
2: 是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啊，我在测这个血压的时候，那血压
0: 啊
2: 就上来了。哎呀，之前就是高压90，低压50多，人家血压是上升了，高压120，低压80了。
0: 对呀，啊，你全身的这个经脉、血液、血管里边的血液，就像那个水球里的水一样，水量上来了，水球满了，它才能够呀一直。顶到末梢去，末梢都有了水了、那这样的话呢，这庄稼就解了渴了，对吧？你这个手上也是一样，四肢是我们的全身的末梢，四肢都能供上血了，那脏腑的气血肯定更足了，大关节呢可能更足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感觉就像你说的，浑身有劲儿啊，人的精神了，心也不慌了，脑袋也不晕了，对吧？整体就开始越来越好了啊。
2: 对，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个胃口就好了。之前的时候老是不爱吃饭，胃老是疼，是这样的哈。你看这胃好了之后，食欲也增加了，身上就有劲儿，关节也不冒凉风，走路感觉这个也轻巧了很多。
0: 哎，对了，啊，这个鹿肉啊，专门具有啊温补脾胃的作用啊。脾胃是气血化生之源呐，脾胃好了，气血化生的越来越足，这人呐才能越来越有精神头。这个跟西医啊咱们认识不同，西医认为啊你就是吃不下去饭，我把各种营养我天天输液给你输进去就没事儿，那哪能行啊，天天插着管子的人没一个健康的，对不对吧？哎，
2: 是是是，哎，自从我用到第二疗程以后，我那心绞疼到现在一次也没再发过，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了，感觉脑袋也清亮。一天晚上都是过去睡不着觉啊，只是现在一晚上啊，我就一觉到大天亮了就。
0: 一觉到天亮，太好了。
2: 啊。
0: 心血越足，心神得养，心脏稳稳当当的啊。所以的话呢，就像你说了，咱们心里也没有什么烦心事儿啊，躺下就睡，睡了起来就倍儿精神啊，这才是啊、健康的生活呀，挺好的啊。
2: 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也是红光满面的，我也胖了，别人都说你看你这脸色多好看呢，之前、我才70多斤了，我现在称了称、差不多有100斤了，
0: 长回来了，挺好的啊。
2: 是啊，哎，感觉手脚啊有使不完的劲儿了。今天不是光给你报喜了，我还听说这不是390块钱能赶上活动这个机会，我就想着不想错过去。陈老师，你看我也是多年的病了，这补贴资金啊就剩下最少一部分了，我就想着再拿上4个疗程的，不是说每4个疗程还有赠品吗？我想把这个名报上，不想错过去。
0: 首先呢，我完全理解你。啊，为什么呢？这过去啊，真就是啊，鬼门关里走一走啊，慢性病得的时间长了啊，真就是啊，珍惜现在难得这样的好的效果。但是呢，我告诉你，没必要了啊。利泰养元丹作为国家特别批准的正儿八经治疗性国药，不仅是有啊 OTC 的药物，而且呢，我刚才说了， 四项国家专利太医命名，这是国内唯一的一个，而且呢梅花鹿全鹿入药，能够呀帮助你啊、嗯、完全帮助你把精气血补得足足的啊，然后让你的四肢筋骨、嗯、让你的内在的五脏六腑全能给你补足，补的能够像健康人的状态，而且呢全身经络完全打通了，气血充足充盈，贯穿全身经脉，这样呢就可以达到啊以后健康完全像正常人一样，停药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哦、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利他养元丹治病就是四个疗程、哦、多一天用不着，这个你放心啊。
2: 那我听陈老师您的，我还想着哄姑姑呢，你有你这话我这心里就放心了。
0: 哎，没必要，现在有国家政策确实是好啊，一个疗程补贴后才花390块钱、嗯、又有咱们这个我们的专项的优惠政策，但是呢现在名额也剩的不多了，让给更多更需要的人吧，提前祝贺你好吧。
2: 好的好的，行，
0: 哎，
2: 谢谢陈老师了啊。
0: 好，不客气，再见。
2: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24小时场外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那个地坛医院的陈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这电话打来这也不容易。哎，是这么回事，我家是那个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啊。
3: 这是什么？我不听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说是390块钱呢，咱就能参加这个活动，而且说是就能把病治好。另外说这个活动赠品啥的不多了，快结束了，是不是啊？
0: 是的啊，利太医养元丹啊，这里边的35味名贵药物。其中呢最主要的就是梅花鹿全鹿入药，就这光是原材料价格就不菲啊。现在呢在国家补贴下呀，每疗程仅需390元，四个疗程彻底康复全身的慢性病，这个机会那可以说谁都是特别珍惜呀、啊、大家都来争抢名额，现在名额已经剩的不多了，名额一旦用完呢活动就要结束，这是真的啊。
3: 是啊，所以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390块钱就能参加活动，能把病治好了，我这也特别想参加呀。特别的，我听说这个，这个利太医养元丹，他这个是说不好听话，这个原先都是国家的供，原先都是宫廷上的用药，咱老百姓都用不着这玩意儿。另外，这都是宝贝的，什么梅花鹿全鹿入药，是不是啊？都是什么？你看。这梅花鹿啊，什么鹿茸啊，鹿鞭呐、啊，什么鹿胎盘呐、啊，什么鹿心、鹿血的，这都是好东西啊。
0: 没错，而且这些都明明白白写在药盒上的啊，大家现在啊可以看，药盒上呢都写着梅花鹿全鹿入药以及太医命名，
3: 嗯、
0: 这都是啊白纸黑字写的很清楚的，知道吧？
3: 对、哎，
0: 这就是对咱们这个疗效的认可和保证。
3: 嗯，
0: 有好药材，有好方，那你说这效果能错得了吗？
3: 是，
0: 对不对吧？
3: 哎，就是赶上这时候了，咱们老百姓能接触到。哎，以前想接触到这种药，你都干脆都接触不到啊。
0: 你看哪有那机会啊？那过去都是公平御用啊、
3: 嗯、
0: 啊！
3: 是。
0: 哎，那您今天打来电话，这是给谁要问呢？
3: 我也想用啊，因为啥？我听了好几天了。哎，我听了咱说什么心脏病的、高血压的、风湿骨病，那这怎么说吧？人家用的都用好了，我也特别想用啊。你说我这病也挺多。
0: 嗯，你是什么情况？什么病症的？
3: 一个是啥呢？这个心脏不咋好。
0: 啊。
3: 哦。哎，另外这个就是咋呢？就是有点动静就受不就不行，忽悠一下的。
0: 哦，
3: 哎、
0: 老爱忽悠是吧？
3: 哎，就是声大了，有时候动静大了也不行。
0: 嗯，
3: 哎，另外、这个、
0: 实际上现在讲的就叫心律不齐啊，有的人做这个，有的人做这个心电图啊，浩特呀，啊，做一摞子了，医生告诉你什么二联律、斑马律这个那个的，其实就是咱们典型的心律不齐的问题。
3: 嗯、我这脉跳也弱，
0: 中医讲叫什么呀？就叫心气不足、
3: 嗯、
0: 啊。
3: 另外，前列腺也不好，哎，这个尿也多，我还尿不多少，没尿也没劲儿，离拉拉的，总皮，干净睡不好觉。
0: 嗯嗯。
3: 哎，另外血压也高。没说一天晕头到哪上来，就有时候上来一个劲儿忽悠一下子，你说在那坐一会儿吧，或者是稍微领着起来快点，这像卡跟头似的，眼前一发黑都。
0: 那还是你心脏功能太差呀！
3: 啊，是。
0: 那你活想活动，啊， 你想站起来，从低体位变成高体位，这个血得往上送啊。你心脏没劲儿，心气不足，心血不够，要么这血管是空的，要不然这心脏没劲儿，血打不上来。所以呢，一站起来以后，大脑是缺氧的。这样的话呢，忽悠一下的，严重的甚至就一头栽那儿了，对吧？
3: 嗯，
0: 还是你心血不足，心气不足的事儿。
3: 对对对
0: 啊，
3: 哎，另外这个怎么说，他脑袋也总是木胀的，这后大后背不冷的话还总木胀胀乎疼，就像压迫脑神经那种感觉似的，上了一阵的脑袋就像一过性的，就怎么说呢，像迷糊的那种感觉。
0: 哦，
3: 哎，吃药也吃些药也没怎么见好啊，也不知道不对症啊，也不知道咋的，还是怎么的，还药劲儿不到啊，还是没对症，咱整不明白。完，我听了，看你，不少人用你们这个药，咱说都挺好了。我就寻思，这是宝贝啊，是梅花鹿全鹿药啊，以前来没吃过这方面的药啊。我现在特别想用这个药啊，特别现在这个价格，这390就能参加活动就能治病，那太难得了。你说现在，你说300-400块钱能干啥呀？说不好听说，到医院检查，做几项检查就没了。
0: 咱就说实话呀，普通化学西药啊，恐怕也得这个价格。但是那些材料是化学原料，那成本跟咱们立泰养元丹里边这些名贵药物30多味的名贵药材，梅花鹿、全鹿药比，那差的太远了啊！像我刚才说了，你这身体里边啊，气血严重不足，而且甚至还有这个经脉不通。现在讲的血管老化呀、动脉硬化呀，那就是讲血脉不通、经络不通的问题。你经络不通，咱们这里边呢，有专门的药物给你通经络、通血脉，啊，咱们呢还含有像这个鹿茸、鹿血、鹿心，专门给你啊补益身体的气血，激发身体能量啊，特别是这个鹿心养心呐，啊，它能直接激发我们的心脏功能，焕发心脏活力，增加心脏收缩力。这样的话呢，用立泰养元丹呢，基本上啊，我要敢说超不过一个星期去。啊，你的心慌、心哆嗦呀、心脏难受情况明显就好多了啊，心慌、胸憋、胸闷基本上就没有了。有上个7到10天的时间，你在啊上厕所蹲下再起来的时候，你在床上躺着啊一翻身的时候，一起床的时候，你脑袋就不忽悠就不晕了，你心脏就有劲儿了，血液上来了，知道吧？有上个半月-20天呀，我告诉你啊，你就在家里边转呀。下楼啊，上楼啊，出门上街呀，就没问题了。到那时候身上就有劲儿多了啊。整个像你这些情况呀，我建议你一定啊，一次性用足用够4个疗程，有这好药，一次给它治好治彻底。立泰养元丹保证你是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这是没有问题的。
3: 哎呀，你这一说呀，我就更着急了。我就寻思，说的赠品都不多，活动要结束了，怕没有了，先赶紧报个名啊，赶紧买呀。
0: 报名不在这儿报，报名你需要打咱们各地的报名电话，现在各地名额都剩不多了，最后一小部分名额用完，活动就要结束，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定4个疗程，我们还再送你啊细胞焕活因子啊，这样的话呢，让这个药物药效更好的去激发激活细胞活力，这样的话呢就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了。
3: 行，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先把名报上，省得出这些就再也没有了，以后可能就
0: 用上个一段时间，你给我来电话，先把名报上再说啊。
3: 行，那就谢谢陈老师了啊。好
0: 好的，好，再见。
3: 哎，再见。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
4: 国药第一品牌立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及医保局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立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1疗程药仅需390元，国家权威认证，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3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4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 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

0: 秀。
1: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四项国家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原单。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明晚活动即停。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原单，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您好，是陈老师吗？
4: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陈老师啊。哎呀，我真是今天打电话，我就觉得打的可不容易了。哎呀，打老半天还真挺好的，今天还真打进来了，
4: 是吧？等了半天了，什么事要跟我说呢？
3: 我这俩事儿吧，应该这么说，一个是啥的呢？我就是用咱这个利泰医啊养元丹，哎呀，用的还真挺好的，没想到这个效果呀这么快这么好，真的
4: 是吧？用着受益了，好，
3: 受益了，真受益了。你看看吧，我当初是买那个。4个疗程的，现在停药都20来天了。哎，你看看这停了20来天以后，一直没反复没反弹的。哎，这效果呀，真的挺理想的。所以说我今天想打电话，哎，跟您报个喜。顺便呢，真的我想，这不听说有活动吗？我还想和参加活动，就这么个事儿。
4: 行，那您说说看，之前都是些什么病症问题呢？
3: 哎呀，你看看啊，我是你看跟您说，我是沈阳皇姑的，哎，今年78了。哎呀，原来血压高，脑梗，还有脂肪肝，哎，前列腺也不好，腰椎还有骨刺，那个时候高压呀都是在178那样吧，哎，低压呢90-100。哎，后来吧，听着你讲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哎，说是这谁，这是还是那什么，那叫御医的那个医院这个研究出来的，还真是祖传秘方，哎，
4: 对呀，
3: 我就所以说我就寻思这回咱就尝试尝试这个吧，你说不用咱也不知道好坏，我那个时候还真是半信半疑的吧，
4: 半信半疑，
3: 这个效果确实挺理想的，因为你看用上吃了有2-3天那个时候，哎，我就感觉到啥的呢，人呢就感到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4: 有劲儿了，有精神了，
3: 哎，
4: 好，
3: 哎，你看看拥有半个疗程吧，那个时候，哎，这血压呢就逐渐下来了，那时候就能达到140，
4: 哎，
3: 低压90这样的，
4: 哎，太好了。其实这个血压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身体气血的状态的一个反应，气血要是不足呢，血压就低，这个气血要是淤阻呢，血压就高，就跟咱们那个水管子一样啊，如果是水管那边没水了，你说它哪有压力啊，如果呢前面堵了胀得厉害，它肯定压力就高。利泰医养元丹呢，咱说了，正儿八经太医院传下来的方子啊，它这个方子的传承人呢叫利文直，这都是史书可参可考，都能查得见的。他采用的什么呀？是先通后补的办法啊，不是说上来就补，强攻猛补那不行啊。咱们呢，通过30多味的名贵药物药材啊，像咱们这里边的丹参的川芎啊，像咱们里边的这个鹿骨啊，这些都具有啊。去瘀通脉这方面的效果，先把你血管里的垃圾毒素先给你清理出去啊，把这血管里边的先清理干净，血流动 先痛快了，这样的话呢，血压过去居高不下的啊，不稳定的来回老波动的这些情况，很快就能够恢复下来。
3: 嗯，
4: 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再给你啊补养新的气血，啊，入血补血最直接，入络养脾胃，脾胃是气血化生之源呐。这样的话呢，就有源源不断的气血越来越足。
3: 嗯，
4: 气血含氧量高了啊，这个活力强了，慢慢的濡养四肢筋骨，这人就有劲儿了，精气神也不一样了，
3: 嗯，
4: 脸上也好看了，心也不慌不乱了。
3: 是的，是
4: 吧？
3: 确实，你说的对，确实，
4: 哎，
3: 确实。另外你看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个时候
4: 啊
3: 腰吧就不像以前那么酸疼了，哎，那个肝那个没有脂肪肝肝区吧也不那么胀的呼的难受了，吃点油大的啥的也行了，
4: 啊，
3: 哎，
4: 哦，好，
3: 哎，你看看用到两个疗程那个时候吧，
4: 啊，
3: 哎，我就感觉到啥的呢，哎，这个说话呀腿脚啊，哎，就比以前利点了，
4: 啊，
3: 你这要是说的话现在呢你看这是四个疗程，我已经停药这么长时间了，二十多天了，
4: 啊，
3: 哎，我现在要一般人看不出来我得过脑梗啊，
4: 是吧，
3: 哎，
4: 你看你这说话也听不出来呀，啊，
3: 听不出来，我这，
4: 哎，
3: 现在不那个时候腿脚不灵活呢还，
4: 嗯，
3: 现在你看看腿脚上个老年活动时，哎，你说说吧，
4: 嗯，
3: 下个棋打个扑克，哎，
4: 嗯，
3: 这都行，
4: 嗯，
3: 哎，
4: 好啊，
3: 是，所以说呢，我今天为啥我说我要上来要感谢你的？你说我这些年了，哎呀，
4: 啊，
3: 你说吧，这药吧，咱就说吃的多少呢，咱就不说了。但是他没有一样能比上咱这个，
4: 啊，
3: 这个的，你还得是咱这个药啊，你还得是，
4: 啊，那方子也比不了的，药也药材也比不了啊啊！咱们是这个，就国内唯一的一个啊，拥有四项国家专利。啊，唯一的一个以太医来命名，唯一的一个呢以梅花鹿全鹿入药，这三个唯一是咱们疗效可靠的保证啊，所以普通药根本跟它比不了，没法比，啊，
3: 是这样，是这样，哎，所以说吧，你看我就说我这回吧真的一个是感谢您，我另外还有个事儿呢，我跟您
4: 说，
3: 哎，
4: 啊，
3: 就是啥呢陈老师，这不是我用的挺好的吗，我妹妹吧，
4: 啊，
3: 你看看她呢，这回吧也想用，哎，啊，我说你要真定啊，这回还好呢，
4: 啊，
3: 我听说还有活动了呢，
4: 啊，
3: 你还真捡
4: 着了。是有活动，
3: 嗯，
4: 但是她是什么情况的？你先说说。
3: 她吧是高血压，她有心梗，另外她是胆囊还有息肉，
4: 啊，还有息肉。啊，
3: 她这个吧挺担心的，但是看我这是在这明摆着呢，你这用的这样，所以说她就寻思咋的呢？这回吧参加活动。哎，我听说这刚才这几百块三百，听说是咋的390块钱就能参加活动，哎，这赠品吧听说也不太多了，提前要结束了，所以说我跟你打电话，我就寻思咋的呢，给他也订一份，听说这回活动还送那个什么，那叫什么细胞粘纸，说两个加起来用以后效果那更理想更好了，
4: 更好了，更好
3: 是不是啊，
4: 哎，是的，
3: 那你看看这一个人，
4: 啊，哎，而且特别像你妹妹这个情况呀，这个，
3: 啊，
4: 特别像这个息肉，
3: 啊，
4: 息肉呀，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呢，它就属于啊这个血和痰瘀滞以后形成那么一个结节，形成那么一个肿块，
3: 啊，
4: 这个呢用咱们利泰养元丹帮助他呢先通后补，通经络通血脉啊，把这一通，首先呢把里边的瘀滞打通了，新鲜气血能够补上来，再加上细胞焕活因子啊，健康的细胞越来越多，就能够逆转息肉，就不向癌的方面去转化，逐渐的就能够消失的无影无踪啊。
3: 哎呀，
4: 所以对
3: 他
4: 来讲特别适合。
3: 哎呀，你要这么一说吧，
4: 但是现在啊，这个名额可剩的不多，这个你赶紧打你当地电话去吧，现在就剩最后这点名额，眼看着名额用完，活动都得提前结束呢，赶紧先申请名额去，
3: 哦，
4: 啊。
3: 哎，那行。那行那行，那我就知道了，我还寻思在你这定的，那不行，我就给他打通啊，好好好，
4: 哎，
3: 那
4: 行
3: 那行，
4: 好，那这样了啊，
3: 哎，好的，不耽误你时间了，好，谢谢你啊陈老师，嗯
4: 嗯，
3: 好，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0: 喂，你好，是陈老师啊？
4: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0: 哎，你好，陈老师，我是咱陕西西安的啊，打着离太医养元丹，哎，我是当初买了两个疗程，想着试一下，哎，没想到咱这国药准字的，哎，宫廷秘方，我效果都是不一样。
4: 是吧？那你说说之前是什么症状的？现在哪些方面见效果了？
0: 哎，我这糖尿病七八年了。以前血糖10点多，产后都是14点多，吃这几种姜汤药，但是还是不行。哎，现在呢，咱是不一样。哎，我说是现在我冠心病、心律不齐的这个情况好多了。像现在别人叫哥哥也不害怕了。哎，念我面前这肥重重了啥的也没有了，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亮堂多了。
4: 你看看多好啊！其实这个糖尿病啊，它就是身体里边气血亏虚啊，这个脾的运化功能太差啊，气血生发不起来，这个糖分呢也不能被充分的转运造成的，是吧？这个西医只知道降血糖，不恢复脾的运化功能，这怎么能好得了呢？不仅血糖降不下来啊，而且呢，这个身体呀、啊、气血越来越亏虚以后，四肢发软呀、啊，免疫力降低呀、啊。垃圾毒素堵塞造成微循环障碍堵塞，这个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坏疽，这不都是这个问题吗？利泰养元丹先通后补，先通经脉，先通血脉，就解决了你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糖尿病坏疽这个问题。而且呢，让这个气血补上来以后，像鹿心呀、鹿肝呐、像咱们这里边的这个鹿茸啊，能够迅速的补气血，激活我们的脏腑细胞，激活我们的胰岛活力。气血一足，胰岛细胞活跃上来了，那你这样的话自己分泌胰岛素，那你血糖还能不平稳吗？啊，没问题。
0: 对，哎，就是，你看个是你看昨天采的我血糖，空腹血糖是4.8，产后是7.6了。哎，现在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了。哎，让哥高兴的是，现在这个脖子转动也灵活多了，也不咔啪咔啪响了，也不僵硬了。哎、这不是我听到大姐们说是现在就390元就能享受到活动，说是剩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哎，把我着急的，我说陈老师，你看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打了好半天电话了，我这次想定上4个疗程的，把我这病彻底治好，你看行不行？
4: 不要定那么多啊。利泰养元丹治疗慢性病总共仅需4个疗程，你这2个疗程都好多了，后边啊再把剩下的2个疗程补足补够，2个疗程用完啊，就能够达到呀全身气血充足，全身经脉通畅，脏腑功能完全恢复，达到正常标准。到那时候啊，就是好人一个，彻底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知道吧？
0: 哦，对对对，
4: 哎、
0: 那陈老师，那这次这细胞因子也能跟我一起，就是
4: 2个疗程就不能送你了啊，但是也没关系，4个疗程只要用足够，就完全可以放心停药啊。您抓紧打电话吧，西安现在应该剩不了几个名额了，赶紧现在订还来得及啊！
0: 好好好，那我肯定不多说了，好，再见了啊，陈老师。
4: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5: 李太医杨元丹陈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陈老师电话打进直播间呐，很不容易，我这手脚也慢，我这、我是内蒙通辽的。
4: 通辽的、
5: 我姓刘，叫刘果臣，今年72岁了。这是我是大前天呐定的4个疗程的、李太医杨元丹。
4: 啊，
5: 看活动我参加上了，390块钱机会我也赶上了。
4: 哎呀，
5: 正
4: 好，真好，
5: 正上我细胞因子，这我都感到挺幸运，都赶上了。
4: 是，
5: 哎，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陈老师，我听活动这赠品没有，要剩极少一部分了。那活、没有赠品，活动马上结束，是不是把我这份这个落下了？
4: 这个不可能，
5: 你帮我追追吧。
4: 我可以帮您催一催，但是呢，你也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因为咱们这么大的这个公益政策，全国几十家电台联合播出啊，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都是一致的。只要你是确定打通电话报上名，这个名额就是你的，谁也抢不走啊。只是呢，咱们这个配送需要时间，一般物流时间是3到5天啊。 如果你着急，我下节目以后啊，

0: 不敢出下楼上楼喘气都费劲
1: 啊啊，
0: 那胃肠还不好呢，吃着凉的就拉肚子，这大米饭我干脆不敢吃。
1: 嗯嗯，
0: 这腿吧还有关节炎，这两个腿膝盖呀、啊，
1: 嗯，
0: 不敢走道，这一回弯就那个两边那膝眼呢，就像里边像有气儿似的。
1: 哦，
0: 这手吧，这两个手，
1: 嗯，
0: 大夫说你这是就是类风湿，这两个手肿的呀、
1: 嗯，
0: 手指头都攥不上，
1: 是吧？哦，
0: 他说不好听话，这像个鸡爪子，你知道吗？
1: 嗯，我知道。
0: 哎呀，
1: 啊、
0: 我这一说，我这都希望没有了似的。
1: 嗯嗯嗯。
0: 那天等陈老师跟我说吧，我这有点希望。嗯
1: 啊，这个您放心呀，就你这些情况呀，用利泰咬元丹，那绝对都能是彻底康复啊。咱们这个鹿肉鹿血大补气血以后呀，咱们这个鹿筋鹿骨啊，引的药效，引的气血就修复你的筋骨关节，手脚活动有上个十来八天就感觉轻松多了。像这个包括胃炎、胃肠溃疡啊这些的问题啊，有上个七八天时间啊，胃就不酸不胀就不疼了，就有胃口了，吃饭就好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点点的心脏啊就不难受了，一点点呢就感觉自身啊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精神。四个疗程用完，完全可以达到彻底康复除根的效果。这样，我一会儿就和通辽当地联系，姓刘，是吧？
0: 哎，
1: 我让他们给你早点送过去，好吧？
0: 哎，陈老师，你费心了啊。
1: 行，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啊！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我等你好消息。
0: 谢谢陈老师。
2: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
3: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四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6: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7: 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8: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7: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8: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9: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7: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峰。2026兰州马拉松鸣枪开跑，贵州健儿封佩友以2小时14分09秒斩获国内男子组冠军，一举刷新兰州马拉松中国籍选手赛会纪录，拿到了名古屋亚运会入场券。2026美丽乡村自

0: 行车联赛暨第六届贵州麻江苗岭36道拐 KOM 爬坡王挑战赛春篇在麻江县宣威镇菊花园开赛。赛事设置竞技与骑游两条线路，吸引了900余名骑行选手齐聚中国蓝莓之乡。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2: 西岐城中鼓乐喧，文王聘请太公贤，周家自此黄鸡故，九五威尊800年。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文王请贤，把这位姜飞雄姜子牙请到了西岐城，拜为灵台右相。一开始啊，大家伙还不服呢，认为这老糟头子一脸的褶子，一脑袋白头发，眼看就要装棺材了，他有什么能耐呀？可是呀，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等姜子牙啪啪啪啪一露这手头，那么西岐城的文臣武将全都给镇住了，人家抓军事那战斗力蹭蹭的就往上涨，人家抓经济那个国民生产总值 GDP 呀，刷刷的就翻番。历时间西岐大镇焕然一新，是改天换地呀。您不服这领导才能行吗？嗯，跟人家是没法比呀。就姜子牙拜相治理西岐这个事儿啊，风声不胫而走，就传到了泗水关总兵韩荣的耳朵里。韩荣离着近呢，一打听，哟哟哟呵，哦，当初卖面的那姜子牙现在了不起了啊，当了丞相了。哎，这可不行，得马上啊剧本上奏。这一天呢，朝歌城值班的大臣正是文书房亚相比干，那是纣王天子的亲叔叔啊。今天呢，他值班，本章上来之后他得先过目啊。等看完了大惊失色，因为比干呢跟姜子牙关系默契，知道姜尚绝非一般的人物啊，这么了不起的人才，这天子不能用，跑西岐保了文王了。哎呀，这个姬昌早晚是必成大器，这事儿可不能不报啊。亚相比干急忙忙赶奔分工楼，转过了玉龙桥，来在摘星楼下要见纣王。这纣王啊，是名副其实的无刀昏君，每天都忙活什么呢？哎，就忙活这妖妃妲己，忙活完了就是歌舞升平啊，跟妲己如胶似漆，形影不离。您说那玩意儿还好得了吗？外边都乱了套了，可就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全仗着手下人呢给他支撑着。有人向他报告说，亚相比干有本上奏。一听，哦，这是我亲叔叔啊，那赶紧哎宣他上楼。比干来在了摘星楼上，参王拜驾，然后把本章呈递。纣王天子还以为什么急事呢，展开本章这一瞧啊，哎呀呀，没想到姜尚匹夫畏罪潜逃，闹了半天跑到西岐去了啊，保了姬昌了。他想干什么？想造反吗？这是对我大大的不忠啊。纣王啊就对比干说，王叔啊，此事还得从长计议，臣遵旨。正这时候殿头官上来了，又起奏说是总监工宠侯虎有本上奏。宣。宠侯虎上了摘星楼，双膝跪倒向纣王汇报说，露台通过2年0.4个月的努力已经竣工了，请大王验收啊。纣王一听可乐坏了，哎呀，那露台乃是仙宫。

0: 啊，高耸入云，比我这摘星楼胜强万倍。我做梦都想着他完工啊。崇侯虎啊，你算是立了大功喽。我以为得多少年才能竣工，没想到2年零4个月啊就修好了。哎呀，崇侯虎啊，你有这个当包工头的潜质啊，前途不可限量，姑一定要重重加封于你。谢主隆恩，陛下呀，您能不能亲自去看一看呢？哎，好好好，哎，我现在就去。纣王啊，带着妲己、比干、崇侯虎陪着起驾赶奔露台。到露台这儿抬头一看，嚯，好家伙，高耸入云呢，直冲霄汉。后边让青山陪衬着，青枝绿叶，真乃是天上人间呐，简直太阔了。想这露台底下得有多少屈死的冤魂，得有多少无名的白骨啊，他是不胜的感叹。有赋为证，说是抬高插汉，谢耸凌云，九曲栏杆，饰玉雕金，光彩彩，千层楼阁，朝星映月，影融融，怪草奇花，相负四时不谢，抒琴异兽，生扬十里传闻，游宴者自情欢乐，共历者劳瘁艰辛，涂壁纸泥，俱是万民之高血，华堂彩色，尽收百姓之精神，以罗锦席，空尽织女机杼，丝竹管弦，变作野夫啼哭，是以天下奉一人，虚信毒夫，惨万幸啊。咱们单说这纣王和妲己眉飞色舞，甚感满意，重赏了崇侯虎，而且呢留下比干和崇侯虎陪着君王一块喝酒，哎，一直喝完了才把他们两个给放走。这天晚上啊，纣王喝的是迷了巴登的，忽然之间想起一件事来，哎，就问妲己，于妻呀，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讲过，说修这么一座露台，现在已经完工了，你说什么露台完工之后高阶云霄，你能够有办法把天上的神仙全都请下来。爱妃呀，现在功成告竣，我们已经搬进来了，哎，你能不能把仙子请来，让姑一睹仙人的风采呀？妲己一听啊，哎呦，这事儿可坏了，原来呀想修露台，目的是害姜子牙，让他当监工，然后抓他一招之错，置于死地而后快，好给我那玉石琵琶精妹妹报仇啊。可万没有想到，现如今工程真就完了，纣王呢还没忘了我吹牛这个茬呢，啊，让我请仙人到这儿来喝酒来。哎呦，我一个狐狸精，我上哪儿请仙人去？我有那个能耐吗？有心呢说了不算，失信于君王，可一琢磨那哪成啊，将来不就失宠了吗？怎么办呢？只能是啊敷衍搪塞啊，陛下呀，陛下容奏，是这个样子的，仙人呢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请来的，必须得是月白风清之夜，一点声响啊都没有，我跟陛下您呢沐浴更衣，然后点上香，我们的虔诚感动上苍，那仙人才能来呢，就这么平平常常的可是请不来哟。
1: 哦，月白风清，那你说什么时候才好呢？
2: 哎，这个得月亮圆呢，哎，得天好啊，那仙人才能来呢。
1: 爱妃呀，我算一算，今天是11，再过4天就是15了。
0: 9月15啊，那明月如镜，天气应该也错不了，仙人不就能来了吗？哎，你一定得费费心，无论如何我也要一睹仙人的风采呀。把这个妲己给逼的呀一点辙都没有了，赶紧就领旨吧。
2: 那我就试试看吧。
0: 哎呦，您说这个吹牛人有什么好处啊？过去他吹的是乌丢乌丢的，现在呢就要摔得吧唧吧唧的。晚上妲己可睡不着喽，怎么整呢？天子这个人呢怎么钻牛角尖儿啊？
2: 哎呀，我以为打马红眼把这事儿就给腾过去了，看起来不请仙人还不行了。
0: 这哎，有主意了。这妖妃呀趁着纣王熟睡之时人事不醒呢，他呢是一道灵气啊，他走了，这肉身还在这躺着呢，哎，灵魂已经没了。您说这纣王天子这胆儿也够大的，哎，深更半夜搂着一具死尸，哎，睡得还挺香呢。那么妲己的灵魂到哪儿去了呢？倒在了京都南门外轩辕坟。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轩辕坟呢是他的老巢，这里边一共住着三个大妖精，也就是千年狐狸精、玉石琵琶精和九尾雉鸡精。当然了，除了这仨大妖精之外呀，那小妖精还一窝一窝的呢，哎，尤其是狐狸崽子，什么大狐狸、小狐狸、半的狐狸、四世同堂的狐狸，哎呦，可太多了。这帮玩意儿一看，哦，当家人这千年狐狸精回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吧。其中啊，还有九尾雉鸡精，她是师妹。雉鸡精赶紧接驾，把妲己呀接到里边，千年狐狸精居中而坐，众小妖参拜之后是列立两厢。有一个撅嘴子狐狸还说呢，
2: 哎呀，我说大当家的呀，您在皇宫大内呀享受人间的烟火荣华富贵，可我等是何等的凄凉啊，您怎么老不回来看我们呀，我们都苦死了。
0: 这妖妃妲己也就是千年的狐狸精啊，也掉了眼泪了。
2: 哎，我何尝不想念诸位呀，只是亡命在身，身不由己呀。今天呢有件特殊的事儿我回来了，你们呢先散一散，我们要商量一回。
0: 众妖精稀了哗啦全都散出去了，他就把九尾雉鸡精给留下了。
2: 妹子呀，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可得帮我的忙啊。姐，有话你就吩咐吧。哎，这个纣王天子啊，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病了，非得说要见仙子，让我呀给他请去。可是我哪有那种能力呀，但是呢我还得让他相信，我还不能失宠，所以我就想出个主意来，想让妹妹你出头露面，带着咱们这些小妖精，哎，变换人形啊，冒充仙子赶奔接仙台，哎，露台上咱们大宴一回，你看如何呀？
0: 这雉鸡精想了想，姐姐呀，那倒是可以，虽然弟子众多，我算了算，顶多呀能拔出来39个，这39个道业还算是可以，能够变换人形，其他的那水平可就不够了。妲己点了点头，39个呀也就不算少了，那我就回去报个数。哎，妹子你能去不？
2: 要，我现在有事儿可去不了，今后啊姐姐召唤我是无有不从，这回呢可就算了，让他们39位去了也就行了。好吧， 不过就是演一场。

0: 戏，哎，来一场化妆舞会，咱们这些小妖啊一定能够胜任。姐呀，那么什么时候去呢？我呀已经跟纣王天子商量清楚了，就是9月15，我们在接仙台等着，3更天之前千万得到啊。姐，您放心吧，这点小事包在妹妹我的身上了。妖精啊是记忆已定，这妲己还挺着急，赶紧呢就得回转朝歌城，时间不能太长了啊，因为他真魂出窍，现在这纣王天子搂着他那尸体呀还正睡觉呢，时间一长，那具死尸冰凉棒硬，那纣王啊该炸面了。所以这狐狸精啊是回去了，哎，倒在皇宫大内是灵魂归窍。第二天呢，天色大亮，妲己起床了，哎，心里头有底儿，就跟纣王说了，启奏圣驾，我呢是这么想的，9月15啊，您在接仙台上满摆鲜花，东西南北一定烧上高香啊，头天晚上呢咱们要香汤沐浴，更换衣衫，这些仙子们3更天左右就能来了，别看您贵为天子，跟群仙呢可是也不能随便接触，门上挂个斑竹帘，您在帘子里头偷偷的看，您看可以吗？好好啊，偷看也比看不着那强得多。爱妃你就多有辛苦了。为了显得朝廷的尊贵，咱们的酒啊可要上等的好酒，宴呢是上等的好宴，可都得是素的，不能有肉啊，因为仙人都吃素。另外呢，我还得找一个有身份的人，有权势的大臣陪着一起喝酒，没人服侍那怎么能行呢？这些宫女呀可都不够格。哦，那么你说让谁陪酒比较合适呢？我看呢，文官之首就是你叔叔亚相比干，就让他来陪酒吧。太好了，我叔叔比干乃是海量，喝八坛子都喝不醉，哎，来多少仙子都能把他们给灌趴下。哟，陛下，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仙子人家可不是大酒鬼，可不能往死里头灌呢。哈哈哈哈，你放心吧，我皇叔他有把握。马上就传旨，叫比干呢，9月15那天，定更天就要来到这里侍候，哎，也要洗澡，也要换新衣裳。比干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天子的旨意焉敢不听啊，早上就过来等着来了。9月15的白天，纣王啊特别的闹心，就跟小孩一样，哎呀，这太阳怎么还不动弹呢，哎，快黑天吧，快黑天吧，恨不得呀拿根竹竿子把这太阳啊呱唧给捅下去，然后呢拿大铁钩子把这月亮啊蹭楞给拽出来，哎，他就闹心呐，等啊盼呐，好不容易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15的月亮冰盘相似，月朗风清啊，还真是个好天儿。按妲己所说的，多摆鲜花，东西南北全都上上香。头天晚上他们都洗澡了，哎，换的新衣衫，宫娥才女呢全都回避，不能让来了。挂着斑竹帘子，妲己陪着纣王就在这帘子后头设座。纣王担心呢，他就问妲己，与其呀，你说这仙子她能来吗？
1: 我看差不多，就看您的心呢成不成了。
0: 哎呀，我的心可是太成了。哎呀，你说我心这么成，她怎么还不来呢？这都什么时辰了？
1: 陛下呀，快了，您就别急了。
0: 等来等去，等去等来，忽然之间是风声大作呀，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1: 吹得人是毛骨悚然。蜡烛灯突突突突，那火苗子直晃的。纣王啊，就感觉两臂发凉。哎呀呀呀，这仙人要来了，这仙人要来了，为什么刮了一阵妖风？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时，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5: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补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补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一养元丹。
4: 利泰一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更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唯一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最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5: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肿瘤、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都好了。利泰医养元丹3个疗程就能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使用血肉友情之品，梅花鹿全鹿入药，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100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国家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一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 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 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中国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 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我还是大家的老朋友陈老师。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啊，国家啊唯一的一个拥有四项专利专门用于治疗老慢病的特效国药，就是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啊。为什么说它是特效国药啊？哎，当然啊，要说它特就特殊的呀，见效快，疗程短，能出根儿啊。你看咱们凡是呀，一旦得上老慢病啊，别管是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啊，出现的像这个心律不齐啊、脑梗、脑中风啊、哎，风湿关节炎呐、颈椎腰椎病啊，等等等等，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些个毛病啊，那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粘在身上啊，想甩都甩不掉啊！就是用这个西药控制症状呀，那都是啊难上加难。比如说吧，前段时间啊，我们来自呀这个朝阳有一个患者给我们打了电话啊，说什么呀？说他呀这个母亲有了高血压啊，说这个之前呀这个血压一直还挺好，这个打从啊到了立春以后，这个开始啊有点头发胀啊，有点呢晕晕乎乎的，没太在意。哎，而到了芒种以后呀，哎呀难受的就越来越厉害了啊，甚至有的时候呀恶心呕吐。这个时候呀，细心的他已经发现他母亲不对劲儿了。为啥呀？因为每天呀他母亲给他们做饭，这个原来呀特利索的一个人，做一顿饭呀用不了多长时间啊，而且做的也是色香味俱全啊，边做饭边把家都收拾的差不多了啊，最后饭也端上来了，哎，厨房哪哪都收拾的利利索索的。他就发现他母亲啊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做的饭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啊，而且呢这个厨房也不像原来那么利索了。这个一问才知道啊，原来啊说这段时间经常头晕恶心，这个强打精神呀，这个记性也不好啊，所以做这饭呀就经常是咸了淡了。哎，这个当姑娘的一听啊心疼啊，说赶紧上医院看看去吧，别是什么大毛病啊。结果一查血压180多啊，低压还120多，是吧？所以年轻人啊他有这个知识，他有这个意识，说这么高的血压呀不能再错了啊，再错呀恐怕呀就容易出现脑血管意外。在家里边的亲戚也有人一旦得了脑中风，你就是抢救的再及时，那跟没得过那还是有区别的呀，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赶紧送到当地医院啊。结果呀这个输液呀

打针的啊，利尿的，扩血管的，各式各样的药都用了，一个多星期血压下不来啊，你说一点没下来也不是啊，还是160多高压，低压还是啊100多，将近101，啊，怎么就下不来？这可把这个孩子给急坏了啊。正好呀，听他们邻居一个叔叔说呀，说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宫廷御用药传起来的好方子啊，说这个医院也住了，住这么长时间了，说不行啊，用用这个利泰养元丹吧。这个过去呀，很多人的一个想法就是吃中药来的慢，对吧？很多人说了，我这个慢点，这个吃中药啊，西药见效快，先控制住症状以后我再吃中药，我再慢慢调，我再慢慢治。可是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呀，我告诉大家，可以说呀，就完全打破了人们这种传统观念啊。他那个介绍他那个邻居啊，那个叔叔讲说他家里呀也有这样的病人，就是用这个利泰养元丹，一两天这个头脑就清亮出来了，这个心脏就舒服多了，特别快。哎，一听有这样的好效果呀，哎，这个孩子呀也就放下心来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当务之急呀，如果说谁能让他病情稳定，最起码高压降到150以里，140多，低压降到呀90上下，你最起码先稳定，先远离脑血管并发症，对吧？那谁有本事谁来呗，啊，西药输液打针不行了，中药说是能行，咱试试吧。哎，就这样用上了利泰养元丹，啊，可是用上利泰养元丹没多长时间啊，啊，掰着手指头算，第二天后半场，啊，就下午接近晚上傍晚了，就是明显感觉到什么呀？就是患者呀，感觉这个头就不那么胀了，哎，明显感觉啊，这个脑袋就轻快了。等到第三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啊，浑身呢就不那么发皱发紧，就捆着的那种感觉啊，就明显松开。哎，你看，这就是咱们患者啊用利泰养元丹啊亲身的感受啊，见效速度啊特别快啊，有了这样的好效果呀，这个当姑娘的呀也特别高兴，给我们啊打来电话报喜感谢。同时啊还问我们，像他母亲这个情况能不能达到彻底康复出歌的治疗效果啊，这也是咱们很多老慢病患者啊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对吧？急得至急，你真是189、200的血压，那咱首先必须当务之急要把它降下来，是吧？说是西药输液能管用，那咱也用了，对吧？这个患者呢是输液也不行，结果用利泰养元丹啊，这个血压没几天就下来了，头也不胀了啊，过两三天一量，血压150多，再过一个星期一量，140不到，哎，一点点的平稳下来，这样的话呢，这个心这块石头就落地了，最起码，哎，这个时候，哎，反应说我能不能把这毛病能彻底去根？哎，别管是患者，别管是患者家属，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在这儿呀，我对于这部分患者啊，给大家来介绍，说利泰养元丹为什么对于心脑血管病见效特别快啊？我们临床总结啊，像这个心脑血管病啊，1到2天就能够呀打通全身的血脉淤堵啊，2到3天以后呀改善全身血循环状态啊，有上个一个星期呀，心脑重要脏器的供血供氧就有保障了啊，天天这个头晕头胀恶心呕吐啊，眼皮睁不开呀，甚至说呀这个心慌心脏直哆嗦呀，心脏老犯憋闷堵疼这些症状的就能够明显减轻多了啊，甚至有的人都能够下地呀、啊、活动啊，胸口都不憋都不堵啊。那为什么见效能这么快？主要呀就是和咱们这个药方以及里边名贵的药物是有直接关系的啊。咱们说利泰养元丹呀治疗老慢病啊，采用的是先通后补的办法啊，而且呀这个通和补都是啊有相当大的优势的。咱就说这个先通吧，你看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啊，其实啊老百姓听的最多的就是瘀就是堵，对吧？你别管是这个血压高，西医也说你血管全身动脉有斑块

0: 血管管腔狭窄，血压肯定高，对吧？你还是出现脑动脉硬化、心脏病、心梗、心衰啊，包括的脑梗、脑中风，无一不在这个那心和脑啊已经查出血管堵塞狭窄的问题。大家一直在吃扩血管药，包括一直在吃抗凝药、抗栓药，就是想让心脏啊、脑血管这个斑块啊能长得慢点啊，能消融那当然更好，对吧？但是啊，这过去用的药啊都远远达不到咱们的理想作用，是吧？大家过去用的药是什么呀？哎，你比如说呀，用的都是些个血小板抑制剂呀、阿司匹林呐、哎，都是些硝酸甘油扩血管啊，哎，有的呢是用过中药，比如说像三七、地龙、水蛭，像这样的一些个活血化瘀的药，对吧？但是我在这告诉大家，你说这些药物有用吧？有用啊，《本草纲目要点》都写着呢，能活血化瘀，那不能说它没用，对吧？但是呢，对于陈旧性的，是吧？你心脏病都犯了五年、八年、十几年的冠心病啊，陈旧性的血栓斑块，那它化不开，力量不够。啊，如果能化开，这普通药如果能化开的话，那咱老百姓没有那一个个最后心梗、脑梗的了，对吧？那这样的药比比皆是，你早吃早好了。哎，这样的时候呀，你必须得用特殊的药物。啊，普通药化不开，必须要用什么呀？必须要用啊鹿茸来引领药物，才具有呀破瘀行血之功效啊。为什么呀？你看这个古人讲究这个药物啊叫取类比象，哎，说这个地龙，说为什么地龙能够通血管啊，是吧？地龙什么呀？现在讲究蚯蚓，西医从这里边也提炼出叫隐基酶，说这个酶呀、啊、能够化解血栓，但是啊陈旧血血栓不行。中医啊没这个概念，中医认为啊说这个地龙啊，或者说叫这个蚯蚓呢、啊、它就在这个土里啊钻来钻去啊，它能够把这个土质疏松能够给行给破，哎，就借着这个性啊就想这个药应该能破我们血管里边的淤堵。哎，一用确实如此，是吧？所以呢把它定为啊活血化瘀之药物。但是啊你想啊，这地龙啊，或者是说这个蚯蚓，它土质疏松它好破，它要是坚如磐石它能破吗？一块水泥它能钻得动吗？钻不动，是吧？它劲儿不够，所以这个药力啊也是有限的。而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呀，咱们这里边啊这个鹿茸啊，咱们都知道啊，它是长于啊鹿的头盖骨啊，用这个中医啊取类比象来看，哎呀，这可了不得，这能够从这个骨头里边能长出芽来，那这个钻透性啊无药能及啊。说把这样的药如果用在重症的淤堵栓塞的这样病人，说行不行啊？一用，哎呀，确实有奇效啊。所以这些个案例呀、啊，啊，都在《本草纲目》当中有所记载，只不过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因为啊，这个鹿本身自古就是圣物，那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啊，所以在咱民间，咱老百姓你根本就不明白，说鹿茸具有强力的破瘀行血之功效。那咱们利泰养元丹，咱们这里边就含有啊梅花鹿鹿茸。那、啊、除此之外呢，咱们还配合啊，像咱们像虚断呀、牛膝呀。像这个当归啊等等这类的药物药材啊，在帮助我们呢进一步的加强行血活血通脉之功效啊。只要血脉一通，是吧，咱们说了一到两天，首先把你的心脑的血脉通畅，有了这个鹿茸的钻透性，再配合虚断牛膝行血活血打通毛血管微循环，那这样的话呀，血脉一通，气血上来了，最起码心脏缺血症状、脑血管血症状一到两天明显改善，不成问题啊。所以为什么咱们用利泰养元丹，说一两天胸口不憋闷了，不犯堵了，头不晕不沉了，哎，就是这个原因啊。那有了鹿茸啊，一个是打破陈旧性瘀阻，二一个呢则是引领药物 就像药引子一样啊，引领药物到达病灶最需要的病灶部位。说你这个整个上肢血脉都不通了，哎，他给你把药把气血引领到上肢啊，所以上肢呢一两天两三天以后就感觉逐渐就热乎起来了啊，整个这个胳膊呀有股暖流在流动。说有的是下肢，说这个感觉啊发凉发木发沉，像糖尿病并发的并发症，整个下肢啊这个感觉失灵的，发麻发痒的，足底溃烂的，这些情况的，你用这个利他养元丹呀，超不过三五天去啊，就能够帮助你明显感觉到这个疼痛明显减轻了，皮肤颜色逐渐恢复过来了啊，那种痒啊钻心的挠啊，哎，明显恢复好多了。同时呢，五七天以后气血循环通畅了，营养物质气血能够修复我们的这个溃烂组织，逐渐呀伤口也就开始愈合了。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让你啊有一个大的变化和惊喜。而一个疗程呢，随着咱们这个鹿茸、鹿血、鹿心、鹿骨、鹿髓啊，咱们呢其他的鹿的全鹿入药啊，帮助你啊以形补形。你心不好，你肝不好，你肾不好，你骨质不好，咱们哪虚给你补哪，是吧？咱们把这营养给你补足足足的，在前面鹿茸打下的基础，打通了经络，让全身血脉通畅，基础上灌注四肢百骸，营养五脏六腑。那这样的话呀，脏腑功能强大了以后，那这个时候血压再也就不高了啊，120-80稳稳当当不波动，血糖再也不高了，放开饮食啊，基本上啊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高的血糖餐后你不会超过6.8-7.0。餐前你不会超过5.0，平平稳稳，一点问题都没有。而这个效果呢，一个疗程就可以达到啊，而整个的治疗过程啊，四个疗程就可以实现老伴病全身彻底康复，治愈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那么现在呀，利泰养元丹为了让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啊能够有机会用好药治好病，花少钱，国家给予专项补助啊，现在啊只要390元就能让你用上传承百年的御用配方，当天用当天见效啊，3天就能够品味出全身的大变化啊。但是啊这个政策现在已经剩的不多了，全国剩的名额已经寥寥无几，眼看着活动都要提前结束，想得这个名额的大家现在赶紧拨打电话，抓紧来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好的好的，陈老师，我是天津的。嗯，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0: 哦，好消息，可以啊，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看，利泰养元丹已经用上了，哎，是吗？
2: 对对对，这不是用上了，
0: 哦，
2: 我这四个疗程啊，这剩了2-3天就用完了。
0: 嗯嗯，好。
2: 哎呀，没想到效果真的是好啊，
0: 远远超过想象，是吧？
2: 对，陈老师，
0: 啊，
2: 怨不得。咱这个利泰医养元丹不愧是国家专利产品，梅花鹿全鹿入药的好好药啊。
0: 对，国家专利不白给呀，而且拥有4项专利，这也是国内药物之最了吧。普通药物能有1个专利就不错了，咱们是4项专利。而且呢，梅花鹿啊，这个自古那都是皇家御用啊，这个现在呢那也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这个可不是说随随便便是想拿来入药就能入药的，你必须得有特殊的药物，特殊的作用，在国家呀多个部门啊，像这个林业部门、药业部门、公安部门等等去备案，你才允许你来入药。没有好的药材
2: 是
0: 啊，没有好的药方，能用这样的好的药材吗？对吧？
2: 对对对，国家认可的东西就是好。哎，要说起我这病啊，也是一大堆啊，陈老师啊。
0: 哦，那您说说过去什么病症问题呀？
2: 好的，我今年64了。哎呀，我这冠心病挺厉害的，心脏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风湿性关节炎。
2: 这手脚啊，常年都是冰凉冰凉的。
0: 是 手脚
2: 晚上也睡不着觉，嗯
0: 嗯嗯嗯，
2: 常年失眠，这些年啊吃这个药吃那个药的，这胃呀、啊、也不好了，还有溃疡了，
0: 还溃疡了啊，这个胃要是一溃疡吃不下饭，那你这些个毛病别说好了，那不加重都不错了，是不是吧？
2: 可不是，血压还低呢，我这高压才90，低压50-55的。
0: 对，你这个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啊。啊，这个老百姓讲啊，人是铁饭是钢，对吧？你要是饭都吃不下去了，你靠什么营养，你靠什么去运转全身呢？啊，只有呢吃下去饭以后化生为气血，气血才能濡养五脏，才能啊营养你的四肢的筋骨啊百脉呀、啊。啊，那么西医他不管那套啊，西医说你吃不下去饭，最多给你输液呗，啊，葡萄糖各种药物给你输着，不管用，他跟你吃进去变化的气血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越吃气血上不来啊，血液越亏虚，啊，低血压出现了，头晕头胀，脸色蜡黄，心慌胸闷，你还想好啊？那好不了了就啊。
2: 就是啊，一天到晚的光遭罪去了，我这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备着、
0: 嗯、
2: 不知哪会儿啊这心脏就难受了，就得吃这个速效救心丸才能缓解过来呢。
0: 对呀、啊、心血不足嘛、嗯、啊，心气也不足啊，啊，血为气之母，心血不够了，气也不够了，那慢慢的心就慌了，哆嗦了，光吃药的滴漏着啊，什么时候药一出现了耐药性啊，出现了这个抗药性啊，滴漏不起来了，不管用了，这人不就完了吗？啊，
2: 可不是，这还挺幸运的，是我后来呀听到了你讲的利泰医养元丹了，说是、这你说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的，这梅花鹿身上这不都是宝吗？什么鹿胎、鹿心、这哪鹿茸都是宝，全鹿入药的，这肯定效果好不准没比了。
0: 对，咱们刚才说了吧，梅花鹿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不是好方，不是好药，根本不可能用这样的好药材啊。而且呢，
2: 是
0: 全鹿入药，这个梅花鹿啊，这个鹿血最善于啊以血补血，你这个气血大亏呀、啊，像脸色不好啊，血压低呀、啊，用这个鹿血去补是最快了啊，浑身没劲儿、困乏的啊，用鹿血来补，3-5天实际上就能有劲儿了。而且呢，像你全身脏腑，因为长时间的气血亏虚，都在退化。筋骨也退化啊，这个包括的心脏功能也在退化啊，咱们这里边有鹿心、有鹿筋、有鹿骨，特别是啊咱们这里边有鹿当中最宝贝的就是这个鹿茸啊，这个鹿茸呢生发力特别强，现在研究吧，这里边含有几十种的生长因子呀，这个多糖类呀、氨基酸呢等这些物质成分啊，对激活全身的组织细胞活力有相当大的帮助啊，所以呢有以它为主要，再加上其他30多味药物君臣佐使的配合，大组方大兵团作战，一通二补，先通后补，把你的淤堵打通了，把过去的垃圾陈旧性毒素排出去了，新鲜的血液补上来，你这毛病啊绝对是能治得好治彻底的啊。
2: 对对对，陈老师你说的对，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拿了4个疗程的，真像你说的一样，3-4天啊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来了，那手脚啊从来没有热乎气儿过，哎那手脚呀、慢慢的也热乎了，不凉了。
0: 好，哎太好了，嗯。
2: 是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啊，我在测这个血压的时候，那血压
0: 啊
2: 就上来了。哎呀，之前就是高压90，低压50多，人家血压是上升了，高压120，低压80了。
0: 对呀，啊，你全身的这个经脉、血液、血管里边的血液，就像那个水渠里的水一样，水量上来了，水渠满了，它才能够呀一直顶到末梢去，末梢都有了水了、那这样的话呢，这庄稼就解了渴了。对吧，你这个手上也是一样，四肢是我们的全身的末梢，四肢都能供上血了，那脏腑的气血肯定更足了，大关节呢可能更足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感觉就像你说的浑身有劲儿啊，人的精神了，心也不慌了，脑袋也不晕了，对吧，整体就开始越来越好了啊。
2: 对， 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个胃口就好了。之前的时候老是不爱吃饭，胃老是疼，这样子哈。你看这胃好了之后，食欲也增加了，身上就有劲儿。

0: 关节也不冒凉风，走路感觉这个也轻巧了很多。
1: 哎，对了啊，这个鹿肉啊，专门具有啊温补脾胃的作用啊，脾胃是气血化生之源呐，脾胃好了，气血化生的越来越足，这人呢才能越来越有精神头。这个跟西医啊，咱们认识不同。西医认为啊，你就是吃不下去饭，我把各种营养，我天天输液给你输进去就没事儿，那哪能行啊？天天插着管子的人，没一个健康的，对不对吧？哎，
0: 是是是。哎，自从我用到第二疗程以后，我那心绞疼到现在一次也没再发过，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了，感觉脑袋也清亮。一天晚上都是过去睡不着觉啊，只是现在一晚上啊，我就一觉到大天亮了都。
1: 一觉到天亮，太好了
0: 啊！
1: 心血越足，心神得养，心脏稳稳当当的啊。所以的话呢，就像你说了。咱们心里也没有什么烦心事儿啊，躺下就睡，睡了起来就倍儿精神啊，这才是啊、健康的生活呀，挺好的啊。
0: 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也是红光满面的，我也胖了，别人都说你看你这脸色多好看呢。之前、我才70多斤了，我现在称了称、差不多有100斤了。
1: 长回来了，挺好的啊。
0: 是啊。哎，感觉手脚啊，有使不完的劲儿了。今天不是光给你报喜了，我还听说这不是390块钱能赶上活动这个机会，我就想着不想错过去。陈老师，你说我也是多年的病了，这补贴资金啊，就剩下最少一部分了。我就想着再拿上4个疗程的，不是说每4个疗程还有赠品吗？我想把这个名报上，不想错过去。
1: 首先呢，我完全理解你，啊，为什么呢？这过去啊，真就是啊，鬼门关里走一走啊，慢性病得的时间长了啊，真就是啊，珍惜现在难得这样的好的效果。但是呢，我告诉你，没必要了，啊，利泰养元丹作为国家特别批准的正儿八经治疗性国药，不仅是有啊 OTC 的药物，而且呢，我刚才说了4项国家专利。太医命名，这是国内唯一的一个，而且呢，梅花鹿全鹿入药，能够呀帮助你啊，完全帮助你把精气血补得足足的啊，能够让你的四肢筋骨，让你的内在的五脏六腑全能给你补足，补的能够像健康人的状态，而且呢，全身经络完全打通了，气血充足充盈，贯穿全身经脉，这样呢就可以达到啊以后健康完全像正常人一样。停药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利泰养元丹治病就是4个疗程，多一天用不着，这个你放心啊。
0: 那我听陈老师您的，我还想着哄姑姑呢，你有你这话我这心里就放心了。
1: 哎，没必要，现在有国家政策确实是好啊，1个疗程补贴后才花390块钱、又有咱们这个我们的专项的优惠政策，但是呢现在名额也剩的不多了。让给更多更需要的人吧，提前祝贺你，好吧？
0: 好的，好的，行。
1: 哎，
0: 谢谢陈老师了啊。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24小时场外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那个利泰医院的陈老师吧？
1: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这电话打来这也不容易。哎，是这么回事，我家是那个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啊。
3: 这是什么？我不听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说是390块钱呢，咱就能参加这个活动，而且说是就能把病治好。另外说这个活动赠品啥的不多了，快结束了，是不是啊？
1: 是的啊，利泰医养元丹啊，这里边的35味名贵药物，其中呢最主要的就是梅花鹿全鹿入药，就这光是原材料价格就不菲啊。现在呢在国家补贴下呀，每疗程仅需390元，4个疗程彻底康复全身的慢性病，这个机会那可以说谁都是特别珍惜呀、大家都来争抢名额，现在名额已经剩的不多了，名额一旦用完呢，活动就要结束，这是真的啊。
3: 是啊，所以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390块钱就能参加活动，能把病治好了，我这也特别想参加呀，特别的我听说这个。

0: 保证，有好药材，有好方，那你说这效果能错得了吗？
1: 是，
0: 对不对吧？
1: 哎，这是赶上这时候了，咱们老百姓能接触到。哎，以前想接触到这种药，你都干脆都接触不到啊。
0: 你看哪有那机会啊？那过去都是宫廷御用啊，
1: 嗯、
0: 啊。
1: 是是是。
0: 哎，那您今天打来电话，这是给谁要问呢？
1: 我想用啊，因为啥？我听好几天了。哎呀，我听的咱说，什么心脏病的、高血压的、风湿骨病，那这怎么说吧？人家用的都用好了，我也特别想用啊。你说我这病也挺多。
0: 嗯，你是什么情况？什么病症的？
1: 一个是啥呢？这个心脏不咋好。
0: 啊。
1: 哦。哎，另外这个就是咋呢？就是有点动静就受不就不行，忽悠一下忽悠一下的。
0: 哦，
1: 哎、
0: 老爱忽悠 是吧？
1: 哎，就是声大了，有时候动静大了也不行。
0: 嗯，
1: 哎，另外、这个、
0: 实际上现在讲的就叫心律不齐啊，有的人做这个，有的人做这个心电图啊、浩特呀，啊，做一骆子了，医生告诉你多少年律、斑马律这个那个的，其实就是咱们典型的心律不齐的问题。
1: 嗯、我这脉跳也弱，
0: 中医讲叫什么呀？就叫心气不足、
1: 嗯、
0: 啊。
1: 另外，前列腺也不好，哎，这个尿也多，
0: 啊、
1: 我还尿不多少，没尿也没劲儿，哩啦啦的，总皮，干净睡不好觉。
0: 嗯嗯。
1: 哎，另外血压也高。没说一天晕头到哪上来就有时候上来一个劲儿忽悠一下子，你说在那坐一会儿吧，或者稍微领着起来快点，这像卡根都是眼前一发黑都。
0: 那还是你心脏功能太差呀！
1: 啊，
0: 啊
1: 是是。
0: 那你想活动啊，你想站起来，从低体位变成高体位，这个血得往上送啊。你心脏没劲儿，心气不足，心血不够。要么这血管是空的，要不然这心脏没劲儿，血打不上来，所以呢一站起来以后大脑是缺氧的，这样的话呢忽悠一下的严重的甚至就一头栽那儿了，对吧？
1: 嗯， 嗯，
0: 还是你心血不足心气不足的事儿、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哎哎，另外这个怎么说，这脑袋也总是木张的，这后大后背不冷的话还总木张胀乎疼，就像压迫脑神经那种感觉似的，上了一阵的脑袋就像一过性的，就怎么说呢，像迷糊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哎，吃药也吃些药也没怎么见好啊，也不知道不对症啊，也不知道咋的，还是怎么的，还药劲不到啊，还是没对症，咱整不明白。完，我听着，看你，不少人用你们这个药，咱说都挺好了，我就寻思这是宝贝啊，是梅花鹿全鹿药啊，以前咱没吃过这方面的药啊，我现在特别想用这药啊，特别现在这个价格，这390就能参加活动就能治病，那太难得了。你说现在你说300-400块钱能干啥呀？说不好听说，到医院检查做几项检查就没了。
0: 咱就说实话呀，普通化学西药啊恐怕也得这个价格，但是那些材料是化学原料、
1: 嗯、
0: 那成本跟咱们立泰养元丹里边这些名贵药物30多位的名贵药材梅花鹿全鹿鹿药比，那差的太远了啊。像我刚才说了，你这身体里边啊气血严重不足，而且甚至还有这个经脉不通，现在讲的血管老化呀、动脉硬化呀，那就是呀血脉不通经络不通的问题、
1: 嗯、
0: 你经络不通，咱们这里边呢有专门的药物给你通经络通血脉啊，咱们呢还含有像这个鹿茸、鹿血、鹿心，专门给你啊补益身体的气血，激发身体能量啊，特别是这个鹿心养心呐 啊它能直接激发我们的心脏功能，焕发心脏活力，增加心脏收缩力，这样的话呢用鹿利泰养元丹呐，基本上啊我要敢说超不过一个星期去啊，你的心慌、心哆嗦呀、心脏难受情况明显就好多了啊，心慌、胸憋、胸闷基本上就没有了。有上个7到10天的时间，你在啊上厕所蹲下再起来的时候，你在床上躺着啊一翻身的时候，一起床的时候，你脑袋就不忽悠就不晕了，你心脏就有劲儿了，血液上来了，知道吧？有上个半月-20天呀，我告诉你啊，你就在家里边转呀。下楼啊，上楼啊，出门上街呀，就没问题了。到那时候身上就有劲儿多了啊！整个像你这些情况呀，
1: 嗯、
0: 我建议你一定啊，一次性用足用够4个疗程，有这好药，一次给他治好治彻底。利泰养元丹保证你是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哎呀，你这一说呀，我就更着急了。我就寻思，说是赠品都不多，活动要结束了，怕没有了，先赶紧报个名啊，赶紧买呀。
0: 报名不在这儿报，报名你需要打咱们各地的报名电话，现在各地名额都剩不多了、
1: 哦、
0: 最后一小部分名额用完活动就要结束，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定

0: 四个疗程，我们还再送你啊细胞焕活因子啊，这样的话呢，让这个药物药效啊更好的去激发激活细胞活力，这样的话呢就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了。
1: 行，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先把名字报上，省得出那些就再也没有了以后的那个。
0: 用上个一段时间，你给我来电话，先把名字报上再说啊。
1: 行，那谢谢徐老师啊，好。
0: 好的，好，再见。
1: 哎，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
3: 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及医保局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国家权威认证，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国家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您好，是陈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5: 陈老师啊，哎呀，我真是今天打电话我就觉得打的可不容易了，哎呀，打老半天还真挺好的，今天还真打进来了。
0: 是吧？啊，等了半天了。什么事要跟我说呢？
5: 我这俩事儿吧，应该这么说。一个是啥的呢？我就是用咱这个利泰医啊养元丹，哎呀，用的还真挺好的，没想到这个效果呀这么快这么好。哎，真的，
0: 是吧？用着受益了，好，
5: 受益了，真受益了。
0: 哎，
5: 你看看吧，我当初是买了个四个疗程的，现在停药都20来天了。哎，你看看这停了20来天以后，一直没反复没反弹的，哎，这效果呀真的挺理想的。所以说我今天想打电话，哎，跟您哎报个喜，顺便呢，真的我想。这不听说有活动吗？我还想和参加活动，就这么个事儿。嗯，
0: 行，那您说说看，之前都是些什么病症问题呢？
5: 哎呀，你看看啊，我是你看跟您说，我是沈阳皇姑的，哎，今年78了。哎呀，原来血压高，脑梗，还有脂肪肝，哎，前列腺也不好，腰椎还有骨刺，那个时候高压呀都是在178那样吧，哎，低压呢90-100，哎，后来吧听着你讲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哎，说是这谁，这是还是那什么，那叫御医呢，那个医院那个研究出来的，还真是祖传秘方，哎，
0: 对呀，
5: 所以说我就寻思这回咱就尝试尝试这个吧，你说不。

0: 不用咱也不知道好坏，我那个时候还真是半信半疑的吧，
1: 半信半疑，嗯，
0: 这个效果确实挺理想的，因为你看用上吃了有两三天那个时候，哎，
1: 啊、
0: 我就感觉到啥的呢，人呢就感到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1: 有劲儿了，有精神了，
0: 哎，
1: 好，嗯，
0: 哎，你看看拥有半个疗程吧，那个时候，哎，
1: 啊、
0: 这血压呢就逐渐下来了，那时候就能达到140。
1: 哎，
0: 低压九十这样的，
1: 哎，太好了。其实这个血压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身体气血的状态的一个反应。气血要是不足呢，血压就低；这个气血要是淤阻呢，血压就高。就跟咱们那个水管子一样啊，如果是水管那边没水了，你说它哪有压力啊？如果呢前面堵了，胀得厉害，它肯定压力就高。利太医养元丹呐，咱说了。正儿八经太医院传下来的方子啊，
0: 嗯，
1: 他这个方子的传承人呢叫利文直，这都是史书可参可考都能查得见的。
0: 哦，
1: 他采用的什么呀？是先通后补的办法啊，不是说上来就补，强攻猛补那不行啊。咱们呢通过几十本三十多本的名贵药物药材啊，像咱们这里边的丹参的川芎啊，像咱们里边的这个。这个鹿骨啊，啊，这些都具有啊去瘀通脉这些方面的效果。先把你血管里的垃圾毒素先给你清理出去啊，把这血管里边的先清理干净，血流动先痛快了。这样的话呢，血压过去居高不下的啊，不稳定的来回老波动的这些情况，很快就能够恢复下来。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再给你啊补养新的气血。啊，入血补血最直接，入络养脾胃，脾胃是气血化生之源呐。这样的话呢，就有源源不断的气血越来越足，气血含氧量高了啊，这个活力强了，慢慢的濡养四肢筋骨，这人就有劲儿了，精气神也不一样了，脸上也好看了，心也不慌不乱了。
0: 是的，是
1: 吧？
0: 确实，你说的对，确实、
1: 哎、
0: 确实。另外，你看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个时候
1: 啊。
0: 腰吧就不像以前那么酸疼了，哎，那个肝那个没有脂肪肝肝区吧也不那么胀的呼的难受了，吃点油大的啥的也行了、
1: 啊、
0: 哎、
1: 哦、好，
0: 哎，你看看用到两个疗程那个时候吧、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到啥的呢，哎，这个说话呀腿脚啊，哎
1: 啊，
0: 就比以前立着了。你这要是说的话，现在呢你看这是四个疗程，我已经那停药这么长时间了，20多天了、
1: 啊、
0: 哎，我现在要一般人看不出来我得过脑梗啊，
1: 是吧、
0: 哎、
1: 你看你说话也听不出来呀，啊，
0: 听不出来，我这、
1: 哎、
0: 现在不，那个时候腿脚不灵活呢还、
1: 嗯、
0: 现在你看看腿脚上个老年活动时，哎，你说说吧、
1: 嗯、
0: 下个棋打个扑克，哎、
1: 嗯、
0: 这都行，
1: 嗯，
0: 哎，
1: 好啊，
0: 是，所以说呢，我今天为啥我说我要上来要感谢你的？你说我这些年了，哎呀，
1: 啊、
0: 你说吧，这药吧，咱就说吃的多少呢，咱就不说了。但是他没有一样能比上咱这个、
1: 啊、
0: 这个的，你还得是咱这个药啊，你还得是、
1: 啊、那方子也比不了的，药也药材也比不了啊啊！咱们是这个，就国内唯一的一个啊，拥有4项国家专利。啊，唯一的一个以太医来命名，唯一的一个呢以梅花鹿全鹿入药，这三个唯一是咱们疗效可靠的保证啊，所以普通药根本跟它比不了，没法比、啊、
0: 是这样，是这样，哎，所以说吧，你看我就说我这回吧真的一个是感谢您，我另外还有个事儿呢，我跟您
1: 说
0: 哎、
1: 啊、
0: 就是啥呢，陈老师，这不是我用的挺好的吗，我妹妹吧、
1: 啊、
0: 你看看她呢这回吧也想用，哎
1: 啊
0: 我说你要真定啊，这回还好呢、
1: 啊、
0: 我听说还有活动了呢、
1: 啊、
0: 你还真检查
1: 了，是有活动、
0: 嗯、
1: 但是她是什么情况的你先说说。
0: 她吧是高血压，她有心梗，另外她的胆囊还有息肉、
1: 嗯、啊，还有息肉、啊、
0: 她这个吧挺担心的，但是看我这是在这明摆着呢，你这用的这样，所以说她就寻思咋的呢，这回吧参加活动，哎，我听说这刚才这几百块，300，听说是咋的，390块钱就能参加活动，哎，这赠品吧，听说也不太多了，提前要结束了，所以说我跟你打电话，我就寻思咋的呢，给他也订一份，听说这回活动还送那个什么、 那叫什么细胞磷脂，说两个加起来用以后效果那更理想更好了。
1: 更好了，更好
0: 是不是啊？
1: 哎，是的。
0: 那你看看这一个人。
1: 哎，而且特别像你妹妹这个情况呀，这个、
0: 啊、
1: 特别像这个息肉，
0: 啊、
1: 息肉呀，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呢，它就属于啊这个血和痰瘀滞以后形成那么一个结节，形成那么一个肿块。
0: 啊，
1: 这个呢，用咱们利泰养元丹帮助他呢，先通后补，通经络，通血脉啊，把这一通，首先呢，把里边的瘀滞打通了，新鲜气血能够补上来。再加上细胞焕活因子啊，健康的细胞越来越多，就能够逆转息肉，就不向癌的方面去转化，逐渐的就能够消失的无影无踪啊。
0: 哎呀，那
1: 对他来讲特别适合。
0: 哎呀，你要这么一说吧，
1: 但是现在啊，这个名额可剩的不多，这个你赶紧打你当地电话去吧。现在就剩最后这点名额，眼看着名额用完，活动都得提前结束呢，赶紧先申请名额去、
0: 哦、啊。哎，那行。那行那行，那我就知道了，我还寻思在你这定的，那不行，我就在这打动。哦，好好好，
1: 哎、
0: 那
1: 行
0: 那行，
1: 好，那这样了啊。
0: 哎，好的，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好，
0: 谢谢你啊，陈老师。嗯
1: 嗯，
0: 好，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是陈老师。
1: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陈老师。我是咱陕西西安的啊。打着利泰益养元丹。哎，我是当初卖了两个疗程，想着试一下。哎，没想到打着国药准字的，哎，宫廷秘方，我效果都是不一样。
1: 是吧？那你说说之前是什么症状的、
3: 嗯、
1: 现在哪些方面见效果了？
3: 哎，我这糖尿病7-8年了，以前血糖10点多，产后都是14点多，吃这几种降糖药但是还是不行。哎，现在呢当然是不一样。哎，我说是现在我冠心病心律不齐的这个情况好多了、
1: 啊、
3: 像现在别人就跟我也不害怕了。哎、
1: 啊、
3: 念我面前这肺丛丛了啥的、
1: 啊、
3: 也没有了。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亮堂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嗯！
1: 其实这个糖尿病啊，它就是身体里边气血亏虚啊，这个脾的运化功能太差啊，气血生发不起来，这个糖分呢也不能被充分的转运造成的，是吧？这个西医只知道降血糖，不恢复脾的运化功能，这怎么能好得了呢？不仅血糖降不下来啊，而且呢，这个身体呀、啊、气血越来越亏虚以后，四肢发软呀、啊。免疫力降低呀、啊，垃圾毒素堵塞造成微循环障碍堵塞，这个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坏疽，这不都是这个问题吗？利泰养元丹先通后补，先通经脉，先通血脉，就解决了你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糖尿病坏疽这个问题。而且呢，让这个气血补上来以后，像鹿心呀、鹿肝呐、啊，像咱们这里边的这个鹿茸啊，能够迅速的补气血，激活我们的脏腑细胞，激活我们的胰岛活力。气血一足，胰岛细胞活跃上来了，那你这样的话自己分泌胰岛素，那你血糖还能不平稳吗？啊，没问题。
3: 哎，就是嗯，你看个是你看昨天采的我血糖，空腹血糖是4.8，产后是7.6了、
1: 啊、
3: 哎，现在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了。哎，让个高兴的是现在这个脖子转动也灵活多了，也不咔吧咔吧响了、
1: 啊、
3: 也不僵硬了。哎、
1: 啊，
3: 这不是我听到大姐们说是现在就390元就能享受到活动，说是剩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哎，把我着急的，我说陈老师，你看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打了好半天电话了，我这次想订上4个疗程的，把我这病彻底治好，你看行不行？
1: 不要订那么多啊。
3: 嗯。
1: 利泰养元丹治疗慢性病，总共仅需4个疗程，你这2个疗程都好多了，后边啊。再把剩下的2个疗程补足补够，2个疗程用完啊，就能够达到呀，全身气血充足，全身经脉通畅，脏腑功能完全恢复，达到正常标准。到那时候啊，就是好人一个，彻底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知道吧？
3: 哦，对对对，
1: 哎、
3: 嗯，那陈老师，那这次这细胞因子也能跟我一起，就是、
1: 2个疗程就不能送你了啊，但是也没关系，4个疗程只要用足够，就完全可以放心停药啊。你抓紧打电话吧、
3: 哦，
1: 西安现在应该剩不了几个名额了，赶紧现在订还来得及啊！
3: 好好好，那我跟你不多说了，好，再见了啊，陈老师。
1: 好， 好，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

0: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0159-2899。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1: 离开苏州聊城的，离开杨元丹
2: 啊，
1: 看活动，我听活动，这政委们要剩极少一部分了，那活
2: 动、啊、全国几十家电台联合播出啊，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都是一致的，只要你是缺电、哎，一般物流时间是3到5天啊，如果你着急，我下节目以后啊，可以呢和通辽当地的人呢联系，让他们抓紧给你送过去。啊，你是什么病症着急用利泰养元丹呢？
1: 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陈老师。我呀，年轻时候得的，那时候感冒做一个气管炎，那时候年轻咳嗽、
2: 啊、
1: 没怎么在乎，就是哎，
2: 嗯，
1: 但是岁数大，现在退休以后吧，哎呀，肺变成肺气肿了，
2: 肺
1: 心病，还有
2: 肺心病了。哦，
1: 哎呀，这是一天遭老罪了，这晚上睡觉也不能平躺着。
2: 啊、
1: 哦。也不敢出下楼上楼喘气都费劲
2: 啊啊，
1: 那胃肠还不好呢，吃啊凉的就拉肚，这大米饭我干脆不敢吃。
2: 嗯嗯，
1: 这腿吧还有关节炎，这两个腿膝盖啊，
2: 嗯，
1: 不敢走道，这一回弯就那个两边的膝眼呢，就像里边像有气儿似的。
2: 哦，
1: 这手吧，这两个手。
2: 嗯，
1: 大夫说你这是就是类风湿，这两个手肿的呀、
2: 嗯，
1: 手指头都攥不上。
2: 是吧？哦，
1: 他说不好听话，这像个鸡爪子，你知道吗？
2: 嗯，我知道。
1: 哎呀，
2: 啊、
1: 我这一说，我就希望没有了似的。
2: 嗯嗯
1: 嗯。那天陈老师跟我说吧，我还有点希望。
2: 啊，这个您放心呀。就你这些情况呀，用利泰养元丹，那绝对都能是彻底康复啊！咱们这个鹿肉鹿血，大补气血以后呀，咱们这个鹿筋鹿骨啊，引的药效，引的气血就修复你的筋骨关节，手脚活动，有上个10来8天就感觉轻松多了。像这个包括胃炎、胃肠溃疡啊这些的问题啊，有上个7、8天时间啊，胃就不酸不胀就不疼了，就有胃口了，吃饭就好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点点的心脏啊就不难受了，一点点呢就感觉自身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精神。四个疗程用完，完全可以达到彻底康复除根的效果。这样，我一会儿就和通辽当地联系，姓刘是吧？
1: 哎，
2: 我让他们给你早点送过去，好吧？
1: 哎，陈老师你费心了啊。
2: 行，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啊！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我等你
1: 好
2: 消息。
1: 谢谢陈老师。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
3: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4: 评书联播，
5: 妲己露台宴妖狐。本来纣王天子啊，让他请仙人到这儿来饮宴，可是妲己哪有那个能耐呀？为了迷惑天子的耳目，他回到轩辕坟。把他那些狐狸子孙全都给动员起来了。能够变化人形的一共是39只狐狸，哎，半大不小的，让他们呢都变成美女，假装就是仙人呢，好嘛，感情这神仙也有假冒伪劣产品。那么这天晚上，纣王天子坐在班竹帘的后边，等得呀抓心挠肝的。忽然之间起了一阵妖风，等妖风过去之后，一阵莺莺燕燕环佩叮咚啊，可就有人来了。纣王隔着帘子，就见这个接仙台外飘飘然来了无数的仙宫美女，有穿着大红的，有穿着翠绿的，

还有穿紫的、穿粉的，哎，光彩夺目，那长相啊，一个赛着一个的，哎呦，可太好看了！这真是仙人呐、啊！纣王啊，那两只大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哎，趴着这帘子缝就往外头瞧。可是越瞧，这些仙人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这不像是在天宫上来的，好像是从哪家妓院里头来的。嗯，都是红灯区工作的仙女啊，这个气质啊，妖艳，骚气。可是呢，看着勾魂摄魄，可挺舒服。纣王扭向回头，还问妲己呢：“玉妻呀，这都是仙女吗？”“陛下呀，当然是仙女啊。”“哎呀，这些仙女看着可是够撩人的。”哎，妲己心说：“这不废话吗？可不是撩人吗？这全是狐狸精啊！哎，就是以勾引人为专业的。”“陛下呀，您不知道，这个仙女啊，她就是这种气质。”“嗯，好，好，好，好，与众不同啊！”纣王乐的是眉飞色舞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妲己得出去呀，以主人的身份跟各位彼此见礼，早就设好座位了，39个座位，假仙子呢，也就是真狐狸精吧，分两旁坐好。妲己首先致辞，啊，嘚嘚嘚嘚讲了一阵，致辞结束呢，摆宴接风，素斋素饭，黄蜂的御酒啊，虽然说是素的没有肉，可是做的喷喷香啊。按照事先的这个安排，让亚相比干呢上楼陪酒。比干没有办法啊，上楼来瞅了这么一眼，哎呦，老头子就是一咧嘴呀，怎么都是女人呢？哎，穿红的挂绿的，五彩缤纷，妖里妖气，一个比一个娇艳。比干就是想不明白，这都是从哪儿来的，这个真能胡折腾啊，又不能不遵旨。他一个人满上一杯，哎，39个人就是39杯，对方喝比干就得喝呀。比干呢，这是打圈的，哎，那真是海量啊，打一圈又一圈，打一圈又一圈啊，眨眼之间就转了6圈。您算算，39乘以6，那多少杯酒了？这老头真是能喝，愣是一点都不迷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帮所谓的仙子啊，欢声笑语可就起来了，一点素质都没有，叽叽叽呀，喳喳喳，咯咯咯，嘎嘎嘎，把这接仙台上整的是乌烟瘴气。后来喝着喝着还不过瘾了，还要求啊换大斗，要一醉方休。纣王一看可乐坏了，哎呦，这帮大美人儿要是玩命的喝，那可忒好了，最好是喝趴下几个，哎，想走也走不了了，嘿，让他们呢就陪王伴驾呀。您说这老色鬼到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这个活。这时候啊，已经是快5更天了。5更天一过，这天可就亮了。这些狐狸呢，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酒啊，也没吃过这么好的菜呀。越吃越得胃，越喝是越上瘾。有那么一部分不胜酒力的，约束不住自己。人要是喝多了，管不住自己，就得耍酒疯，就失态了。这妖精也不例外呀，一麻醉控制不住自己了，哎啊，突噜，这尾巴可就露出来了。旁边那位瞧出来了，赶紧拿小狐狸爪子叨他，那意思你赶紧收一收吧。这位3晃2晃啊，突，狐狸尾巴又回去了，来了一泡马尿啊，这个什么味儿这是？哎呀，太骚了！正准备捂鼻子呢。就听见旁边啊嘟，什么动静？亚相比干扭头这么一瞧，哎呦呵，这位怎么露出狐狸尾巴来了，毛茸茸的。紧跟着
听这边啊，啊嘟，那边啊嘟嘟嘟，好几条狐狸尾巴全露出来了，而且这帮小狐狸还喝多了，不知道把尾巴往回收，那大尾巴呀，左右就开始甩的，啊吧唧吧唧吧唧，呵，亚象比干这才明白，这哪里是仙人呢、啊？分明是一群狐狸精啊！哎呀，都说狐狸精能迷惑人，看来一点儿都不假呀。今天我可是见着了，哎呀，这冷汗都冒出来了。这时候，妖妃妲己也发现了，心说不好，要露馅儿啊！心里头可就埋怨这帮没有出息的子孙，太贪杯了，适可而止啊。怎么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呢？再过一会儿啊，可就不是露尾巴了，就得变换原形，可就走不了了。妲己呀，故作镇定，稳稳心神。哎呦，迎接众仙到来呀！今天呢，到这儿就完全可以了。改日有时间再请众仙光顾吧。他这意思啊，就是撵这些狐狸精快走。纣王天子呢，还有些难舍难分呢。这时候，狐狸们基本上已经不能驾妖风了，哎，都失态了，下了露台，倒在了平地，嘴里头念念有词，哎，念什么词儿啊？哎，念驾云的词儿，那这这这那这这这，啊，唰，飞起来一个，吧唧，掉下来了，那边也念这这这这那这这这，唰。飞起来一位，啊吧唧又掉下来了，咣当又砸倒俩。好家伙，那是丑态百出啊。最后干脆也别驾云了，也驾不了了。你搀着我，我搀着你，一溜歪斜晃晃荡荡，这才出了皇宫而去。单说这亚象比干急匆匆离开露台，直接就出了王宫了。迎面正遇上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身为镇京的元帅，现在天下不太平，黄飞虎啊彻底的失眠了，兢兢业业的练兵啊，四处巡视以防发生意外。尤其最近在京都里边啊，抢劫案是时有发生，杀人越货的，抢劫财物的，这个治安工作呀就非常的繁重。所以天亮了这才回府休息，半路上正好遇上了比干。一看比干刚从王宫里头出来，好奇呀，这一夜他干嘛去了？黄飞虎赶紧滚鞍下马，老丞相，昨晚何事没有回府啊？哎呀，王爷呀，你听我演讲。汤汤汤汤，就把这些狐狸精在露台上饮宴的事儿讲说了一遍，黄飞虎眼睛可就瞪大了。老丞相，您说的是真的？嗨嗨，一点儿都不假呀，我亲眼目睹，陪着喝了半天酒呢。哎呀，这妖精如此之猖獗呀，可不是吗？哎呦，我看咱们江山呢，这是要完了。我说武成王啊，你看这该怎么办呢？黄飞虎点了点头，老丞相啊，您把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了，我仔细的侦查一番，他们到底是何方的妖孽。黄飞虎赶紧就点名啊，黄明、周济有，金甲铜环在，你们四个听着，每人领兵500，都找那精明强干的四门监视。看看妖女从何处来，又要奔何处去，一定查落清楚，不得抗令。几个将军呢，领命都下去了。单说这些狐狸，互相搀扶着晃晃悠悠离开了王宫。哎，到了五更天了，城门开放，他们出南门一直往前走。负责南门的是大将周济呀，周济乔装改扮，暗藏着利刃，带着军兵就监视着，哎，跟踪。一看这帮小娘们出了南门，而后呢，一直往前走。
您别看这些狐狸精啊都有妖术邪法，可到现在什么玩意儿都不灵了，晃晃荡荡的。35里地眨眼之间可就到了。到哪儿了？哎，轩辕坟他们的老巢。这坟这个大呀，古木狼林，怪石横生。这群小狐狸精在草丛里头转来转去，最后找到大坟窟窿，啊，滋溜滋溜滋溜滋溜滋溜滋溜，全都钻进去了。周记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告诉手下人严加防守，不准离开。当兵的是张弓搭箭，四外把轩辕坟就给包围了。周记上快马回到城里头，先到武成王黄飞虎的府中禀报。亚相比干呢也在这儿听信儿呢。黄飞虎一听，好啊，把老窝给找着了，带马。老丞相啊，跟我一块儿去看看吧。嗯，老夫正要前往啊。准备好了硫磺焰硝应用之物，一直啊就赶奔轩辕坟。到这儿一看，当兵的站着岗呢，一了解情况，这些狐狸进去了肯定是没出来，一个跑的都没有。哎，想跑他们也跑不了，全都喝多了。武成王看看这窟窿，再提鼻子一闻呢，哎呀，骚气直刺鼻孔。武成王吩咐一声，准备硫磺焰硝、干柴、鱼油，往洞里给我泼，给我倒，给我烧。什么东西不怕火呀？水火是最无情啊！把那洞给扩大了，鱼油啊，啊，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可劲儿往里头倒。柴火点着了啊，冰啊，巴呀，就往里头扔。硫磺焰硝全都用上了。有人呢，拿大扇子呼哒呼哒还扇着呢。这波累了换那波，那波累了再换这波。柴火点着了，往里头捅。这里边可太深了，这柴火往里头一扔就不见底儿了。柴火不有的是吗？一会儿啊，就见那洞中往外头腾腾的直冒烟呢。侧耳一听，哎呦，这洞里头鬼哭狼嚎啊。武成王不解恨，怪不得都说京里边有妖精呢。数年前有一位终南山玉柱洞的云中子就这么说过，司天监杜元显也是这么说，闹了半天还真有妖怪呀，还不是一只两只呢，这成窝子成袋的。喝令一声烧，可劲儿给我烧。烧了一天一夜，再听这坟窟窿里头啊，嘿，一点动静都没有了。来人呐，用铁杆子给我往外搭。那大长杆子都好几丈长，前边有钩子，在这个洞口塞进去，哎，来回就这么划了，划了这东西之后搭住了，往外头就拽，拽出来一瞧，好家伙，把把不空，拽出来的都是死狐狸，有的烧焦了，有的半焦不焦的，有的还没烧着呢，哎，让烟给呛死的。大的小的半大的一地堆的跟小山头一样，数了一数有好几百呀。那位说到露台上饮宴的妖狐不是39只吗？为什么现在有好几百呢？嗨，原来那39只啊，那是代表，那是能够变化人形的水平高的，还有一些小狐狸崽子根本认麻都不是呢，这回也给烧死，也给呛死了，所以死狐狸是好几百只。武成王让人把洞口给堵上，用土给培上。武成王不解恨呢，跟比干一商议，纣王这个昏君，你跟他说呀，他肯定是不相信。为了警告警告他，怎么办呢？武成王说了，我有一个主意，把熏死的那个没烧着的那个皮给他剥下来，然后做一件皮袍进献给纣王。这狐狸皮他一穿上，不管谁给他出的主意，一看准会是触目惊心呢。
下回他可就不敢了。

0: 其实啊，武成王和亚相比干心里头都明白，谁是狐狸精的总头啊，八成啊就是妖妃妲己。那么给纣王穿上狐狸皮的皮袍，意思呢就是震慑一下这个妖妃。文武两位大臣商量好了，这就找来工匠挑那个好皮子给他扒下来，连夜赶工缝制了一件皮袍，哎，大红的面做出来特别的漂亮，然后放在托盘里头。没过几天，比干呢回旨面见纣王，说是天气一进十月就开始冷了，我主为国操劳，应该善保龙体，臣特献一件皮袍，请天子御寒。纣王大喜呀，哎呀呀，王叔啊，还是您疼我呀，啊，这天还没冷呢，就想的这么周到。好好好，哎，我就收下了。等穿到身上暖乎乎的，哎呀，纣王高兴啊，不错呀，这质量可真好。哎，不过这阵儿啊穿着太早点了，哎，有点捂得慌。重赏了比干，当天晚上啊他回到寝宫，跟妲己这一照面，妲己一瞧，哎呦，坏了坏了，家里头出事儿了。他马上就明白了，哎呦，老匹夫比干呐，你下此毒手这是为什么呀？我的子孙可死得太惨喽。就是因为这个昏君，逼得我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可也怪你们这帮小狐狸不懂事儿啊，少喝点不得了吗？吃酒带醉，现了原形，被人家看出了破绽，这才引来杀身之祸呀。哎呀，老比干内，我呀非把你的心给你抠出来，我非得嚼上几口那才解恨呢，好给我这些弟子徒孙报仇雪耻啊。哎呀呀，我得怎么着才能把比干的心给他抠出来呢？这妖妃呀心里头太难过了，表面上呢还不能露出来。纣王发现他那表情啊竟是变化，哎哎，哎呦呵，哎呀呀呀呀，怎么一会儿阴一会儿晴，一会儿又多云呢？玉妻呀，你这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啊？哎呀，陛下呀，现在什么时候啊？您怎么就穿上皮袍了？这可太热了。我看呢，您收藏起来吧，等到冬天的时候再穿也不为迟晚呢。
1: 哎，玉妻，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捂了一身汗，嘿，就为了给你看看这狐狸皮的皮袍漂亮不漂亮。
0: 说完了，脱下来，妲己给保管。保管什么劲儿啊，他呀给供起来了。妲己掉着眼泪，这都是自己的子孙后代呀，死得这么惨，不忍心看呢。由打这一天开始，这妲己呀就找机会要害比干。有那么句话叫做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不怕贼偷，可就怕这贼惦记。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1: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2: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作为中国邮轮产业的发轫地与制造高地，上海正以强大的制造能力、协同创新体系和国际化运营能力，推动邮轮经济从跟跑向领跑转变。节目上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迈入 2.0 时代，我国邮轮产业书写自主创新新篇章。中国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村民们放下了娱乐，拿起针线，在非遗工坊里将一张张鱼皮化作精美画作与文创产品。古老的渔猎文化被活化传承，更缝出了一条非遗加旅游的致富新路。稍后随吉林台一同去探访新庙村，非遗老手艺变成致富好生意。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就为您讲述黄文仲与刘幼堂的花市传奇。在福建省福州市静安区寿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九峰村，被人们称作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节目最后随福建台到福建福州九峰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一起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与美好。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体验经济为发展注入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造船业不断向上攀登的进程中，大型邮轮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从引进消化到自主设计，从单船突破到批量建造，中国邮轮产业正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作为中国邮轮产业的发轫地与制造高地，上海正以强大的制造能力、协同创新体系和国际化运营能力，推动邮轮经济从跟跑向领跑转变。节目上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迈入 2.0 时代，中国邮轮产业书写自主创新新篇章。
7: 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里，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靠泊在码头，项目团队正在抓紧进行着内装和调试工作。 邮轮即将在今年11月6号正式交付，相比原计划提前了近两个月。目前项目总进度已完成 96%， 计划在5月中旬出海试航。作为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都进行了全面升级。船体总长增加了 17.4 米，中庭面积扩大一倍，全船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此外还拥有26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可以容纳千人的大剧院，以及购物中心、艺术长廊等各类空间。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爱达花城号未来将以广州南沙为母港开启国际航线运营，因此在设计上也融入了岭南风情。
8: 我们在爱达广场的顶部呢，设计了一朵巨型繁花，在海上行驶当中呢，异常的秀美。我们设计了多种套房的房型，为家庭出游和代际出游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性，搭载了更多的人机交互功能，无论是在公共空间还是客舱当中，客人就会体会到更多的便利性。
7: 和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的建造周期缩短了近八个月。这八个月是如何压缩出来的？外高桥造船公司介绍，在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过程中，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AI 自主排定的生产计划等让车间产能提升了 25%。 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说，AI 技术融入造船流程，对于效率、质量和安全都有着很大提升，持续助力释放后续的产能产量。
9: 其实在我们二号船建造之前，我们已经有个整套的一个全船的一个模型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所以说我们对于一号船的很多情况在系统里已经做了一次的排查，这样的话才能二号船建造过程中大量的这种拆反废反的工作量会大量的减少，同时我们把一号船运营过程中包括一些修改的东西呢，我们提前进行了消化，把它落实到图纸上去。
7: 在爱达花城号、爱达魔都号之后，国产大型邮轮的新订单也靴子落地。3月20号，中国旅游集团与中国船舶集团签订了两艘实船加一艘选择船的合作框架，计划在2030年年底前交付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邮轮实船。这意味着中国邮轮产业正式从引进吸收、消化学习的 1.0 阶段迈入了自主创新、批量化建造的 2.0 时代。中国旅游集团党委筹备组副组长侯大伟介绍，
10: 实际上在第三艘邮轮上呢，我们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这种科技，我们会通过一些无碳化的感知，然后通过 AI 的一些引入，提高整个的在船的一个服务的响应的一个程度。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入更多的一些符合游客一些实际需要的设计，让它能够更现代、更科技、更人性化。我们还会继续的和中船两个集团的一起搭建好我们建造船的一个运营团队，然后共同的去推动的设计，实现两个集团的运营和制造的一个双牵引的一个作用。从在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吸收我们在运营中游客反映的一些问题和建议，能够把它在实际的建造中能够加以改进和完善。
7: 这笔邮轮新订单同样是一枚关键的产业定心丸。造船业有一条基本规律，只有订单不断，船才能越造越快，越造越好。大型邮轮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拥有1:14的产业带动效应，能够推动船舶修造、商贸零售、文旅娱乐等多领域发展。只有邮轮一艘又一艘地造下去，才能够形成规模，带动起本土产业链、供应链和链上人才的培养，进一步驱动产业发展。根据这次的合作备忘录，在邮轮建造方面，已经拥有两艘大型邮轮建造经验的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将推进邮轮总装基地建设，稳步优化船型设计和精益生产。外高桥造船公司总经理陈刚说，通过发挥制造端的牵引作用，目前在国产邮轮供应链上，国产化率已经从一号船时不足30%提升到了35%。船厂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在邮轮建造领域不断实现国产化替代，同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
11: 那么邮轮工程物料巨大，你必然要在数字化、信息化方面做更多的文章，才能去支撑这么一个复杂工程的这么一个推进。有这个装备在这里，那实际上倒逼我们在这个数字化、信息化方面要快速的迈出步伐。 装备这个供应链要不断的实现它的本土化和国产化替代，这些供应商的它的能力提升了，也带动整个造船工业的能力的这么一个提升。
7: 而在邮轮运营端，两年前在上海成立的华夏国际邮轮公司是集结了国内多方专业力量的邮轮运营国家队，未来从船体的设计建造到品牌的运营、航线的规划，再到船上的服务和岸上的延伸，中国企业都能够参与决策，在国际邮轮市场中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中国文化也将随着邮轮这个载体传播得更远。侯大伟透露，围绕着后续国产邮轮的运营，本土化的人才梯队也在加快搭建，未来国产邮轮上有望出现更多的中国面孔。
10: 我们会配备更多的更高级的中国籍的船员参与到整个的一个邮轮运营，在中国籍船长、中国籍轮机长、中国籍酒店总监等方面已经有一批专业化的高层次的人才，让游客呢更能体现到中国的服务的一个水平和标准。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村民们放下了娱乐，拿起针线，在非遗工坊里将一张张鱼皮化作精美画作与文创产品。古老的渔猎文化被活化传承，更缝出了一条非遗家旅游的致富新路。稍后随吉林台一同去探访新庙村，非遗老手艺变成致富好生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曾经是年轻人外流的贫困村，而如今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这巨大的蜕变源自该村所拥有的查干湖湿地丰富旅游资源的地理优势，与流传千年的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这项非遗宝藏的邂逅。当二者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村民们放下了娱乐，拿起针线，在非遗工坊里将一张张鱼皮化作精美画作与文创产品。指尖翻飞间，古老的渔猎文化被活化传承，更缝出了一条非遗家旅游的致富新路。稍后随吉林台一同去探访新庙村，非遗老手艺变成致富好生意。
12: 你上二楼那个什么呗，你就求几张鱼皮呗，
13: 就是在你那个制作那边有、
12: 对对。
14: 这是一个周末的上午，坐落在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的非遗工坊里依然是一片忙碌景象。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在专业工艺师的指导下，正全神贯注地为客户赶制一幅作品。这幅凝聚着非遗技艺与村民期盼的作品，正是新庙村手艺变财富的生动缩影。工坊里的工艺师严老师告诉我们，
12: 这幅大画的话要求我们就是说60天，然后我们会想办法尽快去完成，早上我们8点来呀，然后一直到晚上得加班到8-9点钟。
14: 2025年4月，新庙村非遗工坊凭借鱼皮制作，小小贫困村变身非遗旅游重点村，入选了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公布的第二批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名单，这也是本次评选中吉林省唯一入选的工坊。这块金字招牌让工坊知名度大增，订单纷至

0: 在家看孩子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像几乎能走的都出去。
1: 村里没有增收产业，村民们也习惯了农忙种地，农闲打牌，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直到2020年，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徐翠带着非遗工坊项目找上门来，给新庙村带来了新机遇。新庙村紧邻查干湖，鱼皮资源充足，村集体迫切想发展增收产业，再加上县非遗中心的全力推荐，三方需求精准契合，一场双向奔赴就此达成。徐翠：
2: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嘛，我们非遗是属于传统文化其中的一类，然后它呢又在查干湖周边，所以整个前国县如果只设一个非遗工坊的话，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新庙村，村子的第一书记有这个想法，然后我们非遗中心的主任呢也极力推荐，我们也挺喜欢这个村，所以当时大家就很迅速的就达成了共识。
1: 工坊的运行模式很清晰，将鱼皮等原材料分发给村民，经过系统培训后，村民在家或集中点完成指定工序，再由工坊统一回收，支付报酬。这正好契合了新庙村不离家能增收的实际需求。项目落地第一件事儿就是组织培训，然而现实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培训通知发了，来看热闹的人不少，但真正坐下来拿起针线愿意尝试的人却寥寥无几。非遗工坊的另一位负责人徐慧回忆起了当时的困境。
3: 工坊刚建立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老百姓在闲暇的时间呢，大家都在打麻将，就是你在管理和发放活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困难，因为可能是大家认为我这十块八块的，五十六十的，我就打一会儿麻将也就回来了。
1: 面对冷遇，村委会和工坊团队没有气馁，他们坚信鱼皮画项目是最适合新庙村的。眼下最要紧的是打开村民们心里那扇门，让他们从牌桌边站起来。为此，工坊的技术指导人员首先从意识引导入手，驻扎村里传递积极理念，并且让来做工的村民可以直接拿到现金。
3: 我们就是在做技术指导的时候，连续半年的时间都驻扎在新庙村，在他家里参与他的生活状态，然后我们就说你看有输有赢，但是你在参与到这个手工之后就会天天都在赢。
1: 与此同时，前国县的文旅人社部门以及县妇联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为项目背书造势。前国县文旅局非遗中心主任齐小玉介绍：
4: 我们呢，一是有好的政策指向他，二是就是大力宣传，然后我们又帮他重新认定了一次，让农民们认可。不管我们是有什么活动，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全县的重大活动，你给他搭了舞台了，那鱼皮画就是一个亮点。
1: 意识引导、现金激励加政策支持，像涓涓细流，慢慢浸润着村民们的心田。一些原本观望的人态度开始松动。新庙村负责人王永志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0: 有玩麻将的，你这玩意儿今天拿走换回500、500、800的，甚至1000块钱、2000块钱，他心里咱别玩了，玩了多磕碜呢，忙还不正事。
1: 如今新庙村已成为鱼皮画制作的核心培训基地，每逢开班，不仅是本村居民，周边村民也都汇聚于此。5年来，累计培训3100余人次，带动长期就业及临时用工近1000人。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从尝试变成了习惯，从一份挣钱的活计，慢慢生出了一种别样的情感。村民周海英：
5: 学着学着感觉挺有意思，还挺喜欢这个的，完就一直干着了。
1: 从村民成为工艺师，从工艺师变成了培训导师。村民们在亲手完成的作品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感。如今从新庙村这个小小工坊走出去的鱼皮画、挂饰等3000余种各类文化旅游商品，通过电商、实体门店走向全国，还作为松原的文化名片走进了北京的咖啡博物馆。北京咖啡博物馆主理人孙文金说：
6: 博物馆有一个专门的区域，就是我们这个鱼皮画，然后包括那个查干湖那个查小鱼嘛，都会有陈列和摆放，然后展示，来参观的人和喝咖啡爱好者们能够对咱们的中国这个非遗相关的东西有更多的了解。对，然后还有一些客人就是可能会

0: 因为这个，然后就是到我们吉林，然后到我们松原去真正的切身实际的感受了。
1: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凝聚着村民巧思的作品还跨出国门，成了文化交流的使者。徐翠，
2: 所以我们去过的好多国家，他们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有好多产品都会拿去作为外交啊、外事啊、文化交流用品。年年有余那个做成的那个挂饰，是会经常拿到国外去用的，就是那个鱼跃龙门，国外的人也特别喜欢。
1: 从牌桌到工作台，从漠不关心到心生热爱，从家门口走向国际舞台，一片片看似普通的鱼皮在新庙村村民手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与价值。这不仅仅是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村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更是一个村庄重拾底气、激活本土文化力量的蜕变过程。这条根植于本土文化、贴近百姓生活的路，被新庙村人走得更加坚实。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就为您讲述黄文仲与刘幼堂的花市传奇。在福建省福州市静安区寿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九峰村，被人们称作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节目最后随福建台到福建福州九峰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一起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和美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5: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一人一席的沉浸式戏剧，到亲子共享的田园研学课堂，从活化传统的非遗手作工坊，到虚实交融的元宇宙体验馆，最近大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蓬勃兴起，旅游不再只是逛名胜、看风景，人们更愿意走进生活，体验文化。文旅消费也从追求实用转向追求共鸣， 我们欣喜地看到体验经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推动产业升级的新引擎。体验经济通过打造个性化、可参与、可记忆、有情感共鸣的沉浸式过程，让消费者为过程价值而非单一功能买单。随着人们对深度体验的需求越来越强，体验式旅游与消费不仅激活了市场活力，更释放出强劲的文化动能。消费场景的拓展不仅为地方文旅锦上添花，更推动文旅融合加速走向成熟和个性化。顺应这种消费需求与趋势，打造有温度、有情感连接的文化空间，将持续激发文旅发展新活力。当前，中国体验经济覆盖文旅、康养等多个领域，业态边界持续拓展，市场规模稳步扩容，量增质升并进，场景化、即时感、沉浸互动、感受独特，这是文旅消费与体验经济深度融合的结合点，也是未来值得进一步深耕的领域。不少地方积极探索将本地文化融入沉浸式项目设计，推动旅游向深度体验升级。例如，金旅时光号天津北站到北京站沉浸式特色文化旅游专列的车厢内，京剧、相声轮番上演，非遗传承人展示葫芦制作、拓印年画等，游客可随时参与互动。又如不少音乐节现场，不仅设有多场舞台演出，还打造了潮玩互动展位等多元体验空间，将音乐节升级为集音乐、社交与情感连接于一体的综合体验场所。这些倾力打造的文化类新消费场景，正是供给端不断向场景化、沉浸式、互动性升级的有益尝试。文旅产业是承载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载体，文旅融合向纵深推进，不仅催生了特色文旅打造手段，也让人们收获了更丰富的精神愉悦。当体验的价值内涵逐渐从感官层面升华至情感共鸣与精神满足，这实际上对消费供给的内容和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动文旅消费从一次性打卡向重复性体验，从单一消费向综合消费转变，需要以文化赋能、优化消费场景、提升体验质感，精准对接游客对高品质文旅生活的期待，有效激活潜在消费需求。如此也将为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而强劲的动能。文旅消费正加速从走马观花的到此一游，向沉浸式、慢节奏、高参与的深度停留转变。地方发展文旅产业理应以文化特色为根脉与灵魂，深度挖掘梳理在地历史文脉、乡土风情、民俗非遗、人文典故等独特资源，将文化内涵融入景观打造、业态创新、服务提升全过程，让文旅场景有记忆点、有地域辨识度，以高品质文化体验

0: 激活消费潜力，增强产业粘性，进一步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到山茶花，从公园到绿化带，从稀有品种到景观花，在昆明真可以说到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不过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他们的人生都与茶花这朵昆明市花缠绕在一起，在时光里沉淀出了别样的美好。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就为您讲述黄文仲与刘幼堂的花市传奇。
2: 说到山茶花，从公园到绿化带，从稀有品种到景观花，在昆明真可以说到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不过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他们的人生都与茶花这朵昆明市花缠绕在一起，在时光里沉淀出了别样的美好。在昆明西山区卧云山的褶皱里，藏着一处秘境黄文仲茶花园。踏进园中，几株形态奇绝的珍稀山茶会立刻打破你对山茶花的传统印象。虽然单朵花型不大，但胜在繁密茂盛，单单一株呢就成了一片夺目的花海。桃红色的花瓣如云霞倾泻，层层叠叠，开得肆意又热烈。这几株被大家叫做茶花柱或万朵花的山茶，平均能够长到7米高。从每年的10月到次年4月，长达半年的时期里，没人能数得清它究竟绽放了多少朵。说到和茶花的缘分，黄文仲老先生说：“
3: 我是四川人，是工作的需要来昆明的。第一次看茶花，哎呀，这个茶花真是美极了。”非常美，非常壮观。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茶花你就不想走，30年前就开始来学习种茶花。
2: 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黄老和昆明的缘分始于1965年。那年23岁的他坐了7天的汽车来到昆明，一脚踏进了春城花的世界，从小爱花的心瞬间便醉了。黄文仲老先生说，
3: 他以前是个中医，来学种茶花，这个跨度非常大，完全是从头学习各种各样的颜色不同、形状不同，那么这些就是他的特征。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云上瑶琴、云上紫葵、云上桃夭这么3个品种获得了国家的品种授权，有了知识产权。2025年年底，我们又向国家申报了10个我们新培育出来的云南茶花品种，全国只有20个山茶树的新品种，而我们公司呢就占了10个品种。昆明这么好的气候。在种茶花就在昆明种嘛。
2: 1995年办理病退后的黄文仲用自己的个人收入在昆明西山区卧云山租下了207亩的荒坡荒地，次年就开始在这儿种茶花。黄老当时就想啊，很多人都说茶花好看不好栽，太娇气了，治病救人比栽花难多了，我都能干好，这又怎么不行呢？抱着这样的念头，这位中医医生拿起了锄头、水管和钉耙。尽管云南拥有世界约1/3的山茶属植物资源，但全球30000多个山茶园艺品种中，带有云南山茶血缘的仅占10%左右。30多年来，黄文仲一路探索、引进、驯化、扩繁，收集国内外茶花品种200多个，30余万株，被人称为茶花翁。如今他的茶花园已经成为云南重要的茶花种质资源收集和繁育基地。他的茶花还在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迎春茶花展上拿了金奖。 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蔡燕飞早年接触过杜鹃、月季等木本花卉，之后最终选择了山茶作为研究方向。蔡燕飞说，
4: 王老先生他这个茶花园呢，那要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种的一个天然的种植资源库，那我们就成自己做杂交。
2: 山茶生长缓慢，一年只开一季花，一个果荚里只有2到3粒种子，育种工作格外困难。黄老说，
3: 但是育种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要有耐心啊，不是吹竿见影啊，没耐心搞不成。
2: 来到2026年，这位耄耋老人拄着拐杖，已经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亲自浇水除草，但他的茶花梦却越来越清晰。他搞起了茶花矮化培育，想让小臂长短的茶花小苗走进千家万户。他说，我想让昆明人只用花200-300元就能在阳台或飘窗上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名贵茶花园。在他看来，云南茶花想要更好的发展，就得中西融合，引入外国茶花的抗病性和易繁育优势，补上本土茶花育种的短板，让这朵昆明的市花能够真正的亲民起来。云南栽培山茶已经有超过1500年的历史，在明代就号称云南山茶甲天下。如今云南山茶的品种逾百种，在云南最著名的山茶有安宁官庄清泰庵的九星十八瓣、盘龙寺的松子林和狮子头、丽江玉峰寺的万朵茶、腾冲的红花油茶，以及普洱有2700多年历史的古茶树王。而在昆明，除了黄文仲老先生的茶园，昆明植物园东园有一片约2公顷的茶花园，这片园子和刘幼堂先生的名字密不可分。刘幼堂老先生与昆明植物园山茶花的渊源非常深，可以说没有刘幼堂，就没有今天昆明植物园成为国际杰出茶园的根基。刘幼堂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开明人士、官员、实业家，更是一位痴迷于园艺的茶花大家。早在解放前，他在昆明北郊瓦窑村的花园就已闻名一方，收集了大量珍稀的云南山茶品种。上世纪40年代，著名植物学家余德俊在撰写第一本全英文《云南茶花谱》时，书中绝大部分的活材料和栽培技术都来自刘幼堂的花园。1950年，刘幼堂先生捐出了62个品种、6126盆山茶花，直接给昆明植物园的茶花园打下了最初的家底。到了1951年2月，他再次捐出了4208株各类山茶属植物，这些捐赠至今仍是园中的镇园之宝。这份清册里不只有花儿，更是一个园丁的全部心血。除了花木，包括房产、土地、药品、器物、书籍，甚至锅碗瓢盆，他都悉数捐赠。他的女儿刘和森老师回忆道：“
5: 花那么美，给大家带来多大的享受啊！但是我又想起我爸爸的一生，真的是跌宕起伏。虽然他那个时候有钱了，就想着这个是他唯一的爱好，就拼命的买茶花。但是对自己的吃的穿的，那是再随便不过，再简朴不过了。他这一辈子做了多少事儿，赚了多少钱，他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一套西服。他说买一套西服要几百大洋，几百大洋我可以买茶花买多少盆啊。他平时吃的特别特别节省，只有买茶花的时候，他说这个茶花买来是有生命的，你这个衣服穿来是给别人看的，穿那么好干吗？那个时候我们家就栽了好几千茶花，挣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这些花上。
2: 作为对他贡献的认可与回报，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也就是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正式的聘请刘幼堂先生为暨正，他也因此在国家专业科研机构继续从事茶花研究与栽培。他一直在园里研究茶花，真正的实现了人园合一。虽然刘幼堂先生已经离去，虽然他生前历经坎坷，但他的功绩直到现在仍被很多人感念。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山茶花专家王仲朗说：“
6: 因为它是我们茶花的起始嘛，那些茶花的苗就是作为我们植物园的开端，因为它是最早开花，所以我们就想它也是最早捐献茶花的，所以呢，我们就找一棵开花最早的品种来命名这个。”
2: 王教授提到的这棵茶花品种叫做幼堂春秀。今天的人们以此来纪念这位昆明植物园茶花园的奠基人，而昆明人与茶花的缘分早已经刻进了城市的血脉里。不论是云南山茶花1500年以上的人工栽培史，还是1983年云南山茶花被定为昆明市市花， 又或是三十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和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为现在留下的花开盛景，都让昆明人对茶花的喜爱绵绵不绝，始终热烈。圆通山公园

0: 翠湖公园、黑龙潭公园，每年冬春时节，这些地方的茶花竞相绽放，红的热烈，白的清雅，粉的娇柔。茶花园里的淡淡花香，是两位种花老人的梦想与情怀，是昆明人的生活态度，更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时光注脚。如果您有空，不妨去卧云山看看黄文仲老先生的茶花，或是在某个春日的午后，去昆明植物园的茶树下坐一坐。风穿过花瓣的时候，你会听见这座城市与茶花的故事还在继续。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寿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九峰村，被人们称作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节目最后，随福建台到福建福州九峰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一起去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和美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寿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九峰村，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犹如天然氧吧，被人们称作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节目最后，让我们到福建福州九峰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一起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和美好。
3: 远处的山峰连绵不断，漫山遍野的大树苍翠欲滴，清澈的小溪潺潺流淌，这里山水相生，植被相连，这里便是福建福州晋安区寿山乡九峰村。早在中国明清时期，福建浙江等地的众多文人墨客曾经游历九峰村，清代田园诗人魏杰编撰的《九峰志》中收录了上百首咏赞九峰美景的诗篇。福州市晋安区地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吴恒之：
4: 九峰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村，其中又当属九峰寺最为出名。九峰寺始建于唐大中二年，是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由中央王朝冠以镇国之名的寺院之一。
3: 九峰寺及其周边不乏银杏、红豆杉、罗汉松等古树名木，它们成为活的文物，见证着千年古刹的变迁。
4: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的九峰，是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上一颗别致的明珠。这里文脉绵长，山水独秀，无时无刻都彰显着闽都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多年前，九峰媳妇刘文怡带着孩子第一次回到丈夫的老家，刚一进村，她就被眼前的美景震撼住了。枕山望月，揽溪听竹，云边坐看长流水，刘文怡觉得这就是自己向往的生活，而且她也想给孩子一个可以回望的故乡，于是她决定在九峰村创办民宿。刘文怡说，回到九峰村做民宿，既是机缘巧合，也是始终埋藏于心的乡土情怀。随着孩子陆续上大学，空闲时间多了，看到乡亲们红红火火的创业潮，刘文怡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回九峰村开民宿。刘文怡远在美国的儿子还为民宿起了个名字，枕山溪谷，那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印象。
5: 原先我们做花艺的，我对农圈比如乡圈的这种的美景，我觉得是不可再生的，我还是很喜欢的。我们九峰的野人谷啊、南阳溪啊、吊月溪啊，这种是不可再生的，真的很美。 我先生也很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才做了这家民宿。
3: 你可能不知道，曾经的九峰上山下山只有一条机耕路，村民又叫它蹦蹦路，坐车从九峰村一路颠簸下山需要一个半小时。山里没有出路，村里人纷纷下山谋生，一栋栋无人照料的老屋在年复一年的风吹日晒中渐渐荒芜。转机出现在2018年，这一年九峰村被纳入福建省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试点，福州市静安区聘请中国建筑规划设计院的专家为他量身打造整治方案。这一年九峰村第一条公路前九线建成通车，让村里和福州市区的距离缩短到半小时，九峰村也摘掉了偏远闭塞的帽子，很快成为了福州市民驱车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的世外桃源。九峰村工作人员姚秋珍：
6: 过去我们九峰村它是地处比较偏僻的，我们村庄就是说非常闭塞的，前九线通车之后，我们村庄才慢慢的被大众所熟知，每逢周末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游客是非常多的，一些市民都会利用这种黄金期嘛，然后到我们这边来看一看，走一走，呼吸一下我们这边大山的好空气。
3: 优越的山水格局和传统村居底色，也让九峰村成为福州版九寨沟和桃花源。网络社交平台上有关九峰村的推介越来越多，小桥流水、老屋古树、鹅卵石古堤坝、南阳溪大峡谷、吊月溪野人谷，游客闻风而来，一步步助推着九峰村成为网红村。看到家乡的发展前景，不少在外闯荡的九峰村民陆续回到故乡创业。九峰村农家乐老板陈建林：
7: 我也是2018年年底回来，发现我们村整治的环境啊，什么卫生啊比较好，像个公园似的。又看到很多游客到我们村里面来玩，看见他们连午饭都没地方吃，然后拌面一碗都没地方吃的。然后又凭着我自己手艺呢，我老家自己家又在这边，我想到如果在自己家办家农家乐的话，以后肯定会吸引很多客人过来。
3: 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九峰村也大力抓好农业产业。说起九峰村出产的特色水果，九峰村有关负责人吕淡林很是自豪
8: 说，我们还种植了一片的名特优水果，叫牛卵坨，就叫八油瓜，我们种植了将近100亩，它的果皮到果肉都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九月份成熟的时候，它会炸开，可以吃里面的果肉，很好吃。还有我们也种了，将近快70亩的这个水蜜桃。
3: 近年来，九峰村依托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工程建设，持续投入资金用于村中古迹修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对老旧屋舍进行翻修，同时村里号召村民改善家禽家畜饲养模式，开展过度捕捞整治行动，溪流水质得到极大改善。吕淡林：
8: 本身我们这边的这个植被就比较好了，然后我们也注重了一些这个路边啊，比如说一些公园之类也种了很多的树木，而且环境这块我们单单这溪流，像溪流我们禁止这个打鱼电鱼这个毒鱼都禁止了10几年了，所以说我们保护生态这块我们做的还可以。
3: 地处群山环抱之中的九峰村，得益于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村容村貌改善的坚持，经过数年发展，不仅村民有了致富的门路，九峰村财政收入也有了较大增长。吕大林对此感慨不已：
8: 原先的话我们这个村等于是一个空心村了，就老人跟小孩在，后面这个试点村开始完之后，然后我们将近回流了300号了，然后我们现在这民宿开了11家，这个农家乐也开了12家。早期的时候我们这个财政收入差不多5万都达不到， 现在到我们就

0: 其实2022年，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56万，10倍。我们也有很大的信心，让我们的解放村越来越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1: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2: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8: 景在眼前，
17: 不在指尖，
18: 不在指尖。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谢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报道称，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以及正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来3次爆炸声，随后有伊朗方面消息称，阿巴斯港发生大规模爆炸。伊朗方面消息称，阿巴斯港局势已得到控制，相关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原因。新华社消息，瑞士定于6月14号就一项设置1000万人口上限的提案举行公民投票。根据最新民调，该提案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比例持平。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1: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来收集的对相关的职能部门上线的问题。那一个呢，是对您身边的您所在的小区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您对于职能部门对物管公司的政策管理方面有哪些建议意见，可以拨打热线告诉给我们，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这些建议意见呢汇总以后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反馈。那同时呢，在贵州已经进入到汛期以后啊，大家也非常关心我们基层的防灾减灾的相关工作做得怎么样啊，一些防灾减灾的尤其是准备工作开展的情况。如果说您对于身边想要看到的这些防灾减灾工作提出一些建议意见的话呢，也欢迎大家今天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
2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6。
21: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跟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发展的一些最新的动向。今天我们关注的第一个话题是贵州省开局起步“十五五”的一个总结，十四五行之有效经验做法，根据新形势新变化完善政策措施，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之上制定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到底有些什么内容，贵州在十五五期间如何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那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这份纲要，它已经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和22项具体目标，提出十五五贵州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左右，要迈上3万亿元的台阶，以13个边章来 明确未来五年贵州发展的重大任务和举措，确保和全国同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那这些篇章当中，究竟将着重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勾勒出一条怎样的主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在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上，要抓好五个重点。第一，是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因为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十四五以来，贵州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大抓产业，主攻工业，战略性推进富矿经开、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算力等等产业加快壮大，工业挑起了稳增长的大梁，推动盐链发展，形成从磷矿、磷酸到新能源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储能电池、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发展的新格局。而在旅游业的发展上，贵州把重点转到了注重经营管理、丰富业态、提升服务上来。旅游业发展是风生水起，新业态、新模式不断的涌现，为促进群众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农业发展的方面，贵州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抓两头带中间，在保障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坚持以质取胜，发展特色农业，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产业发展是“十四五”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最大亮点。在“十五五”期间，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综合能源、数字产业、酱香白酒、先进装备制造六大主导产业，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等三个特色产业，持续提升农业和旅游业质量的效益，更好发挥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第二呢，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十四五以来，贵州围绕产业需求实施的六大重大战略科技行动，下决心重塑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由此涌现了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在贵州既有中国天眼这样的国之重器探索宇宙奥秘的时候，也有绿色农药这样的助农增收的科技成果。而在“十五五”期间，贵州将会围绕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集中力量，整合资源，加大投入，提高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健全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长不低于13%，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力支持企业开发研发的活动，推动更多的国家级实验室、省级实验室建在企业里面，使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更加紧密衔接，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第三个方面是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营商环境好不好，关键是看经营主体发展的好不好。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经济工作的牛鼻子，坚持软硬环境同步建设，加快完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大力整治营商环境的突出问题，完善首接负责、首接闭环机制，及时回应企业诉求，解决困难问题，切实降低用电、物流、融资等等成本，让广大的经营主体发展得更好。第三个方面，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十四五期间，贵州近七成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在稳定就业、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教育医疗条件、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等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步。特别是全省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10.4%，超过52%，进入的普及化阶段，建成了五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还有六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和20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老百姓享受的医疗服务更加方便，更加优质。这份纲要当中明确的指标，民生类 占到了三分之一。十五五期间，贵州将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特别是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在一老一小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普通高中和优质高等教育扩容、职业技能培训等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地造福千家万户。最后一方面是要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十四五期间，贵州大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社会大局保持稳定，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67.5% 和 58.5%， 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十五五期间，贵州将牢牢守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生态环保等等底线任务，切实防范化解政府的债务风险，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贵州。这就是我们所给大家提到的，在十五五时期，贵州明确的七个方面、22项目标。那么在具体的，可能咱们每一位呢关心的领域又不太一样，那我们一起一项一项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在十四五期间，我们贵州启动实施了整体提升卫生健康水平攻坚行动，人均预期寿命从2020年的75.2岁提升到2025年的76.8岁。所以事关我们的卫生健康，事关每一个人，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份这份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十五五期间，贵州会更加注重医疗内涵质量，更加注重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让老百姓既享受山清水秀，又实现健康长寿。那从哪几个方面来做呢？首先，将聚焦大病不出省，高质量建设运营国家的区域医疗中心。贵州省已经引进了北京积水潭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广东省中医院、中山大学一附院、浙江省人民医院5家头部医院，落地建设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这也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像早产儿心脏畸形矫治等等复杂的手术，现在在贵州也可以做了。同时还布局建设6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实现了区域医疗中心市州全覆盖。接下来贵州还将充分地发挥区域医疗中心的优势作用，力争在肿瘤、呼吸、心脏等等外转率高的这些疾病诊疗上达到国内的先进水平，让老百姓在省内就能够获得一流的医疗服务。其次，将会聚焦乡村医疗的薄弱难题，建好用好县域的医疗次中心。这是连续4年省政府民生实事的重要内容。2022年以来，贵州依托离县城较远，同时服务群众较多的乡镇卫生院，建了20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这也大大的方便了群众看病就医。像血液透析这一类需求大的服务，在一些乡镇也可以做了。今年贵州将再建58个次中心，下一步将结合紧密型县域医疗共同体的建设，布局15分钟医疗服务圈，提升村医队伍的能力，让老百姓少跑腿、少花钱，实现小病不出乡、看病有良医。

将会针对成长当中的问题，协同开展健体重、健心理、健骨骼、健视力、健口腔的五健促进行动，让小胖墩儿、小眼镜儿越来越少。同时围绕生育、养育、教育，着力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更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我们关注了健康，再来关注另一个民生关注重点，那就是教育。因为教育事业关乎着千家万户，也是民生大事。十五五时期，贵州在教育方面有哪些举措？如何推动高校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的就业呢？一起来看一看这次发布的纲要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十四五时期贵州全省财政投入教育的经费年均增长约 2.5%， 占全省财政支出的近五分之一。而十五五时期，贵州将锚定加快建设特色教育强省目标，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盼，分类实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来看看具体着力在哪几个方面。首先是结合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的供给和布局。贵州省的学前教育阶段、小学阶段、初中阶段的学龄人口分别在2022年、2023年和2025年达到了高峰，那预计高中阶段呢，将在2030年左右也将达峰。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教育资源需要进行前瞻性的一个布局，这样才能够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学位缺口、区域和城乡布局不平衡、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等等方面的问题。十五五，贵州将加大中心城区、人口净流入地区、优质资源不足地区公办幼儿园、中小学的资源的调整优化，同时有序扩大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着力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持续推动高海拔寒冷地区农村学校的供暖设施建设，让农村地区的孩子们能够在更好的环境当中学习成长。其次是下更大力气提升教育的质量。经过十四五时期持续的投入，贵州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那么在十五五时期呢，将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更快的提高教育质量上来，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前教育将会逐步推行免费教育，全面推动优质普惠。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是从基本均衡转向优质均衡，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之间的差距。高中阶段主要是振兴县域普通高中，加大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帮扶薄弱县的中学的这样一个工作力度。职业教育方面，要结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省域的试点建设，锚定新双高的目标，完善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模式，为贵州的产业培养出更多的高质量的、素质高的技能型人才。那高等教育呢，则是要推进内涵式发展，引导各个高校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继续深入实施理工科强化行动，推动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贵州省高校学科建设，把学科专业做优做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非常关心的，也是教育方面要全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促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工作。这项工作备受广大学生和家长们的关心关注，省委省政府也始终是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协同来推动。十五五期间，贵州将聚焦扩大就业容量，
提高就业质量，把发展的政策措施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更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优化调整高校学科专业布局，让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的就业能力更好适应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挖掘各领域就业岗位。

的潜力，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信息技术、服务消费等等，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并且努力稳定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的招录规模。再有就是将进一步加强创业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鼓励高校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以创业带动就业。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健康方面，我们的教育方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十五五”规划当中怎么去开局起步，在贵州农村进行的布局。在这一期间呢，大家都非常关心我们从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呢已经圆满收官了。我们贵州也正式迈入了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那过渡期内，贵州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又将如何推进常态化的帮扶工作呢？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贵州的脱贫人口达到了923万，异地搬迁人口就有192万，是中国减贫奇迹的生动缩影。那在“十四五”以来，贵州始终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任务，保持政策稳定，力度不减，圆满完成过渡期的各项任务，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在国家考核评估当中实现了十连好。历经持续巩固提升，贵州农村也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崭新面貌。比如说咱们农民朋友生活条件持续向好了，十四五时期全省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既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全省的经济增速，两不愁三保障，保障水平持续提升，通过硬化路来串联起千村万寨，然后呢快速的进行快递服务的发展，直达到我们农户的家门口，农村住房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不少家庭还购住了小汽车。那咱们群众的生活品质呢，也是有目共睹的得到了稳步提升。精神面貌上，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新年贺词当中点赞了贵州的村超、村 BA、村 T、村马等等村字号的文体活动火热开展，活力满满，生动展现了脱贫攻坚胜利之后贵州各族群众的幸福安康、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我想在去过尤其是省内的朋友还有省外的朋友去看过村超、看过村 BA、村 T、村马，参加过这些活动的朋友们一定是深有感触。我们再来看看农村人居环境，贵州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面貌也是愈发的干净整洁有序了。您去过贵州的哪些村，是不是也看到了咱们那些保存的非常完好的传统风貌，一些比如说侗族的古村落呀，还有我们现有留存的传统的吊脚楼啊等等。那去年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选最佳旅游乡村，全国仅仅有4个村寨入选，我们贵州的黄岗村就位列其中。贵州现在有750多个传统村落，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这一类环境优美特色鲜明的村寨遍布贵州全省。贵州脱贫攻坚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实践成效，也是全国脱贫攻坚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真实的写照。那“十五五”时期全面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之后，贵州也将聚焦三大关键领域来持续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第一个方面就是筑牢精准监测的防线，完善覆盖全体农村人口的监测体系，依托大数据信息系统实现自动识别预警，畅通村民们的、农民朋友们的一键申报渠道，组织基层干部常态化入户走访，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通过精准施策消除返贫致贫的风险。第二就是抓实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出台支持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化发展的系列的政策，指导各个县域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富民产业。

0: 业，推动我们农村群众就近就业、创业发展，也持续拓宽增收渠道，夯实稳定脱贫基础。第三，就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通过运用千万工程的经验，扎实开展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持续推进农村的移风移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朴纯的民风，增强乡村的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育人、文化新村。好，那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关注十五五开局之年，贵州还将做什么？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4: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唉，今天又得迟到。
1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7: 美女，等一下，美女，
16: 别理他。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9: 刚上车的乘客，
1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6: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0: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在征集大家对于您小区的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您认为我省的住建部门对于物管企业的规范管理还有哪些工作，您希望提一提建议意见，都可以拨打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另外，进入汛期以后，防灾减灾工作基层开展的怎么样，您发现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管理部门进行提出的话，也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同时在这里也要预告一下，我们每年的高考期间推出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节目呢，也即将要开通了。那如果说在关注着高考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有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在直播当中请我们的嘉宾们来进行一一回应。今天节目我们和您在聚焦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贵州省开局起步155呢，制定了155的规划纲要，其中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刚才我们聚焦了民生领域的很多话题，比如说就业啊，还有咱们的教育啊，医疗健康啊，农村的发展呀，等等。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看155的开局之年，贵州还将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先来看看155期间咱们沪杭经营主体投资兴业的情况。155的开局之年，贵州将会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召开全省推动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大会，出台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精准培育，全省上下形成大抓经营主体的浓厚氛围，强劲态势。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四月底，全省经营主体总量同比增长3.88%，企业占比提升到28.08%。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贵州将新冠不理旧账作为了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较真碰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行消耗管理，维护企业权益，让经营主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全力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贵州将会纵深推进 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规范涉企执法，建好企业之家，用好民营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帮助企业

纾困解难，将会下大力气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全面落地减轻工商业企业用电负担19条，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条政策举措，将严格落实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件，加快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条例，积极构建贵州特色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大力建设诚信贵州。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生存发展的土壤，在去年7月份以来，贵州聚焦经营主体反映的突出问题，启动实施招商引资打白条许空业、新冠不理旧账、政府拖欠企业账款、涉企执法不规范、违规干涉干预涉企经济纠纷专项整治，开展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专项行动，那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吧。比如说招商引资方面，我们对标全国统一市场的要求，落实规范招商引资行为规定方面，严厉打击了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努力以诚信政府、公平政策、稳定预期，让企业吃下定心丸。涉企执法方面，全面推行了扫码入企，建立无事不扰白名单。2025年检查次数同比减少30.6%。企业融资方面，截至到3月底，民营企业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8%、3.7%。全国工商联2025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显示，超80%的企业认为贵州的营商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贵州走高质量发展新路，也必须要大抓经营主体。经营主体生机勃勃，贵州的发展就会兴旺发达。15五开局伊始，贵州将把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之举，召开全省推动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大会，出台若干的政策措施，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强化针对性培育，形成大抓经营主体的强劲态势。那截至到4月底，经营主体的总量同比增长3.88%，企业占比提升到28.08%。您看这些数据来说话，是不是大家已经切实的感受到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些变化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众多的举措当中，有一个举措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方面，我们对于电价已经开始着手动真格，通过下更大的力气来降低经营的成本，其中就有用电负担19条。那究竟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也和您具体来关注一下。因为在今年以来，国内的电力市场迎来的一系列变革当中，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地方都宣布取消了固定分时电价，这也就意味着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的政府部门统一来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去走。那我国执行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也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贵州等等地方在这个时候把电价分时定价权交给了市场呢？这里面啊，既折射出了是怎样的电力市场变革，也让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对于咱们老百姓的用电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就借着这个契机呢，一起来了解了解。这个固定分时电价机制呢，是改革之前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机制啊，其实已经实施了40多年了。它是由主管部门统一确定的电价调控机制，根据电网负荷的变化，有关部门将用电啊，一天当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和低谷这样一些固定时段，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按照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白天用户用电多，这就属于是用电高峰，电费就会比较贵；夜里用电量少，它属于低谷时期，这个时候电价相对就比较便宜。设定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目的啊，就是通过成本机制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保障电网的安全。但是呢，这套制度执行的时间已经很久了，
它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现在目前电网系统的供需格局和电源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双碳战略的推进，风电、光伏等等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快速的增长，重塑了电网的供需曲线。原有的固定分时电价采用固定的时段划分模式，就不再能够适应现在的灵活适配新能源高占比的新型电力系统特征了。所以呢，现在就进行改革啊，是在必行的趋势，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在目前来说呢，取消这个固定分时电价是电力市场发展的一个结果，也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让电价形成机制从计划主导迈向一个市场形成的阶段。市场的规则变化了以后，目前地方上具体的执行是怎么来推进的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包括我们贵州在内的多个地方已经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那这个覆盖的模式呢，已经开始在各个省在推行。不知道身边的您是不是也已经留意到了这个电价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也需要跟您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机制的变化会带来哪一些影响？业内人士就提醒了，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大家要注意避免两个认知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固定分时电价取消不意味着用电不再有峰谷之分，也不代表不再有分时电价，核心呢是让市场来反映电价信号。所以根据新的规则，分时电价水平和时段不再人为规定，而是在用户这一端客观上会存在的用电高峰和低谷期来确定。因此取消行政化的固定分时电价之后，大家要考虑相关的配套保障。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电价告别政府部门定，并不是说有关主管部门就彻底退出了，相反来说，政府部门需要在这个时候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首先，根据规则，对于电网代理购电用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仍然将会统筹优化峰谷时段的划分和价格浮动的比例。这部分用户呢，主要指的是没有参与到市场当中的中小工商业户。其次，政府虽然不再核定用电峰谷的具体时段和价格，但是依然要发挥制定市场交易规则、设定交易限价、监督市场公平等等这些作用。此外，政府还要持续的保障民生用电，确保供电的用电安全。那总体来看吧，这一轮市场的这个电力市场改革更为突出的是市场导向，引导储能等等这些行业更加的凭自己的真本事来吃饭。而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短期之内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电价水平，长期来看也将会更加精准地体现出价格的信号，让用户们能够合理规划自己的用电水平。啊，这是我们要跟您分享的。通过我们刚才提到了15开局之年，我们贵州全力护航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到了要减轻工商业企业用电负担19条当中，我们也借着这个用电改革的变化，也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政策。好，继续来关注贵州15规划纲要的内容。对于我们如何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有些什么样的布局？15五时期，贵州将会发展服务业啊，把这个行业的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锚定八个重点行业、五个关键抓手，也就是8+5的任务抓手，来推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那这个8+5的八呢？这八个重点行业指的是金融、旅居、房地产、信息技术服务、体育、现代物流、毗邻助餐，还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这
8个行业。发展这些行业，既要符合国家的部署要求，也要体现我们贵州的特色。贵州将会推动这些产业加快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更好支撑产业转型升级。那要坚持以用户的需求为中心，不断地丰富城镇乡村等等旅居产品的业态，让不同需求的游客到贵州都能够体验理想的旅居生活，打造一批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培育更多的像村超、村 BA 这样的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进一步完善文体设施，促进全民健身、全民健康，释放体育消费的潜力。五个关键抓手，就是抓经营主体、抓营商环境、抓要素保障、抓融合协同、抓运行分析。服务业呢，它是量大面广、业态多元，所以我们贵州也制定了行业分类导图，明确了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就是要充分的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凝聚社会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发展的良好发展氛围。那近期贵州会认真地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的精神，研究出台了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这份方案分行业分领域制定了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聚焦培育壮大经营主体，通过发放消费券、贷款贴息、支持示范引领项目和新消费场景培育等等措施，来带动服务业的稳定增长。在我们关注这个“十五五”的发展的各方面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旅居等等行业的发展。那“十五五”期间呢，贵州也对我们的旅游产业方面进行了布局。“十五五”期间，贵州将会持续聚焦资源、客源和服务，深入推进旅游的产业化行动，奋力建设高品质的旅游目的地。重点是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突出品质提升，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提升黄小溪吃晚饭等等20个重点景区、度假区，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更高品质的业态、产品和服务。深入推进贵阳、遵义、安顺、兴义、荔波等等一流旅游城市建设，同时以绝不手软、绝不护短的态度和措施，坚决整治旅游市场秩序，让游客在贵州能够玩得尽兴、玩得舒心。第二是促进融合发展，贵州在文化、旅游、体育融合等等方面有不少的亮点，比如说村超、村 BA、村 T、村马等等这些村字号的品牌已经火爆全网，成为了现象级的文旅 IP。 那花江峡谷大桥的桥旅融合项目还荣获了2025年度的 IDEA 金奖最佳产业创新奖，这个奖项是被誉为中国旅游业的奥斯卡。下一步呢，贵州将会持续的做好融合的文章，推动我们的文体旅、医康养、农商旅、桥旅、酒旅等等多业态融合发展，让游客在贵州可以体验多元场景，乐享美好生活。第三个方面是打响旅居品牌。贵州全年全域其实都适合发展旅居，各地也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比如说贵阳、遵义、安顺、六盘水、毕节等等地方，夏天气候凉爽，可以发展清凉避暑旅居，而黔东南、黔南、黔西南这些地方呢，冬天又比较暖和，就可以发展阳光旅居。各个市州都有温泉、中医药、森林资源的地方，就可以积极的发展康养旅居。可以说，贵州的目标是让游客一年四季在贵州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诗和远方，让旅居到贵州生活更精彩，这个旅居品牌深入人心。第四个方面是升级智慧旅游，将我们的这个旅游业提升呢，放到了一个优化提升旅游行业大模型
黄小溪智能体和一马游贵州等等智慧旅游的平台，为社旅企业搭建智能服务平台，为广大游客提供全域全程智能高效的贴心陪伴服务，让大家来贵州旅游呀能够更加的便捷和省心。好，那刚才我们通过15五规划纲要方方面面的这一系列的介绍，既关系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每一个家庭的教育，也关系到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今后在落实纲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和您继续去关注

0: 落实纲要出台的一些更新的举措，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关注。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接下来和您关注一下贵阳医保创新推出的及时结算加预付金机制。今年以来，省会贵阳市的医保部门创新推行了及时结算加预付金协同支付机制，实现医保费用一个工作日内拨付，有效破解医疗机构长期垫资难题，实现医保部门、医疗机构、参保群众三方共赢。这个及时结算指的是医保费用不再按月来结算，而是依托信息系统实时的进行核算，快速拨付，医疗机构垫付资金快速回笼。贵阳市将及时结算拨付比例提升到了80%，系统会自动的抓取数据，一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完成拨付，支付周期从30天压缩到了1天，月结算时限呢从30个工作日精简到了20个，覆盖全市80%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在今年的前4个月，贵阳市的2233家定点医疗机构享受及时结算服务，累计结算了1106.55万人次，拨付基金21.08亿元。垫付资金实现了次日到账。预付金制度呢，指的就是医保部门按照年度提前向定点医疗机构预拨周转资金，专项用于药品耗材的采购，缓解前期垫资压力。今年2月底之前，贵阳已经向118家定点医疗机构拨付预付金6.18亿元，其中职工医保4.15亿元。居民医保2.03亿元，要求专款专用，严禁挪用。这两项支付机制的协同发力，实现多方共赢，那医保基金的周转的速度也就得到了显著的加快，避免资金沉淀，使用效能也得到全面提升。医疗机构有效地减轻了垫资负担，能够集中力量提升服务质量，优化诊疗环境，而参保群众就医等候呢，也是缩短了时间，结算更加便捷，就医获得感持续得到增强。下一步，贵阳市医保部门还将会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优化信息系统，完善预付金核定办法，强化基金监管，不断地提升医保治理效能，让改革成果能够更广泛地惠及民生。这些各种的政策的调整和变化，相信在贵阳市就医的朋友们已经是有所感觉。好，接下来来关注另外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呢，是喜欢车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近期商务部发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你入选的名单啊，有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等40个城市。这个改革当中呢，是涉及到了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等8个方面，全链条的去畅通汽车消费。在2025年的时候，商务部的8个部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根据这个通知呢，汽车消费的这个市场啊，改革的试点会包括5大试点任务，分别是为这个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促进二手车高效流通，营造汽车文化氛围，完善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体系，提升汽车消费的流通消费数字化水平等等这些方面去发力。那公布的这个名单，40个城市可以说各有不同的侧重方向，但是涉及到的5大试点任务也进行了不断的细化，一共细化了16个重点改革的新方向。

0: 我们也对这项改革是拭目以待。好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个段落了。那如果在节目时间您来不及拨打热线告诉我们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网络平台留下您对于咱们贵州省在小区物业管理您有哪些管理的建议意见，对于物管企业我们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举措您有建议意见，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风。25号，第16届春兰杯16强战，柯洁战胜日本棋手福冈航太郎，晋级8强。这是他自2025年1月后，时隔16个月首次亮相国际赛场。6月22号到27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将在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启幕。此次共有8部电影亮相两岸电影展，包括《日挂中天》《我的朋友安德烈》《你行你上》《长安的荔枝》《浪荡人生》《戏台》《东极岛》和《拼桌》。2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涨到9.2分，上映26天，该片累计票房已超11亿元。
1: 评书联播，
11: 妖妃妲己恨透了亚相比干和武成王黄飞虎，就这一文一武两位大臣可真够狠的，倒在了轩辕坟一把大火，把千年狐狸精的子孙后代呀连窝都给端了，混了1000多年，到头来落了个绝户。妲己能不恨吗？可是他呀想害死比干，害死黄飞虎，他还得掂量掂量，因为这二位树大根深，在商朝来讲那是首屈一指的大臣呢。凭他自己小胳膊小腿的，想搬人家还真就不好谈弄，这可怎么整呢？哎，妖妃呀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这一天他就跟纣王就说了，陛下呀，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就是我呀在冀州当姑娘的时候，有一位结拜的干姐妹，这个干姐妹呢她姓胡，叫 胡喜妹。哦，哈哈，玉妻呀、啊，你这个闺蜜这名字可真好听。嗯，胡喜妹，嗯，一听就是大美女呀、啊。嗯，陛下呀，喜妹不光人长得漂亮，而且是善心呢、啊。我出嫁的时候，她呢非常的伤心，认为没有了我这个玩伴啊，也就活着没什么意思了，因此看破红尘，她呀就出家了。出家在什么地方，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了。我们姐妹二人分手之时啊，那真是难舍难离呀。喜妹曾经跟我说，说到了一定的时候，要是想她呢，就让我把这个香给点起来，这香叫做信香啊，连点三次，她可就知道了，不远万里她也能够前来看望于我。我到在京城之后，忙里抽闲也偷偷的点过信箱，他那块啊也就觉察了。只是他呢跟一位仙人正在学习法术，可能啊还没有结束，他来不了。昨夜晚间，我这位好姐妹呀又给我托了一个梦，她梦中就跟我说了，说要我再次点起信箱，不管多难他也要前来看我。陛下呀，我们姐妹二人情深似海，我真想把他给请来呀。
12: 哦，哎呀，还有这等事。玉妻呀，我还想仔细的问问，你说这个喜妹长得漂亮，到底漂亮到什么程度呢？
11: 要陛下呀，您好好的看看我长得如何呀。
12: 哎呀，玉妻花容月貌，你是天下第一的美人了。
11: 错了，陛下，这话可不敢这么说。说我长得漂亮，那得分跟谁比。要是跟我妹妹这喜妹要是比起来呀，哎呦，我还得略逊三分呢。陛下，您要是一见她呀，恐怕就得把我给甩到一边去。
12: 啊！玉妻，你真是说笑啊！哎，我就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你漂亮的美人。
11: 这纣王呢，他是个酒色之徒。嗯，陛下，我就是想那么干。今天晚上啊，我就点信香。
13: 纣王美的呀，鼻涕泡都出来了。可是他不知道，这妖妃妲己又要玩轮子了。单说这天晚上，纣王啊躺那儿可就睡着了，哎，跟那个喝醉了酒的大狗熊差不多少，呼噜哈啦睡得跟死人一样。妲己呢灵魂出窍，就是千年狐狸的灵魂呢啊，唰又走了，到哪儿去呀？再次赶奔轩辕坟。到这儿一看呢，哎呦，惨不忍睹啊！进了洞之后，这胡喜妹可就迎出来了。胡喜妹是谁呀？哎，这是她的化名，她本名叫九头雉鸡精，那也是轩辕坟仨母妖精之一呀。她见到妲己可就哭开了：“姐姐呀，我们的徒子徒孙死得太惨了，你看这把大火烧的啊，多少位都得了500年的道行了，结果是毁于一旦呢。姐姐，这个仇可非报不可呀。要妹妹，我就是为死者报仇回来的。可恨老东西比干还有那武成王黄飞虎，我跟他们何仇何恨呢？他们竟然下此毒手，还把许多的狐狸皮给扒下来了，做了一件皮袍献给了纣王天子。你说他们得有多残忍呢？妹妹，我定了一个计，你得帮姐姐的忙啊。你就化作美人，哎，就叫你的这个小名胡喜妹，随我赶奔露台去陪王伴驾，也享受享受富贵荣华，然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看怎样呢？姐姐，
14: 我完全听你的，一切照办也就是了。哟，妹子，你可记住了啊，三天之后我呢点燃信箱，你三更天要赶奔露台，咱们是不见不散。这俩妖精商量好了，妲己呢又架起了妖风，回转露台，然后灵魂归窍。这些个事儿啊，纣王是一无所知。哎，搂着那具没有魂的尸体睡得还挺美。第二天醒了之后就问妲己，哎，玉妻呀，这不对劲呢，你说要点信箱，要把胡喜妹给请来，这怎么没这茬了？
15: 陛下呀，我都已经想好了，不能这么草率行事，人家毕竟是仙人呢，您虽说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可是呢也是凡夫俗子，跟仙人呢还是差着档次的。我要是请他来呢，咱们就得好好的准备两天，三天之后吧，哎，我再点信箱，您躲在斑竹帘子后头偷偷的看一看也就可以了。哎呀，玉妻呀，怎么那么麻烦呢？你呀想想办法。
12: 我不能老是这么蔫巴出溜的。哎，上回在露台宴请众仙子，我就是趴着帘子缝啊看了半天，那哈喇子流了多长啊。这回说什么我也得提高待遇，哎，我得跟仙人同桌吃饭，坐一块儿谈话，那得多痛快呀！哎，老让我帘子后头眯着，哎，我不干了。
15: 呀，陛下呀，那就只能试一试了，就看我妹妹愿不愿意。如果她百般的阻挠，我也是无能为力了。
12: 哎呀，那你就多多美言吧，拜托拜托喽。
14: 三天之后，哎，三更天左右啊，忽然之间狂风骤起，信箱呢也点起来了。纣王躲在了斑竹帘子后头，就这么瞧着，心说我这爱妃可真有两下子啊！你看人家交这朋友全都是神仙，比我可强多了。哎呀，这动静挺大的，怎么还不来呢？正然等候着呢，就听见环佩叮咚，香味扑鼻，眼前霞光刷拉这么一闪，五彩祥云飘飘荡荡落在了接仙台上。再一看，红光一闪变成了绿色了，哎，然后刷又变成红色了，藏又变成白光了。白光当中走出一位仙子，纣王一看，哎呀呵，当时就傻了。就这位仙子长得那真是光彩照人呢，头上戴着鱼尾大红的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两根飘带，身上穿着大红的八卦仙衣，腰系着水火丝绦，往脸上瞧，面如天仙，是无与伦比呀，又年轻又水灵，那真是太要命了。但是呢，仙风道骨，手拿拂尘，有神圣不可侵犯的那种气质。纣王躲在帘子后头没敢动弹，妲己呢仙莲可就迎上去了。
15: 哎呦，妹妹呀，多年不见，想杀姐姐了，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呀。善哉善哉，姐姐你挺好吗？
14: 我在仙山古洞当中正然修行，忽然闻见信箱的味道，知道姐姐你呀想我了，想约我到露台一见。
15: 说实话，妹妹也想姐姐呀，因此上啊火速赶到此间。姐姐你过得挺好呗？
14: 哎呀，我过得可太好了。妹子快坐坐坐坐坐。纣王天子在帘子后头啊，听得非常的清楚，他抓心挠肝啊。哎呀，那儿啊放了桌子了，妲己和胡喜妹俩人坐到那儿就开喝了，是推杯换盏，谈一些离别之情。
11: 这纣王急的
14: 恨不能啊蹭一下窜出去，坐在两个美女中间，哎，左拥右抱，陪他们一块喝一阵子。但是呢，他不敢造次，因为妲己事先都说好了，万一他往出一窜，那胡喜妹要是翻了，转身一走，那不前功尽弃了吗？哎呀，等会儿吧，哎，等会儿找机会吧。单说这胡喜妹和这妲己呀，喝来喝去呀，俩人还换了位置了。这回角度不同了，胡喜妹这小脸正好对着斑竹帘子，纣王一瞧，这更清楚了。有道是灯下观美人，那是越看越精神呢。一瞅，哎呦，我这玉妻妲己呀，以前我还把她当个宝呢，认为世界上难得的美人，这回一看麻烦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现在这妲己就应该死了，然后把她扔了，跟这胡喜妹可怎么比呀？啊，也没有人家水灵啊，也没有人家性感呢。纣王啊，这是淫心荡漾，他控制不住自己了，所以呢，嗓子眼儿特别的痒痒，一个劲儿的直咳嗽。一半啊是咽炎犯了，另一半呢也是给妲己来个动静，那意思我可有点忍不住了啊，你可快点啊，我这儿老这么蹲着，这算怎么回事啊？妲己心里头明白，心说呀，这个大色狼马上你就要上当了。可是表面上呢，妲己什么也不说，还是跟这胡喜妹呀聊天。哟，妹子，你知道这是什么所在吗？姐姐，这乃是王宫，乃是露台，妹妹我怎能不知呢？对呀，这露台呀，真不亚于天上的仙境啊。这是我家陛下派人呢一手营建的。为什么要建露台呢？哎，就是想迎请仙人。妹妹你现在已经成仙得道了，你就是仙人呢，所以陛下有这个意思，想要一睹妹妹的风采。姐姐我提前呢已经给允诺了，现如今怎好失言呢？妹妹，我能不能把我家陛下请出来陪妹妹喝上两杯呢？哎呦，这胡喜妹呀是故意的装纯，善哉呀善哉，男女授受不亲，诸多不便，我又是一个出家人呢。哟，妹妹呀，你说哪里话来呀，私下里论咱们俩可是姐妹，那纣王天子他就是你姐夫，姐夫跟小姨子儿还有什么说的？你呀，别推辞了。哎，有请陛下。纣王乐的呀，咯楼一声，差点咽楼气呀，赶紧提带撩袍，由打斑竹帘子里头一路小跑，可就出来了，满面春风，来在了胡喜妹的近前，一躬扫地。哦，仙人，我这厢有礼了。胡喜妹赶紧站起身形，善哉善哉，不敢呐、啊、不敢，陛下龙体康泰否？
16: 哎呀哎呀，托福托福啊，快快快坐坐坐坐坐。
14: 妲己跟胡喜妹呀可就坐到那儿了，纣王呢在旁边站着呢，撩起这袖子来，亲自拿起金壶，哎，给胡喜妹敬酒，问问这问问那，是没话烂搭茬啊，两只眼睛呢离离唧唧狗狗搂搂，就往人家肉里头盯，说这个话呢也是语无伦次。哎，你这个喝肉吧，不不不，你是出家人是怎么能吃酒呢？不不，你这个要不然你端这碗你先要，哎呀，你拿桌子腿夹菜这不合适啊，连一句人话都没有了。妲己一看呢，这火候可差不多了，哎，要的就是这个，只要把这大色狼给迷惑住了，那事情就好办了。 妲己站起身形，

0: 纣王和胡喜妹，谈话之间就勾勾搭搭，是眉目传情啊。纣王那也是情场的老手了，一开始还试探试探，说点淫词浪语，一看这胡喜妹呀，脸一红，低垂粉梗，咯咯咯一劲直乐，可是呢也不反对，也不发火。哎呦，这老色狼明白了，有机可乘。哎，仙人呐、啊，我这座露台高耸入云，外边的月光也非常的皎洁，我陪着你赏赏月亮如何呀？多谢陛下。两个人早就吃够了，这才站起了身形。纣王啊，真是色胆包天，上前冷不丁一伸手，砰，把胡喜妹这胳膊就给抓住了。我领你去赏赏月亮。绕过了玛瑙的栏杆，哎，然后啊一撩帘儿往屋里头走。胡喜妹还不明白呢，实际上啊是装不明白。哟，陛下呀，您不说带我去看月亮吗？怎么跑屋里头来了？这房顶上也没有月亮啊。纣王一瞧这火候可差不多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急忙往前一伸手啊，蓬蓬，哎，就把这胡喜妹的腰给搂住了，一使劲儿，哎嘿，就抱在了怀中。美人了，虽然这房屋当中没有月亮，但是呢它是风月无边呐。啊，你看美景良宵，咱二人就春风一度吧。说完这词儿，一看胡喜妹把眼睛那么一闭，哎呦，她没反对，得嘞，得寸进尺吧。紧跟着一把把这胡喜妹就搂紧了，哎，按到床榻之上，她是百般的亲热。像这地方啊，就必须打上马赛克了。哎，咱们呢也不能细讲了，讲多了这玩意儿犯法呀。简短截说吧，纣王算是达到目的了，实际上他没达到目的，哎，胡喜妹和妲己达到目的了。这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就是想投其所好，哎，一起进入宫闱，靠这个同床共枕把纣王给迷惑住了，然后他们好为所欲为呀。这一群狗男女到底要做哪些害人之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7: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8: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7: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8: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7: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8: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7: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8: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7: 哎呀妈，知道了。
1: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0: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3: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4: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5: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8: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7: 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呢，讲到的内容都是夫子遇到了那些隐居的人，他们之间的一些对话。其实呢，夫子也没有跟隐士直接对上多少话。那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的内容好像还是这方面的啊，王老师。好，我们来看新的内容，同样是《微子》第十八当中的“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丈喝调。”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执其杖而云，子路拱而立，执子路粟，杀鸡为黍而祀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是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竭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事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以知之矣。”
8: 对，子路这个人哈，他本来以前就属于这种和隐居的这些人经常能够在一起待着的人，他以前呢是一个属于黑社会的这一类人，就是小混混。他不在主流社会里边，而且是行侠仗义，这类人呢往往容易和就是隐者在一起碰得上。所以我们看到每次都是子路和这些人在对话。
7: 对呀，
8: 他们能
7: 说上话，
8: 能说上话，
7: 有共同语言，
8: 有共同语言。子路呢，也是被孔子成功的转型，在思想上转型的这么一个典型人物、模范人物。所以孔子有可能还是希望这些真正有能耐、有智慧的人回归到去救国、去改变世道这样一个工作。这一次呢，子路又一次就是他在周游列国的过程当中和大部队和孔子的这个学生团队他落后了，掉队了，从而后
7: 找不到了。
8: 对，找不到老师了。找不到老师，他就找到一个隐者。
7: 他老遇到有隐者。
8: 对，他好像就是
7: 跟隐者有缘分。
8: 跟这些人有缘分。就是遇丈人，路上他碰上一个丈人。这个丈人呢有两个说法，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高人。这高人呢，一个呢就是年龄大，可以称之为丈人，身材高也可以称之为丈人，见解高，学问高，道德高也可以称之为丈人。 这个丈人有可能是身材高吧，以丈合调，年龄可能还大一点，他拿他的拐棍儿，就是拐杖，然后挑着一个草筐子，吊呢就是草筐子，荷吊，荷呢就是负荷嘛，
7: 背着，
8: 就是不是在肩膀上，
7: 肩膀上扛着一个东西，
8: 对，肩膀上扛着一个草筐子，但是他呢又用这个他的用拐杖把那个草筐子给挑起来，就这么个人，所以我们把这个人呢称之为荷吊丈人。子路问这荷吊丈人说：“子见夫子乎？”先生，您见我们老师了吗？夫子，这个丈人，因为他是一个轻自重田的人，他很看不起孔子。孔子是他的这种积极救世，不是说我轻自重田的这种积极救世。他是怎么样一个就是呢，他是一个政治家，而且他是一个政治思想家。当初樊迟跟着孔子要学种田，孔子就很生气，
7: 他说你问老农去，
8: 我不如老农，
7: 对，
8: 说想种菜，说我不
7: 如
8: 老
7: 仆，
8: 然后樊迟离开以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说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信民莫敢不用情，就是你把政治工作做好以后，把社会分配的工作做好以后，夫如是，则四方之民强负其职而自言焉用家，就是你的政治工作管理得好，就会给老百姓带来福祉，当老百姓获得满满的幸福感的时候，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跑到你的之下，要求接受你的管理。所以我们应该做这些活，我们不应该亲自种田去，我们应该管理种田人，管理收税的人，让种田的和收税的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7: 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些政治管理，我们政治家就做政治家该做的事儿。
8: 对，所以荷吊丈人呢就从这一点上去攻击孔子，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丰，何为夫子啊，你说他是老师，他每天他也不锻炼，
7: 也不耕
8: 田，对吧，他也不丰五谷，
7: 五谷都不知道
8: 怎么能说他是个老师呢，
7: 哎，
8: 说完以后执其杖而云，他就把他的这个拐杖在地上插到地上，就开始锄地了，用的是锄地。子路拱而立，子路呢就表现出儒家的样子，碰上老年人，碰上道德高尚的人，碰上长者，所以他表现出的非常有礼的样子。
7: 对，
8: 子路树，这个丈人感觉到子路这个人对他很尊重，很喜欢，
7: 他好像也挺喜欢子路，
8: 对，就让子路到他家住一晚，
7: 你要不今天就别找你老师了，今天到我家住一晚吧，
8: 然后呢杀鸡为熟而食之，
7: 招待的还不错，
8: 对，杀了一只鸡焖了米饭，然后给子路吃，而且还让他的两个儿子前来拜见子路，第二天子路呢就离开了丈人家，就跑回来了，见到了孔子，见到以后呢，子路把路上碰上荷吊丈人的这个事儿说了一遍，而且告孔子说，人家攻击我们是四体不勤五谷不丰的这一群人，孔子就说他们是隐者，和我们不一样，然后使子路反见之，你不能白吃人家的，再回去给人家送点礼，对吧，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礼尚往来，因为这是儒者非常讲究的一个地方，当子路去了荷吊丈人家，他全家搬家走了，
7: 已经见不到了，走了，
8: 对，走了，他知道你们还会来，
7: 所以他就走了，
8: 对，他搬了家了， 就是一定要让你们欠我这份人情，这也是他们小气的个地方，就和结语一样。
7: 嗯，
8: 你要么别招惹，把你的思想你说了一大摊，然后你再告我，和我讲道理，那我和你讲一讲也行啊。他不讲，他就转身走了，表现出自己境界非常高。这个和调丈人也是这样，就是他把他的道理讲完以后，他不给人家讲道理的机会，他给跑了。
7: 子路怎么说呢？
8: 所以子路在这个空旷的一个宅院里头，就把这个道理讲出来了。
7: 嗯，
8: 他说我老师告诉我，不是无意，既然我们有是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就应该出来做官。
7: 这个是呢，就是学而优则仕的仕。
8: 对，不是无意，如果你有能耐，你不出来为人群做事，为国家做事，为民族做事，为人类做事，
7: 嗯，
8: 那你就没有道义，你要那么大的能力干什么，对吧？
7: 嗯，
8: 我们说是的目的是什么？是的目的就是让人真正生活在人伦当中，让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父子有亲，
7: 朋友有信，
8: 朋友有信。
7: 嗯，
8: 当所有人都能够遵从这五伦八德，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再隐居了。你为什么隐居啊？
7: 对，
8: 因为社会太黑暗了，所以你看不惯你才隐居。当社会变得一片和谐，你还会隐居吗？当然不会隐居了。说这些五伦八德有用吗？子路呢，就抓住他们的一个事儿来攻击他们。
7: 嗯，
8: 说长幼之节不可废也。你昨天不是让你俩儿子见我吗？对吧？昨天我对你做恭敬的时候，你不是也把我留下来吗？对不对？
7: 嗯，
8: 可见长幼有序是需要的。那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比这长幼有序更重要的是君臣有义。你为什么就把这个给废掉了呢？啊，你们不要政治，不要君主，不要国家，你们跑到山野当中，你如果就是个普通老百姓，那就算了。你们是非常能够影响普通老百姓的人，你们属于一个什么呢？不合作主义者。就是当一个人能够影响别人，而且他的思想他的德行能够影响一大片人的时候，他的路走错了，会让很多人跟着走错路，这是要不得的。所以孔子在另外一个地方说，功夫异端，失害也已，这就是一个大害。就是他是一个思想的引领者，他却把一群人引到了歪路当中。所以子路在这儿做了一个批判，他说欲结其身而乱大伦，你想让自己清洁。
7: 嗯，
8: 结其身呢，就是你不想在社会上去沾染那些是是非非，让自己弄得不干不净的，但是你最后乱了大伦。
7: 嗯，
8: 就是你想独善其身，你只想你小家好，你就没有想到过大家好。说到底，这是一种自私行为，所以你应该出事。说不给你当官的机会，你也应该在人群当中教化民众，让有机会当官的人，有机会行政的人，让他有一种道德自觉。所以这是儒者和隐者不一样的地方。君子之事也，行其义也。君子出来做官，他就是为了让政治家成为一种道义之士。当政治家是讲道义的，而不是政客，那我们能够，就是改变天下的，就是至少说小范围内，让当地的老百姓都能够得到福祉。有这么一句话说，宫门之内
7: 好
8: 修
7: 行，是
8: 也是这样一个意思。
9: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
7: 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

0: 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
1: 你改变一个普通人，真不如改变一个政治家。你比如说，你在村里边改变一个普通的村民，让他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真不如让村长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0: 因为村长他的权力大。
1: 你在政治里边改变一个普通人，让他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真不如让镇长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0: 是，
1: 所以君子之事也，行其义也，就是为了推广道义。
0: 嗯，
1: 所以道之不行，以知之矣。我们也知道，靠我们微薄的力量，不可能让大道通行于天下，但是我们也要做。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0: 知其不可为，我们也要为。
1: 对，这就是儒者和隐者之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儒者呢，永远相信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儒者他所发出来的一个号召，或者说一种呼喊，而不是像隐者这样子，他自己抱着玉，最后把这块玉呢埋在土地当中，叫披鹤怀玉。他们不是说没能耐，他们不是没智慧，他们是自私。所以这是子路这个人呢，他在这个河钓丈人家院子里头发的一顿牢骚。
0: 他发的这顿牢骚非常的由衷，因为他曾经可能也是这样的人。
1: 对，他曾经也是这样的人。
0: 现在转变过来了，
1: 反社会性的人
0: 啊。
1: 这是一种人。像隐者不是反社会的，隐者呢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就是他不愿意接受政治的约束，
0: 无为而治，小国寡民。
1: 对，所以我能吃饱饭就可以了，我能养两只鸡，我能够每天过得自己乐乐呵呵就行了。
0: 鸡犬之声相闻，民之老死不相往来，
1: 管他们什么事儿。隐者呢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当然他们还需要给自己的这种做法呢有一个学问上的依据，理论上的依据。所以他们自称为是避世之士。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格调提得很高，然后呢还要看不起那些芸芸众生。
0: 好，那我们接着再往下来看。一民博夷叔齐于众，一义朱张柳下惠少廉。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博夷叔齐于。为柳下惠少廉降志辱身矣，言众伦，行众律，其思而已矣。为愚众一义，隐居放言，身重轻，废重权，我则异于世，无可无不可。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1: 所以在思想上，孔子有别于隐者，有别于佚名。
0: 这里提到了佚名，
1: 对，
0: 列了一些人名。
1: 佚名呢就是他从老百姓当中脱离出去，脱离了这个政治生活。他是这个有意识的离开政治。但是这佚名当中呢也分了这么几大类。说的伯夷叔齐于众一义朱张柳下惠少廉，有好多人的行为举止我们已经是不可考了，但是柳下惠这个呢还知道 他是个水少年。

0: 钱呢，我们现在就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但是我们通过这儿把柳下惠和少年在一起比，估计这个少年也差不多，就是这一类人。
1: 嗯，
0: 伯夷叔齐呢，我们对他的身份还是了解的比较清楚。
1: 嗯，
0: 然后呢，后边的这些愚众移异，他们可能就是一些隐居者。具体是到底怎么隐居、怎么放盐，我们也不太清楚。
1: 对，
0: 我们来去讲讲他们。
1: 好，
0: 这些人呢，都属于
1: 一民。
0: 一民，
1: 对，
0: 隐居者。但是呢，他们里边都分了几个派别，
1: 是，
0: 就和儒家自己内部也分了很多派别一样。
1: 嗯，
0: 就是隐居者也有非常多的派别。你像我们说道家哈，实际上庄子学派和老子学派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和杨朱学派它又不一样。
1: 嗯，
0: 各有各的，不一样。这个伯夷叔齐，他是一个政治上的不合作主义者。但是这些人呢，在民间他在教化别人，所以这些人还不能算完全隐居的人，他们有他们的社会意义，就是社会价值。所以孔子对这类人还是比较赞同的，就是他不降其志，他自己要干什么他自己知道，他希望长幼有序，他希望社会和谐。但是呢，如果能够推广他的主张，他愿意出来；如果不能，他就不合作。所以他叫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一辈子保持着自己的志向。即使我饿死，我也不和我不一样的政治家合作。你比如说武王，他们就叩马而谏，他们出来干涉武王伐纣，最后武王伐纣成功了，他们誓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之下。
1: 嗯，
0: 这是一类隐居者。这类隐居者至少说他是一种道德高标者，就是能够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就是精神上的提振。实际上他们不当政，类似于儒者的当政，他们是民间的政治家。这个柳下惠和少廉，他们降智儒生，就是高的我做不到，我做第一等的。
1: 嗯，
0: 他们这个呢叫中隐，隐于市，市场的市，
1: 这是中隐。
0: 对，他们也隐居，但是呢，他们是在政治工作当中做一些反正就是养家糊口的这种工作，但是呢他们不会做得出格，不会同流合污，就是降智儒生。
1: 嗯，
0: 言仲伦，行仲律，其事而已。柳下惠少年，他言仲伦，就是说话符合伦常。言呢，就是他们的思想，他们在传播自己的思想。他们的行为呢，仲律，就是不是那种叫恃才放旷。我们说的朱灵、七仙这些人，他就属于那种就是行为乖张。但柳下惠和少廉呢，他们
1: 属于行仲律，正好跟他相反。
0: 对，他们的行为呢，
1: 中规中矩，
0: 对，
1: 还
0: 是
1: 深思熟虑的，
0: 能够对社会有教化的意义。
1: 嗯，
0: 这是其事而已，就是这样子了。愚众和移异呢，是隐居放言。
1: 嗯，
0: 他们隐居起来，他们在宣传他们隐居理论。
1: 是，
0: 身重轻，他们的道德是高尚的。
1: 费重权，
0: 费重权。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实际上是经过权衡利弊的。这种这是又一派。
1: 是，
0: 孔子和他们都不一样。
1: 他说
0: 我
1: 则
0: 异
1: 于
0: 世，我和他们不一样。
1: 嗯，
0: 无可无不可，我也没有一定要做什么，也没有一定不做什么，什么对人类有利我就做什么，什么对整个人群有害我就不做什么。
1: 这是夫子拿自己跟这些异民的三种类型来对比。
0: 对，
1: 说他跟这三种都不同。
0: 对，
1: 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论语·微子》第18当中的两大段。到这里，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1: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6: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7: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6: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7: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6: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7: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6: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7: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6: 哎呀妈，知道了。
8: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9: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0: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1: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0: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12: 别啰嗦，快上车。
11: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0: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3: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4: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5: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7: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0: 听众朋友，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论语·微子》第十八当中的益民这一段。夫子呢列举了几位益民，他们是伯夷、叔齐、于仲、夷狄、朱张、柳下惠和少廉，并且把他们分为了三类。 是吧，王老师？
17: 哎，
0: 一类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伯夷和叔齐，还有一类呢？
17: 降志辱身，
0: 嗯，
17: 严仲伦、行仲律的这个柳下惠和少廉。
0: 第三类就是愚仲一意。
17: 隐居放言，慎重轻，费重权。
0: 夫子说到了啊，就是他和以上这几类的佚名都不一样。
17: 对，他说我这一于是无可无不可。儒家呢，它有一个特征叫与时偕行。在易经当中出现过这个与时偕行。实际上叫易传。因为易经呢属于中华文化的一个，就是它是指导性的这么一个纲领性的学问。
0: 有人说它是经之源头。
17: 对，经之源头，
0: 经中之经。
17: 道家了或者其他各家
0: 都
17: 从易经当中它找出自己的学术源流来。但是易传呢它是属于儒家的。
0: 就是
17: 易传呢据说是孔子对易经的一个解读。在这个易传当中呢提出了与时偕行。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与时俱进。
0: 对，我听起来怎么那么像呢？
17: 所以孔子说我这易于是无可无不可，就是时代符合哪一种要求我就按哪一种要求来做。
0: 好，那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往下学习。太师治世齐，亚范干世楚，三范辽世蔡，四范缺世秦，古方书入于河，波涛舞入于汉，少师扬姬庆香入于海。这段什么意思呢？
17: 这是说鲁国当时礼崩乐坏。礼崩就是说很多人都把礼当作一种形式，不再按礼的实际内容要求自己。所谓礼呢，就是我们符合道德理性的行为规范和制度，我们称之为礼。中国自古以来呢，它不是一个宗教国家。我们说在欧美，在国家治理的过程当中，它用法律来塑形，就是兜住这个底，让老百姓呢都就是有一个底线，法律就是底线，法律是不可突破的底线。但是仅仅在这个底线上扒着还不行。还需要往上提振一下老百姓，让老百姓不要老去违法。怎么样提振呢？他们有宗教，就是让每个人都有信仰，有信仰的人往往不违法。
0: 对，就是说要信仰自让大家自发自觉地从心里约束自己。
17: 对，这样子的话他的这个社会治理成本就非常低。
0: 是，
17: 所以说教堂多的地方监狱就少。
0: 是，
17: 这是欧美的一个治理成本。我们也一样，我们也是自古以来以法律兜底，就是他会制定一些法律。这是底线，不能够突破这个底线。但是呢也需要把老百姓往起提振一下，就是让他的行为远离这个法律底线，他要在法律底线往上边再拔高一点。
0: 而且是自觉自愿的往上拔高啊。
17: 自觉自愿的往上拔高，让他的行为举止都符合道德规范。而这种东西呢就称之为礼。礼呢就是符合道德理性的行为和制度。在鲁国孔子时代，这个礼呢已经是名存实亡，大家伙已经不把礼当回事儿。甚至呢开始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人类不该突破的底线，比如说臣事君，子事父，弟事兄，就是下级把上级给杀掉了，儿子把父亲给杀掉了，还有呢就是弟弟把哥哥杀掉了。在春秋时代呢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多，所以礼崩，同时还有一个乐坏。我们在要求把人往高拔的时候，除了用礼来规范他的行为之外，我们还用乐来引领他的心灵，
0: 调和身心。
17: 对，调和身心，让我们的思维和道德理性，让我们的感情和道德理性都看齐。这个就是乐的作用。

0: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1: 当然，这就有一个声音乐的三分，这个音对人的影响就非常的大。有一些音听了以后让人堕落，有一些音听了以后让人颓废，有一些音听了以后让人抑郁，有一些音听了以后让人亢奋，还有一些音听了以后让人产生厌世，这样子的感觉。
2: Oh.
1: 我们把这种音称之为死亡之音。
2: 靡靡之音，
1: 靡靡之音，亡国之音，嗯，当然，这一类的音呢，主要流行在中原地区的郑国和魏国，
2: 啊，
1: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呢称之为郑魏之音。
2: 嗯，
1: 当然，在商纣王末年，他专门创作了这些能够让人堕落的旋律，就是听了以后让人这个欲望得到一种释放，和让人感觉到特别的快乐，这种音，我们把这种音呢称之为商间谱上之音，
2: 也就是说张扬了我们的欲望。
1: 对，也可以把这些音呢称之为亡国之音。
2: 嗯，
1: 所有的旋律当中还有一种音，听了会让人中正平和，
2: 让人心气特别的平和，还愉悦啊，
1: 对，
2: 淡淡的一种愉悦，
1: 而且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道德理性给唤醒。
2: 也就是说，他内心自然向往美好的东西。
1: 对，这种音呢，我们称之为乐，在欧美也有，欧美把这种乐呢称之为宫廷音乐，还有教堂音乐，教会他们也发现了这个现象，就是在怎么样让一个人的信仰提升，欧美的教会呢就会用一种乐让他的信仰提升。很多大的音乐家呢都在这方面做过一些贡献。当然我们在这边，就是我们东方也不例外，在春秋战国时代呢有非常多的大的音乐家，以音乐作为自己的终生之志。孔子是一个著名的音乐家，
2: 他就是音乐家。
1: 对，他在学乐的时候如醉如痴，甚至呢三月不知肉味，
2: 好像是听到韶乐啊，
1: 韶乐，他听到韶乐以后三月不知肉味，而且呢他和鲁太师曾经谈论过乐，子欲鲁太师乐，
2: 对，
1: 曰乐其可知也，始作昔如
2: 也，
1: 纯如
2: 也，
1: 教如也，义如也，已成。他曾经这么说过。
2: 是，
1: 但是这种传统的音乐，它在抑制我们的欲望，引领我们的欲望，让我们的欲望呢归纳到道德理性的管束当中，所以很多人不太喜欢这种乐，所以呢，就是他们都喜欢音，让很多乐师开始没有饭吃。
2: 那这段就是讲的这个意思是吧？
1: 哎，对，而且乐师呢都是一些盲人。为了音乐，他们有一些是天生的盲人，终生来奏乐，还有一些呢他是因为喜欢音乐，主动把自己的眼睛用下，就要用耳朵来辨别这种音和乐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礼崩乐坏以后，所有人都不在道德理性当中生活了，大家都为了自己的欲望，都在欲望当中挣扎的时候，让这种乐师也开始失业。所以乐师呢他就从鲁国奔逃到其他的国家，到处流浪去找寻新的工作。我们看太师志，太师呢就是当时鲁国最有成就的音乐家，他管理着所有的乐师。
2: 乐师总管。

0: 对，乐师总管太师智，他到了齐国，离开鲁国到了齐国。亚范干是楚，亚范是这个干是一个人，他在他的奏乐呢，只是在吃饭的时候第二次上饭，因为乐呢，伴随着音乐，我们会有一些行为，举止非常优雅、文雅的行为。比如说第二次盛饭的时候就要有奏乐，我们随着他的这个乐音，马上有人就开始给上饭了，这是第二次上饭的时候，奏乐的这个人叫干，亚范干呢，他到了楚国，三饭聊，就是第三次上饭的时候，
1: 奏乐的一个人，
0: 奏乐的这个人叫聊，他到了蔡国。四饭缺侍琴，第四次上饭还有一
1: 个
0: 音
1: 乐，
0: 这个乐师叫缺，他去了秦国，就是以前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是伴随着音乐吃饭。
1: 哇，那想想都很美，很有滋味，吃起来
0: 喝茶伴随着音乐，不是音，这里边没有音，
1: 这是乐，这是乐，
0: 对，完全是乐，比如说起舞的时候，翩翩起舞，他用一种乐在伴奏，吃饭的时候，射箭的时候，喝茶的时候，互相之间祭祀的时候，还有外交活动当中，各种行为都要奏着乐。这里边就提到了吃饭的这几个人，就是亚范干、三范辽、四范缺，他们都离开了鲁国，到了楚国、蔡国和秦国。古方书入于河，在以前这个乐呢，它属于交响乐，因为都是一群盲人，不像欧美的那个音乐，它会交响乐呢有一个人在指挥，我们呢没人指挥，有一个敲鼓的这个人是指挥的，古方书就是他名叫方书，方书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敲鼓敲得非常好，后来他到了黄河流域这一带，他也去找寻生路去了。波涛舞入于汉，有一种乐器呢叫波涛，类似于我们这儿拨浪鼓，就是那些小商小贩好像出来的时候
1: 叮叮当当敲一敲，然后吸引大家注意。
0: 对，在交响乐当中，这个波涛这种乐器也是需要的。这个
1: 乐师
0: 叫舞，后来他到了汉水流域。少师杨，少师呢是在太师的领导下另外一个乐官的长官，他也在管这一些事，他叫杨。姬磬香，磬就是一块石头乐器，他会在乐音完备的时候会敲起，或者在中间某一个旋律
1: 段落的时候
0: 敲一下磬，
1: 对，
0: 最后整个
1: 结束的时候他也会敲一下磬，对，
0: 这个钟磬鼓这些都是起一个旋律的作用。这个姬磬的乐师呢叫香，他后来去了海边，可能入于海，他可能跑朝鲜这边去了，韩国这边去了，因为鲁国这边离的海非常近，然后他漂洋过海可能去了其他地方。
1: 这也就是讲到了当时礼崩乐坏的情况下，这些太师啊、少师啊，还有这些操各种乐器的人，一些乐师他们的命运。
0: 对，就是真正的艺术家能够引领人类向往美好生活、道德生活和理性生活的这些人开始没有饭吃了，人们呢都进入到欲望指引的行为当中，所以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现象。你看，真正的大艺术家开始分散到全国各地，到处找工作去了，而鲁国呢不再有这种纯粹的音乐，这是一件让人非常伤感的事情。
1: 对，好，接着我们往下来看，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持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已，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 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就是在武王伐纣成功以后，武王伐纣呢，他这种事儿来得特别的突然，就是从开始打这个仗到把这个仗打完太突然了，
1: 用的时间很少。
0: 对，一容一而有天下，就是早晨穿上这个军装去打仗去了，晚上的时候天下已经太平
1: 了，归他了啊、嗯！天下归他了、
0: 就非常的让他们弟兄俩感到吃惊。在中庸当中提到这么一个事情，说无忧者其为文王乎、以王继为父，以武王
1: 为
0: 子，父作之，
1: 子
0: 庶
1: 之。
0: 武王转太
1: 王，
0: 王继
1: 文
0: 王之
1: 序，
0: 一容一而有天下。
1: 哎，对，有这样的话。
0: 有这么一个话，就是从太王开始到王继到文王，他们都想统一天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到了武王这儿，就好像果树。果子成熟了，他就一伸手把果子给摘掉了。
1: 也就是说，前人成栽树，后人
0: 成
1: 粮。
0: 后人
1: 成
0: 粮。
1: 嗯，
0: 打下这个天下以后，晚上周公和武王两人睡着，在《史记》当中记载、哎呦，这个周公反来覆去睡不着，没想到武王也反来覆去睡不着。
1: 两个人就睡
0: 了。哎，弟兄俩就聊天，说是你怎么睡不着啊？说是周公说我在想一些事情。哎呦，说是这个天下来的太容易了，
1: 还没做好准备呢。
0: 对，这个武王也说，我也在想一件事情。说你想什么事情？说失去天下也太容易了。两人都在想着，一个呢就想着纣王失去天下太容易了，也就想到自己这个天下是不是也容易一下就失去。周公也是说得到天下太容易了。那别人得到这个天下是不是也容易？如何守住天下？后来呢，他们就开始封诸侯，把姜太公封到了齐国。而且呢，让姜太公掌握军权，就是在东方诸国哪一个国家不服姜太公呢，齐国都有专法之权，不需要请示天子，直接就去打他就行了。然后让管蔡叔，就是管蔡这些人呢，在河南这边来监视当时商朝的贵族，然后呢把周公呢也封到鲁国。封到鲁国呢，就是让这儿做教化，除了要征伐，还要把这个周的礼乐教化推广到全国，所以鲁国呢它起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周公又离不开镐京，离不开首都，所以呢他就派他的儿子伯禽，哎，去鲁国去管理鲁国。在伯禽走之前，周公呢就对他儿子伯禽，也叫鲁公，就说了，
1: 对，叫鲁公，
0: 说是我们要把鲁国管理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哎，这个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我们说是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只不过古人没这么提。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首先是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中有一个核心思想，就叫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思想。实际上呢，在当时的鲁国已经开始按这种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种形态开始治理鲁国，所以他提出作为一个管理者，君子不辞其亲，就是不要让我们亲近的人，比如说让自己的弟弟儿子，就是这些都是非常亲近的人， 要让他们活在道德理性当中，不要把他们放松，让他们堕落，这就叫不
1: 辞其轻，
0: 不使大臣怨服不已。因为在管理的过程当中，亲属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个大臣没办法管理，
1: 是，
0: 所以不要让大臣怨我们公使的人不好管理。
1: 嗯，
0: 首先把我们的人管好，那大臣们就好管了。
1: 对，
0: 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以前跟着我们一起打天下的这些人，如果没有特殊的错误，我们一定要安排好他的后世的生活，就是包括他一家人的生活，他后代的生活。当然他要犯了大错误，那我们就要法律上制裁他，他没有什么大错误，我们就可以原谅他。就是这里边呢，他有一种除了法律上边的威严之外，他还有一种亲情在里头
1: 啊，还有人情的考量。
0: 对，人情的考量，我们说人情是理。
1: 对，
0: 这才是在命运共同体当中出现的一个什么完全按就是冷冰冰的制度去管理人，这个不容易凝聚人心。把人情考量进去，容易把这个人情凝聚，无求备于一人，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用处。不要对一个人要求他所有的什么都
1: 完备，
0: 都完备，
1: 也就是说不要对别人求全责备。
0: 对，在家里边实际上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能够说要求一个人什么都行。你像身体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就是我们说躯干、四肢和脑袋，手和脚，你不能够要求手是能够支撑身体，你不能够要求脚它能够写字、做饭、洗衣服。所以这个无求备于一人是要求把整个政体纳入到一个命运共同体当中，这是鲁国的一个施政纲领。
1: 这段话非常重要，我们再来读一下。周公卫鲁公曰：君子不辞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已，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的内容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也共同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力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 好，我带你去吧。
0: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0: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2: 我们有救了，
4: 救救救救！
2: 谢谢
4: 谢谢谢谢大家，
2: 谢谢小水滴，
4: 谢谢。
5: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6: 评书联播。
7: 昏君纣王是色胆包天，把这个九头雉鸡精变化的美女胡喜妹就抱在了床榻之上，撂下连龙在里头啊，就玩开这个妖精打架了，胡扯八扯，扯了有大半宿，俩人正这么折腾着呢，刷啦一声，这帘子被别人呢给撩开了。谁聊的呀？哎，正是妖妃妲己。这妲己往里头一瞧，可就看了个满眼呢，当时就哭了，撒开泼喽。哎呦，我说妹妹呀，你可是得道的仙人呐，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七情六欲都没有了，你这是没有了吗？我看你修行的怎么不到家呀？还有陛下，您跟我妹妹扯这个成何体统啊？纣王一看，这不好解释这个。胡喜妹呀也哭了，姐呀，你看我多吃了几杯酒，没控制住这个情欲，这可怎么办呢？再者说了，姐夫他乃是当今天子，我也违拗不过呀，一时失身已经没有退路了。纣王啊，把眼睛眨巴眨巴，最后咳嗽一声说了话了，玉妻呀，这也是怪我酒后无德，做了点错事，实际上啊，我不是想这么干。其实这纣王啊就是撒谎，哎，他压根儿就是想这么干。现在木已成舟啊，你妹妹这喜妹姑娘啊，当然现在也不是姑娘了，再回去修仙访道，已经不合适了，干脆我看就将错就错吧，他就留在露台陪王伴驾就得了，以后你们姐儿俩呢也经常在一块儿，你们二美共一夫，那也是人间的美事啊，你看如何呀？哎呀，妲己一看已经达到目的了，这才止住了悲声，

0: 对于纣王和胡喜妹的事儿啊，也就默许了。纣王大喜，一个人得到俩美人。哎呦，这个事儿啊，只能是宫里头人知道，外界可不能传扬啊。突然这妲己呢，用手一捂这心口，哎呀，哎呀，哎呀，可不痛死我爷呀！啊，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双手捂着胸口就地翻滚呢，把纣王给吓得魂儿都丢了。哎呀，过去把妲己给抱住了，爱妃，爱妃呀，你这是怎么样了啊？这是啊！再看妲己呀，疼得就地翻滚。头发披散，面容憔悴，眼窝深陷，嘴唇都青了。胡喜妹也惊坏了，姐姐，你这是怎么的了？快来人呐！众人七手八脚把妲己就抬到了床上。好半天呢，妲己声音微弱，眼泪全下来了。陛下呀，妾身命薄啊，我想陪王伴驾，白头偕老，无奈半路得了绝症，恐怕我小命不长了。
1: 爱妃呀，你千万别说这种晦气话，你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啊，你我夫妻多年，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呢？
0: 胡喜妹呀说话了，陛下您不知道，我可知道，我们姐妹多年呢，在冀州的时候他就犯过两回这个病，后来不治而愈，没想到这么多年又旧病复发了。
1: 啊，究竟什么病？你快跟我讲啊。
0: 他呀得的是心疼病啊，前几天他不就说心口有点不舒服吗？这个病要疼起来可是要了命了，如果治不了，性命难存呢。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赶紧请御医。
0: 胡喜妹给拦住了，陛下，请什么样的御医都没有用啊。
1: 啊，那么说就没治了吗？啊，你看你看你姐姐躺在床榻之上跟死人差不多少，面如黄前纸，唇腮电叶青，魂如五谷仙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啊，这就要玩完了，这就啊，就一点主意都没有吗？
0: 陛下呀，要说这个事儿我还真知道，世界上啊就没有治不了的病，尤其我姐姐这个心疼病，在冀州的时候啊就来了一位仙人，给出了一个偏方，说是用七窍玲珑心可治此病，把那七窍玲珑心给取来，拿刀子呀薄薄的切下来一片，熬成汤喝下去可就好了
1: 啊。七窍玲珑心，哎呀，这个玩意儿我是头一回听说呀，这上哪儿淘换去呀？
0: 是啊，陛下，这东西世上罕见呢。想当年我姐姐在冀州的时候，那位仙人呐，帮着给找了一个人，那个人名字叫做张华，长的就是七窍玲珑心。我姐姐的爹爹也就是冀州侯苏护，取出来黄金5000两，买了那个人的命，把他心挖出来给我姐姐治病了。可是现在想找这个心已经没有了，那个张华全世界也就那么一个呀。
1: 哎呀，你说这话都跟没说一样，咱们这是天子脚下京城之地，人这么多，难道说就找不出一个是七窍玲珑心的吗？啊，到底谁是？你帮我找找。
0: 陛下呀，您别急，我帮您呢掐算一下。
1: 说着话，这九头雉鸡精，哎，也就是胡喜妹，煞有介事往那儿一坐，把眼睛闭上了，右手这一掐诀，嘴里头嘟嘟囔囔，也不知道说的什么。纣王就在旁边瞧着，哎呀，你快点，哎呀，这七窍玲珑心一定得找着啊。
0: 过了一会儿啊，胡喜妹把眼睛睁开了，陛下呀，我已经算出来了，
1: 在朝歌城果然有一人长得是七窍玲珑心，说他是哪一个？他呀，就是亚相比干，您的叔父。
0: 哦，哈哈哈哈，这事儿可就好办了。那么马上把比干给我叫来，哎，取他的心切上一片，给我的爱妃治病啊。
2: 对了，我要说愣掏他的心呢，他肯定是不答应。这么办，跟他说话客气点，哎，就说是借的，借他的心切上一片，这他肯定能够答应。哎，赶紧传旨叫他来。
1: 您说这玩意儿多过分呢，哎，什么都能借，这心也不能借呀。幸好这传旨官呢是一个好人，他一边走一边哭啊，心里头就琢磨，老丞相比干大概还不知道命在旦夕呢，要借你的心切上一片，那还活得了吗？哎呦，这么大一个忠臣呢，这也就算是完了。这天子太昏庸了，妲己也太狠了。可是传旨官呢，他无能为力呀，他就是上传下达。这一路上无话就到在了亚相府。其实呢，首相商容早就死了。那段书咱们已经说过去了。哎，商容为了救大殿下殷郊、二殿下殷红，在九间殿触柱而亡，死的是挺惨。他一没了呢，实际上比干就是首相了。但是比干这人呢比较谦虚，不愿意一屁股往那儿一坐，所以呀一直都称亚相。虽是亚相，可实际上就是首相，动摇顶耐，卸礼阴阳，一切大权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比干天天干什么呢？哎，天天就是发愁啊，往书房里头一坐，脑门上一大疙瘩。现在天下刀兵四起，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战火连绵，老百姓四处逃亡，天怒人怨呢，吃不得吃，喝不得喝，就连喝西北风啊都喝不上溜来。哎，经常刮那沙尘暴，一喝他太牙碜。照这个样子下去，商朝的江山社稷恐怕就保不住了。哎呦，这个天子怎么那么混蛋呢？哎，这忠臣呐，唉声叹气，无计可施。正这时候啊，天使官就来了，圣旨到，臣接旨，万万岁。老丞相随旨上殿，赶奔露台见驾，天子有急事与您商议。您看这圣旨胡了八秃，就这么两句话让比干去。到底为什么去？圣旨里头啊没写，这玩意儿还保密。天子叫去，那敢不去吗？亚相比干呢，赶紧收拾东西，穿好朝服，戴好帽子。天使官看看左右无人，可就动了恻隐之心了，来在了亚相比干近前，压低声音，老丞相啊，我冒死啊，豁出我这脑袋不要，我给你传个信儿吧。哎呀，什么事儿如此的慌张呢？哎呦，老丞相啊，您可危险了。这天使官呢就悄悄地事情经过讲述了一遍。等说完了，比干吓得一身冷汗。啊，有这等事？哎呀，可不是吗？我看您有什么事儿啊，赶紧交代交代吧。啊，把家里头这遗嘱给留下就得了。恐怕您这回去了露台呀，就再也回不来喽。哎呀。亚相比干只气得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啊，昏君呐、啊，哎，还昏君呐、啊！你是听信谗言呢、啊？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害来害去，害到你亲叔叔我的头上了。我比干一片担心，苍天可见。 我为了商朝的江山社稷，煞费苦。

心，命都快熬没了，怎么到头来你要吃我的心呢？哎呀，这也太歹毒了。亚相比干浑身直哆嗦，哎，一时半会儿啊还走不了了。他赶紧来在内宅，就把这个消息跟全家人都说了，全家人是哭作一团呢。天使官可急坏了，心说我这嘴怎么这么欠呢？啊，这是政治纪律呀！啊，像这种事儿严禁撒汤漏水、跑风冒气。我可倒好，哎，好心眼儿告诉人家了，嘿嘿，这回恐怕我跟着得吃挂烙啊。天使官呢，一个劲儿直催促：“哎呀，快点儿吧，快点儿吧！”老丞相哎，把事情简单的安排安排，咱们马上走吧。比干呢，哭哭啼啼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全家人都跟着想办法啊。眼睁睁去死，难道说就这么甘心吗？可是想跑也没法跑啊。最后比干他儿子想起来了，他儿子呀名叫微子德。微子德哭哭啼啼：“爹呀，我忽然想起一个事儿来，您还记得吗？想当年江上姜子牙经过您的引荐在朝中居官，老上咱们家串门来。后来有一回呀，姜子牙跟您告辞，说他要走了，给您呢在书房里头留下一个锦囊，说是到了时不可解的时候，您可以看着锦囊妙计。我看今天这事儿啊已经到了火候了，生命攸关，您再不看锦囊更待何时啊？”哎呀，这一句话是点醒梦中人。对呀，姜子牙给我留的那封信我得赶紧瞧瞧。到里头啊翻箱倒柜子可就找啊，最后从箱子底儿把那锦囊给取出来了，有个小口袋，打开之后呢拽出来一张小纸条，这纸条里边还夹着纸条，纸条啊都已经变了黄了，上边用朱砂写了一道符，另外这纸条上头还有字儿。比干这么一看可就明白了，原来得这么办呢。好，来人呐，给我准备。准备什么呀？哎，准备火，烧上水，然后把姜子牙画的这道符以火焚之啊，把这纸灰就撒到水里头，这么一搅拌当做佐料，哎，然后呢端起这碗来，哎，吨吨吨吨吨，连水带这个符纸画的灰都给灌下去了。喝完之后比干知道该怎么办了。怎么办呢？嘿，这个事儿可是绝密，我这说书的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告诉您，万一走漏了风声，这亚相比干性命可就保不住了。法不传六耳，比干自己知道啊也就是足够了。比干吩咐一声：“儿啊，我死之后家里头的事儿可就交给你了，你要孝顺你娘啊，夫人多多保重吧，外相调教伺候。”众人就不敢耽搁了，人抬轿起，跟着天使官呢赶奔王宫露台。露台高耸入云呢，前边是摘星楼，这边是露台，哎，这是对称的。下了轿子奔分宫楼，进内宫到露台，比干呢都气坏了，还得强压着怒火：“臣参王拜驾，万岁万万岁。”纣王的嘴呀咧得跟苦瓜似的，欠欠身啊：“王叔啊，有点事儿我跟您商量商量。陛下呀，有话您就吩咐吧。”“哎呀，万没有想到啊，王后妲己突然病倒了，得的是心疼病啊。虽然说经过百般的医治也是不见起色，后来询问了仙人，仙人给

0: 指点迷津呢，说必须得用七窍玲珑心切上一片熬成汤，给王后灌下去，这病才能好。我问谁有这种心呢？结果找来找去，就找出一个人来。哎，这人呢，就是王叔你呀，你长得才是七窍玲珑心。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呢？啊，太让我为难了，所以没辙把您给请来，想商量商量，借您这个心呢用一下，我切上一片，然后马上就奉还呢。皇叔，为了顾全大局，你就把心借给我啊，切一切吧。您说这是人话吗？那么大的天子瞪眼儿就胡说八道，在这儿混亲。比干一听，就这词儿啊，跟天使官所说的是分毫都不差。比干他乐了，哈哈哈哈，昏君，昏君呐、历代的昏君都汇总到一块儿，也达不到你这种程度啊。我且问你，我可是你叔叔，我跟你父亲是亲兄弟呀、人就有一颗心，我要把它借给你切上一片，那我还活得了吗？我比干何罪之有？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居然给我来这么一个结果啊！昏君呐、你光想着妲己，可没想着你叔叔啊，你父亲不在了，我就是你爸爸，你明白这个辈分吗？你对待亲爹难道也这么歹毒不成？纣王一听比干数落他，他还不高兴了。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你怎么还成了我爸爸了？就冲这句话也是十恶不赦呀。来人呐，把这老家伙拖出去给我开膛摘心。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 来收集的对相关的职能部门上线的问题。那一个呢，是对您身边的您所在的小区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您对于职能部门对物管公司的政策管理方面有哪些建议意见，可以拨打热线告诉给我们，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这些建议意见呢汇总以后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反馈。那同时呢，在贵州已经进入到汛期以后啊，大家也非常关心我们基层的防灾减灾的相关工作做得怎么样啊，一些防灾减灾的尤其是准备工作开展的情况。如果说您对于身边想要看到的这些防灾减灾工作提出一些建议意见的话呢，也欢迎大家今天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5: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5: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跟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发展的一些最新的动向。今天我们关注的第一个话题是贵州省开局起步155的一个总结145行之有效经验做法，根据新形势新变化完善政策措施，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之上制定的155规划纲要到底有些什么内容，贵州在155期间如何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那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这份纲要，它已经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和22项具体目标，提出155贵州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左右，要迈上3万亿元的台阶，以13个篇章来明确未来5年贵州发展的重大任务和举措，确保和全国同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那这些篇章当中，究竟将着重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勾勒出一条怎样的主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在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上，要抓好5个重点。第一，是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因为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145以来，贵州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大抓产业，主攻工业，战略性推进富矿经开、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算力等等产业加快壮大，工业挑起了稳增长的大梁，推动沿链发展，形成从磷矿、磷酸到新能源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储能电池、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发展的新格局。而在旅游业的发展上，贵州把重点转到了注重经营管理、丰富业态、提升服务上来。旅游业发展是风生水起，新业态、新模式不断的涌现，为促进群众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农业发展的方面，贵州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抓两头带中间，在保障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坚持以质取胜发展特色农业，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产业发展是145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最大亮点。在155期间，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综合能源、数字产业、酱香白酒、先进装备制造6大主导产业，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等3个特色产业，持续提升农业和旅游业质量的效益，更好发挥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第二呢，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14-15以来，贵州围绕产业需求实施的6大 重大战略科技行动，下决心重塑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由此涌现了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在贵州既有中国天眼这样的国之重器探索宇宙奥秘的时候，也有绿色农药这样的助农增收的科技成果。而在“十五五”期间，贵州将会围绕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集中力量，整合资源，加大投入，提高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健全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长不低于13%，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力支持企业开发研发的活动，推动更多的国家级实验室、省级实验室建在企业里面，使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更加紧密衔接，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第三个方面是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营商环境好不好，关键是看经营主体发展的好不好。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经济工作的牛鼻子，坚持软硬环境同步建设，加快完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大力整治营商环境的突出问题，完善首接负责、首接闭环机制，及时回应企业诉求，解决困难问题，切实降低用电、物流、融资等等成本，让广大的经营主体发展得更好。第三个方面，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十四五期间，贵州近70%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在稳定就业、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教育医疗条件、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等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步。特别是全省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10.4%，超过52%，进入的普及化阶段，建成了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还有6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和20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老百姓享受的医疗服务更加方便，更加优质。这份纲要当中明确的指标，民生类占到了1/3。十五五期间，贵州将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特别是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在一老一小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普通高中和优质高等教育扩容、职业技能培训等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地造福千家万户。最后一方面是要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十四五期间，贵州大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社会大局保持稳定，生产安全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分别下降67.5%和58.5%，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十五五期间，贵州将牢牢守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生态环保等等底线任务，切实防范化解政府的债务风险，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贵州。这就是我们所给大家提到的，在十五五时期，贵州明确的7个方面22项目标。那么在具体的，可能咱们每一位呢关心的领域又不太一样，那我们一起一项一项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在十四五期间，我们贵州启动实施了整体提升卫生健康水平攻坚行动，人均预期寿命从2020年的75.2岁提升到2025年的76.8岁，所以事关我们的卫生健康，事关每一个人，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份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十五五期间，贵州会更加注重医疗内涵质量，更加注重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让老百姓既享受山清水秀，又实现健康长寿。那从哪几个方面来做呢？首先，将聚焦大病不出省，高质量建设运营国家的区域医疗中心。贵州省已经引进了北京积水潭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广东省中医院、中山大学一附院、浙江省人民医院5家头部医院，落地建设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这也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像 早产儿、心脏畸形、矫治等等复杂的手术，现在在贵州也可以做了。同时还布局建设6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实现了区域医疗中心市州全覆盖。接下来，贵州还将充分地发挥区域医疗中心的优势作用，力争在肿瘤、呼吸、心脏等等外转率高的这些疾病诊疗上达到国内的先进水平，让老百姓在省内就能够获得一流的医疗服务。其次，将会聚焦乡村医疗的薄弱难题，建好用好县域的医疗次中心。这是连续4年省政府民生实事的重要内容。2022年以来，贵州依托离县城较远，同时服务群众较多的乡镇卫生院，建了20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这也大大的方便了群众看病就医。像血液透析这一类需求大的服务，在一些乡镇也可以做了。今年贵州将再建58个次中心，下一步将结合紧密型县域医疗共同体的建设，布局15分钟医疗服务圈，提升村医队伍的能力，让老百姓少跑腿、少花钱，实现小病不出乡，看病有良医。另外呢，贵州还将聚焦一老一小，有效构筑起重点人群的健康屏障。对于老人，将会加快构建贵州特色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发展医养结合、康复护理、安宁护疗护，持续为6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体检，实施失能老人健康敲门行动，做好心理关爱和老年痴呆防治，用心用情守护最美夕阳红。对于一小孩子们来说，将会针对成长当中的问题，协同开展健体重、健心理、健骨骼、健视力、健口腔的5健促进行动，让小胖墩儿、小眼镜儿越来越少。同时围绕生育、养育、教育，着力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更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15五，我们关注了健康，再来关注另一个民生关注重点，那就是教育。因为教育事业关乎着千家万户，也是民生大事。15五17，贵州在教育方面有哪些举措？如何推动高校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的就业呢？一起来看一看这次发布的纲要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4五17，贵州全省财政投入教育的经费年均增长约2.5%，占全省财政支出的近1/5。而15五17，贵州将锚定加快建设特色教育强省目标，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盼，分类实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来看看具体着力在哪几个方面。首先是结合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的供给和布局。贵州省的学前教育阶段、小学阶段、初中阶段的学龄人口分别在2022年、2023年和2025年达到了高峰。那预计高中阶段呢，将在2030年左右也将达峰。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教育资源需要进行前瞻性的一个布局，这样才能够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学位缺口、区域和城乡布局不平衡、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等等方面的问题。15五，贵州将加大中心城区、人口净流入地区、优质资源不足地区公办幼儿园、中小学的资源的调整优化，同时有序扩大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着力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持续推动高海拔寒冷地区农村学校的供暖设施建设，让农村地区的孩子们能够在更好的环境当中学习成长。 其次是下更大力气提升教育的质量。经过“十四五”时期持续的投入，贵州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那么在“十五五”时期呢，将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更快的提高教育质量上来，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前教育将会逐步推行免费教育，全面推动优质普惠。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是从基本均衡转向优质均衡，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之间的差距。高中阶段主要是振兴

0: 经县域普通高中，加大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帮扶薄弱县的中学的这样一个工作力度。职业教育方面，要结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省域的试点建设，锚定新双高的目标，完善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模式，为贵州的产业培养出更多的高质量的、素质高的技能型人才。那高等教育呢，则是要推进内涵式发展，引导各个高校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继续深入实施理工科强化行动，推动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贵州省高校学科建设，把学科专业做优做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非常关心的，也是教育方面要全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促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工作。这项工作备受广大学生和家长们的关心关注，省委省政府也始终是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协同来推动。15五期间，贵州将聚焦扩大就业容量，提高就业质量，把发展的政策措施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更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优化调整高校学科专业布局，让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的就业能力更好适应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挖掘各领域就业岗位的潜力，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信息技术、服务消费等等，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并且努力稳定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的招录规模。再有就是将进一步加强创业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鼓励高校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以创业带动就业。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健康方面，我们的教育方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5五规划当中怎么去开局起步，在贵州农村进行的布局。在这一期间呢，大家都非常关心我们从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呢已经圆满收官了。我们贵州也正式迈入了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那过渡期内贵州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又将如何推进常态化的帮扶工作呢？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贵州的脱贫人口达到了923万，异地搬迁人口就有192万，是中国减贫奇迹的生动缩影。那在14五以来，贵州始终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任务，保持政策稳定力度不减，圆满完成过渡期的各项任务，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在国家考核评估当中实现了十连好。历经持续巩固提升，贵州农村也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崭新面貌。比如说咱们农民朋友生活条件持续向好了，14五时期全省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既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全省的经济增速，两不愁三保障，保障水平持续提升，通过硬化路来串联起千村万寨，然后呢快速的进行快递服务的发展，直达到我们农户的家门口，农村住房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不少家庭还购住了小汽车。那咱们群众的生活品质呢，也是有目共睹的得到了稳步提升。精神面貌上，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新年贺词当中点赞了贵州的村超、村 BA、村 T、村马等等村字号的文体活动火热开展，活力满满，生动展现了脱贫攻坚胜利之后贵州各族群众的幸福安康、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我想在去过尤其是省内的朋友还有省外的朋友去看过村超、看过村 BA、村 T、村马，参加过这些活动的朋友们一定是深有感触。我们再来看看农村人居环境。 贵州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面貌也是愈发的干净整洁有序了。您去过贵州的哪些村？是不是也看到了咱们那些保存的非常完好的传统风貌，一些比如说侗族的古村落呀，还有我们现有留存的传统的吊脚楼啊等等。那去年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选最佳旅游乡村，全国仅仅有四个村寨入选，我们贵州的黄岗村就位列其中。贵州现在有750多个传统村落，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这一类环境优美、特色鲜明的村寨遍布贵州全省。贵州脱贫攻坚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实践成效，也是全国脱贫攻坚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真实的写照。那15、17全面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之后，贵州也将聚焦三大关键领域来持续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第一个方面就是筑牢精准监测的防线，完善覆盖全体农村人口的监测体系，依托大数据信息系统实现自动识别预警，畅通村民们的、农民朋友们的一键申报渠道，组织基层干部常态化入户走访，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通过精准施策消除返贫致贫的风险。第二就是抓实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出台支持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化发展的系列的政策，指导各个县域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推动我们农村群众就近就业创业发展，也持续拓宽增收渠道，夯实稳定脱贫基础。第三就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通过运用千万工程的经验，扎实开展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持续推进农村的移风移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朴纯的民风，增强乡村的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育人、文化新村。好，那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关注15开局之年，贵州还将做什么和怎么做。稍后继续关注节目。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今天又得迟到。
1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5: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7: 刚上车的乘客，
1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0: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1: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2: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 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3: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在征集大家对于您小区的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您认为我省的住建部门对于物管企业的规范管理还有哪些工作，您希望提一提建议意见，都可以拨打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另外，进入汛期以后，防灾减灾工作基层开展的怎么样，您发现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管理部门进行提出的话，也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同时在这里也要预告一下，我们每年的高考期间推出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节目呢，也即将要开通了。那如果说在关注着高考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有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在直播当中请我们的嘉宾们来进行一一回应。今天节目我们和您在聚焦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贵州省开局起步155呢，制定了155的规划纲要，其中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刚才我们聚焦了民生领域的很多话题，比如说就业啊，还有咱们的教育啊，医疗健康啊，农村的发展呀，等等。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看155的开局之年，贵州还将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先来看看155期间咱们沪杭经营主体投资兴业的情况。155的开局之年，贵州将会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召开全省推动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大会，出台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精准培育，全省上下形成大抓经营主体的浓厚氛围，强劲态势。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四月底，全省经营主体总量同比增长3.88%，企业占比提升到28.08%。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贵州将新冠不理旧账作为了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较真碰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行消耗管理，维护企业权益，让经营主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全力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贵州将会纵深推进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规范涉企执法，建好企业之家，用好民营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将会下大力气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全面落地减轻工商业企业用电负担19条，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条政策举措，将严格落实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件，加快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条例，积极构建贵州特色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大力建设诚信贵州。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生存发展的土壤，在去年七月份以来，贵州聚焦经营主体反映的突出问题，启动实施招商引资打白条许空业、新冠不理旧账、政府拖欠企业账款、涉企执法不规范、违规干涉干预涉企经济纠纷专项整治，开展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专项行动，那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吧。比如说招商引资方面，我们对 对标全国统一市场的要求，落实规范招商引资行为规定方面，严厉打击了轻。

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显示，超八成的企业认为贵州的营商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贵州走高质量发展新路，也必须要大抓经营主体，经营主体生机勃勃，贵州的发展就会兴旺发达。十五五开局伊始，贵州将把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之举，召开全省推动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大会，出台若干的政策措施，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强化针对性培育，形成大抓经营主体的强劲态势。那截至到四月底，经营主体的总量同比增长3.88%，企业占比提升到28.08%。您看这些数据来说话，是不是大家已经切实的感受到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些变化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众多的举措当中，有一个举措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方面，我们对于电价已经开始着手动真格，通过下更大的力气来降低经营的成本，其中就有用电负担19条。那究竟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也和您具体来关注一下。因为在今年以来，国内的电力市场迎来的一系列变革当中，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地方都宣布取消了固定分时电价，这也就意味着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的政府部门统一来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去走。那我国执行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也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贵州等等地方在这个时候把电价分时定价权交给了市场呢？这里面啊，既折射出了是怎样的电力市场变革，也让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对于咱们老百姓的用电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就借着这个契机呢，一起来了解了解。这个固定分时电价机制呢，是改革之前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机制啊，其实已经实施了40多年了。它是由主管部门统一确定的电价调控机制，根据电网负荷的变化，有关部门将用电啊，一天当中的用电分为高峰、频段和低谷这样一些固定时段，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按照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白天用户用电多，这就属于是用电高峰，电费就会比较贵；夜里用电量少，它属于低谷时期，这个时候电价相对就比较便宜。设定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目的啊，就是通过成本机制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保障电网的安全。但是呢，这套制度执行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它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现在目前电网系统的供需格局和电源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双碳战略的推进，风电、光伏等等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快速的增长，重塑了电网的供需曲线，原有的固定分时电价采用固定的时段划分模式就不再能够适应现在的灵活适配新能源高占比的新型电力系统特征了。所以呢，现在就进行改革啊，是一个势在必行的趋势，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在目前来说呢，取消这个固定分时电价是电力市场发展的一个结果，也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让电价形成机制从计划主导迈向一个市场形成的阶段。市场的规则变化了以后，目前地方上具体的执行是怎么来推进的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包括我们贵州在内的多个地方已经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那这个覆盖的模式呢，已经开始在各个省在推行。不知道身边的您是不是也已经留意到了这个电价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也需要跟您一起来分享分析一下，这个机制的变化会带来哪一些影响？业内人士就提醒了，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大家要注意避免两个认知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

0: 固定分时电价取消不意味着用电不再有峰谷之分，也不代表不再有分时电价，核心呢是让市场来反映电价信号。所以根据新的规则，分时电价水平和时段不再人为规定，而是在用户这一端客观上会存在的用电高峰和低谷期来确定。因此取消行政化的固定分时电价之后，大家要考虑相关的配套保障。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电价告别政府部门定，并不是说有关主管部门就彻底退出了，相反来说，政府部门需要在这个时候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首先，根据规则，对于电网代理购电用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仍然将会统筹优化峰谷时段的划分和价格浮动的比例。这部分用户呢，主要指的是没有参与到市场当中的中小工商业户。其次，政府虽然不再核定用电峰谷的具体时段和价格，但是依然要发挥制定市场交易规则、设定交易限价、监督市场公平等等这些作用。此外，政府还要持续的保障民生用电，确保供电的用电安全。那总体来看吧，这一轮市场的这个电力市场改革更为突出的是市场导向，引导储能等等这些行业更加的凭自己的真本事来吃饭。而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短期之内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电价水平，长期来看也将会更加精准地体现出价格的信号，让用户们能够合理规划自己的用电水平。啊，这是我们要跟您分享的。通过我们刚才提到了15开局之年，我们贵州全力护航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到了要减轻工商业企业用电负担19条当中，我们也借着这个用电改革的变化，也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政策。好，继续来关注贵州15规划纲要的内容。对于我们如何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有些什么样的布局？15、15、17，贵州将会发展服务业啊，把这个行业的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锚定八个重点行业、五个关键抓手，也就是8+5的任务抓手，来推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那这个8+5的八呢？这八个重点行业指的是金融、旅居、房地产、信息技术服务、体育、现代物流、毗邻助餐，还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这八个行业发展，这些行业既要符合国家的部署要求，也要体现我们贵州的特色。贵州将会推动这些产业加快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更好支撑产业转型升级。那要坚持以用户的需求为中心，不断地丰富城镇乡村等等旅居产品的业态，让不同需求的游客到贵州都能够体验理想的旅居生活，打造一批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培育更多的像村超、村 BA 这样的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进一步完善文体设施，促进全民健身、全民健康，释放体育消费的潜力。五个关键抓手，就是抓经营主体、抓营商环境、抓要素保障、抓融合协同、抓运行分析。服务业呢，它是量大面广、业态多元，所以我们贵州也制定了行业分类导图，明确了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就是要充分的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凝聚社会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发展的良好发展氛围。那近期贵州会认真地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的精神，研究出台了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这份方案分行业、分领域制定了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聚焦培育壮大经营主体，通过发放消费券、贷款贴息、支持示范引领项目和新消费场景培育等等措施，来带动服务业的稳定增长。 在我们关注这个15/5的发展的各方面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旅居等等行业的发展。那15/5期间呢，贵州也对我们的旅游产业方面进行了布局。15/5期间，贵州将会持续聚焦资源、客源和服务，深入推进旅游的产业化行动，奋力建设高品质的旅游目的地。重点是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突出品质提升，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提升黄小溪吃晚饭等等20个重点景区、度假区，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更高品质的业态、产品和服务。深入推进贵阳、遵义、安顺、兴义、荔波等等一流旅游城市建设，同时以绝不手软、绝不护短的态度和措施，坚决整治旅游市场秩序，让游客在贵州能够玩得尽兴、玩得舒心。第二是促进融合发展，贵州在文化、旅游、体育融合等等方面有不少的亮点，比如说村超、村 BA、村 T、村马等等这些村字号的品牌已经火爆全网，成为了现象级的文旅 IP。 那花江峡谷大桥的桥旅融合项目还荣获了2025年度的 IDEA 金奖最佳产业创新奖，这个奖项啊是被誉为中国旅游业的奥斯卡。下一步呢，贵州将会持续的做好融合的文章，推动我们的文体旅、医康养、农商旅、侨旅、酒旅等等多业态融合发展，让游客在贵州可以体验多元场景，乐享美好生活。第三个方面是打响旅居品牌。贵州全年全域其实都适合发展旅居，各地也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比如说贵阳、遵义、安顺、六盘水、毕节等等地方，夏天气候凉爽，可以发展清凉避暑旅居，而黔东南、黔南、黔西南这些地方呢，冬天又比较暖和，就可以发展阳光旅居。各个市州都有温泉、中医药、森林资源的地方，就可以积极的发展康养旅居。可以说，贵州的目标是让游客一年四季在贵州啊，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诗和远方，让旅居到贵州生活更精彩，这个旅居品牌深入人心。第四个方面是升级智慧旅游，将我们的这个旅游业啊提升呢，放到了一个优化提升旅游行业大模型、黄小溪智能体和一马游贵州等等智慧旅游的平台，为涉旅企业搭建智能服务平台，为广大游客提供全域全程智能高效的贴心陪伴服务，让大家来贵州旅游呀能够更加的便捷和省心。那刚才我们通过15/5规划纲要方方面面的这一系列的介绍，既关系到了我们个人的健康，每一个家庭的教育，也关系到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今后在落实纲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和您继续去关注落实纲要出台的一些更新的举措，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关注。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接下来和您关注一下贵阳医保创新推出的及时结算加预付金机制。今年以来，省会贵阳市的医保部门创新推行了及时结算加预付金协同支付机制，实现医保费用一个工作日内拨付，有效破解医疗机构长期垫资难题，实现医保部门、医疗机构、参保群众三方共赢。这个及时结算指的是医保费用不再按月来结算，而是依托信息系统实时的进行核算，快速拨付，医疗机构垫付资金快速回笼。贵阳市将及时结算拨付比例提升到了80%，系统会自动的抓取数据，一个工作日内 就可以完成拨付，支付周期从30天压缩到了1天，月决算时限呢从30个工作日精简到了20个，覆盖全市80%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在今年的前4个月，贵阳市的2233家定点医疗机构享受即时结算服务，累计结算了1106.55万人次，拨付基金21.08亿元，垫付资金实现了次日到账。预付金制度呢，指的就是医保部门按照年度提前向定点医疗机构预拨周转资金，专项用于药品耗材的采购，缓解前期垫资压力。今年2月底之前，贵阳已经向118家定点医疗机构拨付预付金6.18亿元，其中职工医保4.15亿元，居民医保2.03亿元，要求专款专用，严禁挪用。这两项支付机制的协同发力，实现多方共赢，那医保基金的周转的速度也就得到了显著的加快，避免资金沉淀，使用效能也得到全面提升。医疗机构有效地减轻了垫资负担，能够集中力量提升服务质量，优化诊疗环境，而参保群众就医等候呢，也是缩短了时间，结算更加便捷，就医获得感持续得到增强。下一步，贵阳市医保部门还将会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优化信息系统，完善预付金核定办法，强化基金监管，不断地提升医保治理效能，让改革成果能够更广泛地惠及民生。这些各种的政策的调整和变化，相信在贵阳市就医的朋友们已经是有所感觉。好，接下来来关注另外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呢，是喜欢车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近期商务部发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你入选的名单啊，有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等40个城市。这个改革当中呢，是涉及到了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等8个方面，全链条的去畅通汽车消费。在2025年的时候，商务部的8个部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根据这个通知呢，汽车消费的这个市场啊，改革的试点会包括5大试点任务，分别是为这个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促进二手车高效流通，营造汽车文化氛围，完善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体系，提升汽车消费的流通消费数字化水平等等这些方面去发力。那公布的这个名单，40个城市可以说各有不同的侧重方向，但是涉及到的5大试点任务也进行了不断的细化，一共细化了16个重点改革的新方向。我们也对这项改革是拭目以待。好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个段落了。那如果在节目时间您来不及拨打热线告诉我们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网络平台留下您对于咱们贵州省在小区物业管理您有哪些管理的建议意见，对于物管企业我们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举措您有建议意见，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3: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2: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3: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评书联播。
4: 殷纣王是十足的暴君，为了给他媳妇儿治病，要把他叔叔开膛摘心，众武士往上扬，亚相比干可不干了，一声断喝：“且慢，我看谁敢碰我呀！我乃是三朝托孤的重臣，昏君呐，我纵死九泉之下，也要追魂索命啊！再说旁的也没有用了，反正是活不成了，判死刑了吗？再看比干，把帽子打掉，袍子脱了，外衣闪了，就剩下里边的内衣。内衣呀，也是长袍，把这带子给解开了，把肚皮给露出来了。比干把手一伸，来呀，给我拿一把牛耳尖刀，还用你们给我开膛啊？我自己就要摘心。内侍迟愣片刻，纣王把嘴一努，把刀子给他递过去。真够狠的呀，一把利刃就交到了比干的手中。再看亚相，一翻腕子把刀尖就朝里了。昏君呐，我死之后恐怕你也没有好结果啊。哎，死的比我得惨一百倍呀。我说叔叔，你别说那么多废话了行不行啊？我死不死的跟您老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现在要的是你死，赶紧给我剜心。哎，再不下手再要迟愣，我可就派人给你帮忙了啊。比干气的呀脸都绿了，就听见咔哧一声，纣王也不敢看了，把脸甩过去了。可有人瞪着眼看着呢，就见亚相比干这一刀子就扎到肚子里头了啊，唰啦这么一豁，来了个大开膛啊，然后嘡啷啷啷把刀子给扔了，一伸手到这里头就滑了去了，左滑了一圈右滑了一圈，哎呦，肚子里头这零件倒是挺全的，肝胆脾胃肾大肠小肠十二指肠，哎，沙肝连铁膀胱，哎，连这个阑尾都不缺。哎呀，比干呢在里边摸了半天，说实在的 这些玩意儿哪样都舍不得往出掏啊，可是不掏不成啊。最后老头子一咬牙一跺脚，把自己这颗心呢就给抓住了，咔哧就这么一揪，把心脏给揪掉了。哎，往外头这么一陷，血淋淋的，那颗心呢在掌中奔奔奔还直蹦呢。比干也琢磨，哎呀，都说我这颗心是七窍玲珑心，是那么回事吗？我仔细的观察观察吧。瞪大了眼睛这一瞧啊，他也没看出来哪儿长着七窍呢，哪儿像是玲珑。哎呀，这就是妖妃妲己定的一计。什么七窍玲珑心呢？我这就是普普通通的心脏，哎，他就是想让我一死啊。老头子吧唧一下把血淋淋的心脏就扔到地上了，然后把袍子这么一掩，那个血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的往下滴。可这事儿挺邪门，按理说这血呀应该哗哗的往外流，就跟开闸一样，但是没有，比干拿袍子给捂住了，他是转身就走。一看地上有一颗心在那奔巴直蹦，再看他叔叔面似淡金呢，绷着脸就下楼了。哎呦，纣王也纳闷，这人没有心怎么还能走啊？啊，这怎么回事啊？他哪儿，这是姜尚、姜子牙那个符咒起了作用了。再看比干下楼一语皆无，转分工楼，过玉龙桥，奔九间殿，过九间殿就奔五朝门呢。这阵儿啊，消息已经传开了，文武百官全都听说了。什么啊，天子他媳妇儿，就那个妖妃呀，有了病了啊，要吃丞相的心。哎呦，世上还有这种事儿吗？大家伙齐聚五朝门，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有人呢就发现了，老丞相来了，老丞相来了。吴成王黄飞虎头一个就迎过来了，老丞相，您这怎么了？比干呢一句话也不能说呀，因为姜子牙那封信里头写得清楚，这节骨眼儿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说话，只要是一说话那非得出毛病不可呀。如果不说话一直往外头跑，跑出五朝门再跑五百步，这条命啊就保住了。因此生比干呢如入无人之境，他谁都不搭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的就往前窜，用这袍子就捂着胸口。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儿？这气色可太难看了。再一看比干穿的这套衣裳啊，这是一身内衣，这朝服都哪儿去了？再看内衣呀，透出来斑斑的血迹，知道这不是好事儿啊。大伙儿也不敢拦着，只能在屁股后边就追呀，到底要瞧一瞧比干要跑到什么地方去。比干可就不能搭理他们了啊，腾腾腾腾往前一个劲儿的跑。有那个比较聪明的人把马就给牵过来了，丞相啊，您想跑也行，但是这地款可是太慢了，您骑上马吧，哎，骑马跑的就迅速多了。比干一琢磨也对呀，姜子牙在信上跟我写的清楚，说是跑出去五百步性命就保住了，那么上了马一催坐骑，五百步啊不在话下。想到这儿，他掩着袍子盖着伤口，任瞪班安乘胯坐骑，然后啊两条腿一夹这马的两肋，这匹马啊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路飞奔，可就跑下去了。文武群臣呢一直在屁股后边跟着呢，问我老丞相这是上哪儿去呀，啊，出什么事了，他怎么不说话呀？他们可不知道比干不能说话呀。他们呢也找马去了，哎，骑上马在屁股后边就追呀。出了五朝门，眨眼之间就跑出去好几百米。那么跑出去 够500步了吗？哎，还差一点，也就是470多步。哎，眼看成功了。就在这当口，突然之间呢，道路旁边出来一人。什么人呢？是白发苍苍一个老太太，手里头呢挎着一个菜篮子，在那儿沿街叫卖。哎，买菜喽，买无心菜呀，哎，无心菜哟，大伙儿都尝尝吧。那位说了，这老太太怎么卖无心菜呀？嗨，岂不知啊，这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她乃是九头雉鸡精，哎，也就是那胡喜妹变化的。石方才呀，亚相比干把自己的心脏掏出来了，扔在了纣王的面前。纣王呢，马上吩咐人把这心呢切了几片，熬成汤，哎，抓紧时间给妲己灌下去了。妲己其实没毛病，哎，全都是装憨呢，假装的喝下去人心汤。哎呀，晃晃悠悠他起来了。那么九头雉鸡精呢，就顾不上妲己了。因为他发现这亚相比干呢有毛病，难道说有什么抢救措施不成？哎呀，他捂着胸口不说话，一个劲儿的跑呀，那可不行，我必须呀赶尽杀绝呀。他这才一晃身躯啊，滋溜一声，哎，真魂出窍，肉体呀留在这纣王的身边陪王伴驾，真身呢就飞出了五朝门呢，骑在云头往下一瞧，好家伙，亚相比干捂着胸口骑着马跑得正欢呢。啊，九头雉鸡精眼睛眨了眨，我必须如此这般呢。他这才摇身一变，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胳膊上头呢挎着一个菜篮子，哎，在马路边就开始吵吵，卖无心菜耶，卖无心菜喽，声音呢还挺大。咱们单说亚相比干骑着这匹马往前正跑呢，心里头难受啊，突然之间听见有人呢在那儿沿街叫卖，说是卖无心菜。哎呦，这比干可就奇了怪了，这菜没有心，它怎么长的呀？啊，哎呀，这个问题我不问明白，我是难受啊。哎，他也是倒霉催的，不知道怎么整的，把姜子牙告诉他的话呀，哎，就给忘了，一勒坐下马，越，咯噔停住了，往路旁边看了看。那一老妈妈，你卖的是什么菜呀？哎呦，我卖的呀是无心菜。无心菜，我且问你，这菜无心它可怎么长啊？老太太哈哈一笑，呵呵，你问的这个话可挺有意思，菜无心不能长，那人无心他岂能活呀？亚相比干一想，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我就没有心了。哎呀，姜子牙跟我说得清楚啊，让我不要说话，我怎么扯了这么多用不着的呀？这么一想可了不得了，刹那之间亚相比干呢是七窍流血，再看这伤口啊，鲜血就滚淌出来了，好似喷泉呢。比干惨叫一声，栽于马下，当时是气绝身亡。到底呀，没逃过这场厄运。那匹马呢，哗哗哗哗落荒逃走。卖无心菜的老太太一阵的惨笑，然后一转身形，唰，踪影皆无，哎，又变成九头雉鸡精，回转到露台去找纣王寻欢作乐去了。那么文武官员呢，全都追上来了，一看，哎呦， 老丞相死得可太惨了，血透符袍啊，就那大口子得有两尺多长啊。哎呀，哭吧，买棺椁，通知家属，把比干的尸体呀成殓起来。百官一商量，现在丞相出了这种横事，得马上举哀呀。就在丞相府门前，白帆高挑，灵棚高搭，就在这儿啊就祭祀，整个京城全都轰扬动了。我说哥哥，哎兄弟，谁出事儿了？嘿呦，您还不知道呢，就是天子他叔叔啊，亚相比干把心给混丢了，让纣王啊给摘下去了。哎呦，这害得可老惨喽。众人怎么议论，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亚相比干的灵魂呢，飘飘渺渺，可就飞出了朝歌城。那么他的灵魂奔哪儿去呢？现在是居无定所，到了后文书啊，姜子牙要斩将封神了，派五鬼和青符神、百剑、龙须虎等人在西岐山呢修下一座封神台。青符神、百剑把这招魂幡这么一晃，哎，把亚相比干这魂灵啊给招到封神台上去了。到最后姜子牙封神的时候，加封亚相比干财神之职，哎，也就是文财神。为什么让比干当财神呢？哎，就因为比干呢他没心，天下360行哪行都想发财，比干他没心呢，他也不考虑那么多，也不会偏着这个向着那个，所以呢就是大大咧咧，一碗水平端，哎，只要是你求财我就帮你，就给你。所以说比干做财神是最合适，是最灵验。后来又有人呢做买卖供关羽，说这关羽他是武财神，关羽关云长那是挟天大帝呀，护国玲珑佛，胯下赤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刀，不但是财神，还能够驱邪避鬼，能够保人的平安。所以供一个关羽呀，又顶财神用，又顶门神用，又顶保镖用，哎，一专多能的。总而言之吧，文财神是比干，武财神是关羽，哎，流传后世。当然了，中间还有很多的插曲呢。姜子牙斩将封神的时候，封了一位武财神，谁呢？就是黑虎赵公明。那么关于赵公明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咱们在后文书啊是自有交代。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单说比干这一死，京城的老百姓悲痛欲绝，好人呐，好人没长寿，祸害一千年呐。哎呀，老百姓啊，咱们自发的祭奠祭奠这位大好人吧。就这个群众的悼念仪式啊，可是太轰动了，那真是十里长街送比干呢。那么丞相府里头呢，那就更忙活了，人人呢穿白挂孝，一跪就跪一大片，文武官员纷纷到这儿来哀悼了。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了，说是太师文仲得胜还朝。前方的快报先送到了京城啊，哎，文太师文仲回来了，这真是一个雷天下响。文太师那还了得吗？那乃是托孤的老臣，就这老头才有煞位呢。他跟普通人不一样，咱们普通人呢都是左右长这么两只眼睛，但是文太师他是三只眼，除了正常的左右眼以外，在脑门这地方还立生一目。不过立着这只眼睛啊经常是闭着的，除非有特殊的情况，文太师把中间这只眼睛嘎巴给睁开了，由得里头射出来一道寒光啊，什么样的妖邪都能给他镇住了，什么样的敌将 都能把它射于马下，而且这只眼睛视力还特别的好，往上看能观透苍穹，往下看能够俯察地狱。阎王爷跟阎王奶奶说什么悄悄话呢？哎，整什么里根楞呢？他都能瞧见。说实话，这纣王啊，谁都不怕，可就怕

0: 怕这文太师啊，只要是文仲一瞪眼睛，当时他也尿泥。最近这文仲文太师怎么不在朝里头呢？哎，就因为北海起了战事，反王十分的猖獗呀。文太师有能耐呀，这才挂印为帅，哎，带着10万天兵去征讨北海。这场仗打的可是够艰苦的，哎，苦战了15年，血染征袍，好不容易把贼寇给平定了，这才算是奏凯班师啊。老百姓奔走相告哦，说是这回可好喽，暴君纣王的克星太师文仲回来了，哎呦，有好戏看喽，老百姓有好日子过喽。单说这第二天，文太师的车驾就进了朝歌城了，以黄飞虎为首的文武百官呢是列队迎接。再看头前打着龙凤旗、天罡旗、地煞旗，简直就是旗幡招展呢。前头一色是骑兵，后边一色是步兵，得的战利品拉的一车挨着一车，这车队就排出多少里去。大部队呢驻扎在教军场，太师文仲胯下亚旗莫麒麟呢，怀抱着打身边三只眼睛，可挺吓人，跟金面天神差不多少。文太师回京才要整饬朝纲。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 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6: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统治疗30年不如细胞治病80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很高兴啊又跟大家相聚在这档节目当中，来共同探讨健康的话题。从健康的状态到死亡之间呢，有的时候你很难觉察到一个明确的区分点啊，除非你是足够专业，否则很可能你昨天还在台上演戏呢，今天就已经离开人间了。昨天可能还在高歌呢，今天就已经成为追忆了。啊，昨天还在讲相声让人开怀呢，但是今天却让人为之落泪了。这句话实际上说出很多人的一生啊，你再怎么辉煌啊，最后却因为健康的问题，人生猝然落幕，就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开始啊，张老师就想跟大家强调一点啊，我们治疗疾病一定要趁早啊，你不然等到死亡来临的时候，你再后悔莫及，那也一切都晚了，那是真的就晚了。今天张老师为什么有这么多感慨啊？我跟大家说，我昨天呢是接了我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他现在呢很不错，是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的心内科当主任呢。当然我们开始通话的时候就是闲聊聊家常啊，后来聊着聊着呢，这个话题呀就跟今天的节目有关了。为什么？其实他给我打电话是因为他受了他们医院院长的委托，来了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他们院长呢是在世界慢性病医学会杂志上啊，看到了关于801治愈因子治疗上百种疾病的临床研究报告，了解到801治愈因子的，所以他就特别想详细的了解一下。可能咱们国内的这些普通老百姓啊，对于801治愈因子治愈一切细胞疾病了解的不多，但是在国外呢早就有利用各种治愈因子来治疗很多大病重病的报告啊，这些非常多。你像在1996年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就提取的 ZR 生长因子成功救治脑死亡患者哈尔波特，就有这个报告，当时已经就轰动了全球的医学界了。说实话哈，就是国外对于细胞治愈因子治疗大病重病的这个科研项目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他们一直都在做。就拿2017年啊，全球首个干细胞移植以后使用的细胞培养药物叫 NK 细胞再生因子，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利用这种独特的细胞治愈因子来帮助移植的患者快速再生细胞啊，从而达到对抗排斥反应的功效。所以可以说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啊，它就是一种万能的细胞修理工，它能治愈一切有关细胞的疾病。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强调，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那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可以修复病变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激发细胞活力啊，可以说所有疾病的康复你都离不开细胞因子的参与。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一样啊，咱们当中一定有很多一体多病的，对吧？有的是久治不愈啊，各种老慢病、常见病，或者说有一些是疑难杂症的，我相信这些患者都非常多。如果有细胞治愈因子参与治疗，你想想啊，就是您那个细胞有能量了， 血液能够得到净化，你所有的

脏腑功能就能得到恢复。您想想您那个病呢？还能糟吗？它只能更好。所以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啊，就您身上那个病，想不好都不行。您比如说心脏病的患者啊，我们用细胞治愈疗法801治愈因子，7天的时间，心慌、心悸、憋气啊，这种症状基本上就可以消失了。15天，半个月下来，冠状动脉堵塞的程度就可以从原来的85%下降到65%。用801治愈因子80天以后呢，心率平稳，节律规整啊，不乏力，不气短，心电图做出来都是正常的。包括你去做血脂检测的时候，你像胆固醇、甘油三酯啊、低密度、高密度这些指标都可以恢复到正常水平，血液粘稠度下降，血液当中的那些血栓斑块明显的减少。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是给你的血液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过滤一样啊，就把你血液当中所有那些血栓斑块都给你过滤掉了。你血液变得干净了，清澈了，对吧？要不然为啥世界医学界要把这个细胞治愈疗法称为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这一次呢，我这个同学的领导，就是他们院长啊，上海这个交大附属医院的院长，就听说咱们有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出产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有这么好的疗法以后，而且我们是在全国首次进行推广，而且推广的政策还是一克一块钱，这个院长就动心了，所以他就想通过我老同学呢来跟我取得联系，就想把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直接引进到他们医院去。因为什么？因为细胞治愈疗法在欧美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了，它可以凭借各种细胞因子相关的临床使用效果，他们就判定，就认为801治愈因子一定会给他们医院带来良好的口碑，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其实按理说啊，有这种特别有名的大规模的三甲医院愿意把801治愈因子引进去，我应该是感到很高兴的，对吧？应该是很自豪的。作为801治愈因子的研发人以及国内的推广发起人，我应该开心。这说明什么？说明801治愈因子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已经逐渐的被国内啊，被国人全面的了解和接受了，有医院愿意来推广了，那不就是认可了吗？对吧？如果在医院当中推广，可能会有更多的，尤其是什么呢？危急重症的患者能够早日的用上它，也能尽早的摆脱痛苦，不用再遭罪了。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啊，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也有些朋友是比较了解我的，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让我不能支持801治愈因子进医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这个801治愈因子到了医院以后一定会加价的，而且会加很高的价格。羊毛啊终究会出在羊身上啊，最后不还是咱们这些患者来买单吗？对吧？咱不往远处讲啊，咱就说昨天我的这个同学跟我打电话谈801治愈因子合作的这件事儿，好久不联系了啊，同学之间的这个情谊还在呀，所以我不好意思直接的就回绝了，你总得表达的委婉一点啊，所以我就问了他一个条件，我说其实其他的都好说呀，你能不能保证我们现在801治愈因子执行的这个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在你们医院不变啊，你们不加价，你知道吗？我这一句话问出来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能不能保证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始终不变，你不加价？结果他半天都没吱声，估计是啥，是愣住了啊，一下卡壳了，然后他突然间就有点生气了，他就跟我说，好你个老张啊，你背后你有最大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给你做后盾，而且还有大批的医疗资金注入，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你啊，我们是医院，
药品进来怎么可能不加价呀？医院进药再卖给患者，有不加价的吗？你见过吗？我们肯定是要加价的呀，我们医院也得盈利呀，医生护士不也得挣钱，也得吃饭吗？我们医院那些先进的设备你不得花钱买呀？等等等等啊，他就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了一大堆，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理由，但是我这儿却无法接受。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说的吧，我都理解，我也都明白，但是对不住啊，老同学，我这个条件你要是不能满足的话，咱们真的就只能免谈，不能谈这个事儿。那大家想想啊，我作为推广人，我为什么要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做到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就让大家用上这么高端高科技的细胞治愈疗法，就用上在国际上极为昂贵的801治愈因子。其实你随便想想你都知道，那一克一块钱，那连成本的一个角都不够，对吧？说实话啊，你别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就这里边任何一种细胞治愈因子你单独用，你在国外的售价那也得是几千块钱呢，对不对？801治愈因子在国际上它的价格已经算是便宜的了，一克还是1380块钱呢，这都是明码标价的。目前的一克一块钱为啥呀？为的就是在国内低价推广，让最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认识到，能够接触到目前最先进的医疗科技，最普通的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你说能给医院吗？换句话说，这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是干啥，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对吧？这句话大家特别熟，对吧？也就是引领大家共同走致富的道路，这句话简直全世界都知道。那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儿，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在干啥？是让少部分人先好起来，就用推广价一克一块钱，就让那些思维转变快的人啊，能接受新思路、新理念，能接受这种高科技手段的患者先好起来。如果你真按照市场价格，尤其按照国际市场价格来算，说实话，就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恐怕就没有几个能用得起的了，对吧？咱们很多医疗机构给我大量的资金，干啥？让我加价的。但是我总觉得，我说人这一辈子不能只为了钱做事儿啊，你不能只为了钱活着呀，够吃够喝就行，最主要的是你得做点事儿。昨天呢，还有一位患者也给我打电话，这个患者呢叫王晓峰啊，我是特别想把他的事儿啊也跟大家说一说。他是谁？54年的大学毕业生，大家想想多了不起啊，54年毕业啊，绝对的高级知识分子。他退休以前呢是高级工程师，而且是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奖的，这就很了不起了。不过话说回来啊，你别看他是54年大学毕业的，你也别看他退休前是高级工程师还获奖了，但有一句话叫术业有专攻啊，他在健康方面、医学常识方面那真是知之甚少，啥也不了解。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拼命工作，不知道照顾身体，年龄一大40岁往上身体就垮了，最后没办法90年的时候就提前办的病退。病退大家知道啊，那不光就是身体不好了，而且你那个退休金也跟正常退休的不一样，比正常退休少很多了。后来这个退休金也是一年一年每年都涨点，每年都涨点，他到现在这个退休金一个月也就3000多块钱。关键是啥？他老伴儿没有退休金，老两口就靠3000多块钱，这就是他们一个月所有的经济来源了。大家想想3000多块钱，按目前这个物价来讲，你去掉日常吃喝能剩下啥呀？剩不下啥。关键是老两口都是一身病，两个人啊没一个身体好的。老王是什么呢？冠心病，冠状动脉堵了75%了，
大夫催好几回了。

了没人照顾，没人管。所以说这五万块钱老两口是一直放在那儿就不敢动。用咱们老百姓话讲，那就是啥，他们的棺材本儿过河钱啊。平时一身病咋办呢？都是用那个最便宜的最基本的治疗方法，就对症治疗，能控制指标就行。俩人就这样，关键是他那冠心病啊，你那个冠状动脉血管狭窄淤堵已经是75%了，你光靠药物维持你能维持住吗？所以他是什么呢？随时随地都可以突发心梗，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平时心绞痛3天2天就给你犯一回，半夜老憋醒啊，憋醒以后赶紧就吃速效救心丸，老伴在旁边还得给他敲后背捶胸口啊，慢慢的这口气儿才能缓上来。再说他老伴儿，哎呀，也是一体多病，老两口啊真的到年龄大了都不容易。他那个什么病严重呢？老慢支，气管炎，走两步都得喘一下，尤其到夏天三伏天的时候，你说正常人的热的都感觉憋得慌啊，他坐那不动弹都上不来气儿，有的时候坐那脸都憋通红，嘴呀就张大口喘气儿啊，用他话讲那简直是鱼缸里的金鱼突然掉地上了，就那个感觉。一到晚上老两口是最难熬的时候，两个人一会儿他憋醒了，一会儿他憋醒了，这一晚上不带消停的。3个多月前呢，到底是出事儿了。老两口半夜正睡着呢，他老伴儿就觉得这个老王啊，老爷子一直就用手在那抓呢，然后你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刚开始他没太在意，以为做梦呢，可是你不能老一直在那抓呀，他就感觉不对劲儿，赶紧开灯一看，哎呀，把他吓得心都要跳出来，老爷子眼珠子都快鼓出来了，白眼球上全是红血丝，嘴唇青紫青紫的，两个手就在那床单上使劲乱抓呀，那人看着那口气儿上不来，马上就要不行了，给他老伴吓得赶紧打120往医院送，到医院忙活半宿，老王这条命才捡回来。你说人哈，这一辈子你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真就叫命不该绝。他花那么多钱从医院把这条命救回来的时候，到家就听到我的讲课了，一听到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是细胞治愈的神奇药物，而且是什么专门治细胞疾病的，是我国最权威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生产的，这当中融合了3大经典名方和现代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大家知道老爷子哪个地方开的窍？他不是高级工程师吗？你跟他讲健康讲细胞他不一定全懂，但一说航天科技呀，一说转粒子技术，那他可明白了，所以他就觉得哎呦，这个药一定差不了。这回老爷子是彻底感兴趣了，关键是什么？是801治愈因子啊，首次在国内进行推广，推广的价格就是1克1块钱，他绝对用得起呀。这回老爷子彻底动了心了，他想，他就说我住一次医院我花多少钱呢？不用说别的啊，就楼上楼下跑那一圈，就这一圈检查就花多少钱，你说这一克药才1块钱，这哪到哪儿啊？尤其现在是什么，它是唯一能够治疗细胞病的药物，所以这老两口子一下子来精神了，每个人都备了80天的量，就是说什么都要给自己一个摆脱疾病重获健康的机会。而且啊，像他们这样能负担得起的机会真的不多呀，所以老爷子就讲，我千万千万不能错过，我要活就不能错过这个机会。80天801治愈因子老两口用完以后啊，他老伴真就不咳不喘了。后来他老伴说应该没到80天呢，基本上就是50天左右的时候，还不到2月呢，他那个咳喘的现象就没再出现过。老王自己呢，原来是心绞痛不3天2头就犯一回吗，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7天以后啊，3天5天他觉得也没见犯一次心绞痛，特别高兴，然后就接着用，用着用着10天半个月也不见得犯一回呀，就非常高兴。这80天

0: 用了结束的时候，上医院做冠状动脉造影啊，大夫都奇怪，他那个冠状动脉的淤堵从原来75%已经下降到40%了，你不到50%，医院都不带给你诊断为冠心病的。大家知道吗？彻底摘掉冠心病心绞痛的帽子。大家看看，这也叫80天。这80天达到什么效果？你可能过去8年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对不对？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是具备生命逆转作用的治愈因子啊。进入到人的身体以后， ZR 进化因子， ZR 细胞激活因子完全修复老王病变的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他心肌细胞健康了，心脏功能就恢复了。当这个 ZL 进化因子进化血液和血管当中大部分血栓斑块以后，他的心脑血管就通畅了，头脑就灵活了，心跳就有劲儿了，而且这才是80天的效果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花不了多少钱继续用，以后的治疗他会越来越好。细胞健康，人健康啊！你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好转，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和希望。因为什么？因为它真正是治到根儿上了。801治愈因子是治到细胞这个根儿上了。我们通过一个拥有3方合一、4大权威认证机构认证的801治愈因子，治愈一切细胞，也就是没有好不了的病了。对吧？而且801治愈因子的权威性，那是我国唯一的一个高科技生物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生产的，它的安全性、治愈性不容置疑。这样能够治愈我们所有的肝心脾肺肾啊、大脑神经、骨骼肌肉、血液血管所有疾病的生物新药，现在呢，我们就花1块钱一克，你就能把它用上。这是多么好、多么大、多么难得的机会呀！所以啊，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大家一定趁现在还没有恢复1克1380元价格之前，你一定要像老王一样，给自己一个机会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80天下来，我们心不慌、气不短，心脑灵活，想走想动，干什么都行。你不比我们攒多少钱强啊？你这是攒啥呢？是攒健康、攒寿命呢。中国有句老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吧？你活着你才能挣钱，大家算算是不是这样？面包会有的啊，一切都会有的。有了801治愈因子，一切都会有的。所以我觉得赶上801，这是大家一辈子的幸运，这一生就这一次啊，人就活这一辈子，所以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别错过。那接下来呢，我就接听走进直播热线的所有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 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啊，和你通上电话真的高兴哦。张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您跟我通电话高兴，我也高兴啊。
4: 这个我呢就是想呢，你是个留学国外回来的这个专家教授哦，啊什么还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慢性病的专家，这个那么有文化，我心里哦都有一点紧张的跟你说话。
0: 您别紧张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一直都在讲，大家来找我干啥是解决问题的，对吧？咱们英雄不问出处啊，
4: 对对对，
0: 你别管从哪来的。咱们能解决问题，它就是真的，就是好的，对不对？
4: 对的。
0: 嗯，
4: 我呢也没有太大的文化哦，我是个下岗的女工，不怎么会说话哦。我心里呢想啥就和你说啥，好吧？
0: 不管您会不会说话，这都没关系啊。只要您是我的病人，只要是大家需要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让你重新健康嘛。
4: 是啊，张老师啊，这个801治愈的这个因子啊，我刚用了1个月零10天，这效果啊非常的满意我。这个张老师啊，这个我都要谢谢你哦，实心实意的这个谢谢你。你是妙手仁心送健康给我了。
0: 哎呦，您这不是挺会用词挺会说的吗？妙手仁心，这多好的词汇呀。
4: 张老师啊，这个推广工程呢我听到了哦，现在1块钱一颗我能用得起了。我这下岗呢给我们也造福了哦，真的要谢谢你张老师哦。
0: 哎，这个不用客气，咱们有这样的一个应用机会、推广机会，这不是我一人之力能做到的。这里边我们要感谢谁呀？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啊，没有他们的支持，我哪有那个本事啊？让大家把这个1克1380元的药物，咱们就1克1块钱就用。所以说大家呢，就别客气。真正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毫不客气的把801治愈因子给自己备足了，对不对？真正让自己健康起来，
4: 对对对，
0: 那么一切就都值得了。您不是已经用了40天了吗？对吧？您跟我分享一下您现在的这个健康情况。
4: 对对对，
0: 我听到啊，您说话都特别开心呐、啊，特别高兴啊。
4: 是呀，我现在特别高兴。以前哦，病折磨的我成天呢，垂头丧气的哦。现在啊，张老师啊，我开心哦。
0: 嗯，那就好。
4: 接下来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过去呢是在纺织部纺织厂子上班，45岁呢就下岗了，早点零活啊。刚开始呢是个人开个就是缝纫工嘛，后来吧就到这个十字绣的地方呢，把这个十字绣呢领回家来做了。
0: 这样老姐姐啊，我打断你一下，我呢特别理解您，我也很感谢您啊，就这么掏心窝子的话都拿出来跟我聊。但是呢，您来找我，咱们是来解决健康问题的，来分析问题的，对不？咱们得珍惜这个时间啊，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听众等着呢。您就跟我说说，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您那个身体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不？您都有啥病啊？
4: 哎、
0: 原来呀、啊。
4: 好的，我这个原来嘛就是不止不得劲啊，这个血压也高，这个脑瓜子嘛整天哦昏沉沉的，不止总是嘎嘎的响，这个拿针啊都拿不准，就好像这个手指头啊都是发麻发木。
0: 所以您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颈椎病、高血压啊，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对不？
4: 哎，对呀，这完了嘛，睡觉也睡不着，心思哦总是重重的。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已经62岁了。
0: 62哈，行，我知道了。您这个病情我已经了解了啊。801治愈因子啊，你刚才说不是已经用了1个月零10天了，对不？40天之后，哎，您跟我说说您现在身体什么情况了？怎么样啊？感觉呀？
4: 哎，我现在用了以后啊，感觉挺好的。我就用了7-8天啊，身上就有劲了。这个脑袋啊，就像以前啊昏沉沉的。感觉越来越好了。 这以前嘛，这个血压还高的时候吧，都达到175，现在还是140那样的哦。
0: 哎，
4: 现在头也不晕啦，手拿东西呀、啊，现在也能拿好了。以前我就像这个戴着这个夹手套一样的哦。现在啊，
0: 那个是什么呢？颈椎病啊，压迫神经以后带来的症状。我们那个手啊，感觉麻木，觉知力下降了。
4: 哦，现在可好了，扭个头也不响了，听不到这个响的嘎吱嘎的声音啊，没有了。在家做个饭呀、啊，炒个菜呀、啊，做啥都没事了哦。我就感觉哦，是越来越好了，张老师、啊。
0: 您一定是越来越好的，您放心吧。啊，您知道为啥呀？咱们岁数大了，您别说您还有这些病，就是哪怕你一点毛病没有。你年龄在这摆着呢，那个细胞的活力它也是下降的，而801治愈因子呢，干啥的？就是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帮助我们去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在医学界来讲啊，细胞治愈因子是唯一一个可以实现我们人体心、脑啊、骨骼、肌肉、血液、血管等等再生的这种特殊的物质。所以说只要你用了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就没有治不好病的，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你现在用801治愈因子才40天啊，但是这个细胞活力已经很好了，您能正常的过日子了，是不是？
4: 哎，是呀、啊、我就觉得这是治病根了，反正啊我不明白咋回事哦，我就觉得我现在啊我舒服了。这个国有集团生产的这个药啊真的厉害哟、
0: 哦！嗯，你说对了，磐石聚康医药集团那是我国最大的啊，也是唯一一个有权利生产这种生物新药的企业，所以我说在权威性方面，没有药是能跟它比得了的。而且我跟您说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就是它是唯一的一个能逆转疾病，让我们患者看到健康曙光的药物。
4: 哎，对的，张老师说的很对哦。张老师啊，我真的挺高兴的哦，真的。我身边的人啊，有不少人啊，都在我的带动下、啊，都用上801这个治愈因子了。他们都说啊，这个方子啊，太好了。
0: 对，这个是什么？是科技发展好。
4: 对的，对的，咱们呢，一人所以不行，要让呢更多的人呢，哎，用上，才能呢对得起我们张老师这份爱心哦。
0: 其实不光大家这么想啊，其实国家也这么想的，要不然你说咱们哪来的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啊，对吧？一元钱一克、哎、你上哪能拿到这个价格去，对不对？
4: 对的，那我赶紧哦，也不跟你多讲了哦，我赶紧去报名去了，不然那1300多的这个真的我买不着了啊。
0: 我支持你啊，您赶紧撂了电话，咱们这儿没有绿灯可以开，到最关键的时刻我也把握不住，因为什么？随时随地这个活动就可能会结束了，对吧？这样咱们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把名报上，自己把药备足了。
4: 哦、好的，那我
0: 到、好吧，记住啊，80天细胞再生，重获健康。您这个情况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可以完全康复的。
4: 好，张老师，你这么一讲，我明白了。今天真要谢谢你了。不跟你
0: 别客气，早日恢复健康，好吧？
4: 好，我给你去打电话了。
0: 我们再见。
4: 好，好，谢谢张老师啊。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5: 您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5: 哎呀，张老师呀，可算是跟您通上话了。我和我老爸爸都是您的忠实粉丝，天天听你的讲座。
0: 谢谢你们的支持啊。
5: 哎呀，张老师呀，您可真是个好大夫。你说这么科学的方法让我们用上， 您还

0: 了这么大的劲儿，让我们一克一块钱推广的价格就能用上，你说这么高科技的药物，不瞒您说，我现在和我老伴儿吧都受益了。
1: 嗯，
0: 我和我老伴儿现在都在用801治愈的因子。
1: 哦，用了多久了？
0: 哎呀，老师，半个多月了。
1: 哎呀，那半个多月一定有明显的效果了，你跟我说说。
0: 哎呀，就是可明显了。我今天呢其实就想把这个效果和您分享一下，想再让您给我跟老伴指导一下。
1: 行，那您详细说说我听听。
0: 哎呀，这个半个月吧，我就先说说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吧。
1: 嗯，
0: 哎呀，你说我现在说话这个力气吧都要比我以前好得多得多了。
1: 嗯，
0: 感觉就有了底气了。以前你说不要就说是说说话，就是让我张个嘴，我不怕您笑话，老师，我都懒得张。
1: 您到底什么病啊？都到了懒得张嘴的这个程度了呀？
0: 我吧，心脏不好，有这个冠心病，心率特别不齐，而且我还有陈旧性的心梗，膝关节有滑膜炎，走路特别的沉，上下楼都不行。
1: 嗯，人这个心脏一不好啊，全身的供血供氧都不好啊，情绪一激动的时候，那说话多了可能血液都跟不上，对吧？所以懒得张嘴是这样。
0: 哎呀，
1: 底气不足啊、
0: 就是、你说说话以前都带不那个不上劲儿的，你说气儿上不来呀。
1: 嗯，
0: 哎呀，不光这些，我还有脂肪肝呢，全身的毛病。哎呀，感觉我自己吧从里到外都有毛病。
1: 嗯，你有啥症状没有？哪儿难受没有？
0: 哎呀，这个脂肪肝啊，就是平时特别怕那个油腻的东西，而且我感觉肝那块吧，老是这种滋滋啦啦的那种疼。
1: 嗯，那你这半个月下来感觉怎么样？食欲好点没？肝区还疼不？
0: 哎呀，老师呀，现在好多了。你说现在就吃点稍微油腻的啊，吃点肉还行。
1: 嗯，
0: 而且这个肝好像也不是那么疼了，我心里这个感觉呀、啊，哎，自己恢复的特别好。
1: 嗯，呵呵，其实啊，您看咱们聊了这么半天哈，
0: 嗯，
1: 我真心看您还是可以的，说话这个力气也跟得上，是有底气的啊。不光
0: 是
1: 您这个心脏功能强大了，这半个月下来以后，您那个关节、膝关节、滑囊炎、滑膜炎，走路是不是也不疼了？
0: 哎呀，不像是以前那种钻心的那种疼了，好多了。
1: 哎，这是巨大的改善呢，对吧？
0: 嗯，而且红肿也已经消下去了，我都肿了多少年了。
1: 哎、嗯，你看红肿消，炎症消啊，非常好啊。
0: 嗯，
1: 我们讲过啊，用这个细胞疗法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对吧？我一直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人他就是由细胞构成的呀，你是肝心脾肺肾呢、啊、你是骨骼肌肉啊，血液血管，那不全是细胞组成的吗？
0: 对
1: 吧？如果你细胞出问题了，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出去啊，血管硬了脆了，肝心脾肺肾各个脏腑器官不都出问题呀、啊、所以我讲人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了。所以只要你把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啊，也就是我们讲的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它独有的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啊，是可以直接激活你所有的细胞功能，修复细胞损伤，再生衰亡的细胞。那你这个细胞病往哪儿逃啊？你无处可逃，它一定就是没有好不了的病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话呀，都是有道理的。就拿您这个病来讲啊，最常见的是什么？冠心病、陈旧性心梗。你说这些病症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每一次心脏发病的时候都会带来心肌细胞的死亡和损伤，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都会形成淤堵。所以说您冠心病的患者为啥懒得张嘴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你别说说话，嘴都懒得张，这是供血供氧严重不足的结果，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如果你再继续发展下去就咋了？就心衰了，对吧？
0: 嗯，
1: 说白了就是你整个心脏供血不足啊。再有一个就是心脏有大量的心肌细胞活力下降，心肌细胞受损，甚至于心肌细胞就死亡了。 这就是你病情的事实在这摆着呢。那同样的，您这滑膜有炎症，关节有炎症，那一定也是细胞损伤啊，对吧？你关节也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它这个细胞就缺乏活力，包括你的脂肪肝。脂肪肝哪来的？肝细胞活力下降，代谢功能下降，对吧？脂肪代谢异常才会形成这个脂肪肝的。所以说当你用到801致癒因子以后，你像它里边净血因子啊、细胞生长因子啊、细胞再生因子啊、肝细胞激活因子、骨细胞再生因子等等，它一共有800多种细胞的因子，它就像个集团军一样，快速的进入到你身体里，帮你开始净化血液环境。所以你血液质量好啊，心脏供血就好了，含氧量高你就上来气儿了，对吧？然后801致癒因子又修复你的心肌细胞，你心脏细胞活力增强，心脏泵血功能，泵血有劲儿了，当然它的功能就强大了。还有刚才我也讲了，你那个炎症啊，红肿热痛，细胞活力一恢复啊，一通了，炎症自然而然代谢掉，它就消了。所以你这个细胞损伤也可以得到修复，炎症就好，你那腿走路就不疼，包括你这个肝细胞啊，活力恢复了以后，肝区也不疼了，也不厌油腻了，食欲也好了。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你用801治愈因子是真正治到根儿上了，治到细胞上了。当然了，你现在用的时间还短啊，才40天，还不到细胞再生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出现细胞再生的效果。你现在就是半个月有这些变化，你想想，如果你把80天全部用下来，你的情况会怎么样？是不是一定会更好啊？这就是我讲的叫一治一个好。明白吧？
2: 哎呀，老师，那肯定是必须的，张老师。我现在就只是只相信这个801治愈因子，这是大厂家的呀，而且我已经见到效果了。
1: 哎，对，你老伴儿咋样啊？这半个月呀，解决什么问题了？
2: 哎呀，老伴儿怎么说呢？你说像我们那个时候年，像我们那个年代啊，年轻的时候没注意，也根本就是没有时间去注意，你说成天干那些脏活累活，湿呀啥这些，哎呀，平时就没有不能好好注意吧，所以就落下了好多的毛病。
1: 他是风湿类风湿是不是？
2: 哎呀，就是嘛。
1: 嗯，
2: 你说他一犯病吧，各个关节呀、手指头都疼得受不了，他老是跟我说疼，说就是年轻的时候那会瘦下的落下的毛病。
1: 嗯，那你老伴儿这半个月用下来怎么样？感觉满意不？
2: 哎呀，他说他现在疼痛减轻多了，这个手关节还有膝关节没有那种让他疼的那种受不了的感觉了。
1: 嗯，
2: 他说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真是特效药，他也特别满意。这不现在有1克1块钱的好消息吗？
1: 啊，对。1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咱们呢就趁这个机会把801治愈因子备足了就行了啊。
2: 对呀，我老伴也催促我赶快给您张老师打这个电话，让我跟您说说情况，顺便让您指导一下我们老两口，我们要把以后就是需要的都备齐了。
1: 我跟您说，真是不单单是我们用的好，我们要把它备齐了，确确实实事实就是如此啊。因为咱们这个是什么三大经典名方几十味药材入药的，所以它具备生命逆转功能的801治愈因子，它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一个拥有3方合一4大认证的全新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极为难得啊，抓紧时间赶紧去争取，现在什么时候结束我自己都不知道。行吗？
2: 行了行了，那张老师我赶快去打电话订药去了。
1: 好嘞好嘞，祝你们夫妻二人都健康，真正的做到白头偕老，
2: 谢谢，
1: 长命百岁啊。
2: 哎呀，太感谢您了张老师。谢谢您啊。以后有
1: 好
2: 消息 我在第一时间和您汇报。
1: 好的好的，我们再见。
2: 再见张老师。
3: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 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听众。
5: 哎，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5: 你好，在这我得谢谢你，我的你救了我，让我自己重新活了一回呀。
1: 看来是有好消息要告诉我，是吧？
5: 是啊，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我的，而且还是特大的好消息。这个你这个801治愈因子，我现在这不用了2个半月的时间了，我说我感觉恢复的太好了。我说这次的推广工程我也参加上了，一克1块钱，我说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他都能用得起呀。
1: 啊，那您这是双喜临门了。第一喜是啥呢？是刚才您讲的说救了您了，对吧？这等于是什么？重新活了一次啊，这是不容易的。那么第二喜就是极为难得的，您赶上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这个推广活动了，推广的价格已经报上名了，那当然要值得恭喜啊，对不对？因为一旦错过这个机会以后，那一克多少钱啊？1380元呢。
5: 哦，
1: 对吧？你一克1块钱，你就报上名，你把它备足了，你得省多少钱呀？拿这个钱过日子，好不好？对不对？所以我讲这叫双喜临门啊！再次恭喜你啊！
5: 对对对，这机会真的太难得了。但说实话，我说要不是遇到你的801治愈因子，对我以前这个病，我是一点信心都没有啊！我说当时我都不想治了，我说。你们也别给我治了，我活到哪天算哪天就行了。
1: 我们曾经有很多患者都是这个状态，啊，其实咱们在做的这个很多患者，在没有801治愈因子以前，那都是什么呀？是不我们用的都是简单的这种支持疗法或者是对症疗法呀？天天就是跟在疾病的屁股后面跑，被人牵着鼻子走啊。
5: 对。
1: 所以很多病人常年跑下来怎么样？一个是经济问题负担不了了，对不对？
5: 是啊，是因为当时不仅是我自己难过，关键是我当时拖累孩子们，拖累老伴呀。你说我今年才65岁呀，
1: 你看65啊，这在国际上来讲都不算老年人的年龄。哦，说到这儿哈，我就特别想知道您到底是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什么病让您如此痛苦啊？
5: 我13年的时候，我突然就脑出血了。脑出血，这不当时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呀。嘿，人家大夫说，你在这医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就回家，就靠自己吃的药啊，慢慢的恢复，加强锻炼之类的，就是。
1: 哦，您跟我说说，您出院以后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都有啥后遗症？
5: 我吃喝拉撒都是老伴一直伺候着我呀。
1: 哎，
5: 我这个右半面身子，我是一点劲都没有。我说我端个碗我都费劲，这个手都抖得不行啊。
1: 嗯，
5: 还走个路也不听使唤。我说老伴扶着架着，老是靠着一边倒走路啊。我说腿都拖拉着地呀，就是。
1: 嗯，那确实不容易。您那个时候血压高不高？其他各项指标怎么样？
5: 都不好。你要我这个血压。我吃的降压药还老是高，平常吧能在150左右吧。
1: 吃着药呢还150呢？
5: 对呀、啊，低压有时候100，有时候110。你说、
1: 啊、
5: 这不这几年，哎，涛哥，我一直也没断了吃药，但是就是没有什么起色。
1: 我跟您这么说吧啊，如果血压是这种情况不好，您这个危险性是比较大的。您出院以后，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不能深入康复的话，您这个病就再次复发，再一次来个脑出血或者是脑梗，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什么？因为你那个血管已经破损过一次了，它有陈旧性的病变在，对不对？
5: 对对对，要不有时候我不吃药，老伴就说，要是你再瘫了，我可不伺候你了。那就更厉害了、嗯、我说连起都起不来呀、啊、再瘫了的话。
1: 老伴儿说的那是气话，关键是啥？是心疼你。因为啥、嗯、他照顾你累，但是你也遭罪啊，这个罪呀、啊、人受不了啊。 对吧？
5: 对，
1: 你说这个患者啊，一旦有这么严重。

0: 重并发症的时候，床上拉、床上尿的，那身上长褥疮的，这你是家里照顾的好，有那家里照顾不好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没有见过啊？我在医院里边是真见过，那个患者在家里边请护工照顾，但实际上照顾的并不细心呐、啊，家里人都没发现、嗯。后来患者回来就诊的时候，你看那个褥疮，那伤口里面全是蛆呀、啊、长的呀，多可怕呀！嗯、
1: 对对对，我也知道那样的人特别遭罪，要不我没心思治了。那时我想啥就是拖一天算一天呗。
0: 哎呀，您这就是看着别人没治好，然后自己折腾半天也没见好，这就没信心、没希望了，就想放弃了，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这不后来听了你讲那个801治愈因子，我之前我也听说过，说这个细胞生长因子特别厉害，我说能再生好多的细胞。所以我一听你讲那个有800多种这个治愈因子，我老伴就劝我赶紧用上。哎呀，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是那种感觉是有了，就是。
0: 您说的太对了，这就是什么？只有权威的国药、权威的生物制药、生物方法才值得我们信赖呀，对吧？很多人说不相信我，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你不能不相信磐石聚康医药集团，你可以不相信我一个人，对吧？但是这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那是全球医药界口碑都是一流的企业，所以大家用上这么权威的，而且是能够治愈一切细胞疾病的药物，那我们当然就不用担心了啊！你不管怎么样，它都会用得很好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我拿回来之后我就赶紧就用上，我记得用上也就2-3天，哎，我就觉得浑身好像不那么皱巴了。感觉就撑过来那种感觉了，哎，手和脚啊就开始有点温度了，逐渐的这个血压也就平稳了，哎，一直到现在，我吃的那个降压药我都减量了。
0: 嗯，降压药少吃啊，那个血压反而稳定了，对不对？
1: 对啊，一直还特别稳定啊。
0: 哎，你这个行为能力怎么样？行动力、胳膊腿的功能怎么样？
1: 现在好多了，最起码我这个手感觉到有劲了。你看我能端住那个碗啊，也不发抖了。
0: 嗯，那你出去溜达的时候还靠老伴扶着不？
1: 对，但是得扶这个拐杖，扶这个东西行。嗯、
0: 啊，那都已经是什么了？有进步了。所以我说过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独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像这里边 ZL 净血因子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环境的。微血管生长因子呢，专门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就让这个血管啊逐渐的恢复弹性啊。还有你这个血液供氧环境好了，血管弹性好了，你说我们还会突发疾病吗？这种可能就为零啊，对不对？而且呢，当我们通过这个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 NK 神经生长因子用了以后，你这个脑细胞会被激活，脑死亡的细胞可以再生，脑神经重新建立链接，所以我们就一定可以慢慢的这个胳膊腿就灵活了啊，手就有劲儿了，自己能走路，能活动，能端碗，能吃饭了。啊，您别忘了，您现在才是用了2个半月的时间，对吧？还不到80天的一个周期的量呢。80天，我们说了，80天细胞再生，脏腑功能恢复啊，80天细胞换新，重获健康。你还没到时间呢，而且像您这样的病人啊，我不会让你说就用一个周期的，这个治疗一个周期它不会结束，为什么？我不说让大家一个周期好两个周期好，它不是这个概念，是你的身体，你的脑细胞需要多少，你的血管需要多少，我们就用多少。咱们到第2个周期、第3个周期啊，你随着细胞的不断再生，大脑细胞活力恢复，支配自理功能逐渐的恢复，我们就好的利利索索的，这个叫什么？叫一治一个好。
1: 嗯，我有信心，我就有信心，我以后出去就不用拄拐了，自己出去也都没问题。我说这回好，我这又赶上了这次机会，1块钱一克，赶紧的报账名。我说真的特别幸运。

0: 我也是打了半天电话才抢上这个名额的。
1: 嗯，现在名额特别紧张啊，打半天电话能抢上就算不错，所以说值得恭喜啊啊！祝您是越来越好。咱们先说到这儿，时间的关系，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嘞，
0: 谢谢你了，
1: 那就期待你的健康消息啊！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近日，贵州省植物园科研人员在贵州乌蒙山区韭菜坪区域发现一杜鹃花属新物种，并命名为韭菜坪杜鹃。该物种目前仅发现于该区域，为我国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库再添新成员。昨天，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公布，其中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东煌人民法庭、金沙县人民法院、平坝人民法庭、从江县人民法院、万洞人民法庭入选。贵阳贵安2026年职业技能大赛暨贵阳市第五届竹城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将于6月13号到27号举办。
1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为您介绍过为失语的患者以及行动不便患者进行脑机接口治疗，让他们得以能够恢复相对正常的生活。全球首例同步植入脑机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和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最近呢回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进行了术后一年的复查，结果怎么样呢？他从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现在呢可以拄着拐杖，借助辅助工具来行走，生活也实现了基本自理。而这一切源于植进他大脑里的那颗中国心，就是北脑一号脑机接口。他为广大类似于他这样的不幸截瘫的患者带来了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王志明这术后一年的复查。
13: 左腿抬腿。
14: 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式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

0: 脱下机器腿，绑上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地向前走。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他和妻子盼了整整六年。
1: 比方肌肉后来锻炼，肌肉慢慢的也硬了，大小便能得到改善，对我生活自己来说就方便了很多。洗脸刷牙呀，穿衣服呀，这些都不需要家里面人帮忙。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
0: 时间回到2020年，24岁的王志明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从那天起，妻子周瑞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2: 就是要做一辈子东西，当时就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2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劳接工，
0: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15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时序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
1: 做完手术第4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就会有电流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0: 术后的前6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整整1年的时间，由瘫痪在床到直立行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见证了这一奇迹。
3: 刚才我们的复查，现在站立肌肉的力量，包括在助步器情况下的行走，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实际上我们挑战了一个不可能哈，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世界的难题。希望未来能够跟志明一同走下去，希望他能够恢复得更好。
0: 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近百词中文解码输出。联合研发单位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临床研究经理王普新透露，目前北脑二号512通道无线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研发，大动物植入试验效果理想，预计将于今年内启动人体临床试验，这将成为我国首个超过500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二号的信号采集精度和运动解码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4: 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之后，面对的人生第一问题就是赶快租房子。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呢，北京住房保障中心有3500套保障房，将面向新毕业大学生配租。这类住房性价比高，安全干净，是大学生群体选择这类房源的主要原因。那么他们走进了新家，感受如何？未来北京市如何为更多的新大学毕业生配租类似的保障房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5: 像我们这个户型就是新风系统超低能耗，这个户型是比较方正，一室一厅，
6: 就是老出风是吗？
5: 您可以理解成一个大的中央空调，它是相对保。
7: 在燕宝百湾家园的样板间里，4-5个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在看房，有人甚至拿出卷尺测量，准备配家具。在西城工作的贺同学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项目，租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每月3500元，通勤时间40分钟，性价比很高。
8: 我来看觉得比较干净，然后比较。这个租金相对便宜啊，我看这边这个价格比百子湾周边应该是要便宜一个至少1/3。
7: 程雅昭也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觉得住在这里日常生活也会很便利。
9: 楼下也有超市，旁边就是菜篮子，包括离合生汇啊、盒马都非常的近。
7: 近几年来，北京市逐步加大对青年人才的住房供给，今年北京保障房中心面向2025和2026年毕业的无房留京大学生专项配租保障房，房源总量达3500套，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专项配租。北京保障房中心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李志博说，
5: 这次我们比去年大学生配租的时候房源更多，户型也多样， 价格区间呢也是比较适中的，最低的2500多元一个月。这次登记时间长，审核时间更快，也是为了赶在这个毕业季，让大学生们无缝衔接，可以直接入住。
7: 这3500套房源分布在12个区的43个公租房和7个保租房项目，涵盖开间、一居室到三居室等多种户型。部分房源靠近高校、产业园区和轨道交通，基本满足毕业生的日常居住和通勤需求。租金按租住周期进行减免。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0: 公租房单个租期是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承租期限最长可达6年。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含物业、网络、家居家电等费用。
7: 李白云说，到本月底，每个周六都将开展集中线下看房，各项目样板间统一对外开放，意向登记在5月底结束后，将陆续开展选房签约工作。
4: 月季是北京的市花，北京有着深厚的月季文化。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从5月下旬开始启幕。今年的月季文化节联动了北京市区的11个特色展区，在全市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月季的布置展示，让市民可以随处感受到市花月季的魅力。好，我们来听报道。
11: 这个季节正好也是赏月季的时候，月季就是咱们北京市的市花，非常喜欢。
12: 作为花开北京系列赏花活动之一，本次月季文化节由市园林绿化局和大兴区政府共同主办，汇集了天坛、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大望京、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等全市12个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说，
13: 作为北京的市花，缤纷绚丽的月季在北京城市景观中广泛的应用，包括公园、绿地、道路乃至居民的房前屋后，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
12: 今年月季文化节期间，他们将结合月季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14: 月季文化节串联各大主题展馆，展出近3000种、近10万株月季。期间呢，也会组织一些科普活动、摄影比赛、技术交流，带着小朋友去了解大自然这些活动。大兴创森微信公众号会陆续发布科普活动的信息。
12: 在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的展示大厅，布置出了10几个以月季花为主花材打造的景观小景。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说，
15: 现场主要以家庭园艺为基础，展示阳台、卧室、客厅各个场景，可以放月季、铸顶红，各种适合在室内养殖的花卉。
12: 今年国贸桥区更新改造所用的56000盆约定月季，就是由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研发的新品种。这里也是今年月季文化节新优品种的集中展示区，五彩斑斓的月季花令人目不暇接。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透露，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月季的育种研发创新团队，
13: 目前已经拥有了200多个的北京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优品种。北京市种植的月季呢1250，年产值呢是2700多万，其中1000亩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景观用的月季，年产是70万株，另外200亩呢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一年大概生产1900万只。这些月季呢80%以上都是供应北京的市场使用。
4: 好，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稍后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方幕布，一束灯光， 一张皮影，一段曲腔。千百年来，济南皮影扎根村野阡陌，用故土乡音唱尽历史烟云。而今，在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使这种古老的光影艺术焕发出时代的光彩。下面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
18: 如何对付秦国的挑战，已经成为赵国安危之所系的大问题。完璧归赵，就是发生在这个背景下的。
7: 走进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示范基地，一台历史剧目的皮影戏正在上演。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与搭档正在戏台前后给前来游学的大学生们演绎成语故事完璧归赵。他们灵活地舞动着手中的签子，一尺身高的影人在声光的配合下栩栩如生，引发台前的大学生们阵阵掌声。郭海洋：
19: 成语是咱邯郸一个大的一个文化，邯郸的代符号就是成语，所以说我要宣传的，再加上现在这两年政府正在大力提倡，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加紧速度多写一点成语的典故。
7: 郭海洋以前在单位做文艺宣传，在2008年通过朋友第一次接触到济南皮影后，便被这种古老极具浓郁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所吸引，2009年便成立了自己的济南皮影艺术剧团。在郭海洋的工作室，墙上挂着各种影人，工作台上摆着刻刀、剪刀、锤头等工具和牛皮、铜丝等材料。郭海洋向记者展示说，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发焊、熨平、坠结、合成，一个影人的制作至少需要8道工序，手工雕刻3000余刀，是一个复杂奇妙的过程。每个影人仅有2-3个签子，影人身子及四肢各关节处用皮弦连缀，活动自如。皮影戏表演需要唱腔、弦乐和影人道具的完美结合，影人造型的刚柔美丑、善恶中间都需细致刻画，在舞台上才能增添艺术美感。郭海洋说，济南皮影戏以武戏、神戏为主，主签人边演边唱，说唱结合，手脚并用，配唱多怀调，有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19: 这些影人都是采用纯牛皮制作，彩绘为主，雕刻为辅，色彩鲜艳，整体粗犷古朴。
7: 影卷本是圣人流，未曾开言灯打头，一口道尽天下事，贬恶扬善说春秋。正如这首不知出处但却在艺人间广为流传的皮影戏开场词所言，一个个经典的邯郸成语典故也在非遗传承人郭海洋手上舞起的皮影中徐徐展开。剧情看起来简单，但要用皮影戏生动而又充分地展示成语故事背后的内涵并不容易。一遍又一遍的修改，郭海洋只为成语典故的内涵能够更好地通过皮影戏走进观众内心。郭海洋说，济南皮影戏是独眼戏，人物道具没有表情，无法表达人物的喜怒哀乐，传统的怀调唱腔年轻观众根本听不懂，于是他把人物少、故事短小精悍的成语编成剧目，他还把皮影戏中怀调陈述改成了普通话旁白加对话的形式，每部剧长缩短到10分钟以内，一经演出效果奇佳。
19: 我们去表演的时候按老段子演，演完了以后没人理，听不懂，底下的观众跟你演员不交流，等于是失败，所以说这就是我把它改了，改成这个白话对白，一出场一演，底下的小学生们就鼓掌，我觉得这就叫成功吧，因为他理解了。
7: 郭海洋经常提着装满影人道具的大皮箱，背着戏台架子去社区、学校、文化街区。他说，老的皮影艺人在表演时是不允许观众到后台看的，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他现在不仅欢迎大家看，而且主动邀请人们上台操作互动。郭海洋一直坚信，只有得到年轻一代的认可，皮影戏才能获得更强的生命力，成语文化才能传承得更好。 在郭海洋看来，跟传统文化接触多了，很多年轻人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责任感，从而主动去传播推广传统文化。郭海洋：
19: 为啥我现在就是搞互动搞得多？我去哪儿表演啊？我们演上20分钟，下边时间留给观众，让他们上来自己玩。为什么呢？现在所有的舞台都是开放式的，这样呢，让孩子们跟大人同时参与进来，他们自己来操作，让他们拿着这些影人，让他们自己去编邯郸成语，即时编，所以说他们非常欢迎。
7: 现在郭海洋也经常把皮影戏表演拍下来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视频的留言里 IP 地址来自世界各地。在过去

0: 语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是两种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强联合。创作这个系列的剧目，既能讲述邯郸成语，又能创新皮影剧目。目前，郭海洋带领三名徒弟刚刚制作完成语故事《胡服骑射》，下一步正在筹划《跬步千里》编撰。
1: 今后我们还是要继续把成语典故整理好、改编好、演绎好，让古老的邯郸文化传播宣扬更广泛、更深远。
0: 不管是在剧场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郭海洋都希望尽己所能，让更多年轻人接触到皮影，喜欢上皮影，通过皮影了解邯郸成语，爱上邯郸。他相信皮影戏和邯郸成语不是只属于过去，现在他们依旧充满生命力。

0: 纯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15、20、15
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

0: 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3: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3: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4: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5: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7: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8: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心跳指数上升中。
1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0: 健康指数下降中。
11: 放下手机。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1: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

0: 是非常明显的。
1: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2: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1: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3: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4: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4: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7: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8: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地震连，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里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3: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9: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3: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0: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10: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0: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11: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3: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4: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5: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4: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5: 冷季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4: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5: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14: 啊，信阳调的。
15: 对。
14: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15: 今天2台。
14: 2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6: 这水泵坏了。
14: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7: 你这钱加不加班？
15: 肯定加班，
17: 搞了12天，疲累又搞不起。
14: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5: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4: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8: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15: 现在他马上过来。
14: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9: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 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十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6: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19: 中国气象

0: 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1: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3: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2: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5: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 声明指出，

0: 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 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 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 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 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其他国际消息，
1: 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2: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 80%的受访企业表示， 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2: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地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

0: 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十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1: 爱护地球，
2: 爱护地球
1: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1: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2: 15 20 15，
13: 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5: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3: 贵州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贵州经济运行总体平稳，1到4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3.4%。贵州省体育局近日正式宣布，首届奔跑贵州世界遗产超级越野跑联赛将于5月至12月登陆贵州5大世界遗产地，打造全球首个世界遗产集群超级越野跑联赛，总参赛规模超10000人次。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到28号，贵州将自北向南出现一次较强降水天气过程。明天，全省大部地区气温将有所下降。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2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

0: 碑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来收集的对相关的职能部门上线的问题。那一个呢，是对您身边的您所在的小区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您对于职能部门对物管公司的政策管理方面有哪些建议意见，可以拨打热线告诉给我们，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这些建议意见呢汇总以后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反馈。那同时呢，在贵州已经进入到汛期以后啊，大家也非常关心我们基层的防灾减灾的相关工作做得怎么样啊，一些防灾减灾的尤其是准备工作开展的情况。如果说您对于身边想要看到的这些防灾减灾工作提出一些建议意见的话呢，也欢迎大家今天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946。
3: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跟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发展的一些最新的动向。今天我们关注的第一个话题是贵州省开局起步“十五五”的一个总结，“十四五”行之有效经验做法，根据新形势新变化，完善政策措施，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之上制定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到底有些什么内容？贵州在“十五五”期间如何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那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这份纲要，它已经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和22项具体目标，提出“十五五”贵州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左右，要迈上3万亿元的台阶，以13个篇章来明确未来5年贵州发展的重大任务和举措，确保和全国同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那这些篇章当中，究竟将着重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勾勒出一条怎样的主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在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上，要抓好五个重点。第一，是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因为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十四五以来，贵州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大抓产业，主攻工业，战略性推进富矿经开、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算力等等产业加快壮大，工业挑起了稳增长的大梁，推动沿链发展，形成从磷矿、磷酸到新能源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储能电池、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发展的新格局。而在旅游业的发展上，贵州把重点转到了注重经营管理、丰富业态、提升服务上来。旅游业发展是风生水起，新业态、新模式不断的涌现，为促进群众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农业发展的方面，贵州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抓两头带中间，在保障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坚持以质取胜，发展特色农业，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产业发展是“十四五”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最大亮点。在“十五五”期间，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综合能源、数字产业、酱香白酒、先进装备制造六大主导产业，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等三个特色产业，持续提升农业和旅游业质量的效益，更好发挥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第二呢，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十四五以来，贵州围绕产业需求实施的六大重大战略科技行动，下决心重塑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由此涌现了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在贵州既有中国天眼这样的国之重器探索宇宙奥秘的时候，也有绿色农药这样的助农增收的科技成果。而在十五五期间，贵州将会围绕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集中力量，整合资源，加大投入，提高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健全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长不低于13%，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力支持企业开发研发的活动，推动更多的国家级实验室、省级实验室建在企业里面，使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更加紧密衔接，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第三个方面是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营商环境好不好，关键是看经营主体发展的好不好。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经济工作的牛鼻子，坚持软硬环境同步建设，加快完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大力整治营商环境的突出问题，完善首接负责、首接闭环机制，及时回应企业诉求，解决困难问题，切实降低用电、物流、融资等等成本，让广大的经营主体发展得更好。第三个方面，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十四五期间，贵州近七成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在稳定就业、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教育医疗条件、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等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步。特别是全省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10.4%，超过52%，进入的普及化阶段，建成了五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还有六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和20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老百姓享受的医疗服务更加方便，更加优质。这份纲要当中明确的指标，民生类占到了1/3。十五五期间，贵州将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特别是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在一老一小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普通高中和优质高等教育扩容、职业技能培训等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地造福千家万户。最后一方面是要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十四五期间，贵州大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生产安全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67.5% 和 58.5%， 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十五五期间，贵州将牢牢守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生态环保等等底线任务，切实防范化解政府的债务风险，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贵州。这就是我们所给大家提到的，在十五五时期，贵州明确的七个方面22项目标。那么在具体的，可能咱们每一位呢关心的领域又不太一样，那我们一起一项一项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在十四五期间，我们贵州启动实施了整体提升卫生健康水平攻坚行动，人均预期寿命从2020年的75.2岁提升到2025年的76.8岁，所以事关我们的卫生健康，事关每一个人，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份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十五五期间，贵州会更加注重医疗内涵质量，更加注重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让老百姓既享受山清水秀，又实现健康长寿。那从哪几个方面来做呢？首先，将聚焦大病不出省，高质量建设运营国家的区域医疗中心。贵州省已经引进了北京积水潭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广东省中医院、中山大学一附院、浙江省人民医院5家头部医院，落地建设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这也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像早产儿心脏畸形矫治等等复杂的手术，现在在贵州也可以做了。同时还布局建设6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实现了区域医疗中心市州全覆盖。接下来贵州还将充分地发挥区域医疗中心的优势作用，力争在肿瘤、呼吸、心脏等等外转率高的这些疾病诊疗上达到国内的先进水平，让老百姓在省内就能够获得一流的医疗服务。其次，将会聚焦乡村医疗的薄弱难题，建好用好县域的医疗次中心。这是连续4年省政府民生实事的重要内容。2022年以来，贵州依托离县城较远，同时服务群众较多的乡镇卫生院，建了20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这也大大的方便了群众看病就医。像血液透析这一类需求大的服务，在一些乡镇也可以做了。今年贵州将再建58个次中心，下一步将结合紧密型县域医疗共同体的建设，布局15分钟医疗服务圈，提升村医队伍的能力，让老百姓少跑腿、少花钱，实现小病不出乡，看病有良医。另外呢，贵州还将聚焦一老一小，有效构筑起重点人群的健康屏障。对于老人，将会加快构建贵州特色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发展医养结合、康复护理、安宁护疗护，持续为6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体检，实施失能老人健康敲门行动，做好心理关爱和老年痴呆防治，用心用情守护最美夕阳红。对于一小孩子们来说，将会针对成长当中的问题，协同开展健体重、健心理、健骨骼、健视力、健口腔的5健促进行动，让小胖墩儿、小眼镜儿越来越少。同时围绕生育、养育、教育，着力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更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我们关注了健康，再来关注另一个民生关注重点，那就是教育。因为教育事业关乎着千家万户，也是民生大事。十五五时期，贵州在教育方面有哪些举措？如何推动高校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的就业呢？一起来看一看这次发布的纲要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十四五时期贵州全省财政投入教育的经费年均增长 约 2.5%， 占全省财政支出的近五分之一。而15、17，贵州将锚定加快建设特色教育强省目标，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盼，分类实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来看看具体着力在哪几个方面。首先是结合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的供给和布局。贵州省的学前教育阶段、小学阶段、初中阶段的学龄人口分别在2022年、2023年和2025年达到了高峰。那预计高中阶段呢，将在2030年左右也将达峰。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教育资源需要进行前瞻性的一个布局，这样才能够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学位缺口、区域和城乡布局不平衡、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等等方面的问题。15、15，贵州将加大中心城区、人口净流入地区、优质资源不足地区公办幼儿园、中小学的资源的调整优化，同时有序扩大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着力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持续推动高海拔寒冷地区农村学校的供暖设施建设，让农村地区的孩子们能够在更好的环境当中学习成长。其次是下更大力气提升教育的质量。经过14、15时期持续的投入，贵州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那么在15、15时期呢，将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更快的提高教育质量上来，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前教育将会逐步推行

质朴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模式，为贵州的产业培养出更多的高质量的、素质高的技能型人才。那高等教育呢，则是要推进内涵式发展，引导各个高校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继续深入实施理工科强化行动，推动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贵州省高校学科建设，把学科专业做优做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非常关心的，也是教育方面要全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促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工作。这项工作备受广大学生和家长们的关心关注，省委省政府也始终是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协同来推动。十五五期间，贵州将聚焦扩大就业容量，提高就业质量，把发展的政策措施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更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优化调整高校学科专业布局，让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的就业能力更好适应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挖掘各领域就业岗位的潜力，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信息技术、服务消费等等，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并且努力稳定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的招录规模。再有就是将进一步加强创业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鼓励高校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以创业带动就业。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健康方面，我们的教育方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十五五”规划当中怎么去开局起步，在贵州农村进行的布局。在这一期间呢，大家都非常关心我们从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呢已经圆满收官了。我们贵州也正式迈入了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那过渡期内，贵州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又将如何推进常态化的帮扶工作呢？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贵州的脱贫人口达到了923万，异地搬迁人口就有192万，是中国减贫奇迹的生动缩影。那在“十四五”以来，贵州始终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任务，保持政策稳定力度不减，圆满完成过渡期的各项任务，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在国家考核评估当中实现了十连好。历经持续巩固提升，贵州农村也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崭新面貌。比如说，咱们农民朋友生活条件持续向好了。十四五时期，全省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既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全省的经济增速。两不愁，三保障，保障水平持续提升，通过硬化路来串联起千村万寨，然后呢，快速的进行快递服务的发展，直达到我们农户的家门口，农村住房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不少家庭还购住了小汽车。那咱们群众的生活品质呢，也是有目共睹的得到了稳步提升。精神面貌上，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新年贺词当中点赞了贵州的村超，村 BA、村 T、村马等等村字号的文体活动火热开展，活力满满，生动展现了脱贫攻坚胜利之后贵州各族群众的幸福安康、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我想在去过尤其是省内的朋友还有省外的朋友去看过村超、看过村 BA、村 T、村马，参加过这些活动的朋友们一定是深有感触。我们再来看看农村人居环境，贵州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面貌也是愈发的干净整洁有序了。您去过贵州的哪些村？是不是也看到了咱们那些保存的非常完好的传统风貌，一些比如说侗族的古村落呀，还有我们现有留存的传统的吊脚楼啊

0: 等等。那去年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选最佳旅游乡村，全国仅仅有4个村寨入选，我们贵州的黄岗村就位列其中。贵州现在有750多个传统村落，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这一类环境优美、特色鲜明的村寨遍布贵州全省。贵州脱贫攻坚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实践成效，也是全国脱贫攻坚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真实的写照。那15、57全面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之后，贵州也将聚焦3大关键领域来持续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第一个方面就是筑牢精准监测的防线，完善覆盖全体农村人口的监测体系，依托大数据信息系统实现自动识别预警，畅通村民们的、农民朋友们的一键申报渠道，组织基层干部常态化入户走访，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通过精准施策消除返贫致贫的风险。第二就是抓实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出台支持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化发展的系列的政策，指导各个县域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推动我们农村群众就近就业、创业发展，也持续拓宽增收渠道，夯实稳定脱贫基础。第三就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通过运用千万工程的经验，扎实开展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持续推进农村的移风移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朴纯的民风，增强乡村的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育人、文化新村。好，那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关注15开局之年，贵州还将做什么和怎么做。稍后继续关注节目。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6: 让开，别挡路。
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6: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8: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1: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9: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0: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2: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在征集大家对于您小区的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您认为我省的住建部门对于物管企业的规范管理还有哪些工作，您希望提一提建议意见，都可以拨打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另外，进入汛期以后，防灾减灾工作基层开展的怎么样，您发现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管理部门进行提出的话，也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同时在这里也要预告一下，我们每年的高考期间推出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节目呢，也即将要开通了。那如果说在关注着高考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有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在直播当中请我们的嘉宾们来进行一一回应。今天节目我们和您在聚焦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贵州省开局起步155呢，制定了155的规划纲要，其中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刚才我们聚焦了民生领域的很多话题，比如说就业啊，还有咱们的 教育啊、医疗健康啊、农村的发展呀、等等。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十五五的开局之年，贵州还将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先来看看十五五期间咱们沪杭经营主体投资兴业的情况。十五五的开局之年，贵州将会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召开全省推动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大会，出台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精准培育，全省上下形成大抓经营主体的浓厚氛围，强劲态势。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四月底，全省经营主体总量同比增长3.88%，企业占比提升到28.08%。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贵州将新冠不理旧账作为了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较真碰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行消耗管理，维护企业权益，让经营主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全力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贵州将会纵深推进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规范涉企执法，建好企业之家，用好民营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将会下大力气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全面落地减轻工商业企业用电负担19条，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条政策举措，将严格落实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件，加快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条例，积极构建贵州特色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大力建设诚信贵州。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生存发展的土壤，在去年七月份以来，贵州聚焦经营主体反映的突出问题，启动实施招商引资打白条许空业、新冠不理旧账、政府拖欠企业账款、涉企执法不规范、违规干涉干预涉企经济纠纷专项整治，开展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专项行动，那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吧。比如说招商引资方面，我们对对标全国统一市场的要求，落实规范招商引资行为规定方面，严厉打击了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努力以诚信政府、公平政策、稳定预期，让企业吃下定心丸。涉企执法方面，全面推行了扫码入企，建立无事不扰白名单。2025年检查次数同比减少30.6%。企业融资方面，截至到三月底，民营企业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8%、3.7%。全国工商联2025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显示，超80%的企业认为贵州的营商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贵州走高质量发展新路，也必须要大抓经营主体。经营主体生机勃勃，贵州的发展就会兴旺发达。十五五开局伊始，贵州将把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之举，召开全省推动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大会，出台若干的政策措施，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强化针对性培育，形成大抓经营主体的强劲态势。那截至到四月底，经营主体的总量同比增长3.88%，企业占比提升到28.08%。您看这些数据来说话，是不是大家已经切实的感受到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些变化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众多的举措当中，有一个举措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方面，我们对于电价已经开始着手动真格，通过下更大的力气来降低经营的成本，其中就有用电负担19条。那究竟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也和您具体来关注一下。因为在今年以来，国内的电力市场迎来的一系列变革当中，贵州、湖北、陕西 等等地方都宣布取消了固定分时电价，这也就意味着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的政府部门统一来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去走。那我国执行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也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贵州等等地方在这个时候把电价分时定价权交给了市场呢？这里面啊，既折射出了是怎样的电力市场变革，也让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对于咱们老百姓的用电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就借着这个契机呢，一起来了解了解。这个固定分时电价机制呢，是改革之前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机制啊，其实已经实施了40多年了。它是由主管部门统一确定的电价调控机制，根据电网负荷的变化，有关部门将用电啊，一天当中的用电分为高峰、频段和低谷这样一些固定时段，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按照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白天用户用电多，这就属于是用电高峰，电费就会比较贵；夜里用电量少，它属于低谷时期，这个时候电价相对就比较便宜。设定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目的啊，就是通过成本机制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保障电网的安全。但是呢，这套制度执行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它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现在目前电网系统的供需格局和电源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双碳战略的推进，风电、光伏等等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快速的增长，重塑了电网的供需曲线，原有的固定分时电价采用固定的时段划分模式就不再能够适应现在的灵活适配新能源高占比的新型电力系统特征了。所以呢，现在就进行改革啊，是一个势在必行的趋势，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在目前来说呢，取消这个固定分时电价是电力市场发展的一个结果，也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让电价形成机制从计划主导迈向一个市场形成的阶段。市场的规则变化了以后，目前地方上具体的执行是怎么来推进的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包括我们贵州在内的多个地方已经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那这个覆盖的模式呢，已经开始在各个省在推行。不知道身边的您是不是也已经留意到了这个电价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也需要跟您一起来分享分析一下，这个机制的变化会带来哪一些影响？业内人士就提醒了，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大家要注意避免两个认知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固定分时电价取消不意味着用电不再有峰谷之分，也不代表不再有分时电价。核心呢，是让市场来反映电价信号。所以根据新的规则，分时电价水平和时段不再人为规定，而是在用户这一端客观上会存在的用电高峰和低谷期来确定。因此取消行政化的固定分时电价之后，大家要考虑相关的配套保障。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电价告别政府部门定，并不是说有关主管部门就彻底退出了，相反来说，政府部门需要在这个时候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首先，根据规则，对于电网代理购电用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仍然将会统筹优化峰谷时段的划分和价格浮动的比例。这部分用户呢，主要指的是没有参与到市场当中的中小工商业户。其次，政府虽然不再核定用电峰谷的具体时段和价格，但是依然要发挥制定市场交易规则、设定交易限价、监督市场公平等等这些作用。此外，政府还要持续的保障民生用电，确保供电的用电安全。那总体来看吧，这一轮市场的 这个电力市场改革更为突出的是市场导向，引导储能等等这些行业更加的凭自己的真本事来吃饭。而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短期之内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电价水平，长期来看也将会更加精准的体现出价格的信号，让用户们能够合理规划自己的用电水平。啊，这是我们要跟您分享的。通过我们刚才提到了15开局之年，我们贵州全力护航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到了要减轻工商业企业用电负担19条当中，我们也借着这个用电改革的变化，也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政策。好，继续来关注贵州15规划纲要的内容，对于我们如何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有些什么样的布局。15、17贵州将会发展服务业，把这个行业的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锚定8个重点行业、5个关键抓手，也就是8+5的任务抓手，来推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那这个8+5的8呢，这8个重点行业指的是金融、旅居、房地产、信息技术服务、体育、现代物流、毗邻助餐，还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这8个行业。发展这些行业既要符合国家的部署要求，也要体现我们贵州的特色。贵州将会推动这些产业加快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更好支撑产业转型升级。那要坚持以用户的需求为中心，不断地丰富城镇乡村等等旅居产品的业态，让不同需求的游客到贵州都能够体验理想的旅居生活，打造一批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培育更多的像村超、村 BA 这样的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进一步完善文体设施，促进全民健身、全民健康，释放体育消费的潜力。5个关键抓手就是抓经营主体、抓营商环境、抓要素保障、抓融合协同、抓运行分析。服务业呢，它是量大面广、业态多元，所以我们贵州也制定了行业分类导图，明确了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就是要充分的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凝聚社会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发展的良好发展氛围。那近期贵州会认真地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的精神，研究出台了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这份方案分行业、分领域制定了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聚焦培育壮大经营主体，通过发放消费券、贷款贴息、支持示范引领项目和新消费场景培育等等措施，来带动服务业的稳定增长。在我们关注这个15-5的发展的各方面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旅居等等行业的发展。那15-5期间呢，贵州也对我们的旅游产业方面进行了布局。15-5期间，贵州将会持续聚焦资源、客源和服务，深入推进旅游的产业化行动，奋力建设高品质的旅游目的地。重点是抓好4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突出品质提升，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提升黄小溪吃晚饭等等20个重点景区、度假区，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更高品质的业态、产品和服务。深入推进贵阳、遵义、安顺、兴义、荔波等等一流旅游城市建设，同时以绝不手软、绝不护短的态度和措施，坚决整治旅游市场秩序，让游客在贵州能够玩得尽兴、玩的舒心。第二是促进融合发展，贵州在文化旅游、体育融合等等方面有不少的亮点，比如说村超、村 BA、村 T、村马等等这些村字号的品牌已经火爆全网，成为了现象级的文旅 IP。 那花江峡谷大桥的桥旅融合项目还荣获了2025年度的 IDEA 金奖最佳产业创新奖，这个奖项是被誉为中国旅游业的奥斯卡。 下一步呢，贵州将会持续的做好融合的文章，推动我们的文体旅、医康养、农商旅、侨旅、酒旅等等多业态融合发展，让游客在贵州可以体验多元场景，乐享美好生活。第三个方面是打响旅居品牌。贵州全年全域其实都适合发展旅居，各地也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比如说贵阳、遵义、安顺、六盘水、毕节等等地方，夏天气候凉爽，可以发展清凉避暑旅居，而黔东南、黔南、黔西南这些地方呢，冬天又比较暖和，就可以发展阳光旅居。各个市州都有温泉、中医药、森林资源的地方，就可以积极的发展康养旅居。可以说，贵州的目标是让游客一年四季在贵州啊，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诗和远方，让旅居到贵州生活更精彩，这个旅居品牌深入人心。第四个方面是升级智慧旅游，将我们的这个旅游业啊提升呢，放到了一个优化提升旅游行业大模型、黄小溪智能体和一马游贵州等等智慧旅游的平台，为涉旅企业搭建智能服务平台，为广大游客提供全域全程智能高效的贴心陪伴服务，让大家来贵州旅游呀能够更加的便捷和省心。那刚才我们通过实物规划纲要方方面面的这一系列的介绍，既关系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每一个家庭的教育，也关系到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今后在落实纲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和您继续去关注落实纲要出台的一些更新的举措，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关注。
2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接下来和您关注一下贵阳医保创新推出的及时结算加预付金机制。今年以来，省会贵阳市的医保部门创新推行了及时结算加预付金协同支付机制，实现医保费用一个工作日内拨付，有效破解医疗机构长期垫资难题，实现医保部门、医疗机构、参保群众三方共赢。这个及时结算指的是医保费用不再按月来结算，而是依托信息系统实时的进行核算，快速拨付，医疗机构垫付资金快速回笼。贵阳市将及时结算拨付比例提升到了80%，系统会自动的抓取数据，一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完成拨付，支付周期从30天压缩到了1天，月结算时限呢从30个工作日精简到了20个，覆盖全市80%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在今年的前4个月，贵阳市的2233家定点医疗机构享受及时结算服务，累计结算了1106.55万人次，拨付基金21.08亿元。垫付资金实现了次日到账。预付金制度呢，指的就是医保部门按照年度提前向定点医疗机构预拨周转资金，专项用于药品耗材的采购，缓解前期垫资压力。今年2月底之前，贵阳已经向118家定点医疗机构拨付预付金6.18亿元，其中职工医保4.15亿元。居民医保2.03亿元，要求专款专用，严禁挪用。这两项支付机制的协同发力，实现多方共赢，那医保基金的周转的速度也就得到了显著的加快，避免资金沉淀，使用效能也得到全面提升。医疗机构有效地减轻了垫资负担，能够集中力量提升服务质量，优化诊疗环境。而参保群众就医等候呢，也是缩短了时间，结算更加便捷，就医获得感 持续得到增强。下一步，贵阳市医保部门还将会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优化信息系统，完善预付金核定办法，强化基金监管，不断地提升医保治理效能，让改革成果能够更广泛地惠及民生。这些各种的政策的调整和变化，相信在贵阳市就医的朋友们已经是有所感觉。接下来来关注另外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呢，是喜欢车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近期商务部发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你入选的名单啊，有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等40个城市。这个改革当中呢，是涉及到了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等8个方面，全链条的去畅通汽车消费。在2025年的时候，商务部的8个部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根据这个通知呢，汽车消费的这个市场啊，改革的试点会包括5大试点任务，分别是为这个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促进二手车高效流通，营造汽车文化氛围，完善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体系，提升汽车消费的流通消费数字化水平等等这些方面去发力。那公布的这个名单，40个城市可以说各有不同的侧重方向，但是涉及到的5大试点任务也进行了不断的细化，一共细化了16个重点改革的新方向。我们也对这项改革是拭目以待。好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个段落了。那如果在节目时间您来不及拨打热线告诉我们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网络平台留下您对于咱们贵州省在小区物业管理您有哪些管理的建议意见，对于物管企业我们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举措您有建议意见，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2: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23: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2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2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6: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8: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谢峰。
5: 西欧多国近日遭遇一轮异常提前且持续时间较长的高温天气，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多地气温大幅高于常年同期水平。气象部门警告，本轮高温仍将持续数日，西班牙部分地区周末前气温甚至可能逼近40摄氏度。新华社消息，伊朗媒体25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此前曾在医院接受治疗，并于3月1号出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1: 文仲文太师跨骑莫麒麟，怀抱着打身边，得胜还朝啊！文武百官都迎接来了，呼呼啦啦跪倒了一大片，吁吁！文太师带住了坐骑，甩镫离鞍，由打这莫麒麟上头跳下来，赶紧跟众人打招呼。大家伙接待文太师，太师一看这朝歌城变化挺大呀，赶紧就问那是什么玩意儿啊？啊，高耸入云呢、啊、好像是一座建筑物啊。哎呦，太师爷呀，您走的时候还没有呢，这个叫露台呀。哦，露台，露台是做什么的？哎，露台呀，是供奉天子享受的。文太师扭头又看看那边，那座也挺高，那是什么建筑物呢？哎呦，那是摘星楼啊，摘星楼，那是干什么用的呢？哎，那也是供奉天子享用的。哦，原来如此。他们呢又往前走，路过丞相府，这一看呢高搭灵棚，哎，这是怎么回事？谁人不在了呢？哎呦，死的可是一位大咖，哎，亚相比干呢刚死，我们刚才呀就在这儿超度亡灵来着。亚相比干怎么死的呢？这嗨嗨，一言难尽呐。文太师啊，知道这里头有文章，也没多问。回到太师府，军兵扎住了。老太师请文武百官，其实不用请，百官呢也得来看望老太师。这座铁瓦阴安殿座无虚席，但是呢，费仲游魂宠侯虎，这仨坏小子可都没敢来。一来呀是畏惧太师，二来水火不同炉，不敢露面啊。其余的人全都来了，老太师爷要了解经理的变化，在外边听到不少传闻，可是是真是假呢，他得一一的核对。百官一听，这回可好了，商朝的江山呢，哎，有救了，跟蛤蟆炒坑一样。结果把文太师炒得脑仁都疼，也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最后武成王黄飞虎一摆手，各位先别吵吵了啊，听我说吧。大家伙一瞧，黄飞虎那是德高望重啊，另外他了解的情况也比较多，哎，干脆以他为代表向文太师讲明实情吧。黄飞虎呢就打开话匣子喽，从头开始讲。这头在哪儿呢？哎，就在妲己进京呢。这个纣王怎么宠幸的妖妃，费仲和游魂又是怎么献计，怎么兵发冀州，妲己又是怎么入宫的，又做了哪些荒唐的事情，首相商容碰死在九间殿，尸体呀扔在了旷野荒郊，任凭狼拉狗啃，上大夫杜元显媒伯赵启身遭刨落之刑，还有上大夫焦革呀被扔到菜盆里头了，还有一位上大夫叫杨任被剜掉了双眼，大殿下殷郊，二殿下殷红到现在是下落不明啊。那么姜王后被剜眼烙手，死的也是非常的可怜。纣王天子呢修摘星楼，修露台，造刨落是挖菜盆呢，还有肉山酒池，都是穷奢极欲呀。西伯侯姬昌被困在游里整整的七年，大公子伯邑考为父赎罪进献三宝，结果呢被判处海刑，哎，剁成了肉馅，而且烙成了肉饼给他爸爸吃。东伯侯宠侯虎，南伯侯恶崇禹什么毛病都没犯，就被推出去致死了。 最近死的亚相比干呢，那是最惨。美其名曰是要借他的心用一用，哎，把他的七窍玲珑心切下去一片，熬成汤给妖妃妲己治病。您说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儿啊？吴成王黄飞虎啊，还挺激动。一宗宗一件件讲的是清清楚楚啊。文太师呢，往那儿一坐，眯缝着眼睛，仔细地听着。大家伙还琢磨呢，等黄飞虎把这些事儿说完了，这文太师得一蹦多高，哎，哇哇的暴叫啊。可是呢，文太师根本就没那样，稳稳当当把所有的话都听完了。最后啊，手捻虚髯，老夫知道了。各位呀，天气不早，你们都回府休息去吧。文武百官一看，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啊，把我们都要撵走啊？那就撤吧。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有打太师府里头就都撤出来了。有人呢，就以为这文仲岁数太大了，哎，他是没皮没脸，没羞没臊，没囊没气了。听见这么多气人的事儿，他竟然无动于衷。各位，这些人呢，可想错了。其实啊，文仲那内心都要爆炸了，心说这纣王太昏庸太混蛋了，妖妃妲己忒可恨了，这朝廷再不整治可就要塌锅倒灶啊。但是人家文太师那是什么人呢？喜怒不形于色，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呢。等大伙都撤出去之后，文仲在书房里头来回的踱步，老头子气的呼哧呼哧直学那牛喘气，哎呀，可不活活的把人要气死。那么文太师在家里头生气，与此同时啊，有一个人特别的紧张，什么人呢？哎，就是纣王天子。他也得着信儿了，说是文仲文太师奏凯班师。哎呀呀，纣王心说这老糟头子怎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现在回来呢？现如今我是夜战二美呀，左胳膊搂着美妃妲己，右胳膊搂着我的小娘子叫胡喜妹，左拥右抱，无限的欢心呢。 好日子才过几天呢，文仲这老糟头子就回来了，到我这儿嘚嘚嘚这一说，我脑瓜仁都疼。哎，我想不听他的呢，哎，我还得罪不起。哎呀，纣王是唉声叹气呀。妲己和胡喜妹呢，在旁边就给他一个劲儿的鼓气儿，陛下呀，您可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啊，您是真正的当家人呢，那文仲就再厉害，他是您的臣子，您一瞪眼睛就能要了他的脑袋，您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实在要是不听啊，咱们也吃他的心，哎，挖他的肝，要他的命。纣王摇了摇头，口打唉声，哎呀，你们哪里知道啊，文太师他乃是托孤的老臣，能耐太大了，威信太高了，执掌兵权动他不得呀，我要动了他，那社稷江山顷刻之间就得崩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我就怕他，可能啊是他把我给管得太死了，我一见着他我脊梁沟就冒凉气儿。哎呀，我跟别人都能发火，我跟他呀，我眼睛我都瞪不起来呀。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说实话，这纣王啊就怕见这文太师。哎呀，心里头七上八下就这么折腾着。可是呢，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呀。单说到了第五天的关头上，突然之间钟鼓齐鸣。纣王一咧嘴，腰都直不起来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一定是文太师 要找我问话。我呀，我先整理个稿子，哎，把我干的这些好事啊先都列出来，哎，拿起笔墨纸砚来，在这儿酝酿了半天，哎，我做的好事，我做的好事，我做的，哎呀，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做过好事儿。纣王没辙了，只能是慌慌张张升坐九龙口吧。往下这么一看，百官可都聚齐了。文太师一看这九间殿，陛下呀，臣有一事不明，这大铜柱子是什么玩意儿啊？
0: 老太师啊，
1: 您出门时间太长了，朝里这么大的变化您竟然不知啊。跟您说吧，这个叫刨落之刑啊，把火给生着了，烧红了，把人的衣服扒光了，捆在这个大柱子上头，顷刻之间就化为灰烬。文太师气的点点头，压住了情绪，这才继续发问：陛下呀，请问上大夫杜元显到哪里去了？
0: 杜元显呢，不遵国法，被我给杀了。
1: 哦，那么上大夫梅伯又在何处呢？
0: 梅伯不遵王法，被我给杀了。
1: 哦，还有上大夫杨任、上大夫赵启，怎么都见不着了呢？
0: 哎呀，全都让我杀了。
1: 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为什么也没来朝见呢？
0: 哎呀，我呀把他们都给杀了。
1: 文太师一听啊，这纣王真是混蛋加了八级了，那么多的忠臣都让他给宰了，这还了得呀。文太师这才用手点指：陛下呀，你简直太昏庸了，你置祖宗的社稷于不顾，为所欲为呀，臣不应当当众指责天子。但是我呀，为的是祖宗的社稷，为的是商朝的江山，也为陛下着想啊。把纣王给说的呀，张口结舌，汗流浃背，半天呢，连一句整话都说不上来了。为什么呢？他心虚呀。他知道，这些事儿做的呀，都有点见不得人。仗着权势，旁人呢不敢说，说了命就没了。但是文仲、文太师那惹不起呀。大商朝江山千斤重，文太师独担800斤呢，他一身正气，就连先王都格外的尊重，何况是自己呢？最后啊，文仲把本章拿出来了，啊，啪啪啪啪，给纣王天子列了10条陈。什么叫10条陈呢？就是啊，给纣王提了10条意见，让他必须得整改。哪10条呢？哎呦，可都是够狠的，可以说是刀刀见肉啊。这第一条就是拆露台，安民不乱。第二条呢，是废刨落，使谏官尽忠。第三条，添菜盆，公患自安。第四条，去酒池肉林，严诸侯谤议。第五条，贬妲己，别立正宫，使内廷无蛊惑之余。第六条，贪佞臣，速斩废众游魂，大快人心，使不孝者自远。第七条，开仓廪，镇民饥馑。第八条，遣使命，招安于东南。第九条，访夷贤于山泽，视天下夷四者之心。第十条，纳忠谏，大开言路，使天下无庸塞之弊。啊，啪啪啪啪啪，这10条往这一摆，纣王你怎么办吧？再看天子啊，哗，这冷汗都冒出来了， 好家伙，就这十条，哪条都够呛啊。文太师呢，在旁边还一个劲儿的追问，陛下，您看这十条，有哪一条不妥呢？纣王心说，还哪一条不妥呀？哎，我认为都不妥。可是他不敢那么说呀。老太师啊，这摘星楼和露台，你说都要给拆了。哎呦，这可了不得呀。因为这两座建筑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呀，那是用金子用银子堆砌起来的。盖起来不容易，要拆了它，那损失得多大呀。容我三思，容我三思啊。哎呀，陛下呀，这万万可不能留啊。你高高在上与老百姓隔绝，那么老百姓怎么看你？明明知道是破费，也得这么办，必须得拆。那给我点时间，我考虑考虑。还有这条，就是妲己呀。妲己那是大贤之人呢，不信您到外边你扫听扫听，谁不知道那是著名的贤德的王后啊，而且对我还不错，对三宫六院都挺好，一点毛病都没犯过，说贬就贬，说杀就杀，那不是过分吗？陛下呀，不杀妲己那是万万的不成啊，他乃是万恶之根源，这条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给我点时间，我再推敲推敲。还有这个费仲游魂，这是两个忠臣呢、可以说是清如水明似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那办事才地道呢，从来没出过馊主意，从来没冒过坏点子啊。对国家是大大的有功啊，怎么把他们俩也得杀了我？这点我有点想不通啊。陛下呀，微臣看着明明是黑的，怎么在你眼里头一瞅就变成白的了呢？明明是大奸，你非说他们是大忠。你问问这文武百官，提起这两个狗奴才，无人不咬牙切齿啊。他们在你的左右竟给你出坏主意了，你不变忠奸，这样的人怎么能留在世上呢？不行，必须得清君侧，得格杀勿论。容我三思，容我三思啊。刚说到这儿，费仲游魂呢也在现场呢，这俩小子全冒了汗了，一看天子今天犯什么病了，怎么这么虚呀、大汗淋漓，就跟刚洗完澡的差不多少。心里头埋怨天子，您怎么这么怕文仲呢？他是臣，您是君，你这玩意儿不颠倒了吗？哎呦，要是旁的事儿可以不管，可是这个事儿呢，牵涉到我们哥俩头上了，天子要是一犹豫，我们俩可就完了。就俩人呢也是狗急跳墙，这费仲大吼一声，出班跪倒，臣有本。您看这小子还真有点魄力，陛下呀，臣向您启奏。纣王一看是费仲，爱卿有本奏来呀。陛下呀，我就不明白，亘古至今有没有当臣子的指名道姓逼着天子表态的啊？列出这条款来就非得逼着您接受不可，我认为这个是坏了规矩了。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啊！您乃是万物之主，万民之王，一切都应该您说了算。即便说君王有不当之处，可是作为臣子的也不能这样咄咄逼人呢、这实在是十恶不赦的行径啊。陛下呀，以微臣之见，这文仲文太师留不得，您赶紧传旨吧，要他的脑袋。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喜讯，
2: 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保元丹更以势不可挡的傲人成绩签订海外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更是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享誉海内外。
1: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生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2: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切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1: 保元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2: 它疗效稳定确切，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消除顽疾，
1: 关注身心健康，呵护精神体魄，
2: 弘扬国粹文脉，传承千年国药。
1: 保元丹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深知中医药的荣耀源于百姓信赖，承载着守护全民健康的使命。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元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2: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福利活动也将是保元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超级福利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1: 惠民福利活动如下：订购7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2: 订购19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1: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福利投放只限外贸出口加计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7日开启，6月1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此次福利。望广大朋友周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关注。这里为大家播报特大喜讯，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保元丹斩获海外亿元订单，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为回馈群众信赖，特开启保元丹超级个人惠民活动，将海外红利转化为康养福利，解决大家用药难题。此次活动仅5天，从25日正式开始，也是近期最后一次个人超级福利，不容错过。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有请老朋友盛老师详细讲解。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明天呀，就是宝银丹开展啊全国惠民用药庆祝活动了。在这个期间呢，他获得了全国学员患者朋友的一个关注。那在这个关注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很多朋友有疑问、有疑虑、有不懂。那么在这个活动参与开展之前，我需要把一些情况，比如说产品作用符合调理哪些疾病，给大家讲清楚，这样让大家呀有个清楚的了解，以便呢自己知道怎样去选择。首先我们来说宝银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说它是保健品啊还是食品还是药品啊，大家很关注。大家都知道药品是国家真正批准的检测的具有治疗作用的，属实能够治疗，定性叫药品。保健品顾名思义它是不能治疗的，食品那就更不能行了，对吧？所以说药品是治疗的，但是药品又分为中药、西药、生物制药，又分好几种药品，对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研丹它是保健品是药品还是食品呀，是中药还是西药呢？在这里我告诉大家，保研丹它是国药准字 OTC 甲类纯中药，地地道道的中药，一点违禁成分没有，一分一毫的激素没有，是纯中草药，按照传统工艺制造的中药。这个传统工艺是有讲究的。什么叫传统呢？比如说这里边的制首乌，这个制是怎么制呢？它是跟黑豆上锅一块蒸啊，蒸7到12个小时之后，阴干，阴干之后再蒸，再阴干，反复的通过这个黑豆一块去蒸，制首乌有了一种更加强大的药性。什么药性呢？就是补血、乌须黑发。你再比如治龟甲啊，这个龟甲治的和不治的也是有区别。你再比如说炒白术，再比如说治党参，炒白术一般的用什么炒呢？麸炒。麸炒的白术能够去除寒邪，提高温里益气的作用，包括这个党参，治党参同样能够更加适应脾胃虚寒、脾胃虚弱的人，它补中气的效果会更加的明显。包括炙甘草啊、炙黄芪啊，就是这些药材它有个炙的工艺，程序虽然繁杂，但是它的疗效出奇的好。这是传统工艺，传统工艺。你包括这个草的酸枣仁啊，像宝银丹里面有炒酸枣仁吧，这个酸枣仁很多人都用生的，生的它就没有补血安神的作用，炒酸枣仁才有。但是炒酸枣仁最突出的效果是猪心血草，这个大家又不懂吧。你看猪心血草会更加的好，因为猪心血可以促进酸枣仁养心血安神的作用。那么像宝银丹里面的这个药材，它用的也是猪心血草的酸枣仁。那么这个中药呢，它的配伍、它的配方，包括药材的工艺加工出来之后，这个是相对来说已经很安全了，不用医生再去给你开处方了，自己都可以去购买，甚至在商场超市都可以购买，这样的药品才能定为 OTC， 代表着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它不是处方药，没有致命的危害，比较安全，才有这三个英文字母。大家以后在买药的时候多观察，你看很多人，你看经常买药他不懂，他不知道去看 OTC。 当然国药准则 OTC 也只代表它是中药，危害小，不等于说一定疗效就好，明白吗？首先它是有疗效，这个疗效是在哪一方面，这个是从配伍上、用药上更加重要。那么一个药品的疗效作用大小，它不单单是说是药品就能决定的。药品很多，为什么有的药品疗效就不行，作用很小呢？因为接下来的就是配伍和用药才是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配伍是什么？就是由

哪些药材配制而成，煮在一起的，比如制的龟甲、炒的酸枣仁、制的首乌、桑葚、知母、熟地，就是有哪些药材配制而成。有的药品我们大家知道它就是一味药材配制的，有一些药品呢是两味，有的药品是三味。那么保元丹呢是几十味，是三五十味的药材，就是它的主方非常宏大。我们都知道主方宏大，药材到底药质才大，你主方非常小，就一味药材生产的药品能有多大作用？它毕竟是孤木难成林，对不对？配伍讲究君臣佐使，就是通过几味药材，更多的药材蹂躏而成，有主药，有君药，有臣药，把这个药发挥得淋漓尽致，药性要得越来越强大。所以说呢，一个药品主方越大，药材越到地，工艺越严谨，它的疗效就越大。昨天跟大家讲了保元丹它是古工艺生产的药品，它的疗效就完全被激发出来了。那么再加上它药材选择的又到地，就是这个人参，我们大家都知道人参一定是东北长白山的人参比较好，比较到地，大棚里面养的它能行吗？它就不行了。野山参、长白山，哎，一年四季皑皑白雪，在这个环境当中这个滋养成长的，它能一样吗？药性都不一样，对不对？人家这一口下去是真正的补元气，人立马就精神了，元气足了。那你说你那十根吃下去跟吃个萝卜没什么区别，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反应。这就是道地和不道地，道地就是在地地道道的这个地区的叫道地。所以说一个药品道地药材再加上主方宏大，这个药品的作用一定很强大，这是其一。其二，更加关键的就是说这个用药的克数多少。一个药品的配伍，它里面的克数决定了它最终的作用。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配方都是一样的，但是用药的克数不一样，这个药品的性质就改变了。这就是为什么保元丹这些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一直在仿造，绝对做不出来它这种地道的药性，就是这个原因。你想模仿，你想做，你做不出来。这就是说很多人看病在用方，就老中医说同样的方子我用它就有效果，别人用就没效果，因为我在里面的克数它是不知道的，我是根据这个克数来调理这个药品的性能和作用的。那保元丹是一个什么药呢？它不单单是国药准则 OTC 的，不单单是甲类的，不单单是主方宏大道地药材，不单单是采取传统工艺，它更是在这个用药的科属之精，以补养三宝精气神，调理七情为主的一款产品啊。国药准则大家都知道了， OTC 的大家都知道了，采取道地药材也知道了，那么用药之精也知道了，说它的疗效啊，我们是毋庸置疑的，它一定是有疗效，而且疗效是非常强大的。但是调理哪方面的，适不适合我，这个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我们很多人选择产品去调养自己，不论是养生保健还是治病，最担心的也是最在乎的就是这个药有没有效果，适不适合自己，对吧？没有药性，这个药白买了，白花钱了。最好的产品不对路，不适合自己，也等于白买。所以大家往往关注这两个，我认为非常正确。第一个，这个药品的疗效，刚才给大家讲了，疗效毋庸置疑啊，它是非常强大的了。那么它是调理哪方面的呢？这个很多学员朋友知道，但是我们一些新听众朋友不知道。我告诉大家，它是以补三宝精气神为主。咱们首先说三宝是哪三宝啊，说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那人的三宝是精气神。中医认为啊，人的健康根本在于精气神三者的平衡与充盈，它是生命的核心，被称之为人的三宝，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精是生命的物质的基础，气是生命能量的动力，神是生命精神的主宰，缺一不可。你看《黄帝内经》当中是怎么介绍的呢？是这么说的，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离绝，精气乃绝，明确指出了阴阳平衡，精气神充盈的核心的前提。如果说一旦阴阳失衡了，
精气就会耗损衰竭。你看《黄帝内经》当中是这么记载的，说凡刺之法，这个凡刺之法是指什么呢？就针灸的意思。先必本于神，一切都是从调理这个神为主，先必本于神。血脉营气精神乃五脏之所藏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血脉营气精神这个是五脏所藏的，也是五脏的主宰。你看《黄帝内经》当中又讲了，说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啊，就是说人是有精有气有神的，人的生命是靠精气神三宝滋养的。一旦三宝不足，我们的脏腑的功能，我们脏腑的状态、器官、情志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很多人重视自己的脏腑组织器官，重视自己的气血，但从来没有人去重视自己的精，补自己的精。精才是核心，血是精转换的，血是精制造出来的，一滴精十滴血。所以说如果说要补，我更建议大家天精一水，你精足了，你气血自然就足了，你精足了，你自然就不贫血了。精就是相当于营养的储备库啊，就像我们家里的粮仓啊。这个精更精准的说，是我们现在的脑髓骨髓，包括我们的精血精液也是精血的一部分，精的一部分。这个精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精一部分是先天父母给的，一部分是通过水谷转化吸收变的生成的。所以我告诉大家要好好吃饭，一定好好吃饭，然后呢藏得住精，把这个精也藏起来。那有的人已经不足了，亏了，说即使我现在好好吃饭也不够了，怎么办？咱就得补精了。当精血足了，精元足了，我们的气血也上来了。所以说这个精需要去补的。什么人需要补呢？就亏精少血的人，比如骨质疏松的人，骨骼退化的人，身体缺少精血濡养的人需要补精。当然补精最好的状态是精气神三宝同补，不要补一个，说我光补一个精那不行。为什么这么说呢？说三气共一，这个是在太平经当中讲到了，说三气共一，这个三气是哪三气呢？一为精，一为神，一为气，就是精气神，他们是根基，是为一体的。你包括《景岳全书》当中也提到了，说精为气之母，气为神之主，神为气之灵，就是阐述精气神的根源啊，三者密不可分，要补一起补啊。你看精是这样，刚才我讲到了，说要精就给自己提供充足的营养。那气呢？气是生命的发动机，看不见摸不着，但贯穿全身，负责推动气血呀运行，温循脏腑器官呐，抵御邪气呀，对不对？气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人乏不乏力，有没有劲儿，抵抗力怎么样啊，都是要看什么呢？看你这一口气。这个气称之为元气，绝对不是我们呼吸的这口气，是元气。像元气不足的人，这人很乏很累啊，没有劲儿，四肢软，胸闷气短啊，爬楼梯走路都感觉上不来气，心慌心悸啊，心跳没劲儿，突突啊，一活动一身汗，一活动心就突突，这人都是元气不足。包括那些免疫力极其低弱的，怕风，风一吹就感冒，风一吹就高烧，怕寒气，一遇寒气就生病，就抵御能力，抵御风邪的能力，爱感冒，爱过敏，皮肤瘙痒，特别是这个春夏一到来啊，遇到这个花尘粉尘就开始过敏了，什么鼻炎呢啊，什么皮肤炎呀啊，过敏性的就开始产生了。这种情况就是身体的元气不足了。元气藏于哪儿呢？我告诉大家，元气藏于肾。这个精藏于哪儿呢？这个精藏于骨髓，藏于脑髓，更准确来说是脑，脑为髓海，肾是藏精纳气的。所以说这个气在哪儿呢？在肾脏上。这人元气不足了，腰是酸软的，腿是没劲儿的
啊，特别是心肾不交的人，心脏更不得劲了。

0: 心气不足的。那么经藏于大脑，这个人如果经亏的人，他是心血不足，大脑供血不足啊，他是记忆力减退健忘，什么事都记不住的人，头发白得特别快，头发萎缩，头发枯火黄啊。那么神是藏于哪儿呢？什么是神呢？神是咱们生命的核心，精神指挥的中枢，藏于心。心为郡主之官，神明出焉，心藏神，心藏神啊。其实这个神呢、啊、被分化了，被分为十二份，藏于十二脏腑，称呼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神又分化一部分到哪里了呢？到肝，叫肝魂。这个神又分化一部分藏于哪儿呢？藏于魄。所以说神魂魄，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我们一般喜欢称之为灵魂魂魄。这都是神，它是主宰，它是意志，它是思维，它是对脏腑情志的掌控者。说这个人精神恍惚，神不足了；这人睡眠不安稳，神不足了；说这个人精神饱满，思维敏捷，元神充足。你看看，说这人记忆力下降，多梦是梦，哎，心神不足了。说这个人情绪失衡，哎，这个脾气大，这人不开心，这个人不快乐，神不足了，气情失衡了。说保元丹适合什么人？什么人适合用保元丹？这是保元丹的功效，补三宝，精气神，调七情，强五志，合畅气机和脏腑功能的这么一款产品，特别是对心脑肾的补养更是它的特点之一。所以说大家在选择保元丹的时候，说我适不适合，看一看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存在，或者是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如果有，那是首当其冲，不用怀疑，直接选择用就错不了了。特别是这一次开展惠民全国呀用药庆祝活动，更值得入手，这个期间购买更划算啊，受益性更大。当然呢，大家如果还掌控不准，这个期间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或者我们专家热线呢跟我们沟通交流，由我们给你分析制定健康方案，好吧。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们，此次保研单优惠福利是庆祝海外订单佳绩的专属福利，优惠力度大，时间有限，不用多花冤枉钱就能用上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保研单，养护精气神，调和情志。想抓住这份专属福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切勿错过。健康指导热线 400-600-1658 咨询。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情况。
2: 喜讯，特大喜讯，
3: 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保元丹更以势不可挡的傲人成绩签订海外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更是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享誉海内外。
2: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3: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切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2: 保研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3: 它疗效稳定确切，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消除顽疾，
2: 关注身心健康，呵护精神体魄，
3: 弘扬国粹文脉，传承千年国药。
2: 保研丹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深知中医药的荣耀源于百姓信赖，承载着守护全民健康的使命。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五天保研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3: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福利活动也将是保研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超级福利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2: 惠民福利活动如下： 订购七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两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
3: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三疗程。
2: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福利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季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7日开启，6月1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此次福利。望广大朋友收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宁一名师健康大讲堂。经过刚才盛老师的讲解，相信广大听众朋友们已经清晰了解，此次每盒只减301元，订购不同数量还有额外赠品和中药足浴包，福利满满。这也是近期最后一次个人超级福利，之后厂家将全力推进国内外订单，切勿错过。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是盛老师是吧？
0: 啊，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4: 哎呀，盛老师，你好，韩姨啊。
0: 嗯，
4: 我是山东的。
0: 啊，山东的学员，好。
4: 嗯，太找到你了，关注这档节目快2个月了。
0: 啊，2个月了，啊，时间不短了是吧？
4: 哎呀，不短了。
0: 嗯，
4: 从你传授的这个中医健康养生知识啊。
0: 嗯。
4: 哎呀，这讲的哈很详细啊。
0: 嗯。
4: 这个疾病了，分析的头头是道。
0: 嗯。
4: 哎，生怕我们听不懂。
0: 嗯。
4: 而且感觉你是非常有责任心的好老师。
0: 谢谢，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和信赖。
4: 嗯，咱说实在的啊，能碰到你这么好的老师啊，太难得了。我本身哈，我非常认可这中医。
0: 嗯。
4: 哎，这些年哈，动脉曲张了。
0: 嗯。
4: 胃不好，胃寒。
0: 嗯。
4: 啊，不敢吃这个凉了，
0: 嗯、
4: 用中午食物的这个问题啊困扰。
0: 嗯。
4: 啊，一直调理，始终哈、啊、都没有理想的效果。
0: 嗯，
4: 即便这个效果不好啊，
0: 嗯，
4: 我始终没有放弃用中药调理的想法。
0: 嗯，就是认可中医、啊，就是认可中药。
4: 对。
0: 嗯，但是一直没遇到好中医、好中药啊，不然这个疾病不会这么长时间没有调理过来。
4: 它不是中医中药不管用。
0: 对。
4: 是我没碰到合适的好老师。
0: 就是这样，属实是这样。嗯，
4: 假如说要是中医要真不行的话，他也不可能到国外的认可，是不是？
0: 对，国外的人都得特意到国内来调理、来治疗、组团儿啊。他为了看个病到国内，可是我们很多人呢，却对这个中医呀、啊，啊，有一定的抵触。你说怎么想的？你说人国外人不聪明吗？
4: 是是是，
0: 嗯，
4: 你看看人家怎么愿意花那么大价钱下订单？
0: 对呀。
4: 你看看人家，哎呀，到了那个研究都猴精猴精的，
0: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中医、嗯、中药传承5000多年，它的疗效、它的价值绝对没问题。
4: 嗯，
0: 跟什么有关系？跟行医者的水平啊有关系，不代表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不行，对吧？就好比这红烧鱼、嗯，你做出来不好吃，不是鱼本身不好吃，是做菜人的手艺不行，不会啊。如果说中医药。质量疗效没有用，没有保障，那你说为什么人家会采用呢？为什么会传承5000年呢？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受益呢？
4: 是是，
0: 嗯，
4: 听你这个节目是越听越爱听越喜欢。哎，你看你这个疾病分析的这么透彻，
0: 嗯，
4: 你出这个调理的方案啊，
0: 嗯，
4: 哎，你想每一步该怎么调理，
0: 嗯，
4: 都讲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嗯，
4: 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从来就没听过有人把这个疾病的治疗方案能说的这么详细的。你像咱去医院，人家大夫就是怎么主任呢？医师人家就是，哎呀，硬生生的，是不是？
0: 嗯，
4: 嗯，就这么好像欠。

0: 的钱似的。
1: 是，
0: 所以说，嗯，我这一听啊，你这不是，
1: 嗯，
0: 哎，你这跟他们是两条路的，
1: 嗯，
0: 所以我心中啊，苦苦期盼，这不就找到了好老师吗？是不是？
1: 是，
0: 啊，
1: 当然呢，也有不足的地方。不足的地方大家指出来，尽可能去给大家传授一些真正有用的实用的东西知识，让大家去受益，这是我的初衷，也是节目的初衷。
0: 哎呀，太感谢了宋老师啊。
1: 嗯，
0: 这不我跟你联系不上，
1: 嗯，
0: 我听到节目里讲适合我的这个方法，
1: 嗯，
0: 我就赶紧照着做，
1: 嗯，
0: 用这个中药足浴啊泡脚，
1: 嗯，
0: 啊，然后按摩小腿，
1: 嗯，
0: 再那个艾灸这个胃脘穴，
1: 嗯。
0: 这一套流程下来啊，调理得很好。
1: 嗯，
0: 哎呀，整个人啊，舒服多了。
1: 是，多好啊！这就说明中医是有用的。你看你没白学吧？是不是受益了？
0: 是是。
1: 哎，
0: 这都是啊，老师传授的好啊。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啊，
1: 嗯，
0: 就是这个精神状态不好。
1: 嗯。
0: 多梦。
1: 嗯。
0: 平时容易胡思乱想的。
1: 嗯。
0: 哎，总感觉这个脑子里住了个小人似的，一直在想。生活不顺吧，让我脾气也变差了。
1: 嗯，
0: 特别的爱生气。
1: 嗯，
0: 这不还查出来甲状腺肿大。
1: 嗯，
0: 所以说我想麻烦宋老师帮我出个调理方案。
1: 嗯，是这样哈，你呢需要去补精气神啊。
0: 我也是想用的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研单厂家，这不是哈为了庆祝签订了海外订单嘛。
1: 嗯，
0: 这开展超级庆祝优惠活动嘛。
1: 对，
0: 你说该怎么调理，用多少？我都全听你的。
1: 是这样哈。
0: 嗯，
1: 我为什么让你补养精气神呢？是因为你的精、你的神严重不足，特别是你的神不足。你的神不足的时候，你总是耗神呢，总是思虑啊，这是你看不见的，就像电量一样，不断的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支撑不住你这些器官。越是这越胡思乱想，就睡眠不行了，多梦，一定要元神归位，元神充足才行。每个人都有神。但是每个人却不重视神，为什么我记忆力差？为什么我情绪越来越差？为什么我们总是胡思乱想、多梦啊？啊，意志模糊啊？这是元神不足了。元神虚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就会弥留状态啊，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会这样，没有意识。那么神不足的人，再加上精不足的人，我告诉你，精神严重不足，情绪就出问题了，七情就出问题了。总生气的人，情绪差的人，就会气郁结。对我们一些脏器组织就会造成影响，比如说甲状腺肿大、乳腺增生。
0: 哦，
1: 啊，越生气它越大，越生气它越大，气出来的病。
0: 哦，
1: 啊，那么你就得说补三宝、调七情、顺五志了。保研丹呢，它是干什么？它是专门补三宝、精气神、调情志的。
0: 嗯，
1: 你去用。
0: 嗯，
1: 说为什么这次庆祝这个签订医院大单呢？厂家开展这个超级这个惠民庆祝呢？因为完事之后啊，近期。就全力以赴为这个订单开始服务了。短期内我们在想要这么好的事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期间趁这个机会尽可能多订点。
0: 嗯
1: 啊，你的情况呢？你问我订多少？我建议你订购25盒赠11盒，这个连治带调养都够用了。
0: 嗯，好好好，错过这次天大的好事，下次哈你再想要就难了。
1: 对。
0: 啊，兄弟的宋老师，我就订25盒的。
1: 另外呢，你把我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的养神茶用一用，结合着保研丹一块用，效果会很好。
0: 好、
1: 啊。然后呢，晚间最好去练习练习打坐，好吧？
0: 好、哎呀，太麻烦你了，宋老师。
1: 不客气。行，就这样啊、期待你好消息，按照我说的调，你只会越来越好啊。
0: 好，
1: 就这样，好，再见。
0: 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您咨询的优惠福利已为您说明，为期仅5天。愿您借助保研丹的调理，身心舒畅，脏腑强健，拥抱健康美好生活。想要享受每盒减301元及赠品福利的朋友，立即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抢占福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啊，你好。
3: 请问一下，你是盛老师吗？
1: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3: 你好，你好。
1: 嗯，
3: 谢谢你，百忙之中能接到我的电话，我太感谢你了，盛老师。
1: 是，太客气了。哪里的朋友？
3: 太感谢了。我是山西太原的朋友，我姓冯。
1: 啊，姓冯，冯女士。
3: 我和这个向老师通过话
1: 啊，
3: 也加了他的微信的。
1: 好，
3: 我跟你说说我的大概病情吧。
1: 行。
3: 也是前上个礼拜去体检了。
1: 啊。
3: 我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吧，已经是10年了。
1: 嗯。
3: 肝上有个结节。
1: 嗯。
3: 我就是请教盛老师，能把这个肝脏结节，我去怎么去治疗它了？
1: 嗯。散掉它就行了，中药
3: 怎么治疗？
1: 这个中药散结都能散掉啊。
3: 那麻烦盛老师，你的方法让我怎么调理了？能否告？
1: 散结哈，人啊，你听好，人长疙瘩有这么几个情况，一个就是情志不畅，这种情志。
3: 可是我的性格可开心了呀，我没有那不开心的时候几乎。
1: 哎，它有这么几种，一个是精神情志。就是不开心不快乐会得这个病啊，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痰浊痰湿，就痰瘀顽痰生怪疾，
3: 和这个是不是和这个避孕药有关系？
1: 吃避孕药，吃激素药是吧？
3: 对，因为年轻时候吃过这个药，
1: 代谢上有关系啊，激素代谢这怎么有关系啊？因为甲状腺和肝脏都属于代谢疾病啊，它都是这个分泌因子的一个器官，比如说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你比如说肝是化工反应中心，它都可以吃出问题啊，比如痰湿激素，它的原因很多，都可以形成一个结，长一个疙瘩，它能聚集在一起长，它就能化掉。像散结呢，
3: 那你建议吃啥了？
1: 化掉它呢，像这个保元丹，
3: 它是散结的。
1: 哎，你看看它里面有个玄龟甲，干嘛？专门软禁散结的，散结效果还好。你比如说珍珠母，这都是散结的，就能把这个疙瘩给化掉它，知道吧？
3: 对，建议我吃这个。
1: 对，保元丹很对你的症啊，它化你这个结，化你这个疙瘩是没问题，它药效很强，保元丹非常适合你。你集合着调理调理，然后呢，这个我节目当中也讲过这个方法，你跟着一块用，是吧？这个方法用个10天8天停一停，我第二个月再用个10天8天的，是吧？集合着去用这个方法，可以活血化瘀，可以通通络。你软件散
3: 哪个方法呢？
1: 到时候我发给你啊，我发给你。你再软的化掉的时候，你再通一通，活一活血，它不就更好了吗？它不就流掉了吗？
3: 你这个保元丹，咱这个条件不行，这个保元丹我尝了2个月可以吗？
1: 条件不好，咱就更应该把握住这次用药优惠机会呀、啊！这个机会对你来说多好啊！啊，两个疗程好不了哈、啊，两个疗程达不到这个药效，达不到这个周期达不到，它就化不掉。啊，他就不行，所以至少也得3个月，条件不好就把这次活动啊把握住，是吧？如果没有这个活动，你不也得治吗？你不就多花钱了吗？
3: 哦，那这个保元丹是怎么吃呀？
1: 早一袋晚一袋。
3: 哦，我就这么按的方法去。
1: 对。
3: 行了，那你把这个中药发给我向老师也好，发给我。
1: 行，发给向老师吧。
3: 我加的向老师。对对，加的微信了，有啥不懂的我再请教他，因为你这太忙。太忙了、哦，是的，
1: 没关系。
3: 每天，非常感谢啊，盛老师。
1: 不用谢、能够给你调理好，对得起你关注这档节目，信任我就行了啊。
3: 谢谢啊，盛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3: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抓住这最后一次个人超级福利，用上国药准字保元丹，精准养精气神，调情志，同时享受每盒301元减免和丰厚赠品，少花钱用好药。活动咨询专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4: 喂，哎。盛老师吧，是吧？
1: 我盛老师，
4: 哎，你好，你好，盛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是，
4: 我呢是连云港这边的
1: 啊，江苏连云港的。
4: 对对对，我呢也算是个老朋友了呀，
1: 老学员，老听众。
4: 对对对，哎，盛老师啊，
1: 哎，
4: 我呢现在呢真的是格外的激动。现在那个广播里呀、电视里呀都在说这个中医这个世界文化这个事儿，这个地位呢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特别的自豪，
4: 我就感觉真的是多亏了你
1: 啊！
4: 就是像咱们节目里边指导老师他们，真正的中医坚守正道，才能把咱们老祖宗的这个就是好医书啊发扬光大。哎呀，我真的是感觉你们真的是特别的辛苦。
1: 这本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本就应该这么去做，这也是 对一个医德的一个考验，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了。只是我们患者百姓啊太淳朴太善良了，我们稍微一用心稍微一认真就被感动，这本身就是我们应该尽的职责而已。
4: 哎呀，谦虚了谦虚了。哎呀，怎么说呢，我呢其实呢是一直相信这个中医这一块的。

0: 是，
1: 我呢一直也在选择中医来调理。
0: 嗯，
1: 之前呢遇到的那些那种半吊子的啊，真的是我感觉现在有的时候想想，我真的气得都牙眼痒。
0: 嗯，
1: 真的是哎砸坏了那个中医这块招牌。
0: 是，
1: 也就是遇到咱们这个节目，我呢发现呢，我遇到真正的中医了。
0: 嗯。
1: 有真正的中医给我来调理，效果呢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吧？也能给我呢就是详细的那个调理那种方案。
0: 嗯，
1: 这是别的那个地方那是根本是做不到的，
0: 是
1: 吧？
0: 看来呀，你也是在多年的调理过程当中啊，也是感受出来的。其实真正的中医啊，纯粹的中医，它不单单是说我会给你开药，不单单是把把脉，它会分析。他一定分析，分析会分析，能分析才是中医的一个核心。会分析，分析精准之后，并且给你会制定健康方案，怎么调理，如何调理，一步一步的，有计划，有步骤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我问一下，您现在怎么样啊？讲了这么多，啊。
1: 我跟你说，我现在经过老师的这个指导。啊，我呢就是发现我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很简单。
0: 嗯，
1: 就调理这个精气神。
0: 嗯，
1: 用上这个补精养气的这个产品啊。
0: 嗯，
1: 就是这个保颜丹嘛。
0: 嗯，
1: 我呢现在是调理过来了。
0: 嗯，
1: 真的非常的满意。
0: 这方向对了，产品用对路了啊，啊，很满意是吧？这就是效果呀。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我呢是那个体表热。而且呢是心里呢就是感觉呢就是老是人呢就感觉烦躁嘛。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身体里面的那个火力那个劲啊，就是感觉就是不够。
0: 嗯，
1: 我呢有那个胃寒。
0: 嗯，
1: 就是我呢平时呢不敢吃那个凉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有那个尿频。
0: 嗯，
1: 就是夜尿比较多嘛。
0: 嗯，
1: 吃一点那个降火的药吧，我这个脾胃呢就感觉是受不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吃一点那个滋补的那个药呢，
0: 嗯，
1: 我呢就感觉呢有那种燥热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呢我就感觉呢就是整个就是有点矛盾。不瞒你说啊，我呢为这个呢也是遭受了不少的罪。
0: 嗯
1: 啊，就是遇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吧，
0: 嗯，
1: 老师呢给我指导，我呢这才明白我的这个病根啊在哪里了。
0: 是，其实你的病根啊，分析起来也很简单。你看，你就是明显的阴不固阳，也就是肾水不足，不能含住阳，所以说这火就往出散，特别是肾阳不足。你看这个尿频尿急嘛，是不是？哎，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对吧？啊，你看尿频夜尿多。哎，那么你在肾阴肾阳不固的时候啊，这个阳气就会往那儿走，往体表走，所以说你胃就寒了。你胃有寒，但是呢你要调胃寒的时候呢你还容易上火啊。你上火呢就说明你肾精不足，精血亏啊。怎么调怎么治呢？其实就应该去温胃阳。那么你在肾上你要怎么办呢？你要补阴，天精生液啊，补精血。
1: 嗯嗯
0: 啊，你这样才能说把你这个问题扭转过来。
1: 哦，对对对对，我跟你说，后来呢经过老师的那个调理方案那个指导嘛，
0: 嗯，
1: 补眼那个精气神这一块，
0: 对，
1: 包括呢那个小石粉啊，还有那个就是药灸胃啊，还有那个灸那个后腰啊，
0: 嗯，
1: 还有那个腰练侧，
0: 嗯，
1: 经过这一系列的那个方案吧。
0: 嗯，
1: 我呢现在就是一直都是在照做。
0: 嗯，
1: 现在这个身体呢，我就感觉呢，整个人呢就是舒服多了。
0: 嗯，
1: 就跟现在就怎么说呢，就跟个正常人似的那种感觉。
0: 嗯嗯嗯嗯。
1: 而且呢，我这个心里呢现在也安稳了。
0: 嗯，
1: 更主要的是呢，我呢现在就感觉这个精气神啊，就是收住了。
0: 嗯嗯。
1: 就是人呢就感觉整个人呢就是有那个活力了嘛。
0: 嗯，挺好，不错。刚才你说这个尿频夜尿多，现在这个怎么样了？
1: 现在就是也感觉就是提升了，
0: 改善了哈。
1: 对对对，现在呢就是白天呢我是问题不大，
0: 嗯，
1: 但是呢就是现在晚上吧，就是起夜呢还得隔一两次吧。
0: 嗯，继续把精气神补充补充，提升提升。另外呢，练习走古道，夜尿一次两次也属于正常啊。有的人不起夜，有的人需要起一次夜，这也是正常，多喝水少喝水的问题。嗯，
1: 对对 对, 对，
0: 继续补养精气神，练习走古道。嗯，
1: 行行行行，我呢其实呢就想趁着这次厂家不是那个就是庆祝嘛，
0: 嗯，
1: 我呢准备呢就是多囤一点， 不光呢，我现在呢就是考虑呢，不光我自己来调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老伴儿，
0: 嗯，
1: 他呢就是这块睡眠这块呢比较差，
0: 嗯，
1: 我呢觉得他也需要来就是补养一下那个精气神儿，
0: 嗯，
1: 再好呢趁着这个机会呢，哎呀一块儿给他定上嘛，这样
0: 可以可以，
1: 这省事儿吧，对吧？
0: 行，可以，两人一块儿调。你老伴儿这睡眠不好，一定要调，因为睡眠不好不调，最后神经衰弱，整个人身体下降的特别快，
1: 对，
0: 牙齿也会下降。啊，
1: 嗯嗯嗯，
0: 现在调效果还好，你就把这个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保元丹给他用一用，绝对错不了。趁着这一次，你俩一共就定三个周期就行了，三个周期，三个周期你也不用买三个周期，买37盒，37盒赠你17盒，啊，这个机会是非常好的，很难得的一个机会，这也是赶上这么一个好事了，厂家才说这么舍得给咱们，福利这么大的福利，叫咱们去受益，啊，就把握好就行了。嗯，
1: 行行行行，哎，那我现在就去找那个老师去报名去。
0: 对，现在可以报名啊，明天正式开始啊。
1: 好嘞，谢谢啊，谢谢赵老师，你麻烦你了，
0: 啊，就这样啊，不客气，
1: 再见。好嘞，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在盛老师的指导下，借助保元丹好好调理身体，重获健康。这里特别提示，报名咨询电话400-600-2677，400-600-2677。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解答热线上朋友的疑问。
3: 你是否精神恍惚、状态差？你是否神疲乏力、没精神？
4: 你是否颠三倒四、记忆力、专注力、意志力、自控力越来越差？
3: 你是否因心烦意乱、烦躁不安、忧郁寡欢、长出短叹、惊慌恐惧、伤悲思念等不良精神情志而困扰？
4: 你是否饱受入睡难、睡眠浅、失眠、多梦、睡眠短、睡醒了很疲惫的睡眠障碍问题所折磨？
3: 你是否因头晕眼花、脑鸣突发、胸闷气短、腰酸腿软、浑身疼痛、肢体麻木、燥热多汗、眼干口干、口舌生疮而苦恼？存在以上现象，说明你精气神严重亏虚，情志严重不畅，问题很严重，需要抓紧调补。
4: 一个补养精气神、调七情、强五志、安脏腑，从而消除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八大系统疾病的国药精品保元丹。
3: 保元丹源于宫廷御方保元玉膏和千年古方延寿金丹，经过现代中医改良而成，更加符合当今之人的健康问题。
4: 保元丹国药准字 OTC 甲类产品，纯中药制剂，获得国家专利。
3: 它方剂独特，组方宏大，配伍严谨，用量考究，选料上乘，古法工艺，药劲十足，疗效非凡。
4: 保元丹让你精神好、心情好、气色好、身体机能好上加好，让你的人生不仅很好，只会更好。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养护精气神、调和情志，趁着春夏养阳黄金期调理身体，那一定要抓住本次保元丹专属福利，且这是近期最后一次个人福利，后期不再提供。报名咨询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5: 陈老师啊。
0: 哎，我盛老师，欢迎您。
5: 你好。
0: 你好啊，哪里的朋友？
5: 雪
0: 琴的啊，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了？需要帮助，你说吧。
5: 我有老病史嘞，还有高血压
0: 啊，
5: 还有低脂血症。
0: 低脂血症是吗？
5: 啊，是的。
0: 嗯。
5: 大病感到吓哭了。
0: 嗯。
5: 我就是这个最大的是脑梗死，不是
0: 啊，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脑梗死是吧？
5: 啊。
0: 现在活动啊、行动啊怎么样啊？
5: 活动还哭啊。我是残疾人哦。
0: 残疾人半身不遂了吗？
5: 小时候马匹症了。
0: 小儿马匹。
5: 拄个拐能走啊。
0: 啊，拄个拐能走哈。
5: 就挺冷啊，这个老是光这个不舒服，疼还挺。
0: 啊，疼发胀吗？
5: 不胀，这个疼。
0: 啊，头晕吗？
5: 经常有啊。
0: 嗯。
5: 我就点头摇头，摇一个小时。
0: 啊，得摇一个小时。

0: 小时左右就好受了，经常摇头，头就不那么晕了，是吧？
1: 我摇头又怕血压要高。
0: 摇头又怕血压高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嗯。
1: 我这个脑梗死的，怎么好不好治啊？
0: 脑梗死呢，说白了就是血瘀了，不通了。咱们节目当中那么多脑梗死的，治理的非常好吗？你现在赶紧治吧，好治啊，这个疾病现在好治。这个疾病在治疗过程当中，盛老师想首先问一下啊，就是说你眼干口干嘛，因为你有一个什么低脂血症，低脂血症多数这个人都是精血亏。
1: 这个口干，现在苦了。
0: 现在渴了哈，就是容易口渴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好，你是严重的精血亏。血虚这种类型的人啊，精血不足啊，就像河流一样，河水不足，慢慢就会出现什么呢？就会枯竭啊。那么你在大脑这个部位就会形成脑梗死，血脉不流动了。精血足就可以啊，你要养精血，把精气血、精气神补起来。你用点这个保颜丹，保颜丹补精气血效果好。用保颜丹啊。当然在用保颜丹的过程当中，把我节目当中一个方法用上。这个方法呢主要是针对什么呢？就是血瘀类型的人啊，血瘀导致了高血压。这个方法呢有当归、丹参、川芎、鹅树、土鳖虫、芒虫、治水蛭、红衣、熟地、桑葚、阿胶、鱼鳔珠、枳实、砂仁，这个给它打成粉，各等份啊，各30克、各50克，打成粉，装入空心胶囊，一次2到3粒，一天2到3次。结合着保颜丹。
1: 保颜丹用多长时间？
0: 保颜丹像你这种情况，怎么得点一个周期左右吧？一个周期啊，一个周期。你发现的早，还没有形成并发症，正好厂家对这块还有庆祝一个优惠活动嘛？那么这个活动呢，你定多少呢？你7个月，然后呢，你加上我的方法。行，就这样。好吧，好嘞，盛老师，期待你好消息，祝你早日康复。
1: 谢谢了，
0: 不客气，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请一定记好活动时间，抓紧报名锁定优惠，按照盛老师指导方案坚持调理，精气神逐步恢复，身体状态越来越好。特别提示，本次福利时间有限，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不留遗憾。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你好啊，盛老师啊。
0: 你好啊，久等了。
3: 你看，你这刚接完电话，这又跟我接上了，您辛苦了。
0: 不用客气啊，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难了，需要帮助您就说就行了。
3: 哎，盛老师啊。哎呀，你这辛苦啊，我呀也得找你啊，再给我瞧瞧病。
0: 可以，可以。
3: 我这心想啊，好不容易啊，是赶上了中药出口，人家厂家赚钱了哈。这给咱们呢反馈啊有优惠。
0: 对，
3: 这个机会啊这么好，我再参加上啊。
0: 这样的机会不多。
3: 是啊。我听着呢，这一盒呢就减免300多。
0: 对。
3: 还有呢赠送啊。
0: 对。
3: 哎，这一算下来哈，这没花多少钱了。
0: 这可省钱了，省多了。
3: 我就感觉啊。跟买多少送多少一样了。
0: 是，这不就是这样的机会不多吗？很难得吗？
3: 那可不是。你说盛老师哈。我呢就啊不耽误你哈。太多时间。我就简单的跟你说说啊。沟通一下之前我的情况。
0: 可以。有什么问题就说就行。
3: 这还有我这个变化啥的哈。你看看我下一步啊是怎么调。
0: 好。您跟我之前沟通过吗？
3: 沟通过，
0: 沟通过。
3: 我叫那刘伯良。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吉林长春的，上次沟通也是用这个手机是吧？
3: 是，对，就那个手机号。我66了。
0: 66。我收收您的资料啊。您是10多年前得的糖尿病，出现了这个并发症是吧？病毒哈。我看你这个资料上显示。
3: 对对对，我从呢2016年呢就得这个糖尿病了。这一算下来哈，
0: 有10多年了。
3: 那可不，也吃药啊，控制这么多年了。 最后呢还是控制不住，
0: 并发症出现了。

0: 这脚呢就开始麻了。眼睛呢也开始模糊了。
1: 是我跟大家讲过，我说控制不等于治疗，控制早晚有控制不住那一天，你还得从根本上去解决，去瓦解它，不然它这个病就会长，就会发展。
0: 邵老师，您说的对呀，我也知道控制病啊好不了。我之前呢也找过中医呢调理过。但是呢没啥效果。我跟你说句实在的啊，邵老师。像您这样的哈、真正的中医太少了，你跟那别人是不一样，你是啊真治病。你这真的是哈、整套的方案。你看啊，我呢这纸上呢还记着你说的呢。我呀、这是啊阴虚啊消渴症。
1: 阴虚消渴，口干口渴，精血不足。
0: 对对对，这精血不足啊，那个不能养我这个身体了。
1: 对，
0: 得那补养这个精气神儿。
1: 对，
0: 还有锻炼。有方法，有茶饮呢、我现在抓着你的方法执行3个月了。
1: 3个月一百天了。
0: 我现在血糖哈、餐前呢6个多。但是吃完饭呢，还是稍微呢有点高。血糖啊，这个现在呢，我是不担心了，
1: 不担心了。关键是你这个病主怎么样啊？
0: 现在呢，就是脚呢也有知觉了。走路呢也不发飘了，
1: 不发飘了。好。
0: 但是还是有点痒，
1: 有点痒哈，没关系。颜色改没改变过来？
0: 还都挺好的啊。
1: 颜色改过来了哈。
0: 都改过来了。现在就是眼睛哈、也能呢看得远点了。
1: 太好了，不错，继续啊，继续。一个是这个中药主意要泡脚，特别是这个并发症，这个足病要中药主意泡脚，不要听他们说的不能泡脚，可不是这样的。泡完脚之后用手捏揉，因为要叫它血液循环起来，然后练习空蹬自行车，没事颠着跑步，一定要血液循环。记住，你越运动越锻炼，血液循环越好，你的并发症就越少。
0: 是这样，
1: 知道吗？因为你就把血液里的糖的成分都代谢掉了，都利用掉了，不然它沉积在你脉管壁上，对脉管壁就造成伤害，然后组织坏死，整个脚就会发黑、发青、发紫嘛。然后眼睛呢，也要经常运动锻炼，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顺时针、逆时针，然后呢，使劲睁大眼睛，这个聚焦凝视看，看累了歇一歇，闭上眼睛再转再看，再按揉，就是我教这些方法，你都要做。调的不错，挺好哈。然后呢，这个还继续补养精气神儿啊。
0: 你看我这情况，这个方案啥的，还需要改变不？你再给我研究研究。
1: 方案大的方案没有，就是持续往前走就行了。
0: 那上次，那我再多定点呢。
1: 你想定是不是？定多少是不是？不知道啊。像你这次，我就建议你直接定9个疗程或者2个周期这个。买19盒赠8盒的，或者25盒赠11盒的，这样的机会你也就是说，在这时候有吧，是吧？现在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花钱少，给的药又多。
0: 好的，
1: 行，就这样。
0: 那我挂电话呢，
1: 好，
0: 我就去找这个场外老师呢，把它定上。
1: 可以，可以，明天正式开始了啊。可以
0: 报
1: 名。再见。
0: 那谢谢了，邵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里再一次强调，本次保研单超级个人优惠福利，每盒只减301元，订购即有赠品。国药准字保研单，护您身心安康。咨询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郑老师的专业讲解与耐心指导，您辛苦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为您介绍过为失语的患者以及行动不便患者进行脑机接口治疗，让他们得以能够恢复相对正常的生活。全球首例同步植入脑机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和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最近呢回到了首都医科。

0: 演的复查。
1: 左腿抬腿。
2: 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式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而脱下机器腿绑上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地向前走，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他和妻子盼了整整六年。
3: 腿上的肌肉后来锻炼，肌肉慢慢的也硬了，大小便能得到改善，对我生活自己来说就方便了很多。洗脸刷牙呀，穿衣服呀，这些都不需要家里面人帮忙。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
2: 时间回到2020年，24岁的王志明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从那天起，妻子周瑞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4: 就是要做一辈子东西，当时就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2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0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劳接工，
2: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15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时序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
3: 做完手术第4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就会有电流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2: 术后的前6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整整1年的时间，由瘫痪在床到直立行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见证了这一奇迹。
5: 刚才我们的复查，现在站立肌肉的力量，包括在助步器情况下的行走，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实际上我们挑战了一个不可能哈，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世界的难题。希望未来能够跟志明一同走下去，希望他能够恢复得更好。
2: 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近100词中文解码输出。联合研发单位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临床研究经理王普新透露，目前北脑二号512通道无线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研发。大动物植入试验效果理想，预计将于今年内启动人体临床试验，这将成为我国首个超过500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二号的信号采集精度和运动解码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0: 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之后，面对的人生第一问题就是赶快租房子。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呢，北京住房保障中心有3500套保障房将面向新毕业大学生配租。这类住房性价比高，安全干净，是大学生群体选择这类房源的主要原因。那么他们走进了新家，感受如何？未来北京市如何为更多的新大学毕业生配租类似的保障房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6: 像我们这个户型就是新风系统超低能耗，这个户型是比较方正，一室一厅，
7: 就是老吹风是吗？
6: 您可以理解成一个大的中央空调，它是相对保。
8: 在燕宝百湾家园的样板间里，4、5个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在看房，有人甚至拿出卷尺测量，准备配家具。在西城工作的贺同学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项目，租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每月3500元，通勤时间40分钟，性价比很高。
9: 我来看觉得比较干净，然后比较。这个租金相对便宜啊，我看这边这个价格比百子湾周边应该是要便宜一个至少1/3。
8: 程雅昭也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觉得住在这里日常生活也会很便利。
10: 楼下也有超市，旁边就是菜篮子，包括离合生汇啊、盒马都非常的近。
8: 近几年来，北京市逐步加大对青年人才的住房供给，今年北京保障房中心面向2025和2026年毕业的无房留京大学生专项配租保障房，房源总量达3500套，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专项配租 北京保障房中心

0: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李志博说，
1: 这次我们比去年大学生配租的时候房源更多，户型也多样，价格区间呢也是比较适中的，最低的2500多元一个月。这次登记时间长，审核时间更快，也是为了赶在这个毕业季，让大学生们无缝衔接，可以直接入住。
0: 这3500套房源分布在12个区的43个公租房和7个保租房项目，涵盖开间、一居室到三居室等多种户型。部分房源靠近高校、产业园区和轨道交通，基本满足毕业生的日常居住和通勤需求。租金按租住周期进行减免。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2: 公租房单个租期是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承租期限最长可达6年。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含物业、网络、家居家电等费用。
0: 李白云说，到本月底，每个周六都将开展集中线下看房，各项目样板间统一对外开放，意向登记在5月底结束后，将陆续开展选房签约工作。
3: 月季是北京的市花，北京有着深厚的月季文化。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从5月下旬开始启幕。今年的月季文化节联动了北京市区的11个特色展区，在全市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月季的布置展示，让市民可以随处感受到市花月季的魅力。好，我们来听报道。
4: 这个季节正好也是赏月季的时候，月季就是咱们北京市的市花，非常喜欢。
5: 作为花开北京系列赏花活动之一，本次月季文化节由市园林绿化局和大兴区政府共同主办，汇集了天坛、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大望京、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等全市12个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说，
6: 作为北京的市花，缤纷绚丽的月季在北京城市景观中广泛的应用，包括公园、绿地、道路乃至居民的房前屋后。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
5: 今年月季文化节期间，他们将结合月季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7: 月季文化节串联各大主题展馆，展出近3000种、近10万株月季。期间呢，也会组织一些科普活动、摄影比赛、技术交流，带着小朋友去了解大自然这些活动。大兴创森微信公众号会陆续发布科普活动的信息。
5: 在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的展示大厅，布置出了10几个以月季花为主花材打造的景观小景。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说，
8: 现场主要以家庭园艺为基础，展示阳台、卧室、客厅各个场景，可以放月季、铸顶红各种适合在室内养殖的花卉。
5: 今年国贸桥区更新改造所用的56000盆约定月季，就是由纳波湾月季产业园研发的新品种。这里也是今年月季文化节新优品种的集中展示区，五彩斑斓的月季花令人目不暇接。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透露，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月季的育种研发创新团队，
6: 目前已经拥有了200多个的北京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优品种。北京市种植的月季呢1250，年产值呢是2700多万，其中1000亩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景观用的月季，年产是70万株，另外200亩呢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一年大概生产1900万只。这些月季呢80%以上都是供应北京的市场使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所以如何对付秦国的挑战已经成为赵国安危之所系的大问题。完璧归赵就是发生在这个背景下的。
0: 走进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示范基地，一台历史剧目的皮影戏正在上演，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与搭档正在戏台前后给前来游学的大学生们演绎成语故事“完璧归赵”。他们灵活地舞动着手中的签子，一尺身高的影人在声光的配合下栩栩如生，引发台前的大学生们阵阵掌声。郭海洋：
11: 成语是咱邯郸一个大的一个文化，邯郸的带符号就是成语，所以说我要宣传的，再加上现在这2年政府正在大力提倡，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加紧速度， 多写一点成语的典故。
0: 郭海洋以前在单位做文艺宣传，在2008年通过朋友第一次接触到济南皮影后，便被这种古老极具浓郁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所吸引，2009年便成立了自己的济南皮影艺术剧团。在郭海洋的工作室，墙上挂着各种影人，工作台上摆着刻刀、剪刀、锤头等工具和牛皮、铜丝等材料。郭海洋向记者展示说，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发焊、熨平、坠结、合成，一个影人的制作至少需要8道工序，手工雕刻3000余刀，是一个复杂奇妙的过程。每个影人仅有2-3个签字，影人身子及四肢各关节处用皮弦连缀，活动自如。皮影戏表演需要唱腔、弦乐和影人道具的完美结合，影人造型的刚柔美丑、善恶中间都需细致刻画，在舞台上才能增添艺术美感。郭海洋说，济南皮影戏以武戏、神戏为主，主千人边演边唱，说唱结合，手脚并用，配唱多怀调，有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11: 这些影人都是采用纯牛皮制作，彩绘为主，雕刻为辅，色彩鲜艳，整体粗犷古朴。
0: 影卷本是圣人流，未曾开言灯打头，一口道尽天下事，贬恶扬善说春秋。正如这首不知出处但却在艺人间广为流传的皮影戏开场词所言，一个个经典的邯郸成语典故也在非遗传承人郭海洋手上舞起的皮影中徐徐展开。剧情看起来简单，但要用皮影戏生动而又充分地展示成语故事背后的内涵并不容易。一遍又一遍的修改，郭海洋只为成语典故的内涵能够更好地通过皮影戏走进观众内心。郭海洋说，济南皮影戏是独眼戏，人物道具没有表情无法表达人物的喜怒哀乐，传统的怀调唱腔年轻观众根本听不懂，于是他把人物少、故事短小精悍的成语编成剧目，他还把皮影戏中怀调陈述改成了普通话旁白加对话的形式，每部剧长缩短到10分钟以内，一经演出效果奇佳。
11: 我们去表演的时候按老段子演，演完了以后没人理，听不懂，底下的观众跟你演员不交流，等于是失败。所以说这就是我把它改了，改成这个白话对白，一出场一演，底下的小学生们就鼓掌，我觉得这就叫成功吧，因为他理解了。
0: 郭海洋经常提着装满影人道具的大皮箱，背着戏台架子去社区、学校、文化街区。他说，老的皮影艺人在表演时是不允许观众到后台看的，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他现在不仅欢迎大家看，而且主动邀请人们上台操作互动。郭海洋一直坚信，只有得到年轻一代的认可，皮影戏才能获得更强的生命力，成语文化才能传承得更好。在郭海洋看来，跟传统文化接触多了，很多年轻人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责任感，从而主动去传播推广传统文化。郭海洋，
11: 为啥我现在就是搞互动搞得多？我去哪儿表演啊？我们演上20分钟，下边时间留给观众，让他们上来自己玩。为什么呢？现在所有的舞台都是开放式的，这样呢，让孩子们跟大人同时参与进来，他们自己来操作，让他们拿着这些影人，让他们自己去编邯郸成语，即时编，所以说他们非常欢迎。
0: 现在郭海洋也经常把皮影戏表演拍下来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视频的留言里 IP 地址来自世界各地。在过去，皮影戏只能在一村一点现场表演，如今在更广阔的互联网空间里，他拥有了更多的观众。郭海洋说，这就是一种互相成就，他们做出年轻人喜欢的作品，年轻人主动帮他们推广传统文化，这种双向奔赴中，年轻一代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眼前晃动的是光与影，耳边回响的是婉转戏腔。说起创作成语皮影戏的初衷，郭海洋说，成语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是两种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强联合。创作这个系列的剧目，既能讲述邯郸成语，又能创新皮影剧目。 目前，郭海洋带领三名徒弟刚刚制作完成语故事《胡服骑射》，下一步。

0: 正在筹划《跬步千里》编撰。
1: 今后我们还是要继续把成语典故整理好、改编好、演绎好，让古老的邯郸文化传播宣扬更广泛、更深远。
0: 不管是在剧场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郭海洋都希望尽己所能，让更多年轻人接触到皮影，喜欢上皮影，通过皮影了解邯郸成语，爱上邯郸。他相信皮影戏和邯郸成语不是只属于过去，现在他们依旧充满生命力。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2023级专项工程硕士生严兰心，是南航首位、江苏省首批以实践成果申请并获授硕士学位的工程硕士。与其他同学不同，他提交的不是厚重的学位论文，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实践成果，一套成功应用于纯电动无人机的锂金属电池工程技术方案。严兰心告诉记者，他以工程硕士生身份加入到联合培养项目，直面的就是航空航天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在高强度的项目中，他将实验室的纽扣电池一步步迭代为工程化的软包产品，最终他的成果让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了8分钟。这8分钟的提升看似微小，却是从理论到应用的关键一跃。严兰心解释说，在航空航天及高端装备领域，锂金属电池虽因高能量密度被视为核心储能方案，却长期受制于界面稳定性差与安全隐患两大痛点。通过界面优化、安全性提升及工程验证的协同策略，严兰心不仅突破了理论瓶颈，更让技术走出实验室，切实提升了无人机的续航能力。严兰心
2: 基于一个界面优化、安全性提升以及工程验证这么一个协同优化策略，综合提升了这个锂金属电池的这个综合性能，同时呢，使这个无人机就纯电动的无人机的续航提升了8分钟。
3: 因为一开始其实是基于国家它对这个航空航天，包括一些高端装备领域，它对于高层次人才的一个需求，它首先它要求的不只是就是你理论方面的提升，你还要就是保证你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去解决一些切实的一个工程时间的问题。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并不只是在这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突破，我更希望它能是一个切实的运用在某一个专门的器件或者装备上的一个的突破。
1: 依据学位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门出台了实施细则，建立由校企专家共同参与的评审机制。在这里，答辩委员会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影响因子，而是成果的工程贡献度与产业应用价值。严兰心，
3: 你在推进的这个

0: 过程中其实对于实践成果的要求它会有比较明确的，包括在答辩期间答辩老师也会更关注你这个实践成果它具体的工程应用方面的这个价值。
1: 以多元实践成果替代传统毕业论文，正在成为越来越多高校的共同选择。南京理工大学把答辩现场直接搬到了企业车间，在长三角智能制造与装备创新港，专家们通过实地考察、现场质询，对郭庆顺、梁昌之两位硕士生的实践成果进行会诊。硕士研究生杨诗琪依靠已在南京累计路测超过7800公里的雷氏融合道路智能巡检系统，成为东南大学的第一位实践硕士。如果说硕士层面的实践探索更多聚焦于单一技术点的突破与验证，那么博士培养阶段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的并轨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在东南大学，工程博士生郑和辉的论文写在了百米高空的桥墩之上。他研发的钢筋布品化智能建造技术，将传统高空绑扎钢筋的高危作业变为工厂预制、现场拼装的搭积木工艺，使高空作业人员减少60%，工期大幅缩短。面对初期选题风险的担忧，郑和辉坦言：
2: 3年前，当我第一次提出这个选题的时候，大家还担心我出不了结果，劝我改方向。但在学校和单位的合力帮助下，我用实践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1: 这项学位授予制度改革背后离不开明确的政策及法律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明确规定，专业学位突出专业实践导向，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承担专业领域实际工作，解决复杂问题。这一界定将专业学位的应用型、实践性特征提升至法律层面。东南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耿鑫：
3: 通过这次的尝试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专业学位真正通过你做一个工程项目，通过实践的这个成果，直接拿这个东西来申请学位，跟这个学术性学位完全区分开。
1: 长期以来，毕业论文是高校考察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关键手段。撰写论文、参加答辩，对于提升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学术素养至关重要。当实践成果替代论文，这是否会降低毕业标准？严兰心认为，不写论文并不代表不交成果。
0: 之前分享会也有学弟学妹问，如果选择以实践成果，会不会比学位论文要轻松一点？那我个人觉得，它并不是说降低你这个学位申请的标准，它反而就是对综合能力的考验。因为你不光就是要明确你这个实践成果的创新点，你更要就是具体的体现出它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具体工程价值。
1: 事实上，申请实践成果学位往往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学术论文可以基于一次实验的偶然发现，但实践成果必须经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从理论推演到环境适应性验证的全链条闭环。失败是工程实践的常态，但正因如此，其价值才更显珍贵。东南大学副校长、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院长金史说，从法律层面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蕴含着学以致用的导向。高校需要做的是制定细化的实践成果评价标准，考察成果的创新性、实用性，确保评价科学、公正、客观。
4: 国家在大力推动这个卓越工程师啊、工程硕博士的改革啊等等，这一类的这个学生的培养呢，往往是工程师界结合非常紧密，也充分肯定博士生在这个他的学习过程中、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贡献。我们在后续呢也会推广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学生啊可以借鉴这个方式，结合他们的这个时间的规划、那个研究的这个进展以及工程实践的这个质量呢，来达到这样的效果。
1: 从纸面到地面、海面，甚至空中，从一篇论文定终身到多项成果见真章，江苏首批专业学位毕业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分类培养内涵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他告诉我们，学术的天花板固然值得仰望，但真正的学术价值不在于纸面，更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潜能。我们期待随着学位法的深入落实，未来能有更多的卓越工程师从脚下、从眼前一步一步走到真正需要他们的地方去。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天刚蒙蒙亮，吴全平就完成了车辆的交班，开启了一天的工作。每次出车前，他都会仔细地将车辆从内到外清洗得干干净净。他说，车干净才会让乘客赏心悦目，所以这早已成了他的习惯。
7: 你好，我去哪里？请系好安全带，需要打空调吗？
6: 吴全平来自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作为一名拥有20多年驾龄的老师傅，他至今仍然坚持为乘客提供专业一流的服务。作为城市文明的一扇窗口，他以身作则，将细心周到的服务做到极致。因为在他的心里，与每一位乘客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吴全平说，
7: 我们一上车，安全快捷舒适的方面下，就是对客人一定要就是面带笑容，坐就坐好嘛，坐下去嘛。然后我们就把整个海南省啊、海口市啊，一一介绍给他。当然我们像个导游一样。
6: 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他20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业20年，安全行驶近200万公里，兢兢业业，迎来送往，服务了成千上万名乘客。采访过程中，说起吴师傅的服务态度，市民游客都频频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乘客吴先生，
8: 有好多年了吧，家里人坐车都坐他的车，他是活地图啊，哪里大家都熟，开车又稳又热情，比较细心的，经常人家比方老人啊，还会帮拉行李啊，那个提前到啊，然后准时打电话不要拉行李啊，这些好做得很贴心。
6: 而除了日常工作外，由他组建的一支爱心车队更是收获了市民游客的连连称赞，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这天是周末星期日，早上8:30，记者来到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前，看到由吴全平担任队长的爱心车队整齐排列，成为医院门前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过交流才知道，早在2002年，他和几位驾驶员就自发组织，定于每周日8:30至12:00，在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前为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免费提供接送服务。虽然提供免费服务的时间不长，但他们也力所能及，帮助了许多人。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2011年，他们正式成立了爱心车队，而且这一做就整整坚持了10来年。吴全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刚提供这项服务的时候遇到的难题，总会有人不放心、不敢做，但是用心用情就能打动大家。慢慢的，吴全平和其他驾驶员们收获了很多感谢，而不少市民群众也收获了他们的暖心服务。
7: 就是我们会经过，我们都给他介绍，我说你请你放心，我说你这个，他们说哎，天天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有这么好吃还免费，不可能啊。我们慢慢经过劝说，有的他那个我们把他送回去啊，有些感谢信的啊，有的给你一定要拿水果给你吃啊，拿那个米啊，拿蔬菜给你啊，我们都没要啊。
6: 海口市民王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受益人，说起这支爱心车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9: 那时候我老公是坐轮椅，我家住的这个省委这边，星期天的时候就休息嘛，刚好他们那儿有一个那个车队在那儿哈，我们就挺方便的，很好，他们都特别热情，特别有爱心，对我们帮助挺大的。
6: 工作中，吴全平是连年获得的士之星称号的海南好司机。工作之外，他还利用空闲时间去看望空巢老人，关爱留守儿童，去聋哑学校照顾学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散发着身上的光和热，也把爱心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0: 孤儿院、敬老院，就是到聋哑学校，到那个福利院，我们会今天帮扶，也会带点物品过去，做好那个带头作用，是一面旗帜嘛，做好那个表率。
6: 对于这样一位经常外出工作、默默奉献的城市摆渡人来说，家人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动力。吴全平既是丈夫，也是父亲。在他们这个平凡的家庭中，虽然吴全平总是忙忙碌碌，但是家人却一直默默支持他。当他在日夜奔忙时，吴全平的妻子吴多贵就负责耐心地辅导孩子功课，细心操持着家中的大小事务，让他无后顾之忧，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吴全平妻子吴多贵告诉记者，
11: 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榜样吧，对，是吧，对社会来说还是有点小小的贡献吧，尽全力支持他了，是吧，不容易，对，还要挣钱养家，还要做点义务，是吧。
6: 有了家人的支持，而吴全平个人的成长更离不开社会和集体的培育。据了解，海口公交新月公司定期会带领干部员工来到敬老院、乡村小学、车站码头开展志愿服务，把热情服务送到群众心坎里。在海口，他们每年都会参加高考期间的爱心送考服务。海口这座城市也留下了许多他们这支爱心车队无私奉献、挥洒汗水的身影。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杜金云：
12: 公交新月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服务为名和这个文明创建相结合，鼓励我们出租车司机在运营服务的过程当中积极的参加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不仅仅是每周天的免费接送病患，还有服务孤寡老人的，有参加120急救中心培训救援的，这类的志愿活动我们的很多这一线的司机师傅都在参与，所以它形成了我们整个行业当中的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么一种志愿新风尚。
6: 小小出租却展现出不平凡的风采，生活中还有许多和吴全平一样的出租车驾驶员，或许我们曾经搭乘过他们的车，又或许在路上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默默坚守在平凡的岗位，绽放着不平凡的光彩。他们是出租车驾驶员的优秀代表，更是我们身边的榜样。吴全平：
7: 我们作为开出租车，我们要爱行做一行，我们服务一定要做到位，就爱岗敬业。
6: 一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建设者的辛勤付出，在海南海口还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公交司机、交警协警，他们就和吴全平一样，一直忙碌在一线，以自己微弱的力量和爱心守护城市运转。致敬平凡岗位上的他们，也让我们一起共同创造美好明天。

0: 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统治疗30年，不如细胞治病80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很高兴啊，又跟大家相聚在这档节目当中，来共同探讨健康的话题。从健康的状态到死亡之间呢，有的时候你很难觉察到一个明确的区分点啊，除非你是足够专业，否则很可能你昨天还在台上演戏呢，今天就已经离开人间了。昨天可能还在高歌呢，今天就已经成为追忆了。啊，昨天还在讲相声让人开怀呢，但是今天却让人为之落泪了。这句话实际上说出很多人的一生啊，你再怎么辉煌啊，最后却因为健康的问题人生猝然落幕，就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开始啊，张老师就想跟大家强调一点啊，我们治疗疾病一定要趁早啊，你不然等到死亡来临的时候，你再后悔莫及，那也一切都晚了，那是真的就晚了。今天张老师为什么有这么多感慨啊？我跟大家说，我昨天呢是接了我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他现在呢很不错，是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的心内科当主任呢。当然我们开始通话的时候就是闲聊聊家常啊，后来聊着聊着呢，这个话题呀，就跟今天的节目有关了。

为什么？其实他给我打电话是因为他受了他们医院院长的委托，来了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他们院长呢是在世界慢性病医学会杂志上啊，看到了关于801治愈因子治疗上百种疾病的临床研究报告，了解到801治愈因子的，所以他就特别想详细的了解一下。可能咱们国内的这些普通老百姓啊，对于801治愈因子治愈一切细胞疾病了解的不多，但是在国外呢，早就有利用各种治愈因子来治疗很多大病重病的报告啊，这些非常多。你像在1996年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就提取的 ZR 生长因子成功救治脑死亡患者哈尔波特，就有这个报告，当时已经就轰动了全球的医学界了。说实话哈，就是国外对于细胞治愈因子治疗大病重病的这个科研项目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他们一直都在做。就拿2017年啊，全球首个干细胞移植以后使用的细胞培养药物叫 NK 细胞再生因子，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利用这种独特的细胞治愈因子来帮助移植的患者快速再生细胞啊，从而达到对抗排斥反应的功效。所以可以说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啊，它就是一种万能的细胞修理工，它能治愈一切有关细胞的疾病。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强调，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那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可以修复病变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激发细胞活力。啊，可以说所有疾病的康复，你都离不开细胞因子的参与。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一样啊，咱们当中一定有很多一体多病的，对吧？有的是久治不愈啊，各种老慢病、常见病，或者说有一些是疑难杂症的，我相信这些患者都非常多。如果有细胞治愈因子参与治疗，你想想啊，就是您那个细胞有能量了，血液能够得到净化，你所有的脏腑功能就能得到恢复。您想想您那个病呢，还能糟吗？它只能更好。所以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啊，就您身上那个病想不好都不行。您比如说心脏病的患者啊，我们用细胞治愈疗法801治愈因子，7天的时间，心慌、心悸、憋气啊，这种症状基本上就可以消失了。15天半个月下来，冠状动脉堵塞的程度就可以从原来的 85% 下降到 65%。 用801治愈因子80天以后呢，心率平稳，节律规整啊，不乏力，不气短，心电图做出来都是正常的。包括你去做血脂检测的时候，你像胆固醇、甘油三酯啊、低密度、高密度这些指标都可以恢复到正常水平，血液粘稠度下降，血液当中的那些血栓斑块明显的减少。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是给你的血液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过滤一样啊，就把你血液当中所有那些血栓斑块都给你过滤掉了，你血液变得干净了，清澈了，对吧？要不然为啥世界医学界要把这个细胞治愈疗法称为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这一次呢，我这个同学的领导，就是他们院长啊，上海这个交大附属医院的院长，就听说咱们有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出产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有这么好的疗法以后，而且我们是在全国首次进行推广，而且推广的政策还是一克一块钱，这个院长就动心了。所以他就想通过我老同学呢来跟我取得联系，就想把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直接引进到他们医院去。因为什么？因为细胞治愈疗法在欧美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了，它可以凭借各种细胞因子相关的临床使用效果，他们就判定，就认为801治愈因子一定会给他们医院带来良好的口碑，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其实按理说啊，
有这种特别有名的大规模的三甲医院愿意把801治愈因子引进去，我应该是感到很高兴的，对吧？应该是很自豪的。作为801治愈因子的研发人以及国内的推广发起人，我应该开心。这说明什么？说明801治愈因子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已经逐渐的被国内被国人全面的了解和接受了，有医院愿意来推广了，那不就是认可了吗？对吧？如果在医院当中推广，可能会有更多的，尤其是什么呢？危急重症的患者能够早日的用上它，也能尽早的摆脱痛苦，不用再遭罪了。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啊，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也有些朋友是比较了解我的，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让我不能支持801治愈因子进医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这个801治愈因子到了医院以后一定会加价的，而且会加很高的价格。羊毛啊，终究会出在羊身上啊，最后不还是咱们这些患者来买单吗？对吧？咱不往远处讲啊，咱就说昨天我的这个同学跟我打电话谈801治愈因子合作的这件事儿，好久不联系了啊，同学之间的这个情谊还在呀，所以我不好意思直接的就回绝了，你总得表达的委婉一点啊，所以我就问了他一个条件，我说其实其他的都好说呀，你能不能保证我们现在801治愈因子执行的这个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在你们医院不变啊，你们不加价，你知道吗？我这一句话问出来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能不能保证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始终不变，你不加价？结果他半天都没吱声，估计是啥，是愣住了啊，一下卡壳了。然后他突然间就有点生气了，他就跟我说，好你个老张啊，你背后你有最大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给你做后盾，而且还有大批的医疗资金注入，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你啊，我们是医院，药品进来怎么可能不加价呀？医院进药再卖给患者有不加价的吗？你见过吗？我们肯定是要加价的呀，我们医院也得盈利呀，医生护士不也得挣钱也得吃饭吗？我们医院那些先进的设备你不得花钱买呀？等等等等啊，他就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了一大堆，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理由，但是我这儿却无法接受。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说的吧我都理解我也都明白，但是对不住啊老同学，我这个条件你要是不能满足的话，咱们真的就只能免谈，不能谈这个事儿。那大家想想啊，我作为推广人，我为什么要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做到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就让大家用上这么高端高科技的细胞治愈疗法，就用上在国际上极为昂贵的801治愈因子啊？其实你随便想想你都知道，那一克一块钱，那连成本的一个角都不够，对吧？说实话啊，你别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就这里边任何一种细胞治愈因子你单独用，你在国外的售价那也得是几千块钱呢，对不对？801治愈因子在国际上它的价格已经算是便宜的了，一克还是1380块钱呢，这都是明码标价的。目前的一克一块钱为啥呀？为的就是在国内低价推广，让最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认识到，能够接触到目前最先进的医疗科技，最普通的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你说能给医院吗？换句话说，这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是干啥，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对吧？这句话大家特别熟，对吧？也就是引领大家共同走致富的道路，这句话简直全世界都知道。那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儿，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在干啥？是让少部分人先好起来，就用推广价一克一块钱，就让那些思维转变快的人啊，能接受新思路、新理念，能接受这种高科技手段的患者先好起来。如果你真按照市场价格，尤其按照国际市场价格来算，说实话，就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恐怕就没有几个能用得起的了，对吧？咱们很多医疗机构给我大量的资金，干啥？让我加价的。但是我总觉得，我说人这一辈子，不能只为了钱做事儿啊，你不能只为了钱活着呀，够吃够喝就行，最主要的是你得做点事儿。昨天呢，还有一位患者也给我打电话，这个患者呢叫王晓峰啊，我是特别想把他的事儿啊也跟大家说一说。他是谁？54年的大学毕业生，大家想想多了不起啊，54年毕业啊，绝对的高级知识分子。他退休以前呢是高级工程师，而且是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奖的，这就很了不起了。不过话说回来啊，你别看他是54年大学毕业的，你也别看他退休前是高级工程师还获奖了，但有一句话叫术业有专攻啊，他在健康方面、医学常识方面那真是知之甚少，啥也不了解。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拼命工作，不知道照顾身体，年龄一大40岁往上身体就垮了，最后没办法，90年的时候就提前办的病退。病退大家知道啊，那不光就是身体不好了，而且你那个退休金也跟正常退休的不一样，比正常退休少很多了。后来这个退休金也是一年一年，每年都涨点，每年都涨点，他到现在这个退休金一个月也就3000多块钱。关键是啥？他老伴儿没有退休金，老两口就靠3000多块钱，这就是他们一个月所有的经济来源了。大家想想，3000多块钱，按目前这个物价来讲，你去掉日常吃喝能剩下啥呀？剩不下啥。关键是老两口都是一身病，两个人啊，没一个身体好的。老王是什么呢？冠心病，冠状动脉堵了75%了，大夫催好几回了，赶紧做个支架吧，他就一直推，一直推，没做。他心里很清楚，下一个支架多少钱？也得3-5万吧，对不对？有钱吗？老两口这么多年，你说一点积蓄没有，不现实。手里啊，他跟我讲大概有个5万多块钱，但是这个钱对他来讲那是应急的。到这个年龄他就跟我讲啥呢？他说你看我都80多岁了，万一哪天要是有个抢救啊救命的事儿，那我不得马上就拿出钱来呀，不然命就没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老两口无儿无女的，病了没人照顾，没人管，所以说这5万块钱老两口是一直放在那儿就不敢动。用咱们老百姓话讲，那就是啥？他们的棺材本儿过河钱啊。平时一身病咋办呢？都是用那个最便宜的、最基本的治疗方法，就对症治疗，能控制指标就行。俩人就这样，关键是他那冠心病啊。你那个冠状动脉血管狭窄淤堵已经是75%了，你光靠药物维持，你能维持住吗？所以它是什么呢？随时随地都可以突发心梗，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平时心绞痛3天2天就给你犯一回，半夜老憋醒啊，憋醒以后赶紧就吃速效救心丸，老伴儿在旁边还得给他敲后背、捶胸口啊，慢慢的这口气儿才能缓上来。再说他老伴儿，哎呀，也是一体多病，老两口啊真的到年龄大了都不容易。他那个什么病严重呢？老慢支、气管炎，走两步都得喘一下，尤其到夏天三伏天的时候，你说正常人的热的都感觉憋得慌啊，他坐那不动弹都上不来气儿，有的时候坐那脸都憋通红，嘴呀就张大口喘气儿啊。用他话讲，那简直是鱼缸里的金鱼突然掉地上了，就那个感觉。一到晚上，老两口是最难熬的时候，两个人一会儿他憋醒了，一会儿他憋醒了，这一晚上不带消停的。3个多月前呢，到底是出事儿了，
老两口半夜正睡着呢，他老婆。

儿就觉得这个老王啊，老爷子一直就用手在那抓呢，然后你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刚开始他没太在意，以为做梦呢，可是你不能老一直在那抓呀，他就感觉不对劲儿，赶紧开灯一看，哎呀，把他吓得心都要跳出来，老爷子眼珠子都快鼓出来了，白眼球上全是红血丝，嘴唇青紫青紫的，两个手就在那床单上使劲乱抓呀，那人看着那口气儿上不来，马上就要不行了，给他老伴吓得赶紧打120往医院送，到医院忙活半宿，老王这条命才捡回来。你说人哈，这一辈子你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真就叫命不该绝。他花那么多钱从医院把这条命救回来的时候，到家就听到我的讲课了。一听到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是细胞治愈的神奇药物，而且是什么专门治细胞疾病的，是我国最权威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生产的，这当中融合了三大经典名方和现代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大家知道老爷子哪个地方开的窍？他不是高级工程师吗？你跟他讲健康讲细胞他不一定全懂，但一说航天科技呀，一说转粒子技术，那他可明白了，所以他就觉得哎呦，这个药一定差不了。这回老爷子是彻底感兴趣了，关键是什么？是801治愈因子啊，首次在国内进行推广，推广的价格就是一克1块钱，他绝对用得起呀。这回老爷子彻底动了心了，他想，他就说我住一次医院我花多少钱呢？不用说别的啊，就楼上楼下跑那一圈，就这一圈检查就花多少钱，你说这一克药才1块钱，这哪到哪儿啊？尤其现在是什么，它是唯一能够治疗细胞病的药物，所以这老两口子一下子来精神了，每个人都备了80天的量，就是说什么都要给自己一个摆脱疾病重获健康的机会。而且啊，像他们这样能负担得起的机会真的不多呀，所以老爷子就讲，我千万千万不能错过，我要活就不能错过这个机会。80天801治愈因子老两口用完以后啊，他老伴真就不咳不喘了。后来他老伴说应该没到80天呢，基本上就是50天左右的时候，还不到2月呢，他那个咳喘的现象就没再出现过。老王自己呢，原来是心绞痛不3天2头就犯一回吗，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7天以后啊，3天5天他觉得也没见犯一次心绞痛，特别高兴，然后就接着用，用着用着10天半个月也不见得犯一回呀，就非常高兴。这80天用了结束的时候，上医院做冠状动脉造影啊，大夫都奇怪，他那个冠状动脉的淤堵从原来75%已经下降到40%了，你不到50%，医院都不带给你诊断为冠心病的。大家知道吗？彻底摘掉冠心病心绞痛的帽子。大家看看，这也叫80天。这80天达到什么效果？你可能过去8年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对不对？801治愈。

0: 就有劲儿了，而且这才是80天的效果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花不了多少钱继续用，以后的治疗它会越来越好。细胞健康人健康啊，你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好转，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和希望。因为什么？因为它真正是治到根儿上了。801治愈因子是治到细胞这个根儿上了。我们通过一个拥有3方合一、4大权威认证机构认证的801治愈因子，治愈一切细胞，也就是没有好不了的病了。对吧？而且801治愈因子的权威性，那是我国唯一的一个高科技生物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生产的，它的安全性、治愈性不容置疑。这样能够治愈我们所有的肝心脾肺肾啊、大脑神经、骨骼肌肉、血液血管所有疾病的生物新药，现在呢，我们就花1块钱一克，你就能把它用上。这是多么好、多么大、多么难得的机会呀！所以啊，咱们所有的浪漫病患者，大家一定趁现在还没有恢复1克1380元价格之前，你一定要像老王一样，给自己一个机会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80天下来，我们心不慌、气不短，心脑灵活，想走想动，干什么都行。你不比我们攒多少钱强啊？你这是攒啥呢？是攒健康、攒寿命呢。中国有句老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吧？你活着你才能挣钱，大家算算是不是这样？面包会有的啊，一切都会有的。有了801治愈因子，一切都会有的。所以我觉得赶上801，这是大家一辈子的幸运，这一生就这一次啊，人就活这一辈子，所以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别错过。那接下来呢，我就接听走进直播热线的所有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3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啊，和你通上电话真的高兴哦。张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您跟我通电话高兴，我也高兴啊。
4: 这个我呢，就是想呢，你是个留学国外回来的这个专家教授哦，啊什么还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慢性病的专家，这个那么有文化，我心里哦都有一点紧张的跟你说话。
0: 您别紧张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一直都在讲，大家来找我干啥？是解决问题的，对吧？咱们英雄不问出处啊，
4: 对对对，
0: 你别管从哪儿来的。咱们能解决问题，它就是真的，就是好的，对不对？

0: 对的，我呢也没有太大的文化哦，我是个下岗的女工，不怎么会说话哦，我心里呢想啥就和你说啥，好吧？
1: 不管您会不会说话，这都没关系啊，只要您是我的病人，只要是大家需要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让你重新健康嘛。
0: 是啊，张老师啊，这个801治愈的这个因子啊，我刚用了1个月零10天，这效果啊，非常的满意我。这个张老师啊，这个我都要谢谢你哦，实心实意的这个谢谢你，你是妙手仁心送健康给我了。
1: 哎呦，您这不是挺会用词、挺会说的吗？妙手仁心，这多好的词汇呀、啊！
0: 这个张老师啊，这个推广工程呢，我听到了哦。现在1块钱、一颗，我能用得起了。我这下岗呢，给我们也造福了哦。真的要谢谢你，张老师哦。
1: 哎，这个不用客气。咱们有这样的一个应用机会、推广机会，这不是我一人之力能做到的。这里边我们要感谢谁呀、啊？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啊，没有他们的支持，我哪有那个本事啊？让大家。把这个1克1380元的药物，咱们就1克1块钱就用。所以说大家呢，就别客气，真正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毫不客气的把801治愈因子给自己备足了，对不对？真正让自己健康起来，
0: 对对对，
1: 那么一切就都值得了。您不是已经用了40天了吗？对吧？您跟我分享一下您现在的这个健康情况。
0: 对对对，
1: 我听到啊，您说话都特别开心呢、啊，特别高兴啊。
0: 是呀，我现在特别高兴。以前哦，病折磨的我，成天呢，垂头丧气的哦。现在啊，张老师啊，我开心喽。
1: 嗯，那就好。
0: 接下来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过去呢是在纺织部纺织厂上班，45岁呢就下岗了，早点灵活啊。刚开始呢是个人开个，就是缝纫工嘛。后来吧，就到这个十字绣的地方呢，把这个十字绣呢领回家来做了。
1: 这样，老姐姐啊，我打断你一下，我呢特别理解您，我也很感谢您啊，就这么掏心窝子的话都拿出来跟我聊。但是呢，您来找我，咱们是来解决健康问题的，来分析问题的，对不？咱们得珍惜这个时间啊，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听众等着呢。您就跟我说说，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您那个身体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不？您都有啥病啊？
0: 哎、
1: 原来呀、
0: 啊？好的，我这个原来嘛，就是不止不得劲啊，这个血压也高，这个老花子嘛，整天哦昏沉沉的。不止总是嘎嘎的响，这个拿针啊都拿不准，就好像啊这个手指头啊都是发麻发木。
1: 所以您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颈椎病、高血压啊，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对不？
0: 哎，对呀，这晚上嘛睡觉也睡不着，心思哦总是重重的。
1: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0: 我今年也62岁了。
1: 62哈，行，我知道了。您这个病情我已经了解了啊，801治愈因子啊，你刚才说不是已经用了1个月零10天了，对不？40天之后，哎，您跟我说说您现在身体什么情况了？怎么样啊？感觉呀？
0: 哎，我现在用了以后啊，感觉啊挺好的，我就用了7、8天啊，身上就有劲了，这个脑袋啊就像以前啊昏沉沉的，感觉啊越来越好了。这以前嘛，这个血压还高的时候吧，都达到175，现在是140那样的哦。
1: 哎，
0: 现在头也不晕啦，手拿东西啊，现在也能拿好了。以前我就像这个戴着这个夹手套一样的哦。现在啊，
1: 那个是什么呢？颈椎病啊，压迫神经以后带来的症状。我们那个手啊，感觉麻木，觉知力下降了。
0: 哦，现在可好了，扭个头也不响了，听不到这个响的嘎吱嘎的声音啊，没有了。在家做个饭呀、炒个菜呀，做啥都没事了哦。我就感觉哦，是越来越好了，张老师、啊。
1: 您一定是越来越好的，您放心吧。啊，您知道为啥呀？咱们岁数大了，您别说您还有这些病，就是哪怕你一点毛病没有。你年龄在这摆着呢，那个细胞的活力它也是下降的，而801治愈因子呢，干啥的？就是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帮助我们去激活细胞、修复细胞、

0: 再生细胞的。在医学界来讲啊，细胞治愈因子是唯一一个可以实现我们人体心脑啊、骨骼肌肉血液血管等等再生的这种特殊的物质。所以说只要你用了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就没有治不好病的。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你现在用801治愈因子才40天啊，但是这个细胞活力已经很好了，您能正常的过日子了是不是？
1: 哎，是呀，我就觉得这是治病根了。反正啊，我不明白咋回事哦，我就觉得我现在啊，我舒服了。这个古有集团生产的这个药啊，真的厉害哟。
0: 嗯，您说对了，磐石聚康医药集团那是我国最大的啊，也是唯一一个有权利生产这种生物新药的企业。所以我说，在权威性方面，没有药是能跟它比得了的。而且我跟您说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就是它是唯一的一个能逆转疾病，让我们患者看到健康曙光的药物。
1: 哎，对的，张老师说的很对哦。张老师啊，我真的挺高兴的哦，真的。我身边的人啊，有不少人啊，都在我的带动下啊，都用上801这个治愈因子了。他们都说啊，这个方子啊，太好了。
0: 对。这个是什么？是科技发展好。
1: 对的对的，咱们呢一人受益不行，要让呢更多的人呢用上，才能呢对得起我们张老师这份爱心哦。
0: 其实不光大家这么想啊，其实国家也这么想的，要不然你说咱们哪来的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啊，对吧？一元钱一克、你上哪能拿到这个价格去，对不对？
1: 对喽，那我赶紧哦，也不跟你多讲了哦，我赶紧去报名去了。不然那1300多的这个，真的我买不着了啊。
0: 嗯，我支持你啊，您赶紧撂了电话，咱们这儿没有绿灯可以开，到最关键的时刻我也把握不住，因为什么？随时随地这个活动就可能会结束了，对吧？这样咱们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把名报上，自己把药备足了。
1: 好的，那我
0: 到、好吧。记住啊，80天细胞再生，重获健康。您这个情况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可以完全康复的。
1: 好，张老师，你这么一讲，我明白了。今天真要谢谢你了，不跟你
0: 别客气，早日恢复健康，好吧？
1: 好，我给你去打电话了。
0: 我们再见。
1: 好，谢谢张老师啊，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4: 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4: 哎呀，张老师呀，可算是跟您通上话了。我和我老爸爸都是您的忠实粉丝，天天听你的讲座。
0: 谢谢你们的支持啊。
4: 哎呀，张老师呀，您可真是个好大夫，你说这么科学的方法让我们用上，您还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让我们一克一块钱推广的价格就能用上，你说这么高科技的药物，不瞒您说，我现在和我老伴吧都受益了。
0: 嗯，
4: 我和我老伴现在都在用801治愈的因子。
0: 哦，用了多久了？
4: 哎呀，老师，半个多月了。
0: 哎呀，那半个多月一定有明显的效果了，你跟我说说。
4: 哎呀，就是可明显了。我今天呢其实就想把这个效果和您分享一下，想再让您给我跟老伴指导一下。
0: 行，那您详细说说我听听。
4: 哎呀，这半个月吧，我就先说说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吧。
0: 嗯，
4: 哎呀，你说我现在说话这个力气吧都要比我以前好得多得多了。
0: 嗯，
4: 感觉就有了底气了。以前你说不要就说是说说话，就是让我张个嘴，我不怕您笑话，老师，我都懒得张。
0: 您到底什么病啊？都到了懒得张嘴的这个程度了呀？
4: 我吧，心脏不好，

0: 有这个冠心病，心率特别不齐，而且我还有成就性的心梗，膝关节有滑膜炎，走路特别的长，上下楼都不行。
1: 嗯，人这个心脏一不好啊，全身的供血供氧都不好啊，情绪一激动的时候，那说话多了可能血液都跟不上，对吧？所以懒得张嘴，是这样。
0: 哎呀，
1: 底气不足啊、
0: 就是、你说说话以前都带不那个不上劲的，你说气上不来呀。
1: 嗯，
0: 哎呀，不光这些，我还有脂肪肝呢，全身的毛病。哎呀，感觉我自己吧，从里到外都有毛病。
1: 嗯，你有啥症状没有？哪儿难受没有？
0: 哎呀，这个脂肪肝吧，就是平时特别怕那个油腻的东西，而且我感觉肝那块吧，老是这种滋滋啦啦的那种疼。
1: 嗯，那你这半个月下来感觉怎么样？食欲好点没？肝区还疼不？
0: 哎呀，老师呀，现在好多了。你说现在就吃点稍微油腻的，吃点肉还行。
1: 嗯，
0: 而且这个肝好像也不是那么疼了。我心里这个感觉呀、啊，哎，自己恢复的特别好。
1: 嗯，其实啊，您看咱们聊了这么半天哈，
0: 嗯，
1: 我真心看您还是可以的，说话这个力气也跟得上，是有底气的啊。不光
0: 是
1: 您这个心脏功能强大了，这半个月下来以后，您那个关节、膝关节滑囊炎、滑膜炎，走路是不是也不疼了？
0: 哎呀，不像是以前那种钻心的那种疼了，好多了。
1: 哎，这是巨大的改善呢，对吧？
0: 嗯，而且红肿也已经消下去了，我都肿了多少年了、
1: 哎、嗯，你看红肿消，炎症消啊，非常好啊。
0: 嗯，
1: 我们讲过啊，用这个细胞疗法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对吧？我一直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人他就是由细胞构成的呀，你是肝心脾肺肾呢、啊、你是骨骼肌肉啊，血液血管，那不全是细胞组成的吗？
0: 对
1: 吧？如果你细胞出问题了，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出去啊，血管硬了脆了，肝心脾肺肾各个脏腑

0: 呢，是可以直接激活你所有的细胞功能，修复细胞损伤，再生衰亡的细胞。那你这个细胞病往哪儿逃啊？你无处可逃，它一定就是没有好不了的病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话呀，都是有道理的。就拿您这个病来讲啊，最常见的是什么？冠心病、陈旧性心梗。你说这些病症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每一次心脏发病的时候，都会带来心肌细胞的死亡和损伤，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都会形成淤堵。所以说您冠心病的患者为啥懒得张嘴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你别说说话，嘴都懒得张，这是供血供氧严重不足的结果，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如果你再继续发展下去就咋了？就心衰了，对吧？说白了就是你整个心脏供血不足啊。再有一个就是心脏有大量的心肌细胞活力下降，心肌细胞受损，甚至于心肌细胞就死亡了，这就是你病情的事实在这摆着呢。那同样的，您这滑膜有炎症，关节有炎症，那一定也是细胞损伤啊，对吧？你关节也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它这个细胞就缺乏活力。包括你的脂肪肝，脂肪肝哪来的？肝细胞活力下降，代谢功能下降，对吧？脂肪代谢异常才会形成这个脂肪肝的。所以说当你用到801治愈因子以后，你像它里边净血因子啊、细胞生长因子啊、细胞再生因子啊、肝细胞激活因子、骨细胞再生因子等等，它一共有800多种细胞的因子，它就像个集团军一样，快速的进入到你身体里，帮你开始净化血液环境。所以你血液质量好啊，心脏供血就好了，含氧量高你就上来气儿了，对吧？然后801治愈因子又修复你的心肌细胞，你心脏细胞活力增强，心脏泵血功能，泵血有劲儿了，当然它的功能就强大了。还有刚才我也讲了，你那个炎症啊，红肿热痛，细胞活力一恢复啊，一通了，炎症自然而然代谢掉，它就消了，所以你这个细胞损伤也可以得到修复，炎症就好，你那腿走路就不疼。包括你这个肝细胞啊，活力恢复了以后，肝区也不疼了，也不厌油腻了，食欲也好了，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你用801治愈因子是真正治到根儿上了，治到细胞上了。当然了，你现在用的时间还短啊，才40天，还不到细胞再生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出现细胞再生的效果。你现在就是半个月有这些变化，你想想，如果你把80天全部用下来，你的情况会怎么样？是不是一定会更好啊？这就是我讲的叫一治一个好，明白吧？
1: 哎呀，老师，那肯定是必须的。张老师，我现在就只相信这个801治愈因子，这是大厂家的呀，而且我已经见到效果了。
0: 哎，对，你老伴儿咋样啊？这半个月呀，解决什么问题了？
1: 哎呀，老伴儿怎么说呢？你说像我们那个时候年，像我们那个年代啊，年轻的时候没注意，也根本就是没有时间去注意。你说成天干那些脏活累活，湿呀啥这些，哎呀，平时就没有不能好好注意吧，所以就落下了好多的毛病。
0: 他是风湿，类风湿是不是？
1: 哎呀，就是嘛。
0: 嗯，
1: 你说他一犯病吧，各个关节呀、手指头都疼的受不了。他老是跟我说疼，说就是年轻的时候那会儿瘦下的落下的毛病。
0: 嗯，那你老伴这半个月用下来怎么样？感觉满意不？
1: 哎呀，他说他现在头痛减轻多了，这个手关节还有膝关节没有那种让他疼的那种受不了的感觉了。
0: 嗯，
1: 他说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真是特效药，他也特别满意。这不现在有1克1块钱的好消息吗？
0: 啊，对，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咱们呢就趁这个机会把801治愈因子备足了就行了啊。
1: 对呀，我老伴也催促我赶快给您张老师打这个电话，让我跟您说说情况，顺便让您指导一下我们老两口，我们要把以后就是需要的都备齐了。
0: 我跟您说，真是不单单是我们用的好，我们要把它备齐了，确确实实事实就是如此啊。因为咱们这个是什么三大经典名方，几十味药材入药的，所以它具备生命逆

0: 转功能的801巨婴因子，它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一个拥有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全新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极为难得啊，抓紧时间赶紧去争取，现在什么时候结束我自己都不知道，行吗？
1: 行了行了，那张老师我赶快去打电话订药去了。
0: 好嘞好嘞，祝你们夫妻二人都健康，真正的做到白头偕老，
1: 谢谢，
0: 长命百岁。
1: 哎呀，太感谢您了，张老师，谢谢您啊！以后有
0: 好
1: 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和您汇报。
0: 好的，好的，我们再见。
1: 嗯，再见，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4: 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4: 你好，在这我得谢谢你，我的你救了我，让我自己也重新活了一回呀、啊。
0: 看来是有好消息要告诉我，是吧？
4: 是啊，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我的，而且还是特大的好消息。这个你这个801治愈因子，我现在这不用了2个半月的时间了，我说我感觉恢复的太好了。我说这次的推广工程我也参加上了，一克1块钱，我说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他都能用得起呀、
0: 啊。啊，那您这是双喜临门了。第一喜是啥呢？是刚才您讲的说救了您了，对吧？这等于是什么？重新活了一次啊，这是不容易的。那么第二喜就是极为难得的，您赶上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这个推广活动了，推广的价格已经报上名了，那当然要值得恭喜啊，对不对？因为一旦错过这个机会以后，那一克多少钱啊？1380元呢。
4: 哦，
0: 对吧？你一克1块钱你就报上名，你把它备足了，你得省多少钱呀？拿这个钱过日子好不好？对不对？所以我讲这叫双喜临门啊！再次恭喜你啊！
4: 对对对，这机会真的太难得了。但说实话，我说要不是遇到你的801治愈因子，对我以前这个病，我是一点信心都没有啊！我说当时我都不想治了，我说你们也别给我治了，我活到哪天算哪天就行了。
0: 我们曾经有很多患者都是这个状态。嗯，其实咱们在座的这个很多患者，在没有801治愈因子以前，那都是什么呀？是不我们用的都是简单的这种支持疗法或者是对症疗法呀？天天就是跟在疾病的屁股后面跑，被人牵着鼻子走啊。
4: 对。
0: 所以很多病人常年跑下来怎么样？一个是经济问题，负担不了了，对不对？
4: 是啊，是因为当时不仅是我自己难过。关键是我当时拖累孩子们，拖累老伴呀。你说我今年才65岁呀、
0: 嗯、你看65啊，这在国际上来讲都不算老年人的年龄啊。说到这儿哈、嗯、我就特别想知道您到底是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什么病让您如此痛苦啊。
4: 我13年的时候我突然就脑出血了，脑出血的我当时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呀、哎、人家大夫说你在这医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就回家就靠自己吃的药啊，慢慢的恢复，哎，加强锻炼之类的就是、嗯。
0: 哦，您跟我说说您出院以后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都有啥后遗症？
4: 我吃喝拉撒都是老伴一直伺候着我呀。
0: 哎。
4: 我这个右半面身子，我是一点劲都没有。我说我端个碗我都费劲，这个手都抖得不行啊。
0: 嗯，
4: 他走个路也不听使唤，我说老伴扶着架子，老是靠着一边倒走路啊，我说腿都拖拉的地呀，就是。
0: 嗯，那确实不容易。您那个时候血压高不高？其他各项指标怎么样？
4: 都不好。你要我这个血压，我吃的降压药还老是高， 平常吧能在150左右吧。
0: 吃着药呢还150呢？
4: 对呀、啊、低压有时候100、
0: 哎、
4: 有时候110。你说、
0: 啊、
4: 不这
0: 不
4: 这几年哎涛哥我一直也没断了吃药，但是就是没有什么起色。
0: 我跟您这么说吧啊，如果血压是这种情况不好，您这个危险性是比较大的。您出院以后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不能深入康复的话，您这个病就再次复发，再一次来个脑出血或者是脑梗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什么、
4: 啊、
0: 因为你那个血管已经破损过一次了，它有陈旧性的病变在，对不对？
4: 对对对，要不有时候我不吃药，老外就说要是你再瘫了我可不伺候你了，那就更厉害了、
0: 嗯、
4: 我说连吃都吃不来呀、啊、再瘫了的话、哎、
0: 老伴说的那是气话，关键是啥？是心疼你。因为啥、
4: 嗯、
0: 他照顾你累，但是你也遭罪呀、啊、这个罪呀、啊、人受不了啊，对吧？
4: 对，
0: 你说这个患者啊，一旦有这么严重并发症的时候，床上拉床上尿的，那身上长褥疮的，这你是家里照顾的好，有那家里照顾不好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没有见过啊，我在医院里边是真见过，那个患者在家里边请护工照顾，但实际上照顾的并不细心呐、啊、家里人都没发现、
4: 嗯、
0: 后来患者回来就诊的时候，你看那个褥疮，那伤口里面全是蛆呀、啊、长的呀，多可怕呀、
4: 嗯、对对对，我也这样那样的人特别遭罪，要不我没心思治了、啊、那时我想他就是拖一天算一天呗。
0: 哎呀，您这就是看着别人没治好，然后自己折腾半天也没见好，这就没信心没希望了，就想放弃了，是不是？
4: 对呀、啊、对呀、啊，这不后来听了你讲那个801治愈因子，我之前我也听说过，说这个细胞生长因子特别厉害，我说能再生好多的细胞，所以我一听你讲那个有800多种这个治愈因子，我老伴就劝我赶紧用上，哎呀，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那种感觉是有了，就是。
0: 您说的太对了，这就是什么？只有权威的国药、权威的生物制药、生物方法才值得我们信赖呀。对吧？很多人说不相信我、
4: 嗯、
0: 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你不能不相信磐石聚康医药集团，你可以不相信我一个人，对吧？但是这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那是全球医药界口碑都是一流的企业，所以大家用上这么权威的而且是能够治愈一切细胞疾病的药物，那我们当然就不用担心了啊！你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用得很好的，对不对？
4: 对对对，我拿回来之后啊，我就赶紧的用上，我记得用上也就2-3天，哎，我就觉得浑身好像不那么皱巴了，感觉就轻快了那种感觉了、
0: 嗯、
4: 哎，手和脚啊就开始有点温度了，逐渐的这个血压也就平稳了，哎，一直到现在我吃的那个降压药我都减量了。
0: 嗯，降压药少吃啊，那个血压反而稳定了，对不对？
4: 对啊，一直还特别稳定啊。
0: 哎，你这个行为能力怎么样？行动力、胳膊腿的功能怎么样？
4: 现在好多了，最起码我这个手啊哈，感觉到有劲了。你看我能端住那个碗啊，也不发抖了。
0: 嗯，那你出去溜达的时候还靠老伴扶着不？
4: 对，但是得扶这个拐杖，扶这个东西行。
0: 啊，那都已经是什么了，有进步了。所以我说过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毒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像这里边 ZL 净血因子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环境的，微异血管生长因子呢，专门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就让这个血管啊逐渐的恢复弹性啊，还有你这个血液供氧环境好了，血管弹性好了，你说我们还会突发疾病吗？这种可能就为零啊，对不对？
4: 对。
0: 而且呢，当我们通过这个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 NK 神经生长因子用了以后，你这个脑细胞会被激活，脑死亡的细胞可以再生，脑神经重新建立链接，所以我们就一定可以慢慢的这个胳膊腿就灵活了。 啊，手就有劲儿了，自己能走路，能活动，能端碗，能吃饭了。啊，您别忘了，您现在才是用了2个半月的时间，对吧？还不到80天的一个周期的量呢。80天，我们说了，80天细胞再生，脏腑功能恢复啊，80天细胞换新，重获健康。你还没到时间呢，而且像您这样的病人啊，我不会让你说就用一个周期的这个治疗，一个周期它不会结束。为什么？我不说让大家一个周期好，两个周期好，它不是这个概念，是你的身体，你的脑细胞需要多少，你的血管需要多少，我们就用多少。咱们到第二个周期、第三个周期啊，你随着细胞的不断再生，大脑细胞活力恢复，支配自理功能逐渐的恢复，我们就好的利利索索的。这个叫什么？叫一治一个好。
4: 嗯，我有信心，我就有信心，我以后出去就不用拄拐了，自己出去也没都没问题。我说这回好，我这又赶上了这次机会，1块钱一克，赶紧的报账名。我说真的特别幸运。我也是打了半天电话才抢上这个名额的。
0: 嗯，现在名额特别紧张啊，打半天电话能抢上就算不错，所以说值得恭喜啊啊！祝您是越来越好。咱们先说到这儿，时间的关系，好不好？
4: 好，好，好，好，谢谢你了。
0: 好嘞，
4: 谢谢，
0: 那就期待你的健康消息啊！我们再见。
4: 嗯、再见，嗯。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36-5116 400-836-5116。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呀、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 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3: 广告时间。
5: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5: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5: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时间过得可真快呀！这次呢，您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为广大病患筹备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哎，今天是正式开始了，是吧？
2: 是啊，这几天晚上，说实话，我一直都没找到睡好觉。我这心里边呀，特别的矛盾，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农历了这么久，终于赶在疾病高发期呀，把这个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的机会再次给大家落实了。在这里呢，我要再次真心实意的感谢所有赞助支持的医疗机构和慈善组织，没有大家伙的帮扶，也就没有这一次活动的顺利推广。可以说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上市以来就没有过这么大型的帮扶行动，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因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太珍贵喽！从选取15味道地中药材，再到独特的古法陈化发酵，那么结合现代生物医学最前沿的超临界流体萃取工艺，那其中的每一步呢，都充满了惊喜。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那简直是太多了。别说给大家做大型的援助，光是保证一克一块钱普惠价格呀，都非常的不容易。
1: 是啊，常老师，可以说这一次呢，凡是申请到名额的家人，那简直是太幸运了。因为名额极其有限，只有10000个，放眼现在有多少慢性病患者需要生物科技改变命运呢？能抢到名额，那真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2: 没错，你看我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啊，大家听好了，一次性购买皇宫汉方膏一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得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2瓶，订购皇宫汉方膏2个周期，在享受一颗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得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5瓶，3个周期的，在享受一颗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得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10瓶。那么这里啊，我也特别的说明一点，我们赠送给大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宝贝呀，不一般呀，原材虫草产自海拔3800米的青海玉树，雪域高原呀，那产量极其的稀缺，价值不菲。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同仁堂与汉方膏药厂啊同为战略合作伙伴，要不是赶上上万人救助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那这种福利想都别想啊。还有咱们的主角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可是响当当的国药准字 OTC 非处方药啊，代表着国际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最先进最前沿的高科技新疗法。最让大伙儿呀省心的是啥呢？不用终生服药，再也不用天天抱着个药罐子过日子，更不用担心这边一停药老慢病就反弹反复啊，那机会就摆在你的眼前，能不能抓得住就看家人们呀您的手速了。
1: 那常老师，您能不能详细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具体是哪些人群适合哪一个活动档位呢？
2: 好的，我给大家伙呀详细说说，咱们按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样不浪费也不耽误康复。比如说咱们有的家人呀身上只有1种2种慢性病，病史也不长，

0: 在两年以下的，那你呢只需要用一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可以了。那毒含有909种复合酶，就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且呢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配合使用，它当中含有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这些呢都能联合909种复合酶啊，发挥更强效治疗细胞病变的功能，把身体里的核心问题啊逐步逐步来解决。所以这类家人别想着优惠大我就多订，没必要。您能听懂吗？如果说病史超过两年以上，还伴随有两种或者三种慢性病以上的，那预定啊两到三个周期基本就够了，能循序渐进把身体调理到位。就算是病情严重的，譬如啊有的病史都在十年以上，瘫痪在床五六年了，高血压、糖尿病缠身啊，哎呦，都有个二三十年的这些患者，咱们啊用三到四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可以啊，也足够让康复达到最佳状态。说白了，不管大家的病情有多重、多复杂，只要用上它，人人都能拥有完全康复的希望，都能啊借此机会来摆脱多年慢病的困扰。
1: 那照您这么说，常老师，这是好事儿啊，刚刚您怎么还犯愁紧张上了呢？
0: 哎，我有顾虑是啊，这么大的帮扶福利，这么好的政策，却只有10000人能获得。从这两天预报名来看呀，到今天正式活动开始，上节目之前我就听场外工作人员统计，已经报名了4756个报名电话了，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名额已经没了，这10000个活动名额能维持到哪天真说不好，可能明天，可能后天，能不能拖到后天呀，我都不敢打保票啊。
1: 哎呀，说到这个可真是振奋人心呐。咱们的万人健康援助活动可是给咱们广大慢性病患者带来了天大的福音。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常老师是费尽周折又一次为咱们老百姓奔走争取，硬是把价格再次压到了1克1块钱的惠民福利。更让人惊喜的是呢，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免费使用的宝贵机会。说句实在话，这个不光是帮我们大家省下了真金白银，更是让咱们能够用上好药治好慢病，既减轻了经济负担，又能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的困扰。这才是真正为咱们百姓着想的援助，是能揣进心窝里的实惠呀。
0: 可不是吗？咱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年轻时都不容易呀，积劳成疾，落下一身的老慢病，得上这些病每天都得吃降压药、降糖药，还有护心的药，一天下来少则十几块，多则几十块、上百块钱，效果怎么样呢？大家伙心里啊最明白、最有数了。天天吃药，病情不仅没好，反而呢越来越重。那万一心梗了、脑梗了、突发，那救急做什么支架搭桥溶栓，一次就得花10万、10几万呀，就算家庭条件好点也难以承受这样的开销啊。我从医这么多年一直没间断过普惠大众的脚步，在全国呢有好多家敬老院都是我长期援助的对象。我记得是在去年呀，大庆一家敬老院的孟院长给我打电话，说明他那儿啊来了位70多岁的脑血栓病人，那情况特别不好，出院后就到了敬老院了。在院里啊，虽然有专业的护工帮着，但老人的问题啊一直

0: 不乐观，半身瘫痪，无法行动，有时候发现的不及时的话，不是尿在床上，就是拉到裤子里。实话实说，就这样的病人，一般养老院他是不接受的呀。但没办法，这一个患者的老伴儿啊，已经心梗没了，那孩子又在国外，虽然不差钱儿，但也回不来呀，老人也走不了。那么这可给孟院长愁坏了。当时我得知后啊，也特别想帮他们一把，就立刻给老人家邮了两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用完一个周期的时候，患者的大小便控制能力啊明显提升，即使工作人员没能及时发现，他也能凭借自身的神经功能的改变来控制住大小便了，并逐渐的恢复了一侧手脚的反应能力。第二个周期用完，实现了自己起床、穿衣、上厕所、吃饭等简单的动作，并且大脑的思维、语言的功能、肢体灵活度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跟恢复。后来患者的孩子啊，得知此消息之后啊，亲自回国一趟，见了我一面，并给他呀、订购了三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全部用完之后，大家猜猜现在，猜猜他现在已经不再住养老院了，回自己家了，还有找了个后老伴儿，现在人家可是过上了正常人的幸福生活，跟老伴享受二人美好世界。
1: 我的天哪，这落差太大了，常老师，这样的治疗效果在过去几十年里，可能很多偏瘫的患者想都不敢想，也未曾真正的实现如此好的康复效果。
0: 是的，所以在这里啊，我特别想强调，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还有被高血压、高血脂缠上的那些家人们啊，你们一定要听仔细了，这些病看着是不同的病症，其实本质上是一类病。什么病呢？细胞病变。人体活性酶一旦严重缺乏，就会直接导致细胞受损坏死，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就容易形成血栓，滋生斑块，血压血脂居高不下，最终引发心梗、脑梗等致命的并发症。那脑细胞受损了，就会出现头晕、偏瘫、失语，甚至发展到脑萎缩。很多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特别是脑血管，哎呀，头痛、头晕、失眠、健忘、头晕、耳鸣，还乏力没劲儿呢。还有末端神经不敏感，比如说手脚麻木、肢体僵硬、走路像踩棉花。这些症状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心脑血管微循环病变已经形成，血管内皮细胞和神经都已经受损。一旦出现这些情况，一系列并发症就会一天比一天重，一天比一天重，直到拖垮身体。而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呢，之所以既能稳血压，又能降脂，又能够明显改善心脑血管并发症，核心秘密就在这里。高科技提取术含909种超级复合酶，能实现清毒、修复、再生三大强大功效，从根本上啊来解决问题。首先说说清毒。清毒呢，就是清除血毒、排垃圾。那么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里呢，900多种活性酶，每一种都有独特作用，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溶栓酶专门溶解血栓，净血酶清除血液斑块，稳压活血酶针对性平稳血压，修复受损血管内皮。那溶菌酶呢，专门消除全身炎症，还有呢促循环酶，打通微循环，快速畅通人体的生命线，让气血循环呢 恢复正常，头晕胸闷、手脚麻木这些毛病自然就缓解了。那再说说咱们免费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它和皇宫汉方膏啊搭配使用，那更是锦上添花，效果翻倍。源自3800米雪域高原的纯正虫草，是唯一具有阴阳同补作用的药，被誉为是助虚白损之圣药，历来啊为各代名医所推崇，曾列为皇家御供用品。那采用国际生物发酵技术提炼出的像虫草酸、虫草 SOD 端粒酶含量那是极高的，它是冬虫夏草原草的7倍之多，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以及心脑血管疾病、肝病、骨病、肺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以及工作压力比较大、喝酒应酬多造成的免疫力低下的、易感冒的、体质减退的、急需康复的人群，均有非常良好的治疗功效。人体呢，从25岁之后，那其实您的 SOD 呀、这个端粒酶呀、就开始减少了，60岁往后大量匮乏。我们说 SOD 超氧化歧化酶呀、必须靠外界补充，人体它合成不了啊。所以说呢，你补充的少了，哎，你那些老慢病啊就治不了，一体多病出现了，那就坏了。那举个例子，心脏病，包括心衰的、心梗的、心绞痛的、风心病的、反流闭合不全的，哎，早搏的、房颤的、心律不齐的，什么病因呢？那么多那么多，什么病因呢？大家想想， SOD 减少，免疫细胞功能衰弱，不能吞噬血液当中硬化的那油脂斑块，不能杀灭侵蚀心肌细胞的那些病毒，所以就发病了。那么发酵后的虫草 SOD 端粒酶，它含有大量的治愈因子，它能激活免疫细胞，它能够吞噬有害物质、化学硬性斑块、血脂、血糖、血中的毒素垃圾，它能够呢分解清毒、解毒、排毒，另外给细胞补氧，细胞一旦自由基减少，氧和水增多了，那细胞它有大量的氧气了，那活性不就增强了吗？那新的细胞快速代替那旧的细胞，加速细胞修复，慢慢的手脚就能运动了，中风偏瘫的情况迎刃而解，哪怕是一体多病让你重新找回健康，找回有质量的生活。我再次提醒大家，千载难逢的机会已经备好，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10000人援助活动今天正式开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按周期申请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免费送的价，能不能抓住个机会啊，就看大家的实际行动了。我真心希望所有的家人都能给自己一次相信细胞医学、相信前沿科技的机会，用上皇宫汉方膏，实现一次焕然一新的健康蜕变，好不好？那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说这么多吧，剩下的时间呀，我们就交给节目前的家人们。
2: 稀水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白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3: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

0: 荣如下。
1: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0: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
1: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
0: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0000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2: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按周期申请，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再得两瓶、五瓶、十瓶不等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多订多得，全家享用，限时限量，送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咱们切入听众热线，看看大家还有哪些疑问，常老师现场为您解答。有请第一位在线的家人，你好。
3: 喂，你好，常老师啊。
4: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呀，常老师，昨天这不预报名啊，我就第一个打的电话，今天一早工作人员就把那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送到家了。
4: 好。
3: 哎呀，我这爱人立马这就开始用了。这不今天早上我看他那个脸上都带着笑，哎呀，还挺奇怪的。我这就问他大清早在那啥呢，他就跟我说哈，感觉这次啊这个皇宫汉方膏真是用对了。以前哈他总说这意中人眼睛哈都是雾蒙蒙的，看东西模模糊糊，哎呀那个心情也跟着烦躁。结果是昨天拿回来用上以后哈，今天早上就说，哎呦，眼前清亮多了，浑身啊也轻松自在。哎呀，这个心情也跟着自然就好了。
4: 哦，我听懂了，咱们这是昨天预定，今天送到的，当天用了就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哎呀，可不是嘛，这一有劲儿啊，这一高兴啊，我们老两口子不就出去散步了？你说这一散步，都给我们找了点事儿。这邻居老两口见我爱人气色就特别的好哈、啊。
4: 嗯。
3: 这就追问我们有啥好事啊？我这老伴就跟他们说了。哎呀，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是多好多好用啊！常老师，你看你总为我们这个老百姓着想，还争取到这么大力度这个帮扶行动啊！这邻居老两口这一听啊，他就动心了，说他们也想用，哎，然后就问我们怎么买的。
4: 嗯，
3: 我这不就跟他们说了，赶紧报名吧，现在是一克哈，才一块钱。
4: 对，
3: 买的多，人家还免费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不过就是有一点名额太少了，订完就没了。
4: 嗯，
3: 结果他们俩打了半天电话，这不我也帮着打，怎么打都打不进去。哎呀，急得我就不行了。
4: 嗯，
3: 哎呀，这没法子，我就把这个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常老师啊，你看看能不能给帮个忙，给他们订上。
4: 嗯，的确，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啊，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上市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大家订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享受一颗一块钱的基础上，是不是还能免费再得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
3: 对对对。
4: 那订两个周期就送五瓶，订三个周期的话，那就是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这省下来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另外，你爱人见效快也不奇怪呀。咱们皇宫汉方膏是15味道地药材古法发酵，再用超灵界，哎，科技萃取的。那么核心的909种复合酶，分子活性极强，能够快速渗透细胞发挥作用，那比普通的药见效那快多了。你邻居肯定是实打实的看到你爱人的变化才这么着急的，对不对呀？
3: 对对对呀、啊、你看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这不我自己用了快半个月了，这个效果我跟你说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以前哈、啊、这个胃口就特别的差， 而且还都是胃胀，从胸。

0: 口啊，到这个肚脐眼那块哈，就感觉哈跟堵了块石头似的，憋得慌，不通气儿。结果用黄宫汉方膏，第二天，这个胃里就暖乎乎的了，上下就通气儿了。哎呀，那两天哈老打嗝放屁，感觉从嗓子这到小肚子一下子哈就痛快了。哎呀，整个人啊都痛快了不少了。不过我买的那时候，他没赶上现在一块钱，就一克的这个好时候。那都是按原价买的。贵是贵了，但是哈，说实在，那是真治病啊，这个钱啊，确实花的值。
1: 没花冤枉钱是不是啊？
0: 也没
1: 花。这就是909种复合酶里啊，多种活性酶的作用。其中呢，你像促循环酶、溶菌酶，能够针对性调理消化系统。不管是胃胀、胃炎、便秘、胃痛，还是腹泻，效果都特别好。除了胃病，那你其他方面那些老毛病有没有改善呢？
0: 有啊，你像我这个失眠都4-5年了，这个舌尖哈还总是发黄，这个心脏也不好，心里头老是发黄，就跟揣了只兔子似的，总不踏实，这不去医院检查哈，确实是冠心病。哎呀，吃了好些年药啊，也不管用啊。结果用了黄宫汉方膏第五天，哎呦，这个觉啊，他就睡得香了。用到12天的时候，你像这个心慌的症状，哎，他也轻多了。
1: 不错，
0: 我得自己照着镜子看，哎，这个嘴唇也不像以前那样发紫又发暗的啊，他就变得开始红润了。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个身上有劲儿了，这个血压也跟着恢复正常了。以前哈这个低血压，那个高压最多90，低压60。平时哈一直感觉就头啊发晕，后来再量的时候，这个高压升到110了，这个低压也上来了。感觉这个脑袋它不晕了，整个人这个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1: 好，你看这效果多理想啊！很多人都会好奇，那为啥高血压用咱们黄宫汉方膏能平稳降压，那低血压用了也能恢复正常呢？那核心就是909超级复合酶的调理作用。高血压患者血管里的血栓呀、斑块呀、甘油三酯多，那栓塞血管导致血压升高。那低血压呢，只是心脑血管呀，也就是心脑供血不足，本质都是血管和细胞出了问题。咱们这个黄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活性酶，那你比如说像净血酶、溶栓酶等，能够快速溶解血栓，清除血管斑块和垃圾，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从根源上改善血液循环。那不管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都是帮身体恢复到健康的平衡状态。那按这个进度呢，坚持用90天，身体就能有大的改善。那么后续再用上1到2个周期巩固，那你这个冠心病啊、失眠的老毛病呢，就能彻底摆脱了，是不是呢？
0: 哎呀，是，那可太好了，常老师啊。我也是有信心的。你像自己用的这么好，这不才趁这次活动赶紧给老伴订了3个周期的，而且这不还能免费领10瓶唐人堂的冬虫夏草胶囊。结果哈，他用的效果也这么好啊，这说明黄宫汉方膏真真正正的是能治病啊、救命的好药啊。不过就是活动期间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已经答应着帮人家订了，你这一直打不进去。哎呀，麻烦你啊，你看常老师能不能给他们订上，帮个忙吧。
1: 这样啊，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咱们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刚才后台统计啊，10000个活动名额已经有接近1半被抢光了。越往后呢，抢购肯定越紧张。但我呢，得给你说清楚，为了保证公平、公道、公正，名额都是通过活动专线统一抢定。你让邻居呢再多打几遍，多等会儿，申请人多，只要能接通报上名就都有份儿，好不好？
0: 行行，哎呀，你既然这样说，我也不难为你了，常老师。 我也理解你。我就赶紧叫那个邻居，他多打几遍电话，抓紧时间抢这个名额。
1: 对，多打几遍，我就不多说了。祝你和老伴儿，还有咱邻居呀、啊，都能早日摆脱慢病困扰。那咱们再见。
0: 行行行，好的，那谢谢常老师了。
1: 好好，再见。
0: 嗯，好好好，再见。
2: 为助力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重磅推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力度空前，错过再无。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一克一元的特惠价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活动二，订购两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一克一元的特惠价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活动三，订购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在享受一克一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特别提示，本次生物星耀皇宫汉方膏在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全国限额10000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早用早康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

0: 剂的，还有那个食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一分钱都没花，白送了。
1: 好。
0: 我是跟我那个姐姐还有妹妹一起买的。您说这个机会呀、啊，多难得吧？
1: 嗯，
0: 就一万个名额呀，我听说现在呀，都定出去一半了。你看那么多的患者，尤其是这一次一克一块钱，之前呢没赶上的这一次多合适嘛，都抢红眼了。
1: 嗯，
0: 能够赶上这个活动啊，真的是太幸运了。以后啊，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了。
1: 你说的对啊，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真的机会就这一次，一克一块钱，申请用上，还免费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说实话，这种力度的帮扶活动以后绝对不会再有了，所以呢，能抢上名额的朋友都特别的幸运。而且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15味道地药材古法发酵，再用超临界萃取高科技909种超级复合酶，效果呢都是实打实的，用一次就能感觉到变化。
0: 对，您看我用了吧，我就幸福了。我这个糖尿病吧都查出来十多年了，我那个胰岛素降糖的药啊我吃了一大堆，可是我那个血糖吧就是居高不下，空腹的时候血糖都有12点多，那餐后就更高了，都快18了。
1: 嗯，
0: 怎么吃药啊降不下来呀、啊、浑身一点劲没有，一天啊就懒洋洋的跟散了架似的，什么活呀都不想干，吃了好多的药，花了不少的钱，效果呀就是不行。还好遇到您常老师了，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药、
1: 嗯、
0: 我用上皇宫汉方膏之后吧，见效特别的快、
1: 嗯、
0: 第二天吧我就觉得那个身体啊就轻快多了，也有点那个力气了。第三天早上啊我特意测了那个空腹的血糖吧，就降到10了。
1: 嗯，
0: 您看这就是往下走啊，把我都高兴坏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血糖能平稳下降，这就是好苗头啊。
0: 对呀，比打那个胰岛素降的都快，我别提有多开心了。
1: 嗯，很多人都纳闷，为啥皇宫汉方膏见效这么快呢？不管是调理血糖、血压，还是风湿骨病、胃肠病，都能快速见效。其原因呢，其实很简单。第一呢，是选材精，咱们用的是15味道地药材，都是高品质的，药效强劲又纯粹。现在好药材是千金难买呀，这就奠定了快效的基础。第二呢，是技术先进，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分子结构啊，比人体细胞还小，30秒就能进入血液，3分钟抵达大血管，5分钟呢就能渗透到微循环，10分钟就能靶向作用于病变细胞，所以血糖呢能快速平稳下降。而且咱们呀，这是从根源上调理，那除了血糖，其他并发症有没有改善呢？
0: 有改善，有改善，就跟您说的一样，见效特别的快。有一天吧，我就是突然犯了那个心绞痛了，疼得我都直不起腰，我就猛劲喝了两大口。
1: 嗯，
0: 您别说，5分钟之后啊，我那个疼痛就减轻了，10来分钟以后啊，我那个心绞痛就慢慢缓解了。
1: 嗯，
0: 而且吧，我那个心跳也平稳下来了。
1: 好，
0: 曹老师啊，这简直就是心脑的强心剂呀、啊，比那个救心丸都好用。
1: 没错没错，国药准字号的生物新药，代表着前沿的生物再生医学，核心呢就是补充909种超级复合酶，给细胞供能，修复受损组织，酶是细胞的活力源泉，更是身体代谢的核心，酶足了，心肌细胞呢就有能量了，所以呢救急效果非常。

0: 还能从根源调理心脏的问题，这就是呀，它被称为口袋里的健康卫士的原因。那我再问问你，你现在的血糖怎么样了呢？
1: 我现在的血糖正常了，我那个空腹血糖是5点多，餐后是7.3左右，再也没升高过了。
0: 那你现在的降糖药还胰岛素还在用吗？
1: 我那个胰岛素已经不打了，我那个降糖药吧，我是隔天吃一回，这个效果刚刚好，我老开心了，真的是托您的福啊，常老师，我得真心谢谢您。
0: 哎呦，别客气啊，这就是你选对药了，生物性药皇宫汉方膏比西药安全，没有毒副作用，药比传统中药见效快，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高科技新疗法。我希望您呢一定要坚持用，巩固好效果，安享晚年。尤其是这次活动这么难得，还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效果不亚于皇宫汉方膏，可别小瞧了它的作用。通过发酵后的虫草 SOD 端粒酶啊，那可是病变细胞的克星，是清除自由基的王者，这回有了它的加持啊，咱们在治病的过程当中，生物膏汁包括着发酵虫草，让药物中的精华成分呀，实现了极限的释放，在人体的口咽、食道、胃肠实现多通道快速的吸收，不浪费药材药力，效率提升了7倍，加倍康复啊！
1: 是啊，太好了，遇到这么好的机会呀、啊，真的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常老师啊，谢谢您。
0: 咱不客气啊，定上你就安心用，有任何问题呢，随时和我电话联系，我给您好好指导。
1: 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看得出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效果实实在在。也难怪大家都在抢名额，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申购限额10000名已经是被抢购一半了，还没有打通电话的家人们赶紧行动起来，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活动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好啊。
0: 哎，你好，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啊，我是哈尔滨的，这不前天嘛去儿子家了
0: 啊，
3: 今天刚回来就听到了这个好消息，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
0: 那你得抓紧了，我跟你说啊，这次活动一共就10000个名额，这两天持续报名，截止今天已经抢去了将近1半的名额了，你要是再不抓紧定的话，能不能赶上这波福利真不好说呀。
3: 啊，那我现在就定3个周期的，这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还送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1分钱不用花呀。
0: 没错，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皇宫汉方膏上市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谁赶上谁幸运，1克1块钱的基础上定1个周期，还得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要是定上2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呢，咱赠送5瓶，那定上3个周期呢，咱送上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名额每秒都在减少，现在拼的就是手速，谁抢到谁就是赚了。
3: 唐老师啊，我当时听着啊都不太敢相信，我这想着这1克1块钱呢就够划算了，没想到啊还免费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一会儿啊就打电话报名去，给我老伴儿啊也多备点。
0: 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哎，老朋友了，就我的老曼姿啊都快10年了，以前呢天天喘天天咳，稍微沾点凉气儿啊咳嗽就更厉害，这咳得厉害的时候啊嗓子眼的痰呐就在那儿堵着，
0: 嗯，
3: 上不来下不去的，就那么憋着简直太遭罪了。
0: 人活一口气，气都喘不顺了，浑身都不会舒服，是不是啊？
3: 可不是嘛。但是用上这皇宫汉方膏之后啊， 哎，变化太明显了。
0: 嗯，
3: 我就觉得在胸腔里呀，舒服多了，不会像以前那么憋气了。这才两次啊，就见效了，太意外了。用到一周左右啊，我这小腿的浮肿啊也轻了，一摁呐、也没那么深的坑了。
0: 哦，这效果确实快。
3: 那以前肿的那可严重了，尤其啊这胸脯这块硬邦邦的，也没想到啊这一周啊就消肿了。您说呀、什么神呢？
0: 这就说明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科的核心成分呀，909种超级复合酶，在修复你的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了，效果都是实打实的呀。
3: 嗯，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哎呀，不管是躺着还是坐着。我这呼吸呀、那可比以前顺畅多了，以前咳不出来的老痰，现在呀也能轻松咳出来了。到现在吧一个半月了，我现在呀总算是能平躺睡觉了，喝点凉水呀也不咳嗽了，整个人呐就感觉舒坦多了。
0: 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独特功效。
3: 嗯，
0: 你这不仅是老慢支浮肿那么严重，其实已经伴随有肺心病、心衰的症状了。
3: 嗯，
0: 常规治疗啊，无非就是消炎呀、强心利尿啊、止咳化痰呀，那都是治标不治本。
3: 嗯，
0: 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它就是不一样，它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是细胞的活力源泉，能从根源修复受损组织。你的痰变少，能够咳出来，就是因为酶里的溶菌酶、促循环酶能够裂解痰液，疏通气道，还能够修复啊支气管黏膜和肺泡细胞，是从根本上来改善肺部功能。你看一个半月就这么大的变化，坚持用到90天呢，临床症状就能完全消失，达到临床治愈没问题。后续呢，再用上2个周期巩固。全身细胞得到修复，那血液净化，心脑肺的功能啊都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你也就再也不咳不喘了，和咱们健康人一样享受生活。现在呢刚好赶上活动啊，性价比这么高，你们老两口趁着这个机会抓紧报名好不好？
3: 哎呀，那太好了，常老师啊，这次我肯定啊又赶上啊这个活动，我现在呀就去打电话报名。不跟您多说了，我着急抢名额啊。
0: 好嘞，赶紧去，抓紧时间报名。那我们再见。
3: 哎，谢谢您常老师，拜拜。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地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火热开展中，一克一块钱申请汉方膏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限购名额已经抢订过半。活动随时结束，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是常老师吗？
0: 没错啊，让你久等了，是我。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常老师。
0: 嗯。
4: 哎呀，真的是感谢你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终于拿到手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下地了。
0: 我听懂了，你很幸运赶上了好政策，花小钱治大病，心里踏实了，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我一共拿了2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送了我5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本来呀想着一克一块钱呢就已经很便宜了，没想到啊还能免费送这么好的虫草。哎呀，我还想多买点，但是场外王老师说呀，我这种情况呢用不上那么多，好了就能停啊，没必要浪费钱。再有啊，就是全国还有那么多的老慢病患者，得给他们留点机会。听人劝吃饱饭，对吧？我一琢磨也

0: 这个便宜啊不能让我一个人全占了呀。
1: 是是是，没错，咱们得给全国的老慢病的患者朋友啊，尤其是那些大病重病危病的那些朋友留点机会。这次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像您这样啊，订上两个周期，额外免费送了你五瓶同仁堂，那么冬虫夏草胶囊，当然呢，没有第三档的赠送十瓶那么大，但您这种情况呢，只需要订购两周期送五瓶，关键呢，还是一颗一块钱的特惠价的基础上送的，这就是天上啊掉馅饼的好事儿。
0: 对，
1: 但就像您说的，全国就一万个名额，这两天报名的，粗略一算呢，已经抢购出去了5000多个名额了，剩下的真不多了，僧多饭少啊，那肯定不够分。所以我说呢，能抢上名的这些朋友啊，都是天大的幸运。我在此呢，向你表示祝贺，你就安心用药。长话短说，你是老朋友啊，还是新朋友啊？
0: 哎，我是老朋友啦。
1: 哦，
0: 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啊，都快20年了。
1: 嗯，
0: 这膝盖疼起来呀、啊，简直是受不了。
1: 嗯，
0: 年年治，年年犯。
1: 哦，
0: 遭老罪了啊！还好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用了10多天呢、啊，就明显的感觉到疼啊减轻了。
1: 嗯，
0: 哎，不像以前那么疼的睡不着觉了。
1: 好好，见效快就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最大的特点之一。
0: 嗯，
1: 也是生物新药它的硬核实力。
0: 没错，我还发现呢、啊、这皇宫汉方膏吃下去啊，胃里马上啊就感觉到暖和了，热乎乎的、
1: 嗯、
0: 哎，当天吃的东西啊也能消化了，不像以前呢、啊、吃的那些药啊不敢多吃啊，吃完呢胃里特别难受，堵得慌啊。
1: 没错，皇宫汉方膏啊、嗯、和以往任何药物保健品呀、啊、都不一样、
0: 嗯，
1: 它是国药准字号的生物新药，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出啊超级复合酶，包含了900多种不同分工的活性酶，被医学界呢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口袋里的健康卫士
0: 啊。
1: 就像您的这个风湿骨病、关节疼、用上之后能快速缓解，就是因为这个酶里的它有修复酶、活性生长酶，能针对性的修复受损的像骨膜、神经和韧带，让这些组织呢恢复到健康状态。很多人都形容这个过程啊是脱胎换骨啊，一点都不过分。以你现在的恢复速度，再巩固两个周期，配上这次免费送你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康复效果翻倍呀、啊
0: 嗯、对，
1: 那说到虫草调理风湿骨病的妙用，就不得不提啊清代有一个大文豪叫蒲松龄、
0: 嗯、
1: 他在聊斋志异当中啊对虫草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啊，在聊斋志异呢相关记录里，那么虫草被描绘成得天地之灵气，会虫草之精华的灵物。古时常有啊风湿痹痛、关节僵肿的患者，常年呢受这个阴雨寒凉之苦，关节呢屈伸不利，疼痛难忍，那服用祛风散寒的这个草药呢，那效果又甚微，而取用虫草配伍调理后，竟能逐渐缓解痛楚，舒展筋骨，这正是虫草独特的一物兼治之效。它不急于求成缓解一时之痛，而是从免疫、炎症、循环、组织修复各个角度进行入手，既改善关节局部疼痛，又能增强身体抵御外邪的能力，真正实现治痹痛、强筋骨、固正气的三重功效。虫草当中啊，像虫草

0: 不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等多种活性成分，就好比啊，是一支协同作战的健康护卫队。那么既能够直击风湿骨病的病根，又能兼顾身体的整体调理，配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那用完两个周期就能彻底停药，到时候啊，身体肯定还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运气好啊，赶上这次活动了。
0: 嗯，
1: 哎，常老师啊，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呢，就是想感谢您，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么实惠的黄宫汉方膏。哎，我先安心用着，有什么问题呢，我还得麻烦您。
0: 哎，好的，咱不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也祝你早日康复，摆脱慢病困扰。那咱们再见。
1: 嗯，谢谢常老师，祝您好人一生平安，您多保重身体啊，常老师啊，再见。
0: 哎，再见。
2: 为助力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国药准字号黄宫汉方膏重磅推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力度空前，错过再无。活动一，订购一周期黄宫汉方膏，在享受一克一元的特惠价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活动二，订购两个周期黄宫汉方膏，在享受一克一元的特惠价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活动三，订购三个周期的黄宫汉方膏，在享受一克一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特别提示，本次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在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全国限额10000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早用早康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昨天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上线呢，后台的热线就彻底被大家的热情点燃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抢到了珍贵的名额，也感受到了这份福利的诚意。今天我们依旧准时和大家见面，继续为我们大家带来这份健康福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各位的老朋友，生物领域的权威专家常老师，和我们来聊聊活动第二天的最新进展情况。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呀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咱们呢闲言少叙，直奔主题。今天早上我刚到直播间，就听到我的助手讲啊，整个后台的电话都打爆喽，热线电话响彻不停啊。据我们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次的报名电话跟以往呢有一些不同，这一次接到的很多的是重复来电，有的患者呢都打两次、打三次，甚至于都有打四次的。
0: 是啊，你像黑龙江安达市有一位叫周长生的患者，就在这两天当中他打了三次预定电话。一开始呢，他知道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所以第一时间定了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想到服用第二天就发现自己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半夜竟然没有被憋醒，这心情非常的激动，感觉效果太快了。接下来呢，他又赶紧打电话，上午的时候是追加了两个周期，下午的时候呢又追加了一个周期。
3: 没错，其实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当中啊，这样的患者很多。就拿主持人说的这位患者来讲，他很有代表性啊。我记得他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他说就算是没有额外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光是按照一克一块钱的价格来算，申请使用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他就捡了个大便宜。按国际售价99美元一克， 国内的老百姓一克只需一块钱，其实这一块钱别说成本了，就连人工费都不够啊。他们老两口一个月光吃药最少得花上千块，更何况化学合成的西药它的副作用特别大，他老伴的大便一直都是黑色的，这是上消化道出血呀，而且老伴常常是烦酸烧心，他们老两口啊都非常清楚，这就是每天大把大把吃药造成的药毒啊。药物伤胃，伤了消化系统，赶上了这次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定了多少呢？定了三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获赠十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优惠呀、啊，足够他和老伴用喽。花一份钱，把老两口的病全都能治好了，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彻彻底底把病根除。
0: 对，没错，我们节目前很多老两口都是一辈子省吃俭用，可是到老了一身病，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晚年生活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赠送力度，我们大家伙心里都相当有数，买三个周期的免费送十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买两个周期送五瓶，买一个周期送两瓶，这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3: 不过但话又说回来了，还是有遗憾呀，因为就一万个帮扶名额，这点机会极其珍贵呀。刚才我的助理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啊，全国还剩最后1881个名额，每一个名额都无比珍贵，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抢啊。尤其是患有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千千万万别错过。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呀，咨询骨病、风湿病的患者非常多，咱们到大街上看一看，凡是腿脚不灵便啊，弓着腰、拄着拐、走道慢啊，一步一挪的，你问问一半是脑中风、半身不遂、枪梗的，另一半呢，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就是风湿骨病。
0: 嗯，常老师，那您说，对于风湿骨病而言，病根到底是在哪里呢？像我们台里的一些老主任啊，得上这个骨病啊，天天是膏药、理疗、按摩，为什么就好不了呢？
3: 我确实在节目当中啊经常强调，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里边经典话呀，用到疾病上也非常恰当。我们讲疾病的诱因呀有六种，传统医学叫六邪，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那风湿骨病顾名思义啊，就是风寒湿三气夹杂在一起，合而为痹呀、痹而不通啊，瘀阻经络，简单来讲就是血管堵了，经络堵了，那么血液不通则痛啊，所以骨病啊也叫骨痹。我还记得我救过一个病人，他叫张小兵，年纪不大，当时呢应该还不到50岁，年轻的时候啊生活挺难的，在饭店给人家打杂，那个饭店挺大，但有一半呢在地下室，他们就在半地下室工作，那厨房啊常年阴冷潮湿，大家都知道饭店后厨的活呀每天洗洗刷刷，一双手啊被冷水泡的呀都起褶子了，那脚上呢常年穿个靴子，因为地上总有积水，为了生计 为了养家糊口啊，他一干就是几十年。一开始他风湿骨病的发病的时候啊，还没当回事儿，就感觉啊关节有点酸胀，有点僵硬，以为是累的。后来时间长了，发展成关节部位呢疼痛比较剧烈。按他自己的说法，这个疼啊没得过病的人根本体会不到，是发自骨头缝里的叫钻心疼。犯起病来啊，都想把那个骨头啊硬生生的抠出来，挖出来，这种感觉谁能受得了啊。再加上关节红肿麻木僵硬，上个卫生间想蹲蹲不下，好不容易蹲下了又起不来了，早晨起床啊自己起不来，就得扯个绳子或者家人搀着，凡事都难呀，饭店的活干不了了，一身的毛病啊，你说哪个老板敢雇佣你啊？没办法就失业了。而且风湿病发展到严重阶段，还会引发好多好多慢性病，比如坏死性脉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啊、气管炎、肺病，还会加速或者诱发腰椎间盘突出变形，形成骨性关节炎，还有的呢长骨刺、骨质增生、风湿骨病。那风湿病和这个骨病交织在一起呀、啊，那叫雪上加霜啊！他到最后，他还出现了什么植物神经障碍，有时候尿裤子、拉裤子里边，甚至一拉一床啊，这是让他最难接受的。整个人活的呀，哎呀，没有一点尊严。
0: 这么严重啊？那常老师，我想知道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后来服用了您的科研成果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吗？
3: 他用了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非常明显。按理说呢，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不管用什么治疗方法，一般都得好几个月才能见点效果，常规方法半年都难以见到明显效果。毕竟他病得太重了，他没想到他用上皇宫汉方膏才第六天，就感觉疼痛啊明显减轻了。原来这个膝盖红肿的呀特别厉害，每个月呢都得去抽两回积液，不抽的话这个拨拉盖啊，这个皮肤就得蹭得锃亮，那里边肿的呀，手这么一按都咕咚咕咚的。那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十五天，哎，他就发现这个积液明显有点减少，红肿也消了，皮肤呢也有皱褶了，那疼痛一天比一天轻。一个月之后，这个关节呢竟然能够正常活动伸展开了，打弯的时候啊也不会钻心刺骨的疼了，起床也不用家人扶着了，脚也敢着地了。两个月的时间腰能直起来了，最让他高兴的是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这简直太好了，也不用再麻烦家人了。而且呢，我跟各位说啊，不光是他自己，他姐姐也是骨病患者，看到他变化这么明显，也跟着服用了皇宫汉方膏。不过他姐姐的病啊比他轻一些，是产后风啊，月子病啊，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老病根。大家都知道月子病不好治啊，这么多年风湿骨病反反复复，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这个效果特别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把电话打进来，问我说，常老

0: 老师啊，为什么我和我姐姐骨病程度不一样，用上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都这么好呢？他还问，这里边是不是有止痛药的成分呀？
1: 哦，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0: 在这儿啊，我给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吃颗定心丸，我说话绝对负责，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能在国际上获得慢病康复的新型殊荣，首先就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药品出口审查呀极其严格，要经过多轮审批和抽检，别说激素止痛药了，就算有一点点多余的药物成分都会被检测出来。皇宫汉方膏靠的就是天然原药材15味天材地宝，这一点非常关键，才能发挥无与伦比的功效。通过这15味药材，大补元气，调和阴阳，强化五脏，兼具呀强筋壮骨的作用。那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从15味纯天然药材当中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了人体细胞所需要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复合酶呀，这些活性酶不光对风湿骨病有再造筋骨的作用，对心脑血管、三高、糖尿病、肝病、眼病、肾病、胃肠病等各种慢性病都有显著的治疗效果。接下来呢，我还得再讲一个话题，叫借东风。那诸葛亮借东风打败曹操与赤壁之战，咱们现在借东风啊，就是要彻底恢复健康。这次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就是咱们慢病患者最该抓住的史无前例的东风。这个机会啊有多难得呢，我给大伙啊算笔明白账，大家就懂了。咱们现在享受的是1克1块钱的特惠价，就是这股东风最核心的福利。要是没有这次援助，按国际售价1克99美元，要是折合人民币吧，得700多块。那这样算的话，我敢断言99%的普通老百姓都用不上，也用不起这款生物新药，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都有杆秤。另外更让大家欣喜的是，不仅能以1克1块钱的亲民价，更有重磅福利加码，免费领取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它是源于青海玉树3800米雪域高原的野生冬虫夏草，经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的精制，有效成分比原草飙升7倍。市面上虫草1克这是好点的啊，好点的冬虫夏草1克要上1000元，堪比黄金呀。如今直接免费送，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享双倍健康呵护，彻底摆脱老慢病困扰。更关键的是，这两款好物堪称天作之合，是老慢病患者的救命福星啊。皇宫汉方膏的核心呀，是高科技术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能穿透细胞包膜，精准修复血管、胰岛、肝肾、关节等全身受损细胞，从根源解决老慢病病灶。而同林桃冬虫夏草胶囊呢，含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4大核心成分，堪称身体滋补卫士。那虫草素干啥呢？清除坏细胞。虫草酸呢，养护肺、肝、肾。那虫草多糖呢，能稳定三高，提高免疫。 SOD 端粒酶呢，清除自由基，抗衰老抗病。 哪儿

0: 子联合，功效翻倍。那么咱们汉方高啊，负责攻城拔寨，修复病灶。那虫草王呢，负责巩固阵地，滋补身体，形成了细胞修复加免疫加固的健康闭环，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大扫除，还得再加上精装修。那攻防一体，双管齐下，帮老慢病患者彻底断根。但现在最关键的是，剩余的名额呀，哎呦，越来越少喽。可能我说话这短短几分钟，就有上百个名额被抢空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借助这次东风，参与全民健康帮扶行动，要珍惜机会啊！下一个健康的就是你自己，我也不多说了。没报名的朋友啊，咱抓紧时间，机会我们是大家自己创造的，能不能把握住啊，看你们自己了。好，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稀释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白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2: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2: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1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

0: 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1: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按周期申请，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再得两瓶、五瓶、十瓶不等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多订多得，全家享用，限时限量，送完即止。抢订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常老师。
3: 哎。
2: 哎，我今天呢是来给您报喜的。
3: 嗯。
2: 哎，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啊，我这才用上了短短的也就两天的时间。
3: 嗯。
2: 哎呀，这个效果，哎呀，真的太让我惊讶了。
3: 哎呦，是吗？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是不是呀？
2: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呀，当时吧，我也就想啊，先试试吧。
3: 嗯。
2: 没想到这回真是对了。
3: 嗯。
2: 就是这个活动啊，我想啊，再定三个周期，能多给我呀这个十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这一分钱都不花呀，白送的不是吗？哎呀，我现在吧，就是想啊，让我老伴儿也用上。你别说这一克吧，一块钱的这个价格了，你就是原价700多一盒，就是我借钱我也得用。
3: 你说的都是大实话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被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的再造者、血液的净化机。尤其是你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两天，咱们就见效了呀，自己亲身体会到真功实效。而且你别忘了，跟汉方膏一起用的还有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呢，这俩搭配着用，那效果可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黄金组合呀，见效快，恢复稳，比单一种药啊强太多了，比我跟你说十句百句都要强，是不是呢？
2: 是啊，是啊。所以吧，我还想啊再订一份给老伴也用上。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搭配着这个送的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吃了当天吧，就觉得这个肚子里边啊，一股子热气儿啊就上来了。
3: 嗯，
2: 哎，这个肚子咕噜咕噜直响啊，哎呀，还放了好几个臭屁。
3: 嗯，
2: 哎，我跟您说呀，常老师，我这个肚子吧，就总胀啊，这得有5-6年的时间了。
3: 嗯，
2: 哎，你啥药吧我都用过，你像什么补五脏的、啊、调阴阳的、啊，这都用过。
3: 嗯。
2: 哎，但是吧，总不见好，老是反反复复的。但是这个皇宫汉方膏搭配了虫草胶囊啊，你看我就用上当天，就让我肚子，哎呀就不胀了，通了气儿了也。哎呀，我感觉吧，这玩意儿真是，哎呀太霸道了，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了这回。
3: 你看看，你看看，咱们用上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之后，你所体会到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效快。
2: 嗯，
3: 那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虫草，是源自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呀，是纯正的虫草，采用国际低温发酵技术提炼的，里面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还有虫草酸、虫草素，是原草效果的7倍多呀，专门帮着清血毒、提免疫，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这么一打呀，清毒更快，修复更彻底。那么后期啊还有什么变化的，你再给我说说。
2: 用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厕所吧，这个大便就畅通了。
3: 嗯，
2: 哎呀，之前吧我这不还有脑梗呢嘛。
3: 嗯，
2: 那时候吧就给我送到医院也是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就是吧经常的这个手啊有点麻。
3: 嗯，
2: 脑袋呢也是昏昏沉沉的。哎，但是你看这两天这个汉方膏加上这个虫草胶囊的一起用，哎，我就感觉我这个手麻呀又有缓解了。
3: 嗯，
2: 脑袋迷糊吧照之前也减轻不少，不像过去吧那么糊涂了。
3: 嗯，
2: 另外呢我还发现我的记性还好了呢，你看吧，今天早上吧老伴让我去买菜。
3: 嗯，
2: 哎，这放在以前吧 哎呀，都得跟我说好几遍。

0: 让我买啥我都是记不住。哎，这回他就收一遍，哎，我把这菜都买齐了，一样都没落下。哎，你说奇怪不奇怪？
1: 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奇怪。你的这个脑细胞呀，那有活性了，知道吗？这就是咱们汉方膏和咱们冬虫夏草胶囊的双重作用。那么汉方膏里的活性生长酶呀，能修复受损神经，就像把断了的电话线呀，得给你连上啊。那虫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呀，给脑细胞补氧，得清垃圾，让脑细胞吃饱饭呀，它不就能干活了吗？对不对呀？
0: 对对。
1: 再加上呢，冬虫夏草帮着增强免疫，巩固修复效果，防止神经再次受损。我跟你说啊，后遗症会一天比一天吃的效果好，这是必然的。因为很简单呀，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之后，以后不会再梗了，不会再血栓了。
0: 是啊，这回啊，我这个心里这个大石头啊，哎，也算落下了。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啊，常老师啊。
1: 嗯，我替你感到高兴。要不然啊，咱们说这个世界权威的医学界，为什么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叫心脑再造使者，叫血液净化剂？因为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一定要记住它里面所独含有的溶酸酶、净血酶、稳压活性酶，专门能够啊溶解我们血管血液里边多余的，像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或者说那个要命的还有血栓斑块，再加上免费送你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边的虫草素能激活全身免疫细胞，帮着吞食血管里的垃圾，分解呢硬化斑块，相当于啊给血管做了个深度大扫除。那么这些垃圾啊，它就像蚂蚁盗洞一样，快速的就溶解了，血管就畅通喽，那你心脑不就复活了吗？哎，继续用90天下来，临床的症状就完全消失，然后你再巩固上3个周期，咱们呀就完全可以停药了呀。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常老师。我呢还想啊再订一份啊，3周期送10瓶那个同仁堂从那个冬虫夏草胶囊的这个。听你今天说这个活动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就剩1000多个了，所以说我得赶紧订上啊。
1: 对对，立刻马上下手，再晚会儿呢就没名额了，能不能撑过今天我都不好说，赶紧去落实吧。
0: 哎，好好，那我就抓紧去打电话去赶紧订上。别的我啥也不说了，常老师，就是感谢您呐，等我彻底好了啊，我这当面啊好好的谢谢您呐。
1: 哎呦，你别客气，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再见，常老师。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看得出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效果实实在在，也难怪大家都在抢名额，10000个援助名额申请完毕，立即恢复原价。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要抓紧行动，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哎呀，我也后悔了，我就买了1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的汉方膏啊。送了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药啊已经都给我送过来了。还是按着1克1块钱的价格给我的。拿了药啊，我一直就算呢，我说比我以前买的任何药都便宜，关键是管用啊。哎，我想着你们以后肯定是不会有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再订点。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呢啊，常老师？
1: 这么说吧，现在报名呢还有机会，但您呢稍微晚一点啊，稍微一犹豫，或者说呢我再想想，没成、那就不好说了。咱们这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 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以后再也不可能再有了。退一万步的来讲，就算以后再有，你的病能等吗？现在咱们拿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就能免费获赠十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一瓶可是60粒呀。所以说呢，第三档这个优惠力度它是最大最合算的。这力度啊多大呀，你拿两个周期就免费送你5瓶。咱们实事求是的讲，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含有909种高级复合酶，还有虫草胶囊里的高活性 SOD 端粒酶，这些啊前沿的准字号生物用上了，把病治到病根上，那你以后啊就不用再担心什么心梗啊、住院呀、啊、脑瘫呀、啊、腿脚不好啊，这些操心事儿了。那么你可以安享晚年生活了，对不对呀？
3: 哎，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常老师，我今年都快70了，高血压有10来年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了黄斑变性，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看啥呀都是东倒西歪的。
1: 哦，黄斑变性这是非常严重的眼底疾病啊。咱们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容易失明，患者会出现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而且这个黄斑部的这个病变呀，在医学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3: 是啊，您说这身体不行，医生病吃的药都太多了，有的还管点用，有的一点用都没有，反正是一直就这么反反复复的。但是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啊，真的跟我过去用的药不一样，效果真的是太好了。见效特别快，这我用了有4-5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脑袋清亮了，不迷迷糊糊的难受了，而且人也有精神头了，那眼屎啊特别多，但是那个眼睛舒服了不少，真的是没想到这效果还能有这么快呢。
1: 那你看你看，短短几天的功夫咱们就有明显改善，对不对啊？
3: 对，
1: 这就是生物新药的魅力啊。皇宫汉方膏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清血毒、修细胞、补能量，与传统治疗方法比较啊，它从根上治细胞，见效呢能不快吗？
3: 是是，对对，就半个月吧，胸口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心脏也不发慌了，喘气呢也顺溜了。平时我这个胸口啊闷得不舒服，心跳老是发慌，腿还有浮肿，一按一个坑的。咱这皇宫汉方膏啊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这腿肿啊就消了，吃饭胃口也好了，晚上睡觉呢胸口也不憋了。
1: 变化太大了啊，我告诉你，你那个浮肿消了，这可是大好事儿。咱们有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越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这个腿肿的呀越厉害越明显，感觉呀就像穿了一双厚棉鞋一样，下午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脚啊挤得不行，鞋都穿不上。其实这叫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一般这种情况叫心源性浮肿，就是下肢浮肿的厉害，这就证明啊你心功能不全，心肌细胞严重受损，体内活性酶啊严重不足了。但你看咱们用皇宫汉方膏啊，浮肿啊几天就减轻了，20天彻底消肿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肌细胞通过909超级复合酶得到修复了。你想辅酶啊、心肌酶啊，给咱心肌细胞补养赋能啊，受损的心脏功能再慢慢恢复，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强大作用。咱们连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
3: 哎呀，我现在用了有55天了，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吧，黄斑变性不敢出门，不敢走路，看地上啊咋看都是高低不平的，看门窗户啊都是歪歪扭扭的不直，现在行了，现在看地也平了，看家具门什么的都直溜了，那个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0低压80啊。
1: 那你原来的血压怎么样？你告诉我一下。
3: 以前不行，以前吃药啊，这个血压呢，高压还在170，低压100多呢。现在能正常小便了，血压平时呢就这么平稳了。啊，
1: 好，应该说这些问题啊也都改善了，是不是啊？
3: 对，尤其就是不平时我爬楼啊、拐弯什么的都没问题。常老师，你不知道，当时我这个高心病啊，医生检查说是再严重就是心衰，得做手术了。
1: 嗯，
3: 手术费要得20万呢。哎，我当时我就发愁，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家庭哪来那么多钱呢？
1: 嗯，
3: 哎，估计是上辈子修来的福，让我遇上了您呢。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病好了，我也再就不用担心了。常老师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你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呐！啊，
1: 哎呦，这位老朋友，这您太客气了，能给您这么大的帮助，我很欣慰。你的问题啊，多亏是遇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要不然呢，这后果呀，咱都不敢想啊。你现在这不才55天吗？当您用上皇宫汉方膏，搭配上同仁堂中通下朝90天的时候，您的血压呀完全就平稳了，浮肿啊再也不会出现了，眼睛的视力呢也能恢复正常，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头青眼花胸闷气短这些症状也都没了。3个周期呢，你那高血压呀、高心病啊，甚至黄斑部的病变呀、心脏不好这些问题呀，咱都能够通通真正解决。那么咱们就可以啊，健健康康的多活个10年、20年、30年的，咱们增寿啊，是不是啊？不美就是不活力。那么补虫草 SOD 就是补免疫，双补才是真健康。所以咱加油，继续努力，好不好？
3: 好好好，常老师，我继续努力。那我抓紧时间再补定2个周期的。常老师，麻烦你给我安排上啊。
1: 好，这会儿呢，名额越来越少，能不能撑过今天不好说，赶紧去打电话吧。
3: 哎，好好好，行，那就谢谢常老师了，我去打电话了啊，谢谢，再见啊。
1: 哎，好嘞，保重，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火热开展中，一克一块钱申请汉方膏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名额，额满即止。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常老师。
1: 哎，你好。
4: 哎呀，常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是河北石家庄。
1: 哎呦，你好，欢迎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朋友。
4: 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用了17天了，效果不错。
1: 嗯，
4: 哎呦，这次这个万人援助我又订了3个周期的。哎呦，一克1块钱基础上还白送这个10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
1: 嗯，
4: 哎，我这一算呀，我觉得太划算了。常老师，说实话呀，我呢是第一次啊买的时候呢，真是没有敢买多买。
1: 嗯，
4: 一个呢是那时候吧，真贵也买不起。第二个呢，心里边啊，哎呀，画魂不敢呀。
1: 我明白，我能理解啊，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的结果。但是我想问啊，你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吧？
4: 不瞒你说啊，常老师，不但没让我失望，而且呀、啊、我觉得呀、啊、这个是保命药、救命药。
1: 嗯，
4: 说白花了钱再多呢都值啊，总比啊去医院做手术强。
1: 嗯，
4: 我说这题外的话啊，我身边有个邻居啊突然心梗了。哎，他还没我大呢，我67，他64。你说一个好好的人呀、啊、说走就走了，就没了。
1: 我也觉得值当，是不是啊？你看你说的突发心梗人就没了，才64岁，不有那句小品里的话吗？说的是人没了，钱也花了，确实可惜呀、
4: 啊。哎呀，可不嘛，我俩就差3岁，人家呢，他儿子是开飞机的，是机长，人家条件也好。哎，再好呢也没用啊。
1: 嗯，
4: 也没有机会用上咱们这个药。 这就是啊命啊。我一听他64岁

0: 说没就没了。我当时啊，浑身吓得呀，都冰凉冰凉的。常老师啊，真害怕呀。
1: 对呀，一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一辈子稀里糊涂就没了。64岁，别人活到84、90岁，甚至说超过100多岁，这相差好几十年呢。
0: 哎呀，可不是嘛！要不说呢，想想都后怕。我原来呀，这病可重了，我有心衰，晚上睡觉总是被憋醒，躺着啊睡觉啊都费劲，都得坐着。平时啊啥都不敢干，这心里边都慌得不行。管心脏的药啊，我可是真没少用啊。青芦塞嗪，罗纳治、卡托普利、美托罗尔，挨个吃了呀，试了呀，好一阵儿又坏一阵儿的。这老是啊犯病不稳定，但自从吃上这个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哎，就跟以前的药不一样了。吃上当天呢，哎呦，这夜里啊喘气啊就舒服的多了，哎呦，没有那么憋得慌了，气儿呢也感觉哎出的匀了，而且身上啊也不发热，躺着呢睡觉啊也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哦，我跟你讲啊，这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毒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像溶酸酶、精血酶快速化开血管里的斑块垃圾，起到决定性作用，给心肌细胞呢进行补养呢，增强心肌活力。所以呢，你觉得烦热、胸闷才能好的这么快？
0: 是啊，您说这个效果呀，还真不敢想象啊，能这么管用。我以前睡觉不行，老起夜，醒了呀就别想再睡了。用到第三天半夜就起了一回，回来呢躺下不到2-3分钟就睡着了。哎，用到第5天的时候吧，我明显的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1: 哦，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补酶活细胞的威力呀。
0: 对呀，尤其是我吃到第17天的时候，哎呦，那就更好了啊。原来我走路啊摇摇晃晃的，好像啊都立不住。哎，你说站也站不稳，立也立不住的，这用了17天之后呢，我就觉得呀，这胳膊腿有劲儿了，就好像啊有使不完的劲儿，人呀也精神了，干活呀也觉得不累了。昨天呢买了一袋10斤的大米啊，1桶8斤的豆油，哎，老伴儿呢不让我拎着，我说我试试吧，应该没事。结果呢从超市啊一直拎到家门口，走了有30多小时吧。你说我厉不厉害呀，常老师？
1: 厉害厉害。
0: 哎，我原来呀可是坐着呀都冒汗，都哎呦都是上劲不接下劲的人。这17天的变化呀，哎呦，我做梦都不敢想。我觉得呀，这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啊就这么好使，这么管用啊。
1: 好，很棒很棒啊，仅仅17天判若两人，是不是啊？为啥会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因为咱们皇宫汉方膏精选的是15味道地名贵药材，经过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分子结构小啊，30秒就能进入血液循环，10分钟啊就能靶向修复受损细胞，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有清血管、修细胞、强免疫、补能量。才能让你17天就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次啊，你又定了3个周期，还能免费获赠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10瓶，这二者搭配呀、那威力非同凡响啊。那么经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虫草呢 SOD 端粒酶，遇上咱们皇宫汉方膏909种活性酶啊，直接形成清修双护的黄金组合。一边是呢咱们909种复合酶快速溶解血栓斑块，修复受损心肌细胞，激活身体的治愈力；一边呢虫草活性成分深度滋补元气，增强免疫屏障，给细胞呢持续赋能，那清除更彻底啊，修复更高效啊，养护更全面。这就是1+1=2的效果，直接让您的身体问题啊从根源上得到彻底康复。那继续用吧、哎，能赶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1克1块钱申请3个周期，你是非常幸运的。 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身体越来越健康，生活越来越幸福，笑不更方，期待你有更好的恢复，好不好？
0: 哎呀，谢谢你啊，常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呢是说感谢你，哎呀，再一个呢，我想定一个周期的，听说呀没有名额了，我妹妹在国外，哎，她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呢也给她定一个周期的，
1: 啊，可以的，一颗一块钱呀，只有这次万人援助行动才有这机会申请，哎呦，要是在国外买的话。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是一颗要是$99呢，贵很多呢，那你在国内买呢，给他邮寄花的邮费也合适呀，那你赶紧去报名吧。
0: 哎，行行行，谢谢你啊常老师。
1: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祝你和你妹都能早日康复，再见了。
0: 再见了。
2: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10000名额，报名从速。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我听节目里面说这次的活动力度这么大，当时我都不敢相信啊。本来嘛，就是一克一块钱，这个就是已经够便宜的了。现在还说是，现在还免费赠送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我想申请一份。
1: 名额越来越紧张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你现在预定啊，应该还来得及。你什么情况？你抓紧告诉我。
3: 哎呀，常老师，我有骨质疏松，就是腰间盘突出、脑慢支、肺气肿，这个两条腿啊也发沉、发肿、发胀，哎，摇一下就没劲儿，这个腿呀、啊、好像都是假的，不是自己的一样。
1: 我跟你说呀，那你就是腰椎压迫神经了呀。
3: 对呀、啊，常老师，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用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效果，你请给我讲一讲。
1: 哦，我这么跟你说吧，
3: 啊，
1: 它不是止痛药，但它胜是止痛药，不光见效快，关键是呀、啊、它治病治根儿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获取了药物活性小分子，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人体所需要的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啊，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发酵后的像虫草酸、哎虫草 SOD、端粒酶的威力，那一个靶向修复骨骼神经，一个增强免疫，给身体赋能，双管齐下，你的问题啊，当天用当天就有效果，让你腰痛减轻。哎，腿麻改善，喘气舒服，咳嗽减少，一个周期用下来呀，那咳痰少了，呼吸顺畅了，骨密度恢复正常了，腰疼腿麻消失了，平躺着也能睡觉了，再也不憋得慌了，那睡得也特别香。2到3个周期呀、啊、你的问题都能解决，跟咱们正常人一样，哎，气脉顺畅，说话有底气，声音洪亮。其实呢，大家在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时候啊，这组合能发挥出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作用。你把这几个字啊写下来，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活性酶，能清除血管垃圾，修复受损细胞，再生组织活力。那么虫草胶囊里呢，虫草多糖、虫草素能增强免疫屏障，补心肺元气。所以说呢，像有的人说吃不好、排不畅、睡不着，哎，身上没劲儿啊，头晕迷糊，这些症状用了之后啊，马上就能改善。你包括大小便的问题、睡不着觉的问题，哎，在这对黄金组合面前呀，那都是小问题。
3: 哦，
1: 你有个代表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这个骨病啊，你本身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了坐骨神经，那不光腰疼啊，腿还又胀又难受啊，跟假肢一样。我跟你说啊，你如果再严重的话，哎呦，说句不好听的，都有可能瘫痪呀。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皇宫汉方膏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在调理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方面，那都是从根上调理的。可不光是止痛那么简单，咱们想想，骨骼是不是有成骨细胞呢？椎间盘还有韧带还有滑膜呀，这些哪一部分不是由细胞构成的呀？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含有的胶原蛋白酶、成骨细胞酶，还有呢髓质酶，这些成分能干啥呢？能修复受损病变的间盘髓核啊，咱们逐步通过活性酶得到了濡养和恢复，再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就能给骨细胞呢补充营养，增强骨骼的免疫力，防止骨病反复。所以说呢，有腰腿病、关节病的，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从来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3: 啊。听你这样一讲，我还真的是跟过去我用了一样的那么多的药治疗我的病完全就不一样。
1: 那肯定啊，我刚才说了一大堆了，这是高科技新疗法，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你就放100个心，这对组合治疗您的问题手拿把攥呀，不在话下，用2到3个周期就能好。不好，我对你负责到底，好不好？
3: 行行行，常老师，反正是一颗1块钱，我信，我现在就定，我要定3个周期那一档的，还白送我10瓶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一个，哎，这个送的也最多啊，我就定这个最大档这一个。
1: 好，你现在赶紧去落实，名额最后啊争取阶段了，马上就没了呀，赶紧的吧。
3: 行行行，常老师，那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那谢谢你了，常老师。
1: 好，用1周啊，给我回个电话，我听你好消息。再见。
3: 好，再见了，常老师。再见。
2: 温馨提示：为助力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重磅推出全民健康帮扶活动。活动一：订购1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活动二：订购2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活动三：订购3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特别提示，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大，参与的听友多，现在活动名额所剩不多，即将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负责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 华年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9: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2: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5，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来收集的对相关的职能部门上线的问题。那一个呢，是对您身边的您所在的小区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您对于职能部门对物管公司的政策管理方面有哪些建议意见？可以拨打热线告诉给我们，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这些建议意见呢汇总以后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反馈。那同时呢，在贵州已经进入到汛期以后啊，大家也非常关心我们基层的防灾减灾的相关工作做得怎么样啊，一些防灾减灾的尤其是准备工作开展的情况。如果说您对于身边想要看到的这些防灾减灾工作提出一些建议意见的话呢，也欢迎大家今天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5。
12: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跟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发展的一些最新的动向。今天我们关注的第一个话题是贵州省开局起步“十五五”的一个 总结"十四五"行之有效。

经验做法，根据新型试新变化完善政策措施，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之上制定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到底有些什么内容，贵州在十五五期间如何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那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这份纲要，它已经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和22项具体目标，提出十五五贵州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左右，要迈上3万亿元的台阶，以13个篇章来明确未来5年贵州发展的重大任务和举措，确保和全国同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那这些篇章当中，究竟将着重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勾勒出一条怎样的主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在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上，要抓好5个重点。第一，是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因为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十四五以来，贵州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大抓产业，主攻工业，战略性推进富矿经开、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算力等等产业加快壮大，工业挑起了稳增长的大梁，推动盐链发展，形成从磷矿、磷酸到新能源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储能电池、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发展的新格局。而在旅游业的发展上，贵州把重点转到了注重经营管理、丰富业态、提升服务上来。旅游业发展是风生水起，新业态、新模式不断的涌现，为促进群众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农业发展的方面，贵州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抓两头带中间，在保障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坚持以质取胜，发展特色农业，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产业发展是“十四五”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最大亮点。在“十五五”期间，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综合能源、数字产业、酱香白酒、先进装备制造6大主导产业，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等3个特色产业，持续提升农业和旅游业质量的效益，更好发挥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第二呢，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十四五以来，贵州围绕产业需求实施的6大重大战略科技行动，下决心重塑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由此涌现了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在贵州既有中国天眼这样的国之重器探索宇宙奥秘的时候，也有绿色农药这样的助农增收的科技成果。而在十五五期间，贵州将会围绕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集中力量，整合资源，加大投入，提高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健全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长不低于13%，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力支持企业开发研发的活动，推动更多的国家级实验室、省级实验室建在企业里面，使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更加紧密衔接，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第三个方面是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营商环境好不好，关键是看经营主体发展的好不好。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经济工作的牛鼻子，坚持软硬环境同步建设，加快完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大力整治营商环境的突出问题，完善首接负责、首接闭环机制，及时回应企业诉求，解决困难问题，切实降低用电、物流、融资等等成本，让广大的经营主体发展得更好。第三个方面，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十四五期间，贵州近70%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在稳定就业、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教育医疗条件、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等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步。

特别是全省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 10.4 个百分点，超过 52%， 进入的普及化阶段，建成了五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还有六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和20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老百姓享受的医疗服务更加方便，更加优质。这份纲要当中明确的指标，民生类占到了1/3，15期间贵州将推动更

基层医疗卫生、普通高中和优质高等教育扩容、职业技能培训等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地造福千家万户。最后一方面是要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十四五期间，贵州大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社会大局保持稳定，生产安全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67.5% 和 58.5%， 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十五五期间，贵州将牢牢守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生态环保等等底线任务，切实防范化解政府的债务风险，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贵州。这就是我们所给大家提到的，在十五五时期，贵州明确的七个方面22项目标。那么在具体的，可能咱们每一位呢关心的领域又不太一样，那我们一起一项一项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在十四五期间，我们贵州启动实施了整体提升卫生健康水平攻坚行动，人均预期寿命从2020年的 75.2 岁提升到2025年的 76.8 岁。所以事关我们的卫生健康，事关每一个人，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份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十五五期间，贵州会更加注重医疗内涵质量，更加注重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让老百姓既享受山清水秀，又实现健康长寿。那从哪几个方面来做呢？首先，将聚焦大病不出省，高质量建设运营国家的区域医疗中心。贵州省已经引进了北京积水潭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广东省中医院、中山大学一附院、浙江省人民医院五家头部医院，落地建设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这也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像早产儿心脏畸形矫治等等复杂的手术，现在在贵州也可以做了。同时还布局建设6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实现了区域医疗中心市州全覆盖。接下来贵州还将充分地发挥区域医疗中心的优势作用，力争在肿瘤、呼吸、心脏等等外转率高的这些疾病诊疗上达到国内的先进水平，让老百姓在省内就能够获得一流的医疗服务。其次，将会聚焦乡村医疗的薄弱难题，建好用好县域的医疗次中心。这是连续4年省政府民生实事的重要内容。2022年以来，贵州依托离县城较远，同时服务群众较多的乡镇卫生院，建了20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这也大大的方便了群众看病就医。像血液透析这一类需求大的服务，在一些乡镇也可以做了。今年贵州将再建58个次中心，下一步将结合紧密型县域医疗共同体的建设，布局15分钟医疗服务圈，提升村医队伍的能力，让老百姓少跑腿、少花钱，实现小病不出乡，看病有良医。另外呢，贵州还将聚焦一老一小，有效构筑起重点人群的健康屏障。对于老人，将会加快构建贵州特色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发展医养结合、康复护理、安宁护疗护，持续为6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体检，实施失能老人健康敲门行动，做好心理关爱和老年痴呆防治，用心用情守护最美夕阳红。对于一小孩子们来说，将会针对成长当中的问题，协同开展健体重、健心理、健骨骼、健视力、健口腔的5健促进行动，让小胖墩儿、小眼镜儿越来越少。同时围绕生育、养育、教育，着力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更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我们关注了健康，再来关注另一个民生关注重点，那就是教育。因为教育事业关乎着千家万户，也是民生大事。十五五时期，贵州在教育方面有哪些举措？如何推动高校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

量更充分的就业呢？一起来看一看这次发布的纲要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十四五时期贵州全省财政投入教育的经费年均增长约 2.5%， 占全省财政支出的近1/5。而十五五时期贵州将锚定加快建设特色教育强省目标，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盼，分类实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来看看具体着力在哪几个方面。首先是结合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的供给和布局。贵州省的学前教育阶段、小学阶段、初中阶段的学龄人口分别在2022年、2023年和2025年达到了高峰。那预计高中阶段呢，将在2030年左右也将达峰。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教育资源需要进行前瞻性的一个布局，这样才能够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学位缺口、区域和城乡布局不平衡、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等等方面的问题。十五五，贵州将加大中心城区、人口净流入地区、优质资源不足地区公办幼儿园、中小学的资源的调整优化，同时有序扩大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着力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持续推动高海拔寒冷地区农村学校的供暖设施建设，让农村地区的孩子们能够在更好的环境当中学习成长。其次是下更大力气提升教育的质量。经过十四五时期持续的投入，贵州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那么在十五五时期呢，将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更快的提高教育质量上来，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前教育将会逐步推行免费教育，全面推动优质普惠。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是从基本均衡转向优质均衡，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之间的差距。高中阶段主要是振兴县域普通高中，加大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帮扶薄弱县的中学的这样一个工作力度。职业教育方面，要结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省域的试点建设，锚定新双高的目标，完善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模式，为贵州的产业培养培养出更多的高质量的、素质高的技能型人才。那高等教育呢，则是要推进内涵式发展，引导各个高校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继续深入实施理工科强化行动，推动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贵州省高校学科建设，把学科专业做优做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非常关心的，也是教育方面要全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促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工作。这项工作备受广大学生和家长们的关心关注，省委省政府也始终是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协同来推动。十五五期间，贵州将聚焦扩大就业容量，提高就业质量，把发展的政策措施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更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优化调整高校学科专业布局，让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的就业能力更好适应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挖掘各领域就业岗位的潜力，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信息技术、服务消费等等，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并且努力稳定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的招录规模。再有就是将进一步加强创业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鼓励高校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以创业带动就业。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健康方面，我们的教育方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十五五规划当中怎么去开局起步在贵州农村进行的布局。
在这一期间呢，大家都非常关心我们从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呢已经圆满收官了。我们贵州也正式迈入了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那过渡期内贵州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又将如何推进常态化的帮扶工作呢？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贵州的脱贫人口达到了923万，异地搬迁人口就有192万，是中国减贫奇迹的生动缩影。那在“十四五”以来，贵州始终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任务，保持政策稳定，力度不减，圆满完成过渡期的各项任务，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在国家考核评估当中实现了10连好。历经持续巩固提升，贵州农村也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崭新面貌。比如说，咱们农民朋友生活条件持续向好了。“十四五”时期，全省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既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全省的经济增速。两不愁、三保障，保障水平持续提升，通过硬化路来串联起千村万寨，然后呢，快速的进行快递服务的发展，直达到我们农户的家门口，农村住房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不少家庭还购住了小汽车。那咱们群众的生活品质呢，也是有目共睹的得到了稳步提升。精神面貌上，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新年贺词当中点赞了贵州的村超，村 BA、村 T、村马等等村字号的文体活动火热开展，活力满满，生动展现了脱贫攻坚胜利之后贵州各族群众的幸福安康、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我想在去过尤其是省内的朋友还有省外的朋友去看过村超、看过村 BA、村 T、村马，参加过这些活动的朋友们一定是深有感触。我们再来看看农村人居环境。贵州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面貌也是愈发的干净、整洁、有序了。您去过贵州的哪些村？是不是也看到了咱们那些保存的非常完好的传统风貌，一些比如说侗族的古村落呀，还有我们现有留存的传统的吊脚楼啊等等。那去年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选最佳旅游乡村，全国仅仅有4个村寨入选，我们贵州的黄岗村就位列其中。贵州现在有750多个传统村落，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这一类环境优美、特色鲜明的村寨遍布贵州全省。贵州脱贫攻坚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实践成效，也是全国脱贫攻坚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真实的写照。那“十五五”时期全面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之后，贵州也将聚焦3大关键领域来持续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第一个方面就是筑牢精准监测的防线，完善覆盖全体农村人口的监测体系，依托大数据信息系统实现自动识别预警，畅通村民们的、农民朋友们的一键申报渠道，组织基层干部常态化入户走访，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通过精准施策消除返贫致贫的风险。第二就是抓实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出台支持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化发展的系列的政策，指导各个县域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推动我们农村群众就近就业、创业发展，也持续拓宽

0: 文化新村。好，那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关注十五五开局之年，贵州还将做什么和怎么做？稍后继续关注节目。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十四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青年一生，干净一生。
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唉，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9: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7: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8: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9: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9: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2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在征集大家对于您小区的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您认为我省的住建部门对于物管企业的规范管理还有哪些工作您希望提一提建议意见， 都可以拨打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告诉我们。另外，进入汛期以后，防灾减灾工作基层开展的怎么样？您发现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管理部门进行提出的话，也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同时，在这里也要预告一下，我们每年的高考期间推出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节目呢，也即将要开通了。那如果说在关注着高考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有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在直播当中请我们的嘉宾们来进行一一回应。今天节目我们和您在聚焦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贵州省开局起步155呢，制定了155的规划纲要，其中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刚才我们聚焦了民生领域的很多话题，比如说就业啊，还有咱们的教育啊，医疗健康啊，农村的发展呀，等等。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看155的开局之年，贵州还将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先来看看155期间咱们沪杭经营主体投资兴业的情况。155的开局之年，贵州将会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召开全省推动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大会，出台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精准培育，全省上下形成大抓经营主体的浓厚氛围，强劲态势。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四月底，全省经营主体总量同比增长3.88%，企业占比提升到28.08%。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贵州将新冠不理旧账作为了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较真碰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行消耗管理，维护企业权益，让经营主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全力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贵州将会纵深推进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规范涉企执法，建好企业之家，用好民营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将会下大力气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全面落地减轻工商业企业用电负担19条，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条政策举措，将严格落实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件，加快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条例，积极构建贵州特色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大力建设诚信贵州。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生存发展的土壤，在去年七月份以来，贵州聚焦经营主体反映的突出问题，启动实施招商引资打白条许空业、新冠不理旧账、政府拖欠企业账款、涉企执法不规范、违规干涉干预涉企经济纠纷专项整治，开展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专项行动，那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吧。比如说招商引资方面，我们对标全国统一市场的要求，落实规范招商引资行为规定方面，严厉打击了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努力以诚信政府、公平政策、稳定预期，让企业吃下定心丸。涉企执法方面，全面推行了扫码入企，建立无事不扰白名单。2025年检查次数同比减少30.6%。企业融资方面，截至到三月底，民营企业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8%、3.7%。全国工商联2025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显示，超80%的企业认为贵州的营商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贵州走高质量发展新路，也必须要大抓经营主体。经营主体生机勃勃，贵州的发展就会兴旺发达。155开局伊始，贵州将把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之举，召开全省推动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大会，出台若干的政策措施，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强化针对性培育，形成

抓经营主体的强劲态势。那截至到四月底，经营主体的总量同比增长3.88%，企业占比提升到28.08%。您看这些数据来说话，是不是大家已经切实的感受到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些变化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众多的举措当中，有一个举措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方面，我们对于电价已经开始着手动真格，通过下更大的力气来降低经营的成本，其中就有用电负担19条。那究竟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也和您具体来关注一下。因为在今年以来，国内的电力市场迎来的一系列变革当中，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地方都宣布取消了固定分时电价，这也就意味着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的政府部门统一来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去走。那我国执行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也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贵州等等地方在这个时候把电价分时定价权交给了市场呢？这里面啊，既折射出了是怎样的电力市场变革，也让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对于咱们老百姓的用电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就借着这个契机呢，一起来了解了解。这个固定分时电价机制呢，是改革之前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机制啊，其实已经实施了40多年了。它是由主管部门统一确定的电价调控机制，根据电网负荷的变化，有关部门将用电啊，一天当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和低谷这样一些固定时段，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按照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白天用户用电多，这就属于是用电高峰，电费就会比较贵；夜里用电量少，它属于低谷时期，这个时候电价相对就比较便宜。设定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目的啊，就是通过成本机制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保障电网的安全。但是呢，这套制度执行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它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现在目前电网系统的供需格局和电源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双碳战略的推进，风电、光伏等等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快速的增长，重塑了电网的供需曲线，原有的固定分时电价采用固定的时段划分模式就不再能够适应现在的灵活适配新能源高占比的新型电力系统特征了。所以呢，现在就进行改革啊，是在必行的趋势，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在目前来说呢，取消这个固定分时电价是电力市场发展的一个结果，也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让电价形成机制从计划主导迈向一个市场形成的阶段。市场的规则变化了以后，目前地方上具体的执行是怎么来推进的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包括我们贵州在内的多个地方已经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那这个覆盖的模式呢，已经开始在各个省在推行。不知道身边的您是不是也已经留意到了这个电价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也需要跟您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机制的变化会带来哪一些影响。业内人士就提醒了，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大家要注意避免两个认知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固定分时电价取消不意味着用电不再有峰谷之分，也不代表不再有分时电价，核心呢是让市场来反映电价信号。所以根据新的规则，分时电价水平和时段不再人为规定，而是在用户这一端客观上会存在的用电高峰和低谷期来确定。因此取消行政化的固定分时电价之后，大家要考虑相关的配套保障。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电价告别政府部门定，并不是说有关主管部门

就彻底退出了。相反来说，政府部门需要在这个时候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首先，根据规则，对于电网代理购电用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仍然将会统筹优化峰谷时段的划分和价格浮动的比例。这部分用户呢，主要指的是没有参与到市场当中的中小工商业户。其次，政府虽然不再核定用电峰谷的具体时段和价格，但是依然要发挥制定市场交易规则、设定交易限价、监督市场公平等等这些作用。此外，政府还要持续地保障民生用电，确保供电的用电安全。那总体来看吧，这一轮市场的这个电力市场改革更为突出的是市场导向，引导储能等等这些行业更加的凭自己的真本事来吃饭。而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短期之内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电价水平，长期来看也将会更加精准的体现出价格的信号，让用户们能够合理规划自己的用电水平。啊，这是我们要跟您分享的。通过我们刚才提到了15开局之年，我们贵州全力护航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到了要减轻工商业企业用电负担19条当中，我们也借着这个用电改革的变化，也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政策。好，继续来关注贵州15规划纲要的内容，对于我们如何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有些什么样的布局。15时期贵州将会发展服务业，把这个行业的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锚定8个重点行业、5个关键抓手，也就是8+5的任务抓手，来推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那这个8+5的8呢，这8个重点行业指的是金融、旅居、房地产、信息技术服务、体育、现代物流、毗邻助餐，还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这8个行业。发展这些行业既要符合国家的部署要求，也要体现我们贵州的特色。贵州将会推动这些产业加快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更好支撑产业转型升级。那要坚持以用户的需求为中心，不断地丰富城镇乡村等等旅居产品的业态，让不同需求的游客到贵州都能够体验理想的旅居生活，打造一批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培育更多的像村超、村 BA 这样的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进一步完善文体设施，促进全民健身、全民健康，释放体育消费的潜力。5个关键抓手就是抓经营主体、抓营商环境、抓要素保障、抓融合协同、抓运行分析。服务业呢，它是量大面广、业态多元，所以我们贵州也制定了行业分类导图，明确了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就是要充分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凝聚社会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发展的良好发展氛围。那近期贵州会认真地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的精神，研究出台了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这份方案分行业、分领域制定了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聚焦培育壮大经营主体，通过发放消费券、贷款贴息、支持示范引领项目和新消费场景培育等等措施，来带动服务业的稳定增长。在我们关注这个15的发展的各方面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旅居等等行业的发展。那15期间呢，贵州也对我们的旅游产业方面进行了布局。15期间，贵州将会持续聚焦资源、客源和服务，深入推进旅游的产业化行动，奋力建设高品质的旅游目的地。重点是抓好4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突出品质提升，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提升黄小溪吃晚饭等等20个重点景区、度假区，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更高品质的业态、产品和服务，深入推进贵阳、遵义、安顺、兴义、荔波等等一流旅游城市建设，同时

0: 以绝不手软、绝不护短的态度和措施，坚决整治旅游市场秩序，让游客在贵州能够玩得尽兴、玩得舒心。第二是促进融合发展，贵州在文化旅游、体育融合等等方面有不少的亮点，比如说村超、村 BA、 村 T、 村马等等，这些村字号的品牌已经火爆全网，成为了现象级的文旅 IP。 那花江峡谷大桥的桥旅融合项目还荣获了2025年度的 IDEA 金奖最佳产业创新奖，这个奖项是被誉为中国旅游业的奥斯卡。下一步呢，贵州将会持续的做好融合的文章，推动我们的文体旅、医康养、农商旅、侨旅、酒旅等等多业态融合发展，让游客在贵州可以体验多元场景，乐享美好生活。第三个方面是打响旅居品牌。贵州全年全域其实都适合发展旅居，各地也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比如说贵阳、遵义、安顺、六盘水、毕节等等地方，夏天气候凉爽，可以发展清凉避暑旅居，而黔东南、黔南、黔西南这些地方呢，冬天又比较暖和，就可以发展阳光旅居。各个市州都有温泉、中医药、森林资源的地方，就可以积极的发展康养旅居。可以说，贵州的目标是让游客一年四季在贵州啊，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诗和远方，让旅居到贵州生活更精彩，这个旅居品牌深入人心。第四个方面是升级智慧旅游，将我们的这个旅游业啊提升呢，放到了一个优化提升旅游行业大模型、黄晓溪智能体和一马游贵州等等智慧旅游的平台，为涉旅企业搭建智能服务平台，为广大游客提供全域全程智能高效的贴心陪伴服务，让大家来贵州旅游呀能够更加的便捷和省心。那刚才我们通过15五规划纲要方方面面的这一系列的介绍，既关系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每一个家庭的教育，也关系到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今后在落实纲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和您继续去关注落实纲要出台的一些更新的举措，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关注。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接下来和您关注一下贵阳医保创新推出的及时结算加预付金机制。今年以来，省会贵阳市的医保部门创新推行了及时结算加预付金协同支付机制，实现医保费用一个工作日内拨付，有效破解医疗机构长期垫资难题，实现医保部门、医疗机构、参保群众三方共赢。这个及时结算指的是医保费用不再按月来结算，而是依托信息系统实时的进行核算，快速拨付，医疗机构垫付资金快速回笼。贵阳市将及时结算拨付比例提升到了80%，系统会自动的抓取数据，一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完成拨付，支付周期从30天压缩到了1天，月结算时限呢从30个工作日精简到了20个，覆盖全市80%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在今年的前4个月，贵阳市的2233家定点医疗机构享受及时结算服务，累计结算了1106.55万人次，拨付基金21.08亿元，垫付资金实现了次日到账。预付金制度呢，指的就是 医保部门按照年度提前向定点医疗机构预拨周转资金，专项用于药品耗材的采购，缓解前期垫资压力。今年二月底之前，贵阳已经向118家定点医疗机构拨付预付金6.18亿元，其中职工医保4.15亿元，居民医保2.03亿元，要求专款专用，严禁挪用。这两项支付机制的协同发力，实现多方共赢，那医保基金的周转的速度也就得到了显著的加快，避免资金沉淀，使用效能也得到全面提升。医疗机构有效地减轻了垫资负担，能够集中力量提升服务质量，优化诊疗环境。而参保群众就医等候呢，也是缩短了时间，结算更加便捷，就医获得感持续得到增强。下一步，贵阳市医保部门还将会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优化信息系统，完善预付金核定办法，强化基金监管，不断地提升医保治理效能，让改革成果能够更广泛地惠及民生。这些各种的政策的调整和变化，相信在贵阳市就医的朋友们已经是有所感觉。接下来来关注另外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呢是喜欢车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近期商务部发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你入选的名单啊，有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等40个城市，这个改革当中呢，是涉及到了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等8个方面，全链条的去畅通汽车消费。在2025年的时候，商务部的8个部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根据这个通知呢，汽车消费的这个市场啊，改革的试点会包括5大试点任务，分别是为这个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促进二手车高效流通，营造汽车文化氛围，完善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体系，提升汽车消费的流通消费数字化水平等等这些方面去发力。那公布的这个名单，40个城市可以说各有不同的侧重方向，但是涉及到的5大试点任务也进行了不断的细化，一共细化了16个重点改革的新方向。我们也对这项改革是拭目以待。好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个段落了。那如果在节目时间您来不及拨打热线告诉我们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网络平台留下您对于咱们贵州省在小区物业管理您有哪些管理的建议意见，对于物管企业我们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举措您有建议意见，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
10: 3、2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4: 让故事画一

0: 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2: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2: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3: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4: 不要乱扔垃圾？
5: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6: 听海哭的声音。
7: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8: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9: A few moments later，
7: 去看了没有？
8: 那客服怎么说？
10: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7: 但我还拍了照的。
8: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7: 哎嘿，
8: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
5: 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11: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2: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13: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4: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5: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终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听众朋友，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呢，是学到了太师治世齐，亚饭干世楚，三饭辽世蔡，四饭缺世秦，古方叔入于河，波涛舞入于汉，少师扬姬庆香入于海，还有周公为鲁公说的一段话：君子不持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已，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那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周有八士，伯达、伯阔、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瓜。
2: 这一段哈，从《论语》出现以后，我们没有把它删掉，但是呢，没有谁知道这八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1: 啊，好像是突然放在这里的。
2: 对。

0: 对，有人认为哈，这是当时读《论语》的人，
1: 嗯，
0: 他做了一个手抄本，正好，在他们当时可能这八个人是很有名的，他就记下了周有八士，在周代呢有八个人，堪称士的楷模，这是一家出现的这四对双生子，有可能是这样，伯达和伯阔。这是一胎生下的两个孩子，
1: 嗯，
0: 然后仲突仲忽他们又生了一个双胞胎，
1: 嗯，
0: 是老二，叔夜叔夏，还有季水季瓜老三老四，
1: 哦，
0: 就是四对双胞胎，
1: 真的很像是一家人的啊，都是伯什么仲什么，然后叔什么季什么的，
0: 伯呢就是老大，
1: 对，
0: 仲老二，叔老三，季老四，伯仲叔季，
1: 嗯。嗯，
0: 至于说伯达伯阔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瓜他们到底做过什么事儿？因为现在文献没有记载，我们也不太清楚。总的来说，既然是成为一个士，他一定是道德高尚、学术渊博，否则的话不可以称之为士。
1: 嗯，
0: 所以士呢是德才兼备的人，这八个人就是德才兼备的人，他们是德才兼备的典范。做过什么事儿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代的人我们也不知道，
1: 那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学习，我们今天还要学习的内容呢是要开始了子张第十九的内容了。子张曰，是见微致命，见得思义，既思敬，丧思哀，岂可已矣。
0: 子张呢是孔子的弟子，专孙师，父姓专孙，
1: 哦，
0: 当名一个师，老师的师，
1: 哦，专孙师，
0: 对，字子张。
1: 嗯，
0: 在春秋时代，他人呢分的很多个等级，实际上今天我们也分很多等级，因为在社会管理当中人分等级这个非常正常。在春秋时代呢，等级是这样分的，有天子，这是最高等级，然后呢紧接着就是诸侯，天子之下是诸侯，大夫，士，庶人，分五个等级。
1: 嗯，
0: 这个天子、诸侯和大夫呢是世袭的，因为他们管理着国家的命运，从小呢必须培养，比如天子一生下来就要开始培养他，让他将来会有治国理政的能力。我们以前呢他是属于世袭，不像现在这个民主啊，忽然就能选个特朗普出来。我们说在鲁国当时呢是实行世袭制，就是天子是世袭的，从小要教他治国理政的能力，所以天子过得并不是很舒服。
1: 哦，
0: 啊，接下来就是诸侯，诸侯是各个诸侯国的领袖，他们也是世袭，不是说谁想当谁就可以当。大夫也是这样，大夫向诸侯负责，也是世袭，但是有个别的大夫可以不世袭，就是从士
1: 当中提拔一些，
0: 提拔起来。
1: 对，
0: 大部分大夫是世袭的，就是这三类人是世袭的，士呢却不是世袭的。
1: 嗯，
0: 士有两种产生方法，一种呢就是他们家是天子、诸侯大夫家族，生了个孩子，
1: 嗯，
0: 最后呢就成为士了。
1: 哦，
0: 啊，这个可以算是世袭的一种士。还有一种呢，他们家原来是个庶人，
1: 就是普通百姓，
0: 普通百姓，他通过个人的努力，嗯，他变成了一个士。
1: 嗯，
0: 就是生活在道德理性当中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士。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庶人，庶人呢就是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的人。所以我们说士是一种你想做就可以做的人，而庶人是谁想做也可以做，但是庶人呢他是等而下之了，
1: 嗯，
0: 就是属于芸芸众生，在庶人当中可能产生士，下边往上选拔上来的，还有呢就是从上边流落下来的，这有一个士的阶层。这个士呢在当时整个社会当中它是一个中间力量，就是它的数量非常庞大，你像天子只有那么一个， 诸侯，全国就有那么几百个，在鲁国这个时候，就是在春秋这个时候还有几百诸侯，到了战国时候一共诸侯也没几个，后来这些诸侯都成王了，战国七雄。大夫呢，每个国家有那么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那么就全国就很多。士呢，那就是
1: 更多了，
0: 更多。当然比起庶人来说，士还是量少，但是士呢是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就是他们有才能，有道德，有操守，而且他们真正能够为国家做很多事情。那么说这个士有没有标准呢？
1: 有标准，
0: 有标准。
1: 这里就列出来了，
0: 就提出了士的标准，
1: 什么人才可以称得上是士。
0: 对，士呢就是生活在道德理性当中的人。我们说整本论语呢，它贯穿着一个理念，就是人至少有两个生命维度，一个生命维度就是我们的生物属性，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种生命维度叫道德理性。所以这些人呢，他有道德理性的自觉，你看士就是这种人，戒为自命，每个人都爱惜自己的生命，都有求生的本能，这是生物属性。当发生危险的时候，有的人愿意为他人而挺身而出，舍弃自己的生命保全别人，
1: 这
0: 种人就是
1: 是
0: 对活在道德理性当中的人，这是平常就有这种操守。比如说董存瑞，邱少勇，不是说在战场那么一下血气之勇就冲出去了，就我来去挺这个炸药包，我就趴在那儿纹丝不动，被火烧死也不能暴露战友们的行踪，让他们处于一个危险境地。他是平常就有这种操守，所以见危致命。比如说看到一个人，当然如果要是你能够会游泳的话，马上一把跳下去就把对方给救起来。哎，你像前两天新闻当中就有一个大爷，看到别人掉水了，然后二话不说跳下去，大冬天他也不嫌冷，就把人家给救起来了。所以这种呢就叫见危致命。这种人是社会的脊梁。他生活在高度自觉的道德理性生命维度当中。
1: 还有什么标准呢？
0: 见得失意，就是有物质享受或者有权利。
1: 有名利，
0: 名利这些东西的时候，
1: 好东西来的时候，
0: 他首先想到的是道义，该不该拿？
1: 对，这个东西我该不该得？
0: 该得，我当仁不让。不该得，
1: 那我就不要了。
0: 那我就不要。
1: 对，
0: 所以见得失意。他心里边他考虑这个东西。
1: 对，
0: 有很多人不考虑道义，只要不违法，我反正就拿了，能咋？对吧？拿回来再说。这就是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的人，他是这么个想法。士呢不能这么想。你要那么想，那你就不是士了。
1: 对，
0: 说祭师敬，祭师的时候
1: 非常的恭敬，
0: 对，他
1: 内心充满了敬意。
0: 敬呢是就是专注，认真努力，这就叫敬，就是这三样合起来就称之为敬。专注，
1: 认真
0: 努
1: 力，
0: 对，他考虑的是这个东西。祭呢就是对前辈的道德理性的一个继承和学习。祭祀我们说在一个庙堂当中，庙堂相当于今天的纪念堂，所以对先辈的精神思想道德价值观的有形的学习就叫祭祀。所以在这个时候要专注认真努力，这是士的标准。丧师哀，参加丧事的时候要对同伴的去世或者另外一个人的去世感到悲哀，感同身受。所以道德理性生命当中的人和生物属性生命当中的人有一个基本的区别。
1: 什么区别？
0: 就是说你和他的心通不通。就是两个人之间心是通的，就证明你在道德理性当中。两个人的心不通，他的冷暖寒热你感觉不到，那么就叫不仁。一个人摔倒了，你感觉不到疼痛，那就是不仁。
1: 那就我们没有生活在道德理性当中。
0: 对，
1: 同理心太差。
0: 对， 就是他摔倒了，我感觉到揪心的痛，所以我得赶紧把他扶起来，至少我不愿意看到他受到伤害。就是任何只要你看到一个同类在受到伤害的时候，心里边都那么揪一下，这东西呢就称之为人。所以一个人死了，虽然这个人和我自己没有关系，但是我看到一个伤里，哎呀，我心里头就悲哀。有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是尤其要有这样子的感觉，说如果这四样都能做到，这就可以称之为一个事了。
1: 也就是说，能见微知命，见得思义，既思敬，丧思哀，就是事了。
0: 对，其可已矣，这是事的最低标准。
1: 最低标准。
0: 哎，所以他说其可已矣，这就可以称之为事了。当然再往上高的标准还有。
1: 对，我们接着往下看。子章曰：直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无？这又从反面来说。
0: 对，说一个人他成为士，就是我们生活在道德理性当中，但是呢他这个道德有点小，不能说没道德。但是呢他没有扩张。弘呢就是要把它
1: 不宏大，
0: 对，广泛的，
1: 弘是宏大，特别广的意思，
0: 对，把它给推广开了。
1: 对，
0: 这儿直德不弘，我们说一个故事。
1: 好，
0: 楚国有个楚庄王吧，应该是，他有一把非常好的弓，啊，就是好像用金雕，用金子做了那个弓，上边他可能是缠着金丝或者是镶着那个金片，然后呢就是各个地方都用玉，就是两个头上边都用玉镶了，反正就是
1: 非常精美，
0: 非常精美的这么一把一个弓。
1: 嗯，
0: 出去打猎的时候晚上回来，这个弓呢就从身上就给脱落了。它一般弓呢就是插在一个弓鞘里头，那你骑着马有可能一颠簸
1: 掉了，
0: 他给掉了，晚上谁也没发现。
1: 嗯，
0: 第二天发现丢了，所以很多人说要去找。楚王呢他就说不用找了，楚王丢了弓，楚人得了弓，还在楚国，找什么找，对吧？
1: 对，
0: 这就是说他这个人在物质财富方面呢，他和别人有同理心。
1: 对，
0: 所以他的这个胸怀是宽广的。
1: 是，
0: 孔子听到这个话以后说他心胸还不够宽。
1: 为什么呢？
0: 应该这么说，天下人失之，天下人得之。为什么要去找他呢？是一个人丢了，另外一个人捡起来了，他还在人类当中。
1: 反正大家都是天下，就好比那个
0: 对
1: 四海之内皆兄弟一样。
0: 对，同是人
1: 皆
0: 须
1: 爱，
0: 天
1: 同
0: 覆，
1: 地
0: 同
1: 在。
0: 所以这就叫广。
1: 对，
0: 直德不弘，如果一个人达不到这个高度，就算他有点小德行还不行。信道不笃，道就是规律，做人的规律，生命规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生命的两个维度，高的维度对低的维度它是一个统摄。就是人不能活得像个动物一样。我们说这一辈子人成为一个狗，哎呦，那就是非常，咱没办法，对吧？他是因为狗身上他没有给放进去道德理性去，在人这个躯体里边自然而然他进化出一种道德理性来。如果你不按道德理性来指引自己的生命，非要把自己活成一个畜生，这个是一个挺悲哀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说我们需要找到这种生命规律，但是很多人会不很相信，或者他相信人有更高级的生命层次，但是他相信的不扎实。赌呢就是脚踏实地，
1: 特别相信，
0: 特别相信。
1: 嗯，
0: 这个信道不赌是有点相信，
1: 就有点不相信，
0: 还有点不相信。
1: 是
0: 这样子的话，这个道和德在一个人身上呢就不可以长久的存留。
1: 是
0: 说焉能为有，焉能为无？怎么样说你有这个道德呢？怎么样又能说你是一个缺德的人呢？
1: 反正都不好说，
0: 不好说，
1: 时有时无的。
0: 对，你说他有吧，他又值得不红；你说他没有吧，他还真有点儿，他还值得，只不过不红。你说他不姓道吧，他还真有点姓；你说姓吧，他又不赌，所以最麻烦。对这种人，焉能为有，焉能为无？到底说他个什么呢？
1: 难怪这个《论语》里也有这样的话，就是说守此善道，我们要笃信道，要笃就能做到死守善道或者守死善道。
0: 我就特别相信这个东西。
1: 对，
0: 靠它，只要你付出这个，你一定不会说是让你就过不下去。有很多人为什么不相信这个道德呢？
1: 或者是为什么不坚定的相信？
0: 对，他就感觉到我完全道德做事的话，
1: 我活不下去，
0: 我活不下去。你比如在北京，这房租很贵啊。你怎么活得下去？他就不相信。你如果真认真的去付出，你就真为很多人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有可能不掏房租你就能住了房子。
1: 是，
0: 对，所以说是这里边就提到了，就是值得要红，信道要笃。
1: 是不可以不弘毅，哎，也有这个意思啊。
0: 对，
1: 任重而道远。
0: 对，任重而道远。
1: 嗯，
0: 所以当所有人都生活在道德理性当中，这种和谐哈，会给我们身心带来非常多的好处。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那我想问问王老师，我知道啊，您出来这个弘扬这个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已经有好多年了，有没有过就是信道不笃的阶段？就是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境，您会不会有的时候这个困难在我们常人看来可能特别大，怎么
1: 因
0: 办？
1: 为进入到这个路上了，而且已经走了很长的路，给自己有很多积淀，就是当碰上困难的时候，我总相信再往前走走，可能这个困难就不再是困难了。因为什么呢？就是从这个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哈，我发现有很多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不再是一个事儿。你比如说我曾经，我很年轻的时候我也失恋过，哎呦，我当时就痛不欲生，
0: 走不出来了。
1: 咱们就是它也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0: 就过去了，
1: 就过去了。再后来就是当自己生命到了一个高度的时候，比如30多岁的时候再返回去看20来岁的时候那种痛苦，就感觉到那真不是个事儿。就是你往后去看看，你只要你走一条康庄大道，这个过程当中碰上一点小痛苦，或者说你当时感觉到过不了这个坎儿，后来发现那就根本不是个坎儿，就是就好像我们爬山的时候，你在某一个地方你的境界可能就很低，再上一个高度的时候，
0: 稍微上哪怕就是稍微比以前的高度高那么一点点，你的视野就开阔了很多。
1: 对，我们就说学习吧，我后来我是学化学的。就是当我开始学无机化学，就是一整本书，挺厚的，16开的，一本书5-600页，有机。

0: 相信往前继续迈步，肯定你过能越过这个坎的。
1: 对，所以人家说困难像弹簧，
0: 你
1: 弱
0: 他就强，
1: 对，
0: 你强他就会弱的，
1: 对，
0: 相信这一点。
1: 还有说是只要思想不滑坡，
0: 嗯，
1: 办法总比困难多。
0: 是的，我们要乐观一点啊，有的时候。
1: 所以你像我现在都快50岁了，
0: 嗯，
1: 今这不是就是过年以后就47岁了，
0: 嗯，
1: 真感觉到30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或者40岁出头的时候所遇到的事儿，
0: 嗯，
1: 它就不是个事儿，
0: 尤其是有这些经典相伴呢。
1: 对对对，
0: 嗯，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子张曰，是见微致命，见得思义，既思敬，丧思哀，岂可已矣。子张曰，直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无。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5: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4: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5: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6: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7: 不要乱扔垃圾啊。
1: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1: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A few
0: moments later， 去看了，没有。
1: 那客服怎么说？
2: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0: 但我还拍了照的。
1: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0: 哎嘿，
1: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3: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4: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5: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6: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5: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终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子张曰：“直德不弘，信道不笃。”张曰：“直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无？”学习下面的内容。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亦乎无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于，人将惧我，如之何其惧人也？”
2: 子张第十九呢，他分别是不同的门人所记录的。这已经不是记录孔子的话了。孔子去世以后呢，儒家分为各个宗派，子张学派、子夏学派、子贡学派、曾子学派。像子张呢，这已经是开门立派的大宗师。所以他的弟子呢就记载了这么三条，放在论语当中。首先子张说的是见微知命这一章和直德不弘这一章，这就是子张学派的他的一个主要观点。在如何交友这方面，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夏的学生呢有一次正好有机会见到子张，这都是诗书辈的人了。
1: 是啊，
2: 所以就去请问说怎么样交友。
1: 然后呢，子张也挺聪明的啊。
2: 对，子张呢评述看不上子夏。就是曾经子贡问过孔子说，子张和子夏这俩人谁更高明一点。然后原话是这样说：“诗与商也属于
1: 属于。”对
2: 对，子张呢是诗，就是专攻诗。子夏呢是商，卜商，他俩谁厉害。可见子贡在这么问的时候，可见这两个人各有所长。然后孔子就说：“诗也过，商也不及。”
1: 过犹不及。
2: 对，说子张呢，他有点过。就是他容易把一件事情往上去

0: 去提，你看这字见为致命，想值得不红，性道不笃，这种呢就是高标准要求人，
1: 是，
0: 这是纸张的一个特征。纸下呢是从小做起，脚踏实地，他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来。纸张他的这个学派呢类似于上达这种学派，然后纸下的学派呢它类似于
1: 下
0: 学，
1: 下学往下，
0: 对，
1: 往下扎根，
0: 我们说下学而上达，
1: 要
0: 两家联合起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可惜呢俩人各自有各自的主张，所以平常呢就是经常有这种交锋，这种学术交锋，所以纸下子蒙人物教育纸张，就发生了这么一次学术交锋。
1: 结果纸张就没有直接回答。
0: 对，纸张首先，纸张他喜欢辩论，他一定要找到靶子。
1: 对，
0: 他不先说自己怎么样，
1: 他先问纸下怎么说。
0: 对，先把他给驳倒。
1: 对，
0: 就是摔一跤，然后踩住你，我再说你。他是这样子，然后告诉是我这摔跤技术是好的。所以他先说纸下云何，想要找到靶子。对于纸下的门人呢，就对纸张说：“师叔啊，我们老师说，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
1: 能教就教。
0: 对，能教的我们就要和他教。志同道合的就去教，志不同道不合的，我们拒绝和他相处。对吧？这个，孔子也曾经说过：‘吾友不如己者。’和自己不类似的人，我们和他陪伴不起，就是有很多时间就浪费在这上边了。所以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这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交友之道，或者比较踏实的交友之道。所以子夏呢做任何事情都踏实笃。然后子张听了这个话以后，他不认为子夏的这个算是一种交友之道，
1: 他说一乎无所闻，
0: 一乎无所闻，
1: 跟我所听到的不一样。
0: 实际上他听到的
1: 就是他自己认为的，
0: 他是他自己用心的地方。
1: 对，
0: 孔子知道他有一些东西他是听而不闻的，所以一乎无所闻，就是我听到的，闻是他已经听到的，有一些他听而不闻，所以说我所理解的闻呢，就是听到有理解了就称之为闻，听到还没理解，
1: 这只是听，
0: 听而不闻，
1: 对，
0: 这就叫听而不闻，一乎无所闻。
1: 嗯，
0: 和我从老师那儿听到的不一样。
1: 他怎么说呢？他
0: 听到的，君子忠贤而容众，尊重贤者。这是一个交往嘛，往上交，上边的我要就是对德才兼备的，我要尊重他，然后和他结交。容众，对于不如我的，我要包容他，也要和他相交。和这个可者与之不可拒之不一样，说家善而今不能，对于那种善良之人，有道德之人，我要称赞他，称许他家。今不能，对于那些道德上不够高尚的人，我要可怜他。所以他这个胸怀是宽广的，
1: 跟什么人都可以交往。听起来，
0: 我之大贤于，如果我自己是个大贤，就是我德才皆备，德高望重，与人何所不容？什么人我不能包容他呢？要有一颗包容心啊。
1: 对呀，
0: 说我之不贤于，如果我自己道德上有污点，才能上又有不足，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人家就把我拒绝了，我怎么还有可能拒别人呢？所以他这个呢，一下先把人拔得很高，就是子夏之门人问教，他先说要提升自己的修养，要对所有人身上的优点缺点，我都要和他相处。就是子张这个学问哈，听起来非常的堂皇高大上，但是真正做的时候做不到。这也是子张这种学问的一个流弊。子夏这个学问呢，他踏实，能够落地，但是呢他不够高大上，所以容易失去目标。所以我们 这是后代对这两个人的一个评价。孔子对他俩的评价就是一个是
1: 过
0: 不及，一个是过，过犹不及。
1: 看来这个夫子同样是教学，可能这学生听到的内容他的理解都不一样。
0: 对，
1: 其实我们每个人听到的都是自己所认可的部分。
0: 对，不认可的他
1: 你就听不到，
0: 选择性的
1: 都是选择性接收。
0: 对，
1: 好像我们人就有这个特点
0: 接收。
1: 嗯，
0: 对，这就是因人而异。所以孔子认为教学不能够满堂灌，而应该因材施教。
1: 这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根性理解都不同的原因，我们不能够用一个标准让所有的人都接受。
0: 对，是这样。
1: 嗯，好，那我们接着往下学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至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这后边的嗯，你像从第四条一直到第十一条
1: 都是子夏曰。
0: 对，这都是子夏之门人所记。
1: 嗯，
0: 子夏对整个中国历史或者中国学术史它的影响非常的大。可以这么说，今天的中国文化能有现在这个样子，和子夏和曾子这俩人是有关系的。像子张、子游、子贡这些人，慢慢的他们就走入了历史。子夏呢，他的这个学问是五经学派。因为子夏这个学问容易入手，他是做学问，但是呢没有方向感不强，所以子夏的弟子呢分了很多派。你像秦古离，这就是墨家学派的第二代举子，这个是子夏的学生。你像吴起、李悝，吴起大家都知道，孙武兵法的那个吴起，他是兵家，他也是个法家。那个李悝呢，李悝的再传弟子就是商鞅，商鞅变法。所以子夏有一派弟子他们是法家，就是还有一个田子方、段干木，这是子夏的弟子。这俩人是道家学派的著名人物，后来他们传下去，最后传到了庄子。所以子夏还有一派，就是他的弟子当中有一派学派就是道家。当然子夏自己有很多儒家弟子，他们都谨守着五经。因为六经散失了，就是五经，包括后来的姑梁传、春秋、左传。左传不是子夏传下来，姑梁传和那个公羊传、易经、尚书、诗经、还有礼经也是子夏传下来的。就是整个五经全部是子夏这一派弟子在做了一个传承。如果没有子夏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经典了。
1: 所以我们要深深的感谢子夏和他的门人弟子。
0: 对，还有一派呢，就是曾子。四书学派是曾子，
1: 曾子所传。
0: 对，我们说四书五经。
1: 对啊，
0: 四书呢主要是师孟学派的这些学问，大学、中庸、孟子，这都是师孟学派。
1: 曾子他们，
0: 对，他们不注重读书，他们注重内在心性的修养。一个是内在心性的修养，一个呢是文献的传承。这是两个人给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居功至伟的事情。
1: 其实这两方面都不可偏废。
0: 对，所以我们说总体来说子夏的这个学问呢，它比较踏实，容易入手，方向感又不强，不像子张那个学问。子张那个学问它是从大方向上去说，具体的往下落实它就有差了一点。后边我们曾子呢，他对子张进行过批评，我们也在这一章，我们后边会讲。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虽然是个小道，比如说下象棋、博弈之道，对吧？下围棋，这是个小道。 哎，

0: 中必有可观者，它里边也有道理。说这些要不要学？子夏认为不能学那些东西，志远我们要有远大的理想，不能够腻呢，就是被这些小道耽误了。
1: 哦，
0: 泥泞的泥，就是走路的时候地上有泥，
1: 嗯，
0: 你就走不快，对吧？是以君子不为也，所以君子呢一定不能够耽误在小道当中。子夏可能你看从这儿上边，子夏他自己知道自己这个学问当中他的弟子们会有哪一些方面的缺失，所以他也提出我们还是要有大方向，但是没有办法，他的这个整个学派就格局就在这儿，想要有大方向，他们都是一些埋头走路的人，不是抬头看路的人，所以子夏也发现了这个，说一定要抬头去看，要有一个大的规划，但是说是说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孔子对子夏的评价也是这样说的，说汝为君子汝，吾为
1: 小人
0: 汝，对，你不能 老把这个当作一个职业做，你应该要有更宽广的胸怀。子夏这个人在历史上他这个人就是心思重，儿子去世以后他哭的能够把眼睛哭瞎，
1: 哇，
0: 这是就是他这个心胸很窄，当然据说有一次哈下雨了，孔子准备借伞就不借子夏的，
1: 因为知道他可能心疼伞，
0: 对，
1: 心眼小点，
0: 对，当然这个吧反正不知道这是哪一学派的人传下来的这么一个也遇子夏的话，我相信像这么大的学问家不会说老师要借把伞就
1: 不
0: 给借，对，但是是孔子不借，不是说人家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当时发生了孔子没借他的伞，而且后来还说为什么不借他的伞，就是不让他为难，如果要借的话估计子夏不会说拒绝，但是就没借，
1: 心里可能会有想法，
0: 对，所以从
1: 这
0: 儿呢能看出子夏这个人的
1: 性情，
0: 性情，对，
1: 看来真的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0: 他是个小性情人，但是他能把学问做大，
1: 是啊，其实做学问需要埋头苦干的精神，
0: 对，他就是这种人。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夏曰，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0: 这句话对顾炎武的影响非常的大，
1: 为什么呢？
0: 后来顾炎武写了一本书，或者说顾炎武的代表作叫《日之路》。
1: 哦，《日之路》听说过这个名字。
0: 对，
1: 嗯，
0: 每天写一点点，
1: 嗯，
0: 积少成多，最后就做成大学问了。所以子夏呢，就给天底下所有做学问的人，给指明一个方向。日知其所无，我每天要对我自己的学问做一个总结，我知道今天我忘了什么了，哎，我知道我今天还缺什么，还需要补上什么，这就叫日知其所无，每天要对学问做一个规划。
1: 对，
0: 月无忘其所能，在一个月上我们要做一个规划，看看这个月把什么给忘掉了，什么是留下的，什么是没掌握的，对吧？每天每个月他都要日清月洁，做学问就要这样点点滴滴的做，这些做法呢，曾子啦、子张啦、子游啦，他们根本看不上，他们动不动就是要治国平天下， 要加善而精不能，要值得而弘，幸道而笃，

0: 见微致命，哪有那么多危险让你去致命去。所以直下这个学问做的琐碎，但是他功夫扎实，纸张那个学问呢规模宏大，但是呢往往不落地，这就是这两人的一个不同。你看从这儿能够看出来，子夏认为这就叫好学。
1: 嗯，
0: 好学就是你天天对你得到的东西天天做一个日清月洁，
1: 嗯，
0: 做一个总结，
1: 对，每天进步一点点，
0: 对，每天进步一点点。
1: 对，其实现在这一句话我觉得很适合我们当下的人，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人特别忙，事情多，大部分都是碎片化的时间，
0: 他没有什么方向感。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
1: 嗯，
0: 实际上碎片化的时间，特别是现在这个手机哈，
1: 嗯，
0: 让你把很多碎片化的时间都能利用起来。你比如说坐地铁往那儿一坐，打开我就能记几个单词。
1: 嗯，
0: 你何苦就是用手机去玩的游戏呢？真正能够永恒留下来的是你的思想、精神、价值观，还有你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儒家呢把这三种呢称之为立德、立言、立功，称之为太上三不朽。
1: 嗯，要修能永恒留下来的东西。
0: 对，所以我们发现哈，在殡仪馆最多的是不朽两个字，
1: 是经常写谁谁谁永垂不朽。
0: 永垂不朽就是有一些东西烧了，有一些东西没烧，或者烧不掉，
1: 烧不掉的是我们的精神财富，
0: 对，留在世界上让别人去学习的东西，我们得给这个世界留点东西下来。所以这个就是可谓好学，这好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这，否则的话你说你每天吃吃吃吃的最后这个身体一把火给烧了，你吃它有什么用？睡觉，每天养生到底为什么，对吧？我有一次在成都做讲座的时候，那成都人我就和他们说哈，不是说我看不起成都人哈，就是成都它是一个休闲城市，
1: 所有的人都很会享受生活。
0: 对，我当时我是这么说的，我开场白我说你看现在人们有钱了，能买得起保健品了，然后有时间了，又能打太极了，然后原来活60岁的人现在都活80岁了，凭空多了20年，用这20年来干什么呢？打麻将，摆龙门阵，就是又把它消耗掉，消耗掉了，
1: 对，
0: 完全没有用，那你这20年就白瞎了。
1: 嗯，
0: 我们可以拿20年来做一点事儿，比如说你就读《论语》，可了不得，你能给这个世界留下很多东西。在成都就有很多人，
1: 他真读吗？
0: 真读。你比如说，你像我认识的李李，人家就一辈子就是从小就读。当然，李李呢和我年龄差不多，他现在也是已经是名闻天下。所以说是你一定要留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火烧不掉的。死亡带不走的，这才叫实实在在的生命。子夏告的就是这种东西，叫可谓好学也已。
1: 对，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每天哪怕我们拿出5分钟时间读读《论语》，
0: 对，可以啊。5分钟就能够读1000字，轻轻松松。
1: 哦，那这样用不多久，我们就能背下来了。
0: 对，15天就可以把《论语》通读一遍，
1: 啊，
0: 1年就可以把《论语》通读24遍，5年就熟读100遍了。
1: 对，
0: 每天5分钟刷牙这个时间，
1: 是我们可以装在书包里，不管是坐出租车还是地铁。
0: 对，
1: 今天就读5分钟，然后1000个字以后读可以读多读几遍也行。
0: 现在哪用装本书呢？手机拿出来
1: 一搜就搜出来了，
0: 一搜全是《论语》就出来了，
1: 连书都不用带了。
0: 对，看你用心不用心。
1: 用心，对
0: 对，拿手机拿它玩了，当个玩具。
1: 嗯，
0: 我们就不知道到底是他在玩手机还是手机在玩他。对，
1: 好，那我们让我们记住啊，我们这个学问家子夏经常是提醒弟子们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而且每天都要有所进步，也要有所总结和归纳。
0: 对，
1: 让我们给自己每天在心里记一个学习日记，看看我今天学到了什么，又得到了哪些，有哪些体悟呢？不妨记下来。

0: 时间长了，我们再回过头来望一望。
1: 用微信，很多人用微信就晒吃了个龙虾，坐了个飞机去了
0: 哪里？
1: 夏威夷。
0: 对，
1: 拿这个去显摆去，人觉得没什么意思。那个微信完全可以记载你学习和进步的脚步嘛。
0: 今天我又坚持学习了第多少天，又积累了多少个生词。
1: 对对对对对。
0: 王老师经常晒这个啊，我看王老师英语进步很大。那我让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日新又新，不断地走在提升自己精神境界、道德、理性生命的道路上。好，以上就是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的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再会。
0: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 010-8850-8823购买。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我说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1: 北京时间3点整，请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3: 服务员，买单。
1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4: 好嘞。
1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假如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昨天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上线呢，后台的热线就彻底被大家的热情点燃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抢到了珍贵的名额，也感受到了这份福利的诚意。今天我们依旧准时和大家见面，继续为我们大家带来这份健康福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各位的老朋友，生物领域的权威专家常老师，和我们来聊聊活动第二天的最新进展情况。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呀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咱们呢闲言少叙，直奔主题。今天早上我刚到直播间，就听到我的助手讲啊，整个后台的电话都打爆喽，热线电话响彻不停啊。据我们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次的报名电话跟以往呢有一些不同，这一次接到的很多的是重复来电，有的患者呢都打两次、打三次，甚至于都有打四次的。
4: 是啊，你像黑龙江安达市有一位叫周长生的患者，就在这两天当中，他打了三次预定电话。一开始呢，他知道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所以第一时间定了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想到服用第二天，就发现自己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半夜竟然没有被憋醒，这心情非常的激动，感觉效果太快了。接下来呢，他又赶紧打电话，上午的时候是追加了两个周期，下午的时候呢又追加了一个周期。
3: 没错，其实这次全民

0: 康帮扶行动当中啊。这样的患者很多，就拿主持人说的这位患者来讲，他很有代表性啊。我记得他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他说就算是没有额外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光是按照一克一块钱的价格来算，申请使用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他就捡了个大便宜。按国际售价$99一克，国内的老百姓一克只需一块钱。其实这一块钱别说成本了，就连人工费都不够啊。他们老两口一个月光吃药最少得花$1000，更何况化学合成的西药它的副作用特别大，他老伴的大便一直都是黑色的，这是上消化道出血呀。而且老伴常常是烦酸烧心，他们老两口啊都非常清楚，这就是每天大把大把吃药造成的药毒啊。药物伤胃，伤了消化系统，赶上了这次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定了多少呢？定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获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优惠呀、啊、足够他和老伴用喽，花一份钱把老两口的病全都能治好了，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彻彻底底把病根除。
1: 对，没错，我们节目前很多老两口都是一辈子省吃俭用，可是到老了一身病，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晚年生活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赠送力度，我们大家伙心里都相当有数，买3个周期的免费送10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买2个周期送5瓶，买1个周期送2瓶，这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0: 不过但话又说回来了，还是有遗憾呀、啊、因为就10000个帮扶名额，这点机会极其珍贵呀、啊、刚才我的助理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啊，全国还剩最后1881个名额，每一个名额都无比珍贵，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抢啊。尤其是患有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千千万万别错过。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呀，咨询骨病、风湿病的患者非常多，咱们到大街上看一看，凡是腿脚不灵便啊，弓着腰拄着拐走道慢啊，一步一挪的，你问问一半是脑中风半身不遂枪梗的，另一半呢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就是风湿骨病。
1: 嗯，常老师，那您说对于风湿骨病而言，病根到底是在哪里呢？像我们台里的一些老主任啊，得上这个骨病啊，天天是膏药理疗按摩，为什么就好不了呢？
0: 我确实在节目当中啊经常强调，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里边经典话呀，用到疾病上也非常恰当。我们讲疾病的诱因啊有6种，传统医学叫6邪，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那风湿骨病顾名思义啊，就是风寒湿3气夹杂在一起，合而为痹呀、啊、痹而不通啊，瘀阻经络，简单来讲就是血管堵了，经络堵了，那么血液不通则痛啊，所以骨病啊也叫骨痹。我还记得我救过一个病人，他叫张小兵，年纪不大，当时呢 应该还不到50岁。年轻的时候啊，生活挺难的，在饭店给人家打杂，那个饭店挺大，但有一半呢在地下室，他们就在半地下室工作。那厨房啊，常年阴冷潮湿。大家都知道，饭店后厨的活呀，每天洗洗刷刷，一双手啊被冷水泡的呀，都起褶子了。那脚上呢，常年穿个靴子，因为地上总有积水。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啊，他一干就是几十年。一开始他风湿骨病的发病的时候啊，还没当回事儿，就感觉啊关节有点酸胀，有点僵硬，以为是累的。后来时间长了，发展成关节部位呢疼痛比较剧烈。按他自己的说法，这个疼啊，没得过病的人根本体会不到，是发自骨头缝里的叫钻心疼。犯起病来啊，都想把那个骨头啊硬生生的抠出来，挖出来，这种感觉谁能受得了啊。再加上关节红肿、麻木、僵硬，上个卫生间想蹲蹲不下，好不容易蹲下了又起不来了，早晨起床啊自己起不来，就得扯个绳子或者家人搀着，凡事都难呀。饭店的活干不了了，一身的毛病啊，你说哪个老板敢雇佣你啊？没办法就失业了。而且风湿病发展到严重阶段，还会引发好多好多慢性病，比如坏死性脉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啊、气管炎、肺病，还会加速或者诱发腰椎间盘突出变形，形成骨性关节炎，还有的呢长骨刺、骨质增生、风湿骨病。那风湿病和这个骨病交织在一起呀、啊，那叫雪上加霜啊。他到最后他还出现了什么植物神经障碍，有时候尿裤子、拉裤子里边，甚至一拉一床啊，这是让他最难接受的。整个人活的呀，哎呀，没有一点尊严。
1: 这么严重啊？那常老师，我想知道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后来服用了您的科研成果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吗？
0: 他用了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非常明显。按理说呢，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不管用什么治疗方法，一般都得好几个月才能见点效果，常规方法半年都难以见到明显效果。毕竟他病得太重了，他没想到他用上皇宫汉方膏才第6天，就感觉疼痛啊明显减轻了。原来这个膝盖红肿的呀特别厉害，每个月呢都得去抽2回积液，不抽的话，这个拨拉盖啊，这个皮肤就得蹭的锃亮，那里边肿的呀，手这么一按都咕咚咕咚的。那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15天，哎，他就发现这个积液明显有点减少，红肿也消了，皮肤呢也有皱褶了，那疼痛一天比一天轻。一个月之后，这个关节呢竟然能够正常活动，伸展开了，打弯的时候啊也不会钻心刺骨的疼了，起床也不用家人扶着了，脚也敢着地了。2个月的时间腰能直起来了，最让他高兴的是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这简直太好了，也不用再麻烦家人了。而且呢，我跟各位说啊，不光是他自己，他姐姐也是骨病患者，看到他变化这么明显，也跟着服用了皇宫汉方膏。不过他姐姐的病啊比他轻一些，是产后风啊，月子病啊，坐月子的时候 落下的老病根儿。大家都知道月子病不好治啊，这么多年风湿骨病反反复复，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这个效果特别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把电话打进来，哎，问我说，常老师啊，为什么我和我姐姐骨病程度不一样，用上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都这么好呢？他还问，这里边是不是有止痛药的成分呀？
1: 哦，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0: 在这儿啊，我给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吃颗定心丸，我说话绝对负责，生物新药国药准治，皇宫汉方膏能在国际上获得慢病康复的新型殊荣，首先就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药品出口审查呀极其严格，要经过多轮审批和抽检，别说激素止痛药了，就算有一点点多余的药物成分都会被检测出来。皇宫汉方膏靠的就是天然原药材15味，天材地宝，这一点非常关键，才能发挥无与伦比的功效。通过这15味药材，大补元气，调和阴阳，强化五脏，兼具呀强筋壮骨的作用。那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从15味纯天然药材当中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了人体细胞所需要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复合酶呀，这些活性酶不光对风湿骨病有再造筋骨的作用，对心脑血管、三高、糖尿病、肝病、眼病、肾病、胃肠病等各种慢性病都有显著的治疗效果。接下来呢，我还得再讲一个话题，叫借东风。那诸葛亮借东风打败曹操与赤壁之战，咱们现在借东风啊，就是要彻底恢复健康。这次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就是咱们慢病患者最该抓住的史无前例的东风。这个机会啊有多难得呢，我给大伙啊算笔明白账，大家就懂了。咱们现在享受的是1克1块钱的特惠价，就是这股东风最核心的福利。要是没有这次援助，按国际售价1克99美元，要是折合人民币吧，得700多块。那这样算的话，我敢断言99%的普通老百姓都用不上，也用不起这款生物新药。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都有杆秤。另外更让大家惊喜的是，不仅能以1克1块钱的亲民价，更有重磅福利加码，免费领取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它是源于青海玉树3800米雪域高原的野生冬虫夏草，经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的精制，有效成分比原草飙升7倍。市面上虫草1克，这是好点的啊，好点的冬虫夏草1克要上1000元，堪比黄金呀。如今直接免费送，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享双倍健康呵护，彻底摆脱老慢病困扰。更关键的是，这两款好物堪称天作之合，是老慢病患者的救命福星啊。皇宫汉方膏的核心呀，是高科技术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能穿透细胞包膜，精准修复血管、胰岛、肝肾、关节等全身受损细胞，从根源解决老慢病病灶。而同林桃冬虫夏草胶囊呢，含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4大核心成分，堪称身体滋补卫士。那虫草素干啥呢？ 清除坏细胞，从早。

0: 草酸呢养护肺肝肾，那虫草多糖呢能稳定三高，提高免疫。 SOD 端粒酶呢清除自由基，抗衰老抗病，那二者联合功效翻倍。那么咱们汉方膏啊负责攻城拔寨，修复病灶，那虫草王呢负责巩固阵地，滋补身体，形成了细胞修复加免疫加固的健康闭环，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大扫除，还得再加上精装修。那攻防一体双管齐下，帮老慢病患者彻底断根。但现在最关键的是剩余的名额呀，哎呦越来越少喽。可能我说话这短短几分钟就有上百个名额被抢空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借助这次东风参与全民健康帮扶行动，要珍惜机会啊，下一个健康的就是你自己。我也不多说了，没报名的朋友啊咱抓紧时间，机会我们是大家自己创造的，能不能把握住啊看你们自己了。好，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新式正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白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十五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2: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2: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1: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
2: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
1: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0000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3: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按周期申请，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再得两瓶、五瓶、十瓶不等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多订多得，全家享用，限时限量，送完即止。抢订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常老师。
0: 哎。
4: 哎，我今天呢是来给您报喜的。
0: 嗯。
4: 哎，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啊，嗯，我这才用上了短短的也就2天的时间。
0: 嗯。
4: 哎呀，这个效果，哎呀，真的太让我惊讶了。
0: 哎呦，是吗？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是不是呀？
4: 是啊。哎呀，我跟您说呀， 当时吧，我也就想啊，先试试吧。
0: 嗯。
4: 没想到这回真是对了。
0: 嗯。
4: 就是这个活动啊，我想啊，再定三个周期。

0: 汗蒙高两天，咱们就见效了呀，自己亲身体会到真功实效。而且你别忘了，跟汉方膏一起用的还有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呢，这俩搭配着用，那效果可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黄金组合呀，见效快，恢复稳，比单一种药啊强太多了，比我跟你说十句百句都要强，是不是呢？
1: 是啊是啊，所以吧我还想啊再订一份给老伴儿也用上。我用这个黄功汉方膏啊，搭配着这个送的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吃了当天吧就觉得这个肚子里边啊一股子热气儿啊就上来了。
0: 嗯，
1: 哎，这个肚子咕噜咕噜直响啊，哎呀还放了好几个臭屁。
0: 嗯，
1: 哎，我跟您说呀，常老师，我这个肚子吧就肿胀啊，这得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哎，你啥药吧我都用过，你像什么补五脏的啊，调阴阳的啊，这都用过。
0: 嗯，
1: 哎，但是吧总不见好，老是反反复复的。但是这个黄功汉方膏搭配了虫草胶囊啊，你看我就用上当天就让我肚子哎呀就不胀了，通了气儿了也。哎呀我感觉吧这玩意儿真是哎呀太霸道了，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了。这回
0: 你看看你看看，咱们用上黄功汉方膏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之后，你所体会到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效快。
1: 嗯，
0: 那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虫草，是源自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呀，是纯正的虫草，采用国际低温发酵技术提炼的，里面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还有虫草酸虫草素，是原草效果的7倍多呀，专门帮着清血毒提免疫，跟生物型药黄功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这么一打呀，清毒更快，修复更彻底。那么后期啊还有什么变化的，你再给我说说。
1: 用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厕所吧，这个大便就畅通了。
0: 嗯，
1: 哎呀之前吧我这不还有脑梗的嘛。
0: 嗯，
1: 那时候吧就给我送到医院也是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就是吧经常的这个手啊有点麻。
0: 嗯，
1: 脑袋呢也是昏昏沉沉的。哎，但是你看这两天这个汉方膏加上这个虫草胶囊的一起用，哎，我就感觉我这个手麻呀也有缓解了。
0: 嗯，
1: 脑袋迷糊吧照之前也减轻不少，不像过去吧那么糊涂了。
0: 嗯，
1: 另外呢我还发现我的记性还好了呢，你看吧今天早上吧老伴让我去买菜。
0: 嗯，
1: 哎，这放在以前吧也都得跟我说好几遍，让我买啥我都记不住。哎，这回他就说一遍，哎，我把这菜都买齐了，一样都没落下。哎，你说奇怪不奇怪？
0: 我跟你说啊，一点都不奇怪。你的这个脑细胞呀，那有活性了，知道吗？这就是咱们汉方膏和咱们冬虫夏草胶囊的双重作用。那么汉方膏里的活性生长酶呀，能修复受损神经。就像把断了的电话线呀得给你连上啊。那虫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呀，给脑细胞补氧得清垃圾，让脑细胞吃饱饭呀，它不就能干活了吗？对不对呀？
1: 对对。
0: 再加上呢冬虫夏草帮着增强免疫，巩固修复效果，防止神经再次受损。我跟你说啊，后遗症会一天比一天吃的效果好，这是必然的。
1: 嗯，
0: 因为很简单呀，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之后，以后不会再梗了，不会再血栓了。
1: 是啊，这回啊我这个心里这个大石头啊，哎呀也算落下了。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啊常老师啊。
0: 嗯，我替你感到高兴，要不然啊咱们说这个世界权威的医学界为什么管生物新药黄功汉方膏叫心脑再造使者，叫血液净化剂，因为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一定要记住它里面所独含有的溶酸酶、净血酶、稳压活性酶，专门能够啊溶解我们血管血液里边多余的像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

0: 或者说那个要命的还有雪山斑块，再加上免费送您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边的虫草素能激活全身免疫细胞，帮着吞食血管里的垃圾，分解呢硬化斑块，相当于啊给血管做了个深度大扫除。那么这些垃圾啊，它就像蚂蚁盗洞一样，快速的就溶解了，血管就畅通喽。那你心脑不就复活了吗？哎，继续用90天下来，临床的症状就完全消失，然后你再巩固上3个周期，咱们呀就完全可以停药了呀。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常老师。我呢还想啊再订一份啊，3周期送10瓶那个同仁堂从那个冬虫夏草胶囊的这个。听你今天说这个活动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就剩1000多个了，所以说我得赶紧订上啊。
0: 对对，立刻马上下手，再晚会儿呢就没名额了，能不能撑过今天我都不好说，赶紧去落实吧。
1: 哎，好好好，那我就抓紧去打电话去赶紧订上。别的我啥也不说了，常老师，就是感谢您呐，等我彻底好了啊，我这当面啊好好的谢谢您呐。
0: 哎呦，你别客气，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常老师。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看得出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效果实实在在，也难怪大家都在抢名额，10000个援助名额申请完毕，立即恢复原价。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要抓紧行动，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哎呀，我也后悔了，我就买了1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的汉方膏啊。这送了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药啊已经都给我送过来了。还是按着1克1块钱的价格给我的。拿了药啊我一直就算呢。我说比我以前买的任何药都便宜，关键是管用啊。哎，我想着你们以后肯定是不会有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再订点。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呢啊常老师？
0: 这样这么说吧，现在报名呢还有机会，但您呢稍微晚一点啊，稍微一犹豫，或者说呢我再想想，没成、那就不好说了。咱们这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以后再也不可能再有了。退1万步的来讲，就算以后再有，你的病能等吗？现在咱们拿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就能免费获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一瓶可是60粒呀。所以说呢，第三档这个优惠力度它是最大最合算的，这力度啊多大呀，你拿2个周期就免费送你5瓶，咱们实事求是的讲，那么皇宫汉方膏里还有909种高级复合酶，还有虫草胶囊里的高活性 SOD 端粒酶，这些啊前沿的准字号生物用上了，把病治到病根上，那你以后啊就不用再担心什么心梗啊、住院呀、脑瘫呀、腿脚不好啊，这些操心事儿了。那么你可以安享晚年生活了，对不对呀？
3: 哎，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常老师。我今年都快70了，高血压有10来年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了黄斑变性，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看啥呀都是东倒西歪的。
0: 哦，黄斑变性这是非常严重的眼底疾病啊。咱们说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容易失明，患者会出现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而且这个黄斑部的这个病变呀，在医学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3: 是啊，您说这身体不行，医生病吃的药都太多了，有的还管点用，有的一点用都没有。反正是一直就这么反反复复的。但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真的跟我过去用的药不一样，效果真的是太好了。见效特别快，这我用了有4-5天吧， 我就发现我这个脑袋清亮了，不迷迷糊糊的难受了，而且人也有精神头了，那眼屎啊特别多，
0: 嗯，
3: 但是那个眼睛舒服了不少，真的是没想到这效果还能有这么快呢。
0: 那你看你看，短短几天的功夫咱们就有明显改善，对不对啊？
3: 对，
0: 这就是生物新药的魅力啊。皇宫汉方膏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清血毒、修细胞、补能量，与传统治疗方法比较啊，它从根儿上治细胞，见效呢，能不快吗？
3: 是是，对对，就半个月吧，胸口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心脏也不发慌了，喘气呢也顺溜了。平时我这个胸口啊闷得不舒服，心跳老是发慌，腿还有浮肿，一按一个坑的。咱这皇宫汉方膏啊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肿啊就消了，吃饭胃口也好了，晚上睡觉呢胸口也不憋了。
0: 变化太大了啊，我告诉你，你那个浮肿消了，这可是大好事儿。咱们有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越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这个腿肿的呀越厉害越明显，感觉呀、就像穿了一双厚棉鞋一样，下午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脚啊挤得不行，鞋都穿不上。其实这叫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一般这种情况叫心源性浮肿，就是下肢浮肿的厉害，这就证明啊你心功能不全，心肌细胞严重受损，体内活性酶啊严重不足了。但你看咱们用皇宫汉方膏啊，浮肿啊几天就减轻了，20天彻底消肿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肌细胞通过909超级复合酶得到修复了。你想辅酶啊，心肌酶啊，给咱心肌细胞补养赋能啊，受损的心脏功能再慢慢恢复，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强大作用。咱们连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
3: 哎呀，我现在用了有55天了，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吧，黄斑变性不敢出门，不敢走路，看地上啊，咋看都是高低不平的，看门窗户啊，都是歪歪扭扭的，不直。现在行了，现在看地也平了，看家具门什么的都直溜了。那个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0，低压80啊。
0: 那你原来的血压怎么样？你告诉我一下。
3: 以前不行，以前吃药啊，这个血压呢，高压还在170，低压100多呢。现在能正常小便了，血压平时呢就这么平稳了。
0: 好，应该说这些问题啊也都改善了，是不是啊？
3: 对，尤其就是平时我爬楼啊。拐弯什么的都没问题。常老师，你不知道当时我这个高心病啊，医生检查说是再严重就是心衰，得做手术了。那手术费要得20万呢。我当时我就发愁，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家庭哪来那么多钱呢？估计是上辈子修来的福，让我遇上了您呢。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病好了，我也再就不用担心了。常老师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你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呐。
0: 哎呦，这位老朋友，这你太客气了，能给你这么大的帮助我很欣慰。你的问题啊，多亏是遇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要不然呢这后果呀咱都不敢想啊。你现在这不才55天吗？当你用上皇宫汉方膏搭配上同仁堂中通下朝90天的时候，你的血压呀完全就平稳了，浮肿啊再也不会出现了，眼睛的视力呢也能恢复正常，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头青眼花胸闷气短这些症状也都没了。3个周期呢，你那高血压呀、高心病啊，甚至黄斑部的病变呀、心脏不好这些问题呀，咱都能够通通真正解决。那么咱们就可以呀、健健康康的多活个10年、20年、30年的， 咱们增寿啊，是不是啊？补酶就是补活力，那么补虫草 SOD 就是补免疫，双补才是真健康。所以咱加油，继续努力，好不好？
3: 好好好，何老师，我继续努力。那我抓紧时间再补定两个周期的。康老师，麻烦你给我安排上啊。
0: 好，这会儿呢名额越来越少，能不能撑过今天不好说，赶紧去打电话吧。
3: 哎，好好好，行，那就谢谢康老师了，我去打电话了啊，谢谢，再见啊。
0: 哎，好嘞，保重，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火热开展中，一克一块钱申请汉方膏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名额，额满即止。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常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呀，常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是河北石家庄。
0: 哎呦，你好，欢迎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朋友。
4: 这个生物 C 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用了17天了，效果不错。
0: 嗯，
4: 哎呦，这次这个万人援助我又订了3个周期的。哎呦，一克一块钱基础上还白送这个10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
0: 嗯，
4: 哎，我这一算呀，我觉得太划算了。常老师，说实话呀，我呢是第一次啊买的时候呢，真是没有敢买多买。
0: 嗯，
4: 一个呢是那时候吧，这贵也买不起。第二个呢，心里边啊，哎呀，画魂不敢呀。
0: 我明白，我能理解啊，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的结果。但是我想问啊，你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吧？
4: 不瞒你说啊，常老师，不但没让我失望，而且啊，我觉得呀，这个是保命药、救命药。
0: 嗯，
4: 说白花了钱再多呢，都值啊，总比啊去医院做手术强。
0: 嗯，
4: 我说这题外的话啊，我身边有个邻居啊，突然心梗了，哎，他还没我大呢，我67，他64，你说一个好好的人啊，说走就走了，就没了。
0: 我也觉得值当，是不是啊？你看你说的，突发心梗人就没了，才64岁，不有那句小品里的话吗？说的是人没了，钱也花了，确实可惜呀。
4: 哎呀，可不嘛，我俩就差3岁，人家呢，他儿子是开飞机的，是机长，人家条件也好，哎，再好呢也没用啊，
0: 嗯，
4: 也没有机会用上咱们这个药。这就是啊，命啊！我一听他64岁，哎，说没就没了。我当时啊，浑身吓得呀，都冰凉冰凉的。常老师啊，真害怕呀。
0: 对呀，一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一辈子稀里糊涂就没了。64岁，别人活到84、90岁，甚至说超过100多岁，这相差好几十年呢。
4: 哎呀，可不是嘛，要不说呢，想想都后怕。我原来呀，这病可重了，我有心衰，晚上睡觉总是被憋醒，躺着啊睡觉啊都费劲，都得坐着，平时啊啥都不敢干，这心里边都慌得不行。管心脏的药啊，我可是真没少用啊，青芦塞奇，罗纳治、卡托普利、美托罗尔，挨个吃了呀，试了呀，好一阵又坏一阵的。这老是啊犯病不稳定，但自从吃上这个生物 C 药皇宫汉方膏，哎，就跟以前的药不一样了。吃上当天呢，哎呦，这夜里啊喘气啊就舒服的多了，哎呦，没有那么憋得慌了，气儿呢也感觉哎出的匀了，而且身上啊也不发热，躺着呢睡觉啊也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哦，我跟你讲啊，这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毒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像溶酸酶、精血酶快速化开血管里的斑块垃圾，起到决定性作用，给心肌细胞呢进行补养呢，增强心肌活力。所以呢，你觉得烦热、胸闷才能好得这么快？
4: 是啊， 你说这个效

0: 我呀还真不敢想象啊能这么管用。我以前睡觉不行，老起夜，醒了呀就别想再睡了。用到第三天半夜就起了一回，回来呢躺下不到两三分钟就睡着了。哎，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吧，我明显的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1: 哦，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补酶活细胞的威力呀。
0: 对呀，尤其是我吃到第17天的时候，哎呦，那就更好了啊！原来我走路啊摇摇晃晃的，好像啊都立不住。哎，你说站也站不稳，立也立不住的。这用了17天之后呢，我就觉得呀、啊，这胳膊腿有劲儿了，就好像啊有使不完的劲儿，人呀、也精神了，干活呀也觉得不累了。昨天呢买了一袋10斤的大米啊，一桶8斤的豆油。哎，老伴呢不让我拎着，我说我试试吧，应该没事儿。结果呢从超市啊一直拎到家门口，走了有半个来小时吧。你说我厉不厉害呀常老师？
1: 厉害厉害。
0: 哎，我原来呀可是坐着呀都冒汗，都哎呦都是上劲不接下劲的人。这17天的变化呀，哎呦我做梦都不敢想。我觉得呀这生物 C 药皇宫汉方膏啊就这么好使，这么管用啊。
1: 好，很棒很棒啊，仅仅17天判若两人是不是啊？为啥会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因为咱们皇宫汉方膏精选的是15味道地名贵药材，经过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分子结构小啊，30秒就能进入血循环，10分钟啊就能靶向修复受损细胞，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有清血管、修细胞、强免疫、补能量，才能让你17天就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次啊，你又定了3个周期，还能免费获赠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10瓶，这2者搭配呀、那威力非同凡响啊！那么经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虫草呢 SOD 端粒酶，遇上咱们皇宫汉方膏909种活性酶啊，直接形成清修双护的黄金组合。一边是呢咱们909种复合酶快速溶解血栓斑块，修复受损心肌细胞，激活身体的自愈力；一边呢虫草活性成分深度滋补元气，增强免疫屏障，给细胞呢持续赋能，那清除更彻底呀、修复更高效啊，养护更全面，这就是1+1=2的效果，直接让您的身体问题啊从根源上得到彻底康复。那继续用吧、哎，能赶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1克1块钱，申请3个周期，你是非常幸运的。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身体越来越健康，生活越来越幸福，笑不更方，期待你有更好的恢复，好不好？
0: 哎呀，谢谢你啊常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呢是说感谢你，哎呀，再一个呢我想定1个周期的，听说呀没有名额了，我妹妹在国外，哎，她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呢也给她定1个周期的。
1: 可以的，1克1块钱呀，只有这次万人援助行动才有这机会申请。哎呦，要是在国外买的话，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是1克要是99美元呢，贵很多呢。那你在国内买呢，给他邮寄花的邮费也合适呀，那你赶紧去报名吧。
0: 哎，行行行，谢谢你啊常老师。
1: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祝你和你妹都能早日康复，再见了。
0: 再见了。
2: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10000名额，报名从速。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听节目里面说这次的活动力度这么大， 当时我都不敢相信啊，
1: 嗯、
3: 本来嘛就是一克1块钱，这个就是已经够便宜的了，现在还说是，现在还免费赠送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我想申请一份。
1: 名额越来越紧张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是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你现在预定啊，应该还来得及，你什么情况啊？你抓紧告诉我。
3: 哎呀，常老师，我有骨质疏松，就是腰间盘突出、脑慢支、肺气肿，这个两条腿啊也发沉、发肿、发胀，摇一下就没劲儿，这个腿呀、好像都是假的，不是自己的一样。
1: 我跟你说呀，那你就是腰椎压迫神经了呀。
3: 对呀、常老师，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用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效果，你请给我讲一讲。
1: 哦，我这么跟你说吧，
3: 啊，
1: 它不是止痛药，但它胜似止痛药，不光见效快，关键是呀、它治病治根儿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15味倒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获取了药物活性小分子，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人体所需要的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发酵后的像虫草酸、虫草 SOD、端粒酶的威力，那一个靶向修复骨骼神经，一个增强免疫，给身体赋能，双管齐下，你的问题啊，当天用，当天就有效果，让你腰痛减轻。腿麻改善，喘气舒服，咳嗽减少，一个周期用下来呀，那咳痰少了，呼吸顺畅了，骨密度恢复正常了，腰疼腿麻消失了，平躺着也能睡觉了，再也不憋得慌了，那睡得也特别香。2到3个周期呀、你的问题都能解决，跟咱们正常人一样，气脉顺畅，说话有底气，声音洪亮。其实呢，大家在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搭配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时候啊，这组合能发挥出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作用。你把这几个字啊写下来，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活性酶，能清除血管垃圾，修复受损细胞，再生组织活力。那么虫草胶囊里的虫草多糖、虫草素能增强免疫屏障，补心肺元气。所以说呢，像有的人说吃不好、排不畅、睡不着，身上没劲儿啊、头晕迷糊，这些症状用了之后啊，马上就能改善。你包括大小便的问题、睡不着觉的问题，在这对黄金组合面前呀，那都是小问题。你有个代表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这个骨病啊，你本身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了坐骨神经，那不光腰疼啊，腿还又胀又难受啊，跟假肢一样。我跟你说啊，你如果再严重的话，说句不好听的，都有可能瘫痪呀。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皇宫汉方膏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在调理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方面，那都是从根上调理的。可不光是止痛那么简单，咱们想想，骨骼是不是有成骨细胞呢？椎间盘还有韧带还有滑膜呀，这些哪一部分不是由细胞构成的呀？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含有的胶原蛋白酶、成骨细胞酶，还有呢髓质酶，这些成分能干啥呢？能修复受损病变的间盘髓核啊，咱们逐步通过活性酶得到了濡养和恢复，再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就能给骨细胞呢补充营养，增强骨骼的免疫力，防止骨病反复。所以说呢，有腰腿病、关节病的，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从来就没有 让大家失望过。
3: 啊、哦，听你这样一讲，我还真的是跟过去我用了一样的那么多的药治疗我的病完全就不一样。
1: 那肯定啊，我刚才说了一大堆了。这是高科技新疗法，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你就放100个心，这对组合治疗您的问题手拿把攥呀，不在话下，用2到3个周期就能好。不好，我对你负责到底，好不好？
3: 行行行，常老师，反正是一颗1块钱，我信，我现在就定，我要定3个周期那一档的。还白送我10瓶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一个，哎，这个送的也最多啊，我就定这个最大等这一个。
1: 好，你现在赶紧去落实，名额最后啊争取阶段了，马上就没了呀，赶紧的吧。
3: 行行行，唐老师，那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那谢谢你了，唐老师。
1: 好，用一周啊，给我回个电话。我听你好消息，再见。
3: 好，再见了，曹老师，再见。
2: 温馨提示：为助力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重磅推出全民健康帮扶活动。活动一：订购1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活动二。订购2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活动三，订购3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特别提示，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大，参与的听友多。现在活动名额所剩不多，即将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 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

0: 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5: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昨天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上线呢，后台的热线就彻底被大家的热情点燃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抢到了珍贵的名额，也感受到了这份福利的诚意。今天我们依旧准时和大家见面，继续为我们大家带来这份健康福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各位的老朋友，生物领域的权威专家常老师，和我们来聊聊活动第二天的最新进展情况。常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呀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咱们呢闲言少叙，直奔主题。今天早上我刚到直播间，就听到我的助手讲啊，整个后台的电话都打爆喽，热线电话响彻不停啊。据我们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次的报名电话跟以往呢有一些不同，这一次接到的很多的是重复来电，有的患者呢都打两次、打三次，甚至于都有打四次的。
5: 是啊，你像黑龙江安达市有一位叫周长生的患者，就在这两天当中，他打了三次预定电话。一开始呢，他知道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所以第一时间定了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想到服用第二天，就发现自己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半夜竟然没有被憋醒，这心情非常的激动，感觉效果太快了。接下来呢，他又赶紧打电话，上午的时候是追加了两个周期，下午的时候呢又追加了一个周期。
4: 没错，其实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当中啊，这样的患者很多。就拿主持人说的这位患者来讲，他很有代表性啊。我记得他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他说就算是没有额外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光是按照一克一块钱的价格来算，申请使用生物新药国药

0: 准字，皇宫汉方糕啊，他就捡了个大便宜。按国际售价99美元一克，国内的老百姓一克只需1块钱。其实这1块钱别说成本了，就连人工费都不够啊。他们老两口一个月光吃药最少得花1000块，更何况化学合成的西药它的副作用特别大，他老伴的大便一直都是黑色的，这是上消化道出血呀。而且老伴常常是烦酸烧心，他们老两口啊都非常清楚，这就是每天大把大把吃药造成的药毒啊。药物伤胃，伤了消化系统，赶上了这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定了多少呢？定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获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优惠呀，足够他和老伴用喽。花1份钱，把老两口的病全都能治好了，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彻彻底底把病根除。
1: 对，没错，我们节目前很多老两口都是一辈子省吃俭用，可是到老了一身病，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晚年生活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赠送力度，我们大家伙心里都相当有数，买3个周期的免费送10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买2个周期送5瓶，买1个周期送2瓶，这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0: 不过但话又说回来了，还是有遗憾呀，因为就10000个帮扶名额，这点机会极其珍贵呀。刚才我的助理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啊，全国还剩最后1881个名额，每一个名额都无比珍贵，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抢啊。尤其是患有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千千万万别错过。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呀，咨询骨病、风湿病的患者非常多，咱们到大街上看一看，凡是腿脚不灵便啊，弓着腰、拄着拐、走道慢啊，一步一挪的，你问问，一半是脑中风、半身不遂、枪梗的，另一半呢，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就是风湿骨病。
1: 常老师，那您说，对于风湿骨病而言，病根到底是在哪里呢？像我们台里的一些老主任啊，得上这个骨病啊，天天是膏药、理疗、按摩，为什么就好不了呢？
0: 我确实在节目当中啊，经常强调，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里边经典话呀，用到疾病上也非常恰当。我们讲疾病的诱因呀，有6种，传统医学叫6邪，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那风湿骨病顾名思义呀，就是风、寒、湿3气夹杂在一起，合而为痹呀，痹而不通啊，瘀阻经络，简单来讲就是血管堵了，经络堵了，那么血液不通则痛啊，所以骨病啊也叫骨痹。我还记得我救过一个病人，他叫张小兵，年纪不大，当时呢应该还不到50岁，年轻的时候啊生活挺难的，在饭店给人家打杂，那个饭店挺大，但有一半呢在地下室，他们就在半地下室工作，那厨房啊常年阴冷潮湿，大家都知道饭店后厨的活呀，每天洗洗刷刷，一双手啊被冷水泡的呀 都起褶子了，那脚上呢常年穿个靴子，因为地上总有积水，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啊，他一干就是几十年。一开始他风湿骨病的发病的时候啊，还没当回事儿，就感觉啊关节有点酸胀，有点僵硬，以为是累的。后来时间长了，发展成关节部位呢疼痛比较剧烈。按他自己的说法，这个疼啊没得过病的人根本体会不到，是发自骨头缝里的叫钻心疼。犯起病来啊都想把那个骨头啊硬生生的抠出来，挖出来，这种感觉谁能受得了啊。再加上关节红肿麻木僵硬，上个卫生间想蹲蹲不下，好不容易蹲下来又起不来了，早晨起床啊自己起不来，就得扯个绳子或者家人搀着，凡事都难呀，饭店的活干不了了，一身的毛病啊，你说哪个老板敢雇佣你啊，没办法就失业了。而且风湿病发展到严重阶段，还会引发好多好多慢性病，比如坏死性脉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啊、气管炎、肺病，还会加速或者诱发腰椎间盘突出变形，形成骨性关节炎，还有的呢长骨刺、骨质增生、风湿骨病。那风湿病和这个骨病交织在一起呀、啊、那叫雪上加霜啊，它到最后它还出现了什么植物神经障碍，有时候尿裤子拉裤子里边，甚至一拉一床啊，这是让他最难接受的，整个人活的呀哎呀没有一点尊严。
1: 这么严重啊？那常老师，我想知道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后来服用了您的科研成果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吗？
0: 他用了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非常明显。按理说呢，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不管用什么治疗方法，一般都得好几个月才能见点效果，常规方法半年都难以见到明显效果。毕竟他病得太重了，他没想到他用上皇宫汉方膏才第六天就感觉疼痛啊明显减轻了。原来这个膝盖红肿的呀特别厉害，每个月呢都得去抽两回积液，不抽的话这个拨拉盖啊这个皮肤就得蹭得锃亮，那里边肿的呀手这么一按都咕咚咕咚的。那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十五天，哎，他就发现这个积液明显有点减少，红肿也消了，皮肤呢也有皱褶了，那疼痛一天比一天轻。一个月之后这个关节呢竟然能够正常活动伸展开了，打弯的时候啊也不会钻心刺骨的疼了，起床也不用家人扶着了，脚也敢着地了。两个月的时间腰能直起来了，最让他高兴的是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这简直太好了，也不用再麻烦家人了。而且呢我跟各位说啊，不光是他自己，他姐姐也是骨病患者，看到他变化这么明显也跟着服用了皇宫汉方膏。不过他姐姐的病啊比他轻一些，是产后风啊，月子病啊，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老病根儿。大家都知道月子病不好治啊，这么多年风湿骨病反反复复，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这个效果特别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把电话打进来，哎，问我说，常老师啊，为什么我和我姐姐骨病程度不一样，用上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都这么好呢？他还问 这里边是不是有

0: 通药的成分呀。
1: 哦，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0: 在这儿啊，我给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吃颗定心丸，我说话绝对负责，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能在国际上获得慢病康复的新型殊荣，首先就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药品出口审查呀极其严格，要经过多轮审批和抽检，别说激素止痛药了，就算有一点点多余的药物成分都会被检测出来。皇宫汉方膏靠的就是天然原药材15味，天材地宝，这一点非常关键，才能发挥无与伦比的功效。通过这15味药材，大补元气，调和阴阳，强化五脏，兼具呀强筋壮骨的作用。那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从15味纯天然药材当中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了人体细胞所需要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复合酶呀，这些活性酶不光对风湿骨病有再造筋骨的作用，对心脑血管、三高、糖尿病、肝病、眼病、肾病、胃肠病等各种慢性病都有显著的治疗效果。接下来呢，我还得再讲一个话题，叫借东风。那诸葛亮借东风打败曹操与赤壁之战，咱们现在借东风啊，就是要彻底恢复健康。这次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就是咱们慢病患者最该抓住的史无前例的东风。这个机会啊有多难得呢，我给大伙啊算笔明白账，大家就懂了。咱们现在享受的是1克1块钱的特惠价，就是这股东风最核心的福利。要是没有这次援助，按国际售价1克99美元，要是折合人民币吧，得700多块。那这样算的话，我敢断言99%的普通老百姓都用不上，也用不起这款生物新药。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都有杆秤。另外更让大家欣喜的是，不仅能以1克1块钱的亲民价，更有重磅福利加码，免费领取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它是源于青海玉树3800米雪域高原的野生冬虫夏草，经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的精制，有效成分比原草飙升7倍。市面上虫草1克这是好点的啊，好点的冬虫夏草1克要上1000元，堪比黄金呀。如今直接免费送，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享双倍健康呵护，彻底摆脱老慢病困扰。更关键的是，这两款好物堪称天作之合，是老慢病患者的救命福星啊。皇宫汉方膏的核心呀，是高科技术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能穿透细胞包膜，精准修复血管、胰岛、肝肾、关节等全身受损细胞，从根源解决老慢病病灶。而同林桃冬虫夏草胶囊呢，含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4大核心成分，堪称身体滋补卫士。那虫草素干啥呢？清除坏细胞。虫草酸呢，养护肺、肝、肾。那虫草多糖呢，能稳定三高，提高免疫。 SOD 端粒酶呢，清除自由基，抗衰老抗病。那二者联合功效翻倍。那么咱们汉方膏啊，负责攻城拔寨修复病灶，那虫草王呢， 负责巩固阵地，滋补身体，形成了细胞修复加免疫加固的健康闭环，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大扫除，还得再加上精装修。那攻防一体，双管齐下，帮老慢病患者彻底断根儿。但现在最关键的是，剩余的名额呀，哎呦，越来越少喽。可能我说话这短短几分钟，就有上百个名额被抢空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借助这次东风，参与全民健康帮扶行动，要珍惜机会啊！下一个健康的就是你自己，我也不多说了。没报名的朋友啊，咱抓紧时间，机会我们是大家自己创造的，能不能把握住啊，看你们自己了。好，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稀世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白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3: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2: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3: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2: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
3: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
2: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0000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1: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按周期申请，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再得2瓶、5瓶、10瓶不等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多订多得，全家享用，限时限量，送完即止。抢订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常老师。
0: 哎
4: 哎，我今天呢是来给您报喜的。
0: 嗯，
4: 哎，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啊，我这才用上了短短的也就2天的时间。
0: 嗯，
4: 哎呀，这个效果，哎呀，真的太让我惊讶了。
0: 哎呦，是吗？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是不是呀？
4: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呀，当时吧，我也就想啊，先试试吧。
0: 嗯，
4: 没想到这回真是对了。
0: 嗯，
4: 就是这个活动啊，我想啊，再定3个周期，能多给我呀这个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这1分钱都不花呀，白送的不是吗？嗯，哎呀，我现在吧，就是想啊，让我老伴儿也用上。你别说这一克吧，1块钱的这个价格了，你就是原价700多一盒，就是我借钱我也得用。
0: 你说的都是

0: 黄金组合呀，见效快，恢复稳，比单一种药啊强太多了，比我跟你说十句百句都要强，是不是呢？
1: 是啊，是啊。所以吧，我还想啊，再订一份给老伴儿也用上。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搭配着这个送的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吃了当天吧，就觉得这个肚子里边啊，一股子热气儿啊就上来了。
0: 嗯，
1: 哎，这个肚子咕噜咕噜直响啊，哎呀，还放了好几个臭屁。
0: 嗯，
1: 哎，我跟您说呀，常老师，我这个肚子吧，就总胀啊，这得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哎，你啥药吧我都用过，你像什么补五脏的、啊、调阴阳的、啊，这都用过。
0: 嗯。
1: 哎，但是吧，总不见好，老是反反复复的。但是这个皇宫汉方膏搭配了虫草胶囊啊，你看我就用上当天，就让我肚子，哎呀就不胀了，通了气儿了也。哎呀，我感觉吧，这玩意儿真是，哎呀太霸道了，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了。这回，
0: 你看看，你看看，咱们用上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之后，你所体会到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效快。
1: 嗯，
0: 那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虫草，是源自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呀，是纯正的虫草，采用国际低温发酵技术提炼的，里面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还有虫草酸虫草素，是原草效果的7倍多呀，专门帮着清血毒提免疫，跟生物型药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这么一打呀，清毒更快，修复更彻底。那么后期啊，还有什么变化的？你再给我说说。
1: 用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厕所吧，这个大便就畅通了。
0: 嗯。
1: 哎呀，之前吧，我这不还有脑梗呢嘛。
0: 嗯。
1: 那时候吧，就给我送到医院也是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就是吧，经常的这个手啊有点麻。
0: 嗯。
1: 脑袋呢？也是昏昏沉沉的，哎，但是你看这两天，这个汉方膏加上这个虫草胶囊的一起用，哎，我就感觉我这个手麻呀也有缓解了，
0: 嗯，
1: 脑袋迷糊吧，照之前也减轻不少，不像过去吧那么糊涂了，
0: 嗯，
1: 另外呢，我还发现我的记性还好了呢，你看吧，今天早上吧，老伴让我去买菜，
0: 嗯，
1: 哎，这放在以前吧，也都得跟我说好几遍。让我买啥我都记不住，哎，这回他就说一遍，哎，我把这菜都买齐了，一样都没落下，哎，你说奇怪不奇怪？
0: 我跟你说啊，一点都不奇怪，你的这个脑细胞呀，那有活性了，知道吗？这就是咱们汉方膏和咱们冬虫夏草胶囊的双重作用。那么汉方膏里的活性生长酶呀，能修复受损神经。就像把断了的电话线呀，得给你连上啊。那虫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呀，给脑细胞补氧，得清垃圾，让脑细胞吃饱饭呀，它不就能干活了吗？对不对呀？
1: 对对。
0: 再加上呢，冬虫夏草帮着增强免疫，巩固修复效果，防止神经再次受损。我跟你说啊，后遗症。会一天比一天吃的效果好，这是必然的，因为很简单呀，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之后，以后不会再梗了，不会再血栓了。
1: 是啊，这回啊，我这个心里这个大石头啊，哎，也算落下了。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啊，常老师啊。
0: 嗯，我替你感到高兴，要不然啊，咱们说这个世界权威的医学界，为什么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叫心脑再造使者，叫血液净化剂，因为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一定要记住它里面所毒含有的溶酸酶、净血酶、稳压活性酶，专门能够啊溶解我们血管血液里边多余的像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或者说那个要命的还有血栓斑块，再加上免费送你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边的虫草素能激活全身免疫细胞，帮着吞食血管里的垃圾，分解呢硬化斑块，相当于啊。

0: 给血管做了个深度大扫除。那么这些垃圾啊，它就像蚂蚁盗洞一样，快速的就溶解了，血管就畅通了，那你心脑不就复活了吗？哎，继续用90天下来，临床的症状就完全消失，然后你再巩固上三个周期，咱们呀就完全可以停药了呀。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常老师。我呢还想啊再订一份啊，三周期送10瓶那个同仁堂从那个冬虫夏草胶囊的这个。听你今天说这个活动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就剩1000多个了，所以说我得赶紧订上啊。
0: 对对，立刻马上下手，再晚会儿呢就没名额了，能不能撑过今天我都不好说，赶紧去落实吧。
1: 哎，好好，那我就抓紧去打电话去赶紧订上。别的我啥也不说了，唐老师，就是感谢您呐，等我彻底好了啊，我这当面啊好好的谢谢您呐。
0: 哎呦，你别客气，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唐老师。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看得出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效果实实在在，也难怪大家都在抢名额，10000个援助名额申请完毕，立即恢复原价。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要抓紧行动，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哎呀，我也后悔了，我就买了一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的汉方膏啊。这送了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药啊已经都给我送过来了，还是按着1克1块钱的价格给我的。拿了药啊，我一直就算呐，我说比我以前买的任何药都便宜，关键是管用啊。哎，我想着你们以后肯定是不会有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再订点。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呢？啊，常老师。
0: 这样这么说吧，现在报名呢还有机会，但您呢稍微晚一点，稍微一犹豫，或者说呢，我再想想，没成，那就不好说了。咱们这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以后再也不可能再有了。退1万步的来讲，就算以后再有，你的病能等吗？现在咱们拿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就能免费获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一瓶可是60粒呀。所以说呢，第三档这个优惠力度它是最大最合算的，这力度啊多大呀，你拿2个周期就免费送你5瓶。咱们实事求是的讲，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含有909种高级复合酶，还有虫草胶囊里的高活性 SOD 端粒酶，这些啊前沿的准字号生物用上了，把病治到病根上，那你以后啊就不用再担心什么心梗啊、住院呀、脑瘫呀、腿脚不好啊，这些操心事儿了。那么你可以安享晚年生活了，对不对呀？
3: 哎，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常老师，我今年都快70了，高血压有10来年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了黄斑变性，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看啥呀都是东倒西歪的。
0: 哦，黄斑变性这是非常严重的眼底疾病啊，咱们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容易失明，患者会出现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而且这个黄斑部的这个病变呀，在医学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3: 是啊，您说这身体不行，医生病吃的药都太多了，有的还管点用，有的一点用都没有，反正是一直就这么反反复复的。但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真的跟我过去用的药不一样，效果真的是太好了。见效特别快，这我用了有4-5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脑袋清亮了，不迷迷糊糊的难受了，而且人也有精神头了，那眼屎啊特别多，但是那个眼睛舒服了不少，真的是没想到这效果还能有这么快呢。
0: 那你看你看，短短几天的功夫， 咱们就有明显改善，对不对啊？
3: 对，
0: 这就是生物新药的魅力啊。皇宫汉方膏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清血毒、修细胞、补能量，与传统治疗方法比较啊，它从根儿上治细胞，见效呢能不快吗？
3: 是是，对对，就半个月吧，胸口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心脏也不发慌了，喘气呢也顺溜了。平时我这个胸口啊闷得不舒服，心跳老是发慌，腿还有浮肿，一按一个坑的。咱这皇宫汉方膏啊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这腿肿啊就消了，吃饭胃口也好了，晚上睡觉呢胸口也不憋了。
0: 变化太大了啊，我告诉你，你那个浮肿消了，这可是大好事儿。咱们有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越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这个腿肿的呀越厉害越明显，感觉呀就像穿了一双厚棉鞋一样，下午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脚啊挤得不行，鞋都穿不上。其实这叫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一般这种情况叫心源性浮肿，就是下肢浮肿的厉害，这就证明啊你心功能不全，心肌细胞严重受损，体内活性酶啊严重不足了。但你看咱们用皇宫汉方膏啊，浮肿啊几天就减轻了，20天彻底消肿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肌细胞通过909超级复合酶得到修复了。你想辅酶啊，心肌酶啊，给咱心肌细胞补养赋能啊，受损的心脏功能再慢慢恢复，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强大作用。咱们连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
3: 哎呀，我现在用了有55天了，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吧，黄斑变性不敢出门，不敢走路，看地上啊咋看都是高低不平的，看门窗户啊都是歪歪扭扭的不直。现在行了，现在看地也平了，看家具门什么的都直溜了，那个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0，低压80啊。
0: 那你原来的血压怎么样？你告诉我一下。
3: 以前不行，以前吃药啊，这个血压呢，高压还在170，低压100多呢。现在能正常小便了，血压平时呢就这么平稳了。
0: 好，应该说这些问题啊也都改善了，是不是啊？
3: 对，尤其就是不平时我爬楼啊拐弯什么的都没问题。常老师你不知道，当时我这个高心病啊，医生检查说是再严重就是心衰，得做手术了。那手术费要得20万呢。哎，我当时我就发愁，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家庭哪来那么多钱呢？估计是上辈子修来的福，让我遇上了您呢。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病好了。我也在就不用担心了，常老师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你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呐。
0: 哎呦，这位老朋友，这您太客气了，能给您这么大的帮助，我很欣慰。你的问题啊，多亏是遇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要不然呢，这后果呀，咱都不敢想啊。你现在这不才55天吗？当您用上皇宫汉方膏搭配上同仁堂中通下朝90天的时候，你的血压呀完全就平稳了，浮肿啊再也不会出现了，眼睛的视力呢也能恢复正常，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头青眼花胸闷气短这些症状也都没了。3个周期呢，你那高血压呀、高心病啊，甚至黄斑部的病变呀、心脏不好这些问题呀，咱都能够通通真正解决。那么咱们就可以啊，健健康康的多活个10年、20年、30年的，咱们增寿啊，是不是啊？补酶就是补活力，那么补虫草 SOD 就是补免疫，双补才是真健康。所以咱加油，继续努力，好不好？
3: 好好好，常老师，我继续努力。那我抓紧时间再补定2个周期的， 康老师，麻烦你给我安排上啊。
0: 好。

0: 会儿呢，名额越来越少，能不能成过今天不好说，赶紧去打电话吧。
1: 哎，好好好，行，那就谢谢常老师了，我去打电话了啊，谢谢，再见啊。
0: 哎，好嘞，保重，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火热开展中，一克一块钱申请汉方膏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名额，额满即止。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是河北石家庄。
0: 哎呦，你好，欢迎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朋友。
3: 这个生物 C 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用了17天了，效果不错。
0: 嗯。
3: 哎呦，这次这个万人援助我又订了3个周期的。哎呦，一克一块钱基础上还白送这个10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
0: 嗯。
3: 哎，我这一算呀，我觉得太划算了。常老师，说实话呀，我呢是第一次啊买的时候呢，真是没有敢买多买。
0: 嗯，
3: 一个呢是那时候吧，真贵也买不起。第二个呢，心里边啊，哎呀，画魂不敢呀。
0: 我明白，我能理解啊，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的结果。但是我想问啊，你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吧？
3: 不瞒你说啊，常老师，不单没让我失望，而且呀、啊、我觉得呀、啊、这个是保命药，救命药。
0: 嗯，
3: 说白花了钱再多呢都值啊，总比啊去医院做手术强。
0: 嗯，
3: 我说这题外的话啊，我身边有个邻居啊突然心梗了。哎，他还没我大呢，我67，他64。你说一个好好的人呀、啊、说走就走了，就没了。
0: 我也觉得值当，是不是啊？你看你说的突发心梗，人就没了，才64岁，不有那句小品里的话吗？说的是人没了，钱也花了，确实可惜呀、
3: 啊。哎呀，可不嘛，我俩就差3岁，人家呢，他儿子是开飞机的，是机长，人家条件也好，哎，再好呢也没用啊，
0: 嗯，
3: 也没有机会用上咱们这个药，这就是啊命啊。我一听他64岁，哎。说没就没了，我当时啊浑身吓得呀都冰凉冰凉的。常老师啊，真害怕呀。
0: 对呀，一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一辈子稀里糊涂就没了。64岁，别人活到84、90岁，甚至说超过100多岁，这相差好几十年呢。
3: 哎呀，可不是嘛，要不说呢想想都后怕。我原来呀这病可重了。我有心衰，晚上睡觉总是被憋醒，躺着啊睡觉啊都费劲，都得坐着，平时啊啥都不敢干，这心里边、啊、都慌得不行。管心脏的药啊我可是真没少用啊，青芦塞芹，罗纳治，卡托普利，美托罗尔，挨个吃了呀试了呀，好一阵又坏一阵的，这老是啊犯病不稳定。但自从吃上这个生物 C 药皇宫汉方膏，哎，就跟以前的药不一样了。实际上当天呢，哎呦，这夜里啊，喘气啊就舒服的多了。
0: 嗯。
3: 哎呦，没有那么憋得慌了，气儿呢也感觉，哎，出的匀了，而且身上啊也不发热，躺着呢睡觉啊也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哦，我跟你讲啊，这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毒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像溶酸酶。精血酶快速化开血管里的斑块垃圾，起到决定性作用，给心肌细胞呢进行补养呢，增强心肌活力。所以呢，你觉得烦热、胸闷才能好的这么快？
3: 是啊，你说这个效果呀，还真不敢想象啊，能这么管用。我以前睡觉不行，老起夜，
0: 嗯，
3: 醒了呀就别想再睡了。用到第3天半夜就起了一回。回来呢躺下不到2-3分钟就睡着了。
0: 嗯，
3: 哎，弄到第5天的时候吧，我明显的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0: 哦，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补酶活细胞的威力呀。
3: 对呀，尤其是我吃到第17天的时候，哎呦那就更好了啊，原来我走路啊摇

0: 晃的，
1: 嗯，
0: 好像啊都立不住。哎，你说站也站不稳，立也立不住的。这用了17天之后呢，我就觉得呀、啊，这胳膊腿有劲儿了，就好像啊有使不完的劲儿，人呀、啊、也精神了，
1: 嗯、
0: 干活呀、啊、也觉得不累了。昨天呢买了一袋10斤的大米啊，一桶8斤的豆油。
1: 嗯，
0: 哎，老伴儿呢不让我拎着，我说我试试吧，应该没事儿。结果呢，从超市啊一直拎到家门口，走了有半个来小时吧。
1: 嗯，
0: 你说我厉不厉害呀，常老师？
1: 厉害厉害。
0: 哎嘿，我原来呀可是坐着呀都冒汗，都，哎呦，都是上劲不接下劲的人。这17天的变化呀，哎呦，我做梦都不敢想。我觉得呀，这生物 C 药皇宫汉方膏啊，就这么好使，这么管用啊！
1: 好，很棒很棒啊！仅仅17天。判若两人是不是啊？为啥会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因为咱们皇宫汉方膏精选的是15味道地名贵药材，经过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分子结构小啊，30秒就能进入血循环，10分钟啊就能靶向修复受损细胞，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有清血管、修细胞、强免疫、补能量，才能让你17天就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次啊，你又定了3个周期，还能免费获赠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10瓶，这二者搭配呀、啊，那威力非同凡响啊！那么经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虫草呢 SOD 专利酶，遇上咱们皇宫汉方膏。909种活性酶啊，直接形成清修双护的黄金组合。一边是呢，咱们909种复合酶快速溶解血栓斑块，修复受损心肌细胞，激活身体的治愈力；一边呢，虫草活性成分深度滋补元气，增强免疫屏障，给细胞呢持续赋能。那清除更彻底呀、啊。修复更高效啊，养护更全面，这就是1+1=2的效果，直接让您的身体问题啊从根源上得到彻底康复。那继续用吧、
0: 啊、
1: 哎，能赶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1克1块钱申请3个周期，你是非常幸运的，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身体越来越健康，生活越来越幸福，笑不更方，期待你有更好的恢复，好不好？
0: 哎呀，谢谢你啊，常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呢是说感谢你。哎呀，再一个呢，我想定1个周期的。听说呀没有名额了，我妹妹在国外，哎，她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呢也给她定1个周期的。
1: 可以的，1克1块钱呀。只有这次万人援助行动才有这机会申请。哎呦，要是在国外买的话，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是1克，要是99美元呢，贵很多呢。那你在国内买呢，给他邮寄花的邮费也合适呀。那你赶紧去报名吧。
0: 哎，行行行，谢谢你啊，常老师。
1: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祝你和你妹都能早日康复。再见了，
0: 再见了。
2: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10000名额，报名从速。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听节目里面说这次的活动力度这么大，当时我都不敢相信啊。
1: 嗯、
3: 本来嘛就是1克1块钱，这个就是已经够便宜的了，现在还说是现在还免费赠送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我想申请一份。
1: 名额越来越紧张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啊是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你现在预定啊，应该还来得及。你什么情况？你抓紧告诉我。
3: 哎呀，常老师，我有骨质疏松，就是腰间盘突出， 脑慢支、肺气肿，这个两条腿啊也发沉、发肿、发胀，摇一下就没劲儿，这个腿呀、好像都是假的，不是自己的一样。
1: 我跟你说呀，那你就是腰椎压迫神经了呀。
3: 对呀、常老师，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用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效果，你请给我讲一讲。
1: 哦，我这么跟你说吧，
3: 啊，
1: 它不是止痛药，但它胜是止痛药，不光见效快，关键是呀、它治病治根儿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获取了药物活性小分子，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人体所需要的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发酵后的像虫草酸、虫草 SOD、 端粒酶的威力，那一个靶向修复骨骼神经，一个增强免疫，给身体赋能，双管齐下，你的问题啊，当天用，当天就有效果，让你腰痛减轻，腿麻改善，喘气舒服，咳嗽减少，一个周期用下来呀、那咳痰少了，呼吸顺畅了，骨密度恢复正常了，腰疼、腿麻消失了，平躺着也能睡觉了，再也不憋得慌了，那睡得也特别香。2到3个周期呀、你的问题都能解决，跟咱们正常人一样，气脉顺畅，说话有底气，声音洪亮。其实呢，大家在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时候啊，这组合能发挥出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作用。你把这几个字啊写下来，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呀、900多种活性酶，能清除血管垃圾，修复受损细胞，再生组织活力。那么虫草胶囊里的虫草多糖、虫草素能增强免疫屏障，补心肺元气。所以说呢，像有的人说吃不好、排不畅、睡不着，身上没劲儿啊，头晕迷糊，这些症状用了之后啊，马上就能改善。你包括大小便的问题、睡不着觉的问题，这对黄金组合面前呀、那都是小问题。你有个代表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这个骨病啊，你本身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了坐骨神经，那不光腰疼啊，腿还又胀又难受啊，跟假肢一样。我跟你说啊，你如果再严重的话，说句不好听的，都有可能瘫痪呀。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皇宫汉方膏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在调理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方面，那都是从根上调理的。可不光是止痛那么简单，咱们想想，骨骼是不是有成骨细胞呢？椎间盘还有韧带还有滑膜呀，这些哪一部分不是由细胞构成的呀？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含有的胶原蛋白酶、成骨细胞酶，还有呢髓质酶，这些成分能干啥呢？能修复受损病变的间盘髓核啊，咱们逐步通过活性酶得到了濡养和恢复，再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就能给骨细胞呢补充营养，增强骨骼的免疫力，防止骨病反复。所以说呢，有腰腿病、关节病的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从来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3: 听你这样一讲，我还真的是跟过去我用了一样的那么多的药治了我的病，完全就不一样。
1: 那肯定啊，我刚才说了一大堆了，这是高科技新疗法，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你就放100个心，这对组合治疗您的问题手拿把攥呀，不在话下，用2到3个周期就能好。不好，我对你负责到底，好不好？
3: 行，常老师，反正是一颗1块钱，我信，我现在就定，我要定3个周期那一档的。 还白送我食品，这个同仁堂东东下草加拿大一个，哎，这个送的也最多啊，我就定这个最大等这一个。
1: 好，你现在赶紧去落实，名额最后争取阶段了，马上就没了呀，赶紧的吧。
3: 行行行，唐老师，那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那谢谢你了，唐老师。
1: 好，用一周啊，给我回个电话，我听你好消息。再见。
3: 好，再见了，唐老师。再见。
2: 温馨提示：为助力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重磅推出全民健康帮扶活动。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一克一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活动二：订购两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一克一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活动三：订购三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一克一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特别提示：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大，参与的听友多，现在活动名额所剩不多，即将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7: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8: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9: 贵州是盆地野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8: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8: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以自然以美为师，实践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构建中国人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方式。大美中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发现生活中的中医之美特别专访，雅青对话中医师龚若甫。上一集节目的结尾，龚老师聊到了中医修炼的三重境界。第一重呢，是能够仰观天象，懂得天文历法术数。那第二重和第三重境界又分别是什么呢？欢迎走进我们的访谈，一探究竟。
1: 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文明它的源头都来源于天文，所以天文学呢，应该是中华文明的最重要的一门，也是缘起的第一学。那我们中医呢，应该导源于天文学。所以第一层的中医，它一定是在天文学上，就是说，它是一个什么天文学家？
0: 对，
1: 星象学家。
0: 他会观天象。
1: 观天象。就是现在讲的就是什么，像爱因斯坦啊、牛顿之类的。既是量子物理学家，又是非常牛的这个天文学家，
0: 天体物理学家，
1: 又是科学家，
0: 科学家，数学家，
1: 他是全能的，全知全能，所以在西方这个人叫什么？叫神啊。这是第一重。第二重功夫呢，中医通天的功夫呢，他就在实际的一个运用上去做功夫，比如说他去帮助天子，帮助帝王治国理政。能够达到天下大同，安居乐业，老百姓能够天下无病。那么这就是第二层的这个接天。第三层呢，就是他通过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治病和治治，治人和治治，
0: 自治，
1: 哎，
0: 就治别人和 治自己。
1: 现在讲的是自利利他，
0: 自利利他，
1: 治治跟治他。
0: 对，
1: 那么这个治治就是什么？就是修炼，
0: 修炼自身，
1: 他修炼自己。
0: 对，
1: 修炼自己，这个叫内修，
0: 内修
1: 啊，叫内圣。那么治别人叫外王，
0: 就叫内圣外王。
1: 对，那么这道东西呢，后来被儒家所大大的提倡，内圣外王，这三个体系啊，都是中医古代的医者接天的一套方法，方法论。实践全部在里面。那么现在叫来澄清一下，为什么叫中医？中医实际上在鸦片战争前，在1860年前，它其实不叫中医，它叫医道。
0: 医道，
1: 或者是叫医门。甚至叫医学。那么西方文化进来以后，为了区别于西方的那套治疗体系，我们就把医道称之为中医，就是它是中国的医学，它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也取得很好，毕竟我们中国嘛，中国的医学，它是以中国文化为它的一个基本的框架架构在里面。所以我比较喜欢讲就是医道，包括我们的一个游学都叫大美医道，本草游学。因为讲中医啊，很多人还是会有一种混混沌沌分不清。他觉得中医就是在医院里面，在哪个医馆里开个中药给你号号脉，
0: 按摩按摩，扎扎针，
1: 那个是中医，那没错，那个也是中医，那个是我们的职业的一种工作。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文化上的一种高度应该我们把中医的这套最高度的一道东西呢，把它拎出来。这个时代这些东西它都需要。
0: 所以听你这么讲，我觉得就是你所接触到的比你长一辈的年龄的这些老中医，他们那种工作和生活方式是很自然的，就应该那样。比如说最后50-60岁，一周工作3个半天，然后就去走啊，就去怎么，那跟他的年龄，跟他的就是这种感悟力啊，需要不断的去提升去进化，也都是有这个需要的，是自然而然走到了那个境界，他知道他的人生该怎么走。我觉得他是个明白人，
1: 是明白人，
0: 很了解自己了。
1: 对，
0: 知道我现在这个年龄、体力各方面，我需要不断的去补养，从自然中。
1: 没错，他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所以知人者智啊，
0: 对啊，
1: 自知者明啊。
0: 是。
1: 所以中医刚才雅青老师讲的明白很重要，明白什么是明白人，就是能知道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0: 对，
1: 能吃多少干饭，
0: 哎，是
1: 很重要，
0: 是
1: 吧？你觉得你是一个力大如牛的人吗？你是一个天天去加班加点还不会累的人吗？但是你假如真的你觉得自己力大如牛也不会累， 很多人都经常去耗了，结果耗到一定的时候身体马上就垮下去了。
0: 对，
1: 因为没有到那个点。
0: 是
1: 啊，所以我们并不要逞自己说身体有多牛，或者说多少年轻，拼命的去耗。像我们都是年轻过来啊，我们也经历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以所谓的啊前人的这种经验来告诉九零后啊零零后啊，还是要悠着点，因为接下来这个时代，这个诱惑啊，包括科技啊等等，能够让我们分身的，让我们精气神丢失的东西太多了。
0: 对。龚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现在很多人关心这个家庭教育问题，而且就是亲子的关系，现在是一个热点，就是很多的，比如说节目也好，头条也好，或者是一些音频网站的节目啊，话题类的，排名第一，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问题。那我就想知道，您看，比如说您说到您父亲对您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我相信不是通过说教，你父亲可能不需要去看很多育儿方面的亲子关系的书然后自然而然就给您影响
1: 了。那个年代啊不要看那个育儿书
0: 对，现在的家长其实都很有知识，
1: 是，
0: 可是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哎呀这是个巨大的难题，就是跟孩子的关系不好，肯定也有人向您问诊，比如说身边的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亲戚也好，家里偶尔有一个不上学的孩子都很正常现在，或者不想上学的孩子，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根子出在了哪里呢？您有什么样的就是建议给这些家长？
1: 我觉得原因呢，它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造就一批人，这个大环境是我没办法去把控的。我们讲社会，国家是个大环境，时代是个大背景，还有一个小环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家。那么家的小环境通常是自己可以去把握的，小朋友在七岁之前都在家里面。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呢？

0: 其实我们要去观察，现在小孩子啊，自己亲生父母带的很少，
1: 是，
0: 很多都是在保姆啊、隔代啊、祖父母啊、外祖父母啊、姥姥姥爷啊，还有一些外在的，比如说请个外面的老师啊等等，就自己带的很少，他跟自己的粘连特别少。
1: 嗯，
0: 那么你想，孩子是你自己生的，带呢你很少带，顶多回家下班以后跟他亲个嘴啊，顶多再睡一下，这种粘连度就已经非常少了。
1: 嗯，
0: 那么你想，你的孩子他会听你的话吗？啊，他从小是听
1: 是、
0: 保姆的话，
1: 对，
0: 听那个你长辈的话，他跟你的这个天然的链接度就在不断的减少。
1: 是，
0: 而且不是你自己带的情况之下，那些教育他小朋友所接触到的、听到的、看到的，你能保证都是好的吗？那么我们再来讲大的。有一次我跟几位从事自闭症教育的中医和教育者聊天，他们说啊，现在自闭症儿童的心理问题特别多，特别多。那我提出我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孩子，从小生出来以后，第一口奶啊，我们讲文化第一口奶，他吃得很乱啊。生理上第一口奶，他也可能不一定吃到的是母乳，吃到的是牛奶、羊奶，是动物的奶。但第一口奶真的很重要。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在小时候啊，在七八岁之前，先把自己母语、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先充分的掌握和学习。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学习一些西方的东西。但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为了感应超美啊，为了所谓前沿的流行的时尚的教育观啊，从小就是双语教育，从小就接受两套价值体系和文化理念。那么这个是很要命的，因为中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他价值体系完全不一样，所以从小小孩子的小小的大脑里面都在打架，都在矛盾，所以从小孩子就成了一个哲学家，三五岁就要开始思考人生了。你想，哲学家一半都是从神经病出来的，我开玩笑的说啊，一般就是在思考人生，想不出来。
1: 对，
0: 所以西方有句谚语嘛，就看天的人有一部分成了神经病，一部分成了哲学家，就是个道理。那么我们，小朋友从小就这样混乱式的去接触这么多的语言文化。包括文字等等，他们是比较乱的。我们现在科学的研究也表明了，说中文从小我们如果写汉字说中文呢，左右脑是共同
1: 发展同步的。
0: 对。那么如果你只说英语呢，它是就一半的脑在主要主导一半的脑。所以现在讲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在脑部嘛，所谓的脑科学我们中医讲的它是一个神的层面。庄子有句话讲得特别到位，我觉得一语中的。庄子说，学不欲杂，杂则乱，乱则多，多则老，老则忧，忧则不救。
1: 这是忧郁症的来源吗？
0: 就是庄子讲的，
1: 就是这个。
0: 对，所以我们学，特别是小朋友的学，真的不在多，不在杂，因为多杂都是乱。乱了以后呢，抽刀断水，水更流。我们讲乱其心，这个乱其心的人是什么？很多时候就是家长。那我个人建议呢，还是吸取这些圣贤们的智慧。小朋友在入学之前，让他好好的把我们的母语，把我们自本民族的文化，先扎扎实实的学习，掌握一些文字啊，一些甚至是唐诗啊，读一些美好的经典。那这个时候小孩子可能得自闭症心理疾病的概率就很少。为什么我们这个年代80后，包括我们父辈这个年代，几乎没有人得抑郁症这个太少了，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病。
1: 对，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接受的都是
1: 中文
0: 纯正的。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英语现在好像小学就开始学了，现在幼儿园就开始了。但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初一才开始学英语的，
1: 我也是
0: 初一之前不知道什么叫英语。我只知道看语拼音是知道的 那你看现在幼园是吧，甚至是在学龄前，在幼园之前状态就开始学了，妈妈抱着他就是说哎 How are you 啊什么，就该跟他讲了
1: This is apple, this is tree, this is sky, 就该讲单词。

0: 别人说那个其实一套语言体系背后也展现了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
1: 那当然
0: 都不一样的。
2: 中文，
0: 嗯，
2: 汉字啊，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天书。
0: 天书
2: 啊，
0: 嗯，
2: 我们应该花更多时间在学习汉字上下功夫。
0: 嗯，
2: 这个学习呢，不仅是认识识字啊，
0: 嗯，
2: 很多人是不识字的。识字是古代的小学功夫啊，
0: 是
2: 啊，古代小学讲比如释义啊、句逗啊、
0: 音韵训诂，
2: 对啊，这些它都是属于小学功夫。
0: 对，
2: 那识字最主要的一本书是什么呢？叫说文解字。
0: 对
2: 啊，说文解字就是汉代许慎先生写的。那么许慎先生写的，他是参考了小篆、大篆啊这些经文是吧，这些这个体例啊字源来解读这个汉字的。
0: 对，
2: 但许慎先生没有见过甲骨文。
0: 嗯，没有
2: 啊，因为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出土甲骨文的记载啊。
0: 对，
2: 那我们现在已经出土了甲骨文，发现比金文还早的还有个甲骨文。
0: 嗯，
2: 是吧。
0: 嗯，
2: 那么甲骨文其实更完整的、更本真的记录了我们中华文明在更早之前的那些印象和痕迹，啊，甚至是源流。那我现在就是说呼吁有些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学，不仅是学大篆、小篆、楷书，还可以去学甲骨文。因为甲骨文里面我们去写去临摹的时候，你可以去体会到，哎，这个日、这个月啊，这个人他为什么是这么写的。特别是小朋友啊，小朋友他的想象力很丰富，他在去临摹这些甲骨文的时候、经文的时候，他就会去联想，他跟写 ABC 不一样。
0: 对，
2: ABC 他就这么写的。
0: 嗯，
2: 你还没办法不这么写。那我们的文字，我们的汉字，他可以这么写，可以这么写。
0: 嗯，
2: 啊，所以不同的风格流变，它都有不同的美在里面。所以真草隶篆，
0: 嗯，
2: 啊，金甲甲骨文非常朴拙、朴实，很朴素，但是朴素当中能见到真，所谓返璞归真的东西啊，在甲骨文里面。那其实我为什么要讲甲骨文呢？因为我自己学医，对中医、对医道的解读，包括一种理解啊，很多是从甲骨文当中来的一些灵感。
0: 嗯，
2: 不仅是医啊，我觉得对于其他的方面，艺术啊，对于手工业啊，对于政治科学啊、数学啊，在甲骨文当中都能得到启发，全新的启发。你想，西方人莱布尼兹，他可以从《易经》当中找到计算机的二进位制的二进制的智慧，
0: 嗯，
2: 甚至发明了我们现在还在用的计算的这一套革命。那我们中国人难道不可以从我们的经典当中、从我们的文字当中找到这种根源吗？找这种灵感吗？
0: 对，去玩
2: 就玩，好
0: 玩。
2: 对，对小朋友来说，一定是玩，玩当中能玩出他的一种美好的东西。
0: 嗯，
2: 那我们想跟天真相关的词都是很好的，
0: 是
2: 天真浪漫，
0: 对
2: 啊，天真可爱，天真活泼，天真无邪啊。所以《黄帝内经》第一篇叫《上古天真论》，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了。我个人的上古就是在三岁之前。我都是很天真的，那个时候基本上啊无欲无求，吃饱了就好了，穿暖了。
0: 对对对。
2: 慢慢的后来有了我们自我的要求，对于自我的界定、定位等等，我觉得才有一种文化。那么这种东西，我们要往中国文化的源头去靠。那么第一个就是从甲骨文当中去找到这些线索，我通常不太建议说。使命的去研究它，其实研究不出来的。
0: 嗯
2: 啊，得来全部费功夫。好的东西，妙的东西，你说禅宗也好，你说一个开悟的人、明心见性的人，他是靠思辨出来的吗？他是靠逻辑思维出来的吗？或者靠推理出来的吗？不是，他是得来不费功夫的。
0: 嗯
2: 啊，他之前肯定做了很多功夫，但是那些功夫并不是白做的啊。所以我前面讲的为学日益的这个益也很重要。为道日损的损也很重要，我觉得玩就是跟损，这个损并不是损害啊，
0: 嗯，
2: 不是损失，现在讲的贬义词，它是一种减法。
0: 嗯，
2: 我们减少一些事情的那种思维方式、逻辑方式。庄子讲叫心机，
0: 心机减少一些
2: 心
0: 心机
2: 很重的人啊，他天机就很浅。忘掉心机、减少心机的过程叫心斋。 我们现在想讲知哉，好像吃个素叫知哉了，不是，心哉就是放下那些与大众一样的思维方式，思辨方式，理解方式，我遵循着一套符合于天道的朴素的天真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去玩，这个过程叫得来全不费功夫。所以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呢，很大一部分需要在这个方面做功夫，你靠写个论文做研究也能出些东西，考古啊，考据派啊，学术派啊，但是最高妙的东西一定要靠自我的精神的境界的涵养跟修炼去得出来。
0: 积累到一定功夫的时候，它是一个灵光乍现的过程，哎，就出来了。
2: 对。所以智慧，智跟慧不一样。你想，智是怎么写？智就是知日，对不对？
0: 对。
2: 智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有。我们讲现在讲的人智模式 AI 这个人工智能嘛，
0: 对，
2: 那智就是可以实操的，可以看得见，可以掌握的，甚至可以学习的一套东西，
0: 就阳的这个层面的，
2: 哎，阳的层面它是什么，它是可以得到的，就是智是什么，为学日益的过程。你知太阳嘛，太阳每个人都看得见啊，
0: 都能看见。
2: 你
0: 对，
2: 你说哪里太阳，你只要你向上看，太阳都看见了。
0: 对，
2: 什么是慧呢？慧你看怎么写，上面是一个慧，对不对？慧星的慧，
0: 对，
2: 下面是一个星，对不对？慧，天上的慧星你看见过吗？流星看见过吗？
0: 看见过。流星，
2: 流星是怎么样下来的？
0: 那个
2: 灵光一闪，对不对？
0: 灵光一闪一下就过去了，
2: 消失的过程，
0: 对，
2: 下来的过程，放下的过程。所以慧是什么？慧就是放心的过程。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这个过程就是慧。所以孟子这套学问是开慧的。中国文化大体上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讲，在年轻的时候是开智的过程，蒙以养正圣功也，
0: 对，
2: 是开蒙开智的过程，
0: 嗯，
2: 那么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的这个工作经验，人生经验阅历以后，我们先讲到了中年以后，中老年以后就是开慧的过程。
0: 对，
2: 所以四十不惑，40岁大概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界定，如果40岁你还不能不惑的话，那再往后走，知天命或者耳顺，那个时候有点迟了，因为体力啊这个方面都已经不知了，
0: 是，
2: 所以40岁是个很好的一个，如果你已经快40岁了，或者是
0: 左右了，左右了，
2: 那这个时候你要看看我的慧，
0: 有没有
2: 开了吗？
0: 对，
2: 我如果还在得志，其实蛮苦的。我们中国文化讲，40岁以后不读书了。一个人也是的，很现实的，你40岁以后再去改行，再去学一门手艺是比较难的，
0: 就是从头起步一个事业，
2: 从头起步比较难的。
0: 对，
2: 当然你说是单纯改个行，我从骑摩托车改到开滴滴打车，那是容易的。
0: 是，
2: 但如果你从一个大的一个事业的一个高度来讲，它是比较难的，因为你的很多的思想思维已经比较固定固化了。但是从古到今，我们来看很多的医家，就很多的中医他都是到了中年以后才学医的，而且成名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年之前他都是在忙在耗，或者在追求他事业，最后他有所成的时候发现身体不行了，但这个时候他再回过来学养生学中医的时候，他进去了，他觉得哇，这个是太好了，所以一下就打开他全新的格局，然后最后他反而变成一个中医，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有一种很好的阅历在这里，而且古人特别是古人他有比较好的文化修养，
0: 是，
2: 所以有句话叫秀才学医笼中捉鸡嘛，因为古代的这些举子他们的学问有儒家道家的这些唐诗宋词历史古今近世子集的学问都有，
0: 心斋功夫也够，
2: 而且很多的这个秀才举止进京赶考，或者到一个地方审视乡试，他走的时候他可能

0: 很容易。
1: 秀才学医，隆中捉鸡。古代读书人之所以学医容易，我想一方面是源于他们读书的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还有一点就是大多数古代读书人志向高远，再来行脚的功夫他们做得也很足。一路进京赶考的过程，不仅要在大自然中穿行，而且还要接触各色人等，没有一套自我调养身心的本领和服务他人的心性，那是很难独善其身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发现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访谈节目的主要内容了。雅青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龚若璞老师的讲解。那最后这个问题的分析呢，是雅青个人的见解，那龚老师又是怎么看待的呢？下一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吧。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广告时间。
3: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时，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4: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部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他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部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一养元丹。
3: 利泰一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更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唯一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最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4: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肿瘤、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都好了。利泰医养元丹3个疗程就能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使用血肉有情之品，梅花鹿全鹿入药，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百家审视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国家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一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 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一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中国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 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一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节目啊。咱们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还是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各种慢性病啊，它的发病机理究竟啊如何治疗啊，是不是就吃一些个抗指标的啊，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方法就能解决啊。那咱们很多老慢病的患者，甭管是高血压、甭管是高血脂、甭管是糖尿病以及引发的像心脑血管病啊、老胃病啊等等等等，大家都有体会啊，只吃西药抗指标那是远远不够的啊。那都知道治老慢病中医有优势，是吧？那为什么，对吧？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来给大家一一分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说的一个老慢病啊，也被老百姓称为啊富贵病。大家一听，应该就知道要说了是什么病了啊，就是糖尿病。没错啊，这个现在呀，咱们生活水平提高，这个糖尿病在人群当中啊发病比率越来越高啊，有的五六十，有的呢三四十，甚至有报道有些小孩啊十岁八岁就检查出糖尿病，而且糖尿病并发症害人太厉害啊，糖尿病眼病、糖尿病病足，这不是吗？前段时间有一个姓苏的一个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这个苏女士年岁并不大啊，只有52岁，可是糖尿病呢都快20年了，天天打胰岛素啊，哎呀，就是到现在这个眼睛啊早早的就看东西就模糊了，一查眼底才发现糖尿病眼病糖网，说这个视网膜呀，医生跟他讲就跟那个蜘蛛网似的啊，细丝丝没有血，你说这你眼睛能看得见吗？是吧？哎，他给我们打来电话，这个到现在来讲刚50来岁眼睛就面临看不见这种情况了，你说我咋办呢？确实啊，这个糖尿病害人不浅。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这个糖尿病怎么回事，该怎么治。你看糖尿病过去被称为富贵病是有原因的啊，糖尿病过去穷人得不上，哎，那都是啊，往往都是这个王公帝王才能得上。你看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咱们中医 或者古代把它叫消渴症啊。那你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糖尿病被称为消渴症，什么时候中医对它才有比较完整的认识呢？这么说吧，从唐啊，唐代大医家孙思邈对这个糖尿病啊进行了准确的辨证啊，在《千金方》当中写到啊说这个分为了上消、中消和下消啊，所以唐以前据史书记载呀 啊实际上你像这个汉武帝呀、你像这个隋炀帝呀，实际上都有糖尿病啊。你看特别是这个隋炀帝，史书记载呀，这是真是宫廷医案啊，可不是野史。记载这个隋炀帝呢，说每天呢口干舌燥，要饮水数升，排尿啊数次啊，就特别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而且呢尿如蜜膏。啥意思？他尿出这个尿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沾鞋底。哎，尿出尿过一会儿呀、能引来蜜蜂，你看就这种情况。但是那个时候呀，对这个糖尿病认识不深，直到咱们刚才说了孙思邈啊，《千金方》当中记录，把这个糖尿病啊才列为了消渴症，而且呀还列举了三个诱发糖尿病的主要原因啊。第一就是饮酒，第二呢就是啊房事，第三呢就是膳食啊面食或者是咸食。大家可能并不知道啊，特别是这个膳食面食啊，在古代呀这个白面可是好东西啊，它比大米要金贵，只有啊王公贵胄才能吃得上。现在人也发现呢，是吧，你面食当中淀粉含量特别高，升糖特别快呀，大饼面条什么的，对吧，不谋而合，是吧。那么到后期呀，人们对糖尿病的认识就越来越接近于啊现代理论了啊。人们发现呢，主要就是因为啊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不好啊，是因为啊这个脾啊虚啊，运化不动我们的食物，这个胃呢又有热啊，又过于啊饥渴啊，吃很多像油腻啊油炸呀、咱们刚才说的面食啊等这些个含热量比较高的食物，这样的话呢就造成啊脾胃虚热的现象啊。中医没有胰腺这个概念啊，西医说是胰腺胰岛功能受损，这个中医不这么认为啊。中医认为啊，就是你脾胃上的虚热造成啊体内运化不好，所以说呢营养不能变现为气血运行全身啊，而全都变成了这个湿热呀，就淤积于全身的经脉。所以你也看啊，这个早早的呀，这个中医就讲到第一，病根病因啊来源于脾胃虚热，第二一个啊，湿热淤堵经脉，经脉不通啊，这实际上就涵盖了现在讲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所以中医啊在这历代的过程发展啊，对这个糖尿病早就啊比西医单纯降糖那要强得多得多了。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利太医养元丹，咱们都知道源自是咱们呀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啊。那么在历史的发展当中，他不仅继承了过去传统中医对这个糖尿病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呢还有自己的一套啊想法。你看满清起源于关外啊，人家呀最早游牧就是打猎就是吃肉，哎，可是清朝的皇帝却没有一个得糖尿病啊，啊，为什么呢？哎，研究发现呢，就是跟他们呀这个饮食习惯有关，啊，这个在满族地区啊，就包括现在东北地区，还留有这种习惯，啊，就是平头老百姓喜欢干什么呀？喜欢吃狗肉，民间 认为啊，它具有啊暖脾健胃啊，能够呢帮我们全身呀、啊、提供充足的气血能量这方面的作用，是吧？包括现在你像什么延吉呀、啊松原呐、啊，甚至沈阳啊，都有很多的狗肉馆。哎，现在研究啊，这个狗肉啊，它这个里边啊还有大量的氨基酸、纤维蛋白啊，非常的多。但是实际上呢，在过去正儿八经的满族啊，你要真正是咱们说上三旗皇帝皇之这一脉的人家吃什么呀？吃鹿肉。你老百姓你才吃狗肉，人皇家吃鹿肉，鹿肉要比狗肉这方面的效果呀那要好得多得多。包括像这个鹿血呀、鹿肉啊、鹿胃呀，它具有明显的这个补气养血健胃啊，能够呀有效的去给我们的全身脏腑啊提供气血通经活脉的作用。所以你看这个过去你像在满族是吧，就很少听说有得糖尿病，人天天虽然在打猎在狩猎，但是鹿呢也人家保护了这个民族，所以很多民族也把它列为了图腾。哎，那咱们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呢，咱们就是国内唯一的一个啊以全鹿入药，而且呢还是正儿八经的太医院传下的秘方预防，还是呢拥有四项国家专利的治疗性国药，专治老慢病啊。就前面咱们说的这个苏大姐吧，她呀也是啊在求医无门啊，在打了20年胰岛素的情况下，发现了糖尿病眼病并发症接近失明的情况下，最后在好朋友的介绍下了解到咱们利泰医养元丹啊，刚当时给我们打来电话呀啊，说我现在这个情况还能不能用利泰养元丹，还能不能救过来了，是吧？你看咱们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啊，说这种情况还能不能救了，是不是就得要手术了？我告诉大家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因为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呢，咱们说了以全鹿入药为根基，还有配合呀其他30多味名贵药物药材的配伍啊啊，咱们这里边呢组方非常的宏大，非常的全面。你看咱前面不是说了吗，糖尿病分三消症是吧，上消不光是说多渴多饮，也包括啊像口干舌燥啊、眼睛模糊啊，哎这类的情况。这类的情况当中啊，利泰养元丹里边天冬脉冬专门就是给你啊清上消之热，通上面的经脉啊。这个中消啊，说这个多食善饥，咱们这里边呢有芡实茯苓啊来给你清中焦之热。那下消是吧，有的人这个咱们说的尿液混浊、尿浊如膏、尿糖加号3个4个啊，像这种情况啊，到后期容易得糖尿病肾病者，还有呢糖尿病病足是吧，脚丫子容易烂的这种情况的，咱们这里边有杜仲生地覆盆子专门给你清下焦之热啊，再加上续断牛膝给你通经络引火下行啊，因为这个一旦有内热有火呀，中医讲火越炎上往上走啊，它需要往下行把火引下来，哎再加上鹿再给你啊补精养血啊，以鹿血来补血啊，以咱们这里边的鹿筋鹿骨啊，以这个鹿茸来生发我们正常的组织器官，这样呢帮助你啊不光是把脾胃功能调整回来，把脾虚脾弱胃内的虚热给你彻底解决了，而且呢还解决了上消中消下消3个位置的并发症问题，让全身经脉通畅啊。所以这个苏女士用上以后啊，也就不到半个多月，明显感觉什么呀，第一身上就感觉啊原来老有那么一种啊怪味儿，刚开始还以为自己是妇科病呢，哎这半个月以后发现啊身上感觉轻快，这孩子都说呀不那么味儿了，感觉身上没那么黏了， 感觉啊，这个眼睛啊就清亮一些了。哎，等用上一个多月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啊，这个口不干不渴，这个吃东西呀、哎，明显感觉啊有胃口，吃得香，胃也不会那么难受啊，也不是那种烧烧的，也不是那种胀胀的感觉，没有了啊。这个明显感觉啊，吃东西还吃得还香了，哎，但是脸色可更好看了，气色也好啊。到这个时候呢，再一看眼睛呢，发现啊，这个眼睛看得比过去要远得多了。原来5米开外分不清人脸啊，后来呢20米开外，哎，就知道是老张还是老李。哎，等用上咱们利太医养元丹，等用上2个疗程的时候，这个时候呀，就已经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为什么呢？这多少年的血糖啊，现在逐渐不光降下来了，而且呢，哎，胰岛素比过去还少了一多半，哎，饮食还逐渐放开了，哎，浑身感觉特别的轻松，特别是这个眼睛啊，看东西特别亮堂，还专门上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呀，他的眼底动脉已经疏通了50%-60%，这下子心子里更有底气了，专门给我们打来电话报喜。那么在这我要告诉咱们所有的啊糖尿病以及各种慢性病患者啊，利泰养元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全程只需4个疗程，多一天用不着啊，你只要把4个疗程踏踏实用够的，咱们呢都可以把慢性病彻底康复，断根治好以后不复发。现在呢，国家还专门进行重点补贴，每疗程利泰养元丹呀，国家补贴后只需390元，一共就4个疗程，多一天用不着啊。这样呢，让你啊不多花1分钱也能治好慢性病。但是这批名额呢，现在眼看着已经所剩不多，马上名额要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啊！听到消息的大家现在抓紧拨打电话，赶紧来申请这难得的名额。
0: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陈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陈老师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我是沈阳浑南的。
1: 哦，沈阳的，嗯，
2: 这个利泰医啊，养元丹呐、啊，那个我越用越好啊，那个效果这真是，又快又好。你这回
1: 是
2: 当初我
1: 啊、
2: 嗯，当初我买了4个疗程，现在用3.5个了。我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全都给治好了，真没想到的效果能这么快这么好啊。
1: 确实啊，因为利泰养元丹，咱们说了啊，国内唯一以全鹿茸药，唯一呢以太医来命名，唯一呢还有4项国家专利啊。你普通药物还有1项那就了不得了，咱们4项专利，可以说这就是目前国内啊最好的治疗慢性病的国药啊，正儿八经的啊。那您说说看，您当时是什么病症问题呢？现在有哪些收获了？
2: 行行行。因为今年吧，我75岁了。当初啊，我是得高血压，那时候得高血压吧，这血压控制也不好。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一量就是脑袋头晕迷糊嘛，就一量就189了。有时候最高穿到200，那低压123。哎呀，你说这时间长能好吗？后来慢慢的我就发展严重了，就得脑血栓了。
1: 你看哪年的事儿啊？这脑血栓。
2: 这都有这个3-4年了。
1: 3-4年了啊，当时这个并发症后遗症厉害不啊？
2: 厉害，严重的时候就是卧床了，那个床尸床拉了、
1: 哦、
2: 那就是、
1: 哎、
2: 那时候得需要人伺候，后来吧慢慢的恢复过来点，反正那僵巴能动，但是落下了这一侧偏瘫了，就是
1: 半侧偏瘫、
2: 那个左侧这边肢体整个反正都不太听使唤。哎，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就不敢吃油大的、
1: 哦、
2: 一吃油大它就疼，颈椎不好，那个颈椎一整就疼，还管完了那个前列腺还增生，那尿尿还严重，那个
1: 啊、哦
2: 尿不出尿来，哎呀，一整吧就感觉憋着小肚子疼疼，你说还特别遭罪，完了腰还疼，啊，身上浑身都没劲儿。

0: 那时候整个人呐，就是哎，就这么个状态，所以这个治吧也没少治，钱也没少花，后来一直也没咋治好。这不是后来听你讲的节目了吗？讲这个利他医养人单了，一看是
1: 对，
0: 国药准治的，梅花鹿全鹿入药的，
1: 是没错吧？
0: 一看这效果肯定能不错吧？完了，当时吧就买了四个疗程的，买四疗程吧，如今这不吃三个半疗程吗？在那个身体就全好了，但是当时买的时候吧也挺好，吃了就是3、4天的时候就见效果了，
1: 3、4天的时候，你怎么就感觉到效果了呢？
0: 感觉人吧就浑身不像以前是酸软了，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哎，
1: 对了，
0: 那个血压吧那个平稳往下降了，脑袋不太迷糊了。
1: 对，好啊，这实际上就是咱们利泰养元丹呀，跟咱们过去吃的这个化学西药呀，你别看你过去西药吃一把啊，你吃降压药啊，你吃救心药啊，你吃这个治胃的药、治胆囊的药、治前列腺的药，5样、6样、8样的吃，我告诉你啊，你从来不会把自己吃的越吃越精神啊，对吧？为什么
0: 是，
1: 呢？因为那些个药本身都是化学原料，它怎么可能变化出气血呢？
0: 是，
1: 这个而人活就是活气血呀，啊，各个脏腑、各个器官要想正常运转，你就是靠气血。咱们利泰养元丹呢，就是以梅花鹿全鹿入药啊，这样的话呢，直接像这个鹿血鹿肉，直接大补气血，而且呢，直接能够恢复我们的脾胃的功能啊，再加上其他30多味名贵药物，再调节脏腑的阴阳平衡啊，能够通经络、通血脉啊，让你这个肠道先让你啊通下来，这样你的运化功能先好了，自身能转化出更多的气和血，那气血慢慢转化出来了，就能够营养全身，营养血管，血管不老化不硬化啊。那你自然而然的，咱不用吃那些降压药去扩血管，越吃越伤害啊。咱们用利泰养元丹，气血一上来，慢慢血管一软化，慢慢的，这不是血压，这不自然就下来了吗？对吧？
0: 哎呀，
1: 原来是大脑气血不足，才造成你血压往上高、往上升，为的是给大脑供血。现在大脑供血足了，他还用升那血压干什么呀？对吧？这是
0: 是，
1: 治本，这叫治根儿啊。
0: 说的太好了，这不是我接着用嘛，用到10天头的时候，这个一量血压就正常，基本正常了，140、90了，哎，脑袋啊也见清灵了，那个前列腺好了呢，你不尿频尿急了，晚上睡觉能睡消停，不咋起夜了，挺好。
1: 哎，对了，
0: 等到吃一个疗程的时候，那的颈椎也好了，脖子也不疼了，那个也感觉这个灵活多了，哎，也不麻不木不疼了，哎，胆囊也建好了呢，胆囊也不疼，吃点东西啥的消化好了呢，感觉身上这个越来越照以前有劲儿了，而且就是左半拉身子也知道疼了一掐。
1: 你看，哎，你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恢复，你更是要靠气血呀！啊，这个包括脑神经的恢复，你没有气血，神经怎么恢复啊？你包括四肢要想运动，四肢啊，因为这个中风偏瘫，最后都僵硬，有的人呢，这个关节都硬，都打不了弯，肌肉都萎缩，那就是典型的气血不足啊，筋呀、骨啊、肉啊都在退化。你只有把气血补上来，筋骨肉得到气血的滋养了，哎，这才能活动啊，才能有感觉呀，对吧？
0: 是，
1: 哎，
0: 完了，这不是吗？这个也抬着胳膊，照以前抬的也高了，腿呢往前迈呢，比以前也那个灵分一些了。等到用第二个疗程的时候吧，这说话就开始清楚了，不像以前那舌头那么硬了。现在都说话，您听出来根本就不像那个有病人样。
1: 那根
0: 哎，
1: 本不像啊。
0: 这不是越用越好吗？这个现在吧，这用着第二疗程的时候，那时候我腿就能迈开了，能迈开了，我搁屋里头生活自理那个可以了之后吧，就是待不住了，有时候就可以那个慢慢的走着下楼啥的就可以了。
1: 哎，那就对了啊，这四肢能听指挥了，能运动了，那谁愿意在那床上待着？谁愿意就圈在屋子里去啊？是不是啊？走出去才心里才越来越豁亮呢，这就是良性循环啊。好，
0: 如今现在3个半疗程，哎，全好了。现在血压呀，135、85， 脑袋特别清亮，说话也清楚，还痰也不疼了，吃饭啥的饭量还比以前增加了。现在颈椎呀来回活动啥都行，睡觉睡得可好了，一觉整到大天亮。第二天呢，人特别有精神头，而且出外溜达啥的吧，买名买个菜啥，现在这活都没问题了。哎，如今有现在的好身体呀，感谢您呐，感谢利太医养元丹呐。
1: 这个不客气啊，我也只是给大家宣传介绍一下而已。关键呀，利太养元丹是正儿八经，这个医书传承啊，是真正太医院的医书传下来，国家组织发掘整理，这才把它呀，把这个方子重现于世，让大家有机会啊能用上。而且呢，还是以专门一级保护动物梅花鹿鹿茸啊、鹿心、鹿血等等全鹿入药，这是国家下了大力气了啊！这可不是说你花钱就能买到的东西啊。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1: 因为有好方，因为有好药，再加上4项国家专利，那治疗咱们慢性病那就是手拿把掐啊。
0: 嗯，这不是现在那个听说有活动了吗？说390元就能赶上活动的技术。那要说定4个疗程呢，还中那个细胞因子，说这细胞因子和利太医养元丹一嘴用啊，那个效果又快又好啊。那个我听说那个活动那个，哎呀，只剩一小部分了，这个要提前结束啊。我先问问那个陈老师，我还用不用定了？我也挺着急，这个这次吧，我本身我还想定一份呢。
1: 哦，没必要了啊。利太养元丹的治好慢性病也就是4个疗程，多一天也用不着啊。为什么呢？4个疗程用完呀，利太养元丹以全鹿入药加30多味药物的配合呀，就能够实现帮你啊补益了元气，气血充足了啊，经脉通畅了，脏腑调和了，这时候的状态呀，就像给你恢复到10几、20几岁的状态。你想吧，你10几、20岁你还惦记吃药吗？那时候根本啥药都不用吃，为啥？气血足，脏腑调和，对吧？所以像你这个用完4个疗程啊，就达到那时候状态，什么药就不用吃，该停就停了啊。
0: 哦，那行，那我就那个听陈老师的，我就再有这再把这手里这个半个疗程用完之后吧，我就放心停药了。
1: 哎，用完直接停了啊。也在这提前祝贺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0: 好好，再次谢谢、
1: 哎、
0: 谢谢陈老师。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1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12: 哎，陈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12: 哎，陈老师，这电话打进来真的挺不容易的啊。我家是天津的。
1: 天津的啊，
12: 我都没想到这个利太医养元丹效果会这么快这么好。
1: 哦，
12: 其实啊，当初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买了2疗程的啊。
1: 嗯，
12: 因为我以前用的药太多了，效果都不太好，老伴儿跟孩子们啊也不支持我多买了，就让我少买点儿。
1: 哦，关键不是说不支持你治病，你说谁家人有病能不让不支持治呢？关键就是上当吃亏太多，说咱先试试吧，别花那么多钱，是不是？
12: 哎、是是。
1: 哎，
12: 不过这用上这个利太医养元丹，我感觉出来了，这个药跟我以前用的那些产品真的不一样。
1: 那对啊，咱就用实际的疗效说话。立泰养元丹真正太医院传承的名方古方御用方，那跟普通医生给你开的方那能一样吗？啊，原材料都是梅花鹿来全鹿入药，你普通药物你根本都没这个资格，没这个级别去用啊，那肯定效果不一般啊。你用着多长时间就感觉出效果了？
12: 我也就是用上两三天的时候啊，
1: 啊，
12: 我就感觉有效果了。首先这个胃比以前舒服了。
1: 嗯。
12: 啊，这个人有精气神了啊。
1: 嗯，好。
12: 你看，我今年是68了啊。
1: 啊。
12: 我有这个类风湿，还有冠心病。
1: 嗯。
12: 还有风心病。
1: 哦，
12: 啊，你说这些毛病折磨的我啊，成天的吃药，最后还得了个胃溃疡。
1: 那你老吃这类的药，那你能不得胃溃疡吗？风心病，啊，包括类风湿病，那你离不了第一使阳酸的止疼药啊，对吧？老百姓俗称的止疼片、止疼药啊。第二，你离不开激素药啊。这俩药一吃，全都是伤害胃黏膜的。俩药一结合，一加一大于二，那胃黏膜肯定受伤。
12: 哎，是
1: 吃完了药片，胃疼的就不想吃饭了，对不对？
12: 就是那种情况。你说这个手脚关节又红又肿，它疼啊，这关节都变形了。
1: 啊。
12: 而且这个，胃胀、胃疼，这个一点都不敢见凉风，怕冷。
1: 嗯，怕冷。对。
12: 这个心脏吧，感觉憋得慌，胸口这块儿，晚上睡觉啊都不能平躺着。这个嘴唇都是发紫的，脸色发白。
1: 您看看，现在西医管这个叫风湿性心脏病啊，就说这个风湿因子呀侵犯了心脏瓣膜啊，造成瓣膜关闭不全呀、狭窄呀。这个中医管这叫什么呀？寒凝经脉啊，凝了你的心脉了，心脉不通啊，就会做出像你说的典型的嘴唇发紫呀、身上发凉发冷啊、浑身虚弱无力呀这些情况。啊，
12: 哎，是我上医院检查去，也是说这个二尖瓣狭窄，三尖瓣血液反流。
1: 嗯嗯。
12: 哎呀，你说那时候啊，我吃了好多的药都不管用，这人特别瘦，就跟皮包骨似的。
1: 嗯。
12: 尤其是每年一到冬天，就是硬挺啊。后来吧，这不是听到这个立泰医养元丹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宫廷秘方。哎，我一想啊。这宫廷秘方肯定错不了，而且是立太医养元丹，这个太医这个肯定是好。
1: 对呀，你过去吃了那么多方那么多药，哪个上面写着是太医传下来的方，对吧？那肯定不一般的、
12: 哎、
1: 啊。
12: 嗯，这不我就用上了，用上两三天见效了。
1: 嗯，
12: 胃舒服，人有精神头。
1: 好。
12: 那个类风湿那个疼就减轻了。
1: 嗯，哎，好，嗯，
12: 啊，你看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啊，
1: 嗯
12: 嗯，这个胃就一点都不疼了，
1: 胃就不疼
12: 了，也不胀，也不反酸了。
1: 对，好。
12: 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手脚这红肿就消下去了，
1: 红肿就消了。
12: 哎、
1: 啊，
12: 这手脚有热乎劲儿了，不像原来那么凉了。
1: 嗯。
12: 而且原来这手都跟鸡爪子似的，那时候这手慢慢的就能伸开了。
1: 哎，太好了。治这个病，我告诉你啊，这个立泰养元丹的绝对是独树一帜的啊！为什么呢？咱们这边的成分就不一样啊！你看咱们很多呀，民间呀说这个身上怕凉啊，胃要是凉啊、胀啊、疼啊，这个骨头节疼啊，有的人说了啊，吃点狗肉呀、弄点什么骨头呀、狗的骨头呀，哎，弄一弄，哎，吃点，他感觉浑身热乎。其实呀，这个鹿的这个效果要比狗的效果要强出十几二十倍。
12: 嗯，
1: 只不过鹿是因为是保护性动物，所以咱普通人得不到。啊，立泰养元丹，全鹿入药，而且都是鹿中精品梅花鹿，最有灵性。咱们这个鹿骨啊、鹿筋呢、啊，啊，专门给你通筋通骨，再以鹿茸的强力生发补益阳气。这个阳气一上来呀，这个浑身呀就感觉从内往外啊，就那么那个热气一点点的就透上来了。这个骨头里边的寒邪呢也被赶跑了，不再冰凉冰凉的了，气血一能够滋养你的这个四肢啊、关节啊、筋膜呀、现在讲什么关节软骨啊，哎， 这些慢慢不就修复起来的

0: 啊，这个胃黏膜、胃溃疡，这吃药吃的还是其他原因造成，早就给你修复起来了啊。
1: 嗯，而且现在啊，这不这两个疗程还上两三天儿、
0: 啊，
1: 我就感觉这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胸闷、心慌没有了，然后检查了，
0: 嗯、
1: 二尖瓣狭窄、三尖瓣反流，也好了。
0: 约好了吧、
1: 现在你看这个力所能及的活儿、收拾收拾屋子，扫扫地、打扫打扫卫生，这些我能干的、
0: 你看这多好啊。啊，西医说你这个心脏病厉害的还得换心瓣膜呢，用咱们利泰养元丹，用咱们最传统的中医疗法，咱们补益了阳气，赶走了里边的寒邪，通经温阳啊，就能够帮助你啊，让这个心脉通畅，让这个心血、跳动有力。所以这个时候呀，咱根本就用不着做手术，就用利泰养元丹啊，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1: 哎、
0: 不错。
1: 你是也不像原来那么怕风怕冷了，现在。
0: 嗯。
1: 我感觉自己又是个有用的人了，不是废人了，真的。感谢你，陈老师、研发了这么好的产品。
0: 这可不是我研发的，我只是介绍给大家啊，这是国家牵头，是、吧？开发整理啊，古书古籍。从这个清太医院的医案当中整理出来的，知道吧、哎，这是传承有序、正儿八经的。为什么我们说唯一的一个以太医来命名的？这可不是个人研发的啊，知道吧？
1: 哎，知道了。这不，我听说又有活动了嘛？三百九就能参加活动，三百九就能享受这个活动的机会。你说现在三百九能干啥呀？三百九买一套化妆品都买不了好的。
0: 对，可不是吧？吃顿饭轻轻松松倒霉了，是吧？
1: 哎、
0: 还没说吃啥呢，啊！
1: 啊，这不，我听说这补贴资金，就剩一小部分，可能要提前结束。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看看我还得买多少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就能把我这个病治好了。
0: 哎，你这些个毛病啊，别看过去啊，甚至有这个风心病、心脏要手术的风险，但是你要用利泰医养元丹来治，也就是四个疗程。啊，现在病都去一大半了，是吧？这个鹿茸啊、鹿血啊，帮你啊，这个补阳气、养血脉啊。咱们里边的几十味中药材啊，帮助你啊，通经活络啊，让你啊，让全身经脉血脉贯通起来。在这个状态下，你的身体、你的五脏会得到全面的滋养和修复，会越来越好的。全程只需四个疗程，就完全可以达到啊，经血足、经络通，五脏得养调和。到那个时候呀，就完全可以做到停药以后不复发，彻底就是个健康人了，啊！那像您这个情况呢，在现在资助下，一个疗程才花390，两个疗程多一天用不着，你这自己心里也有数，就花了几百块钱就行了，以后不用再花一分钱了，啊！
1: 哎，那可太好了，那我得赶紧参加活动。
0: 嗯，现在得先报名，就像你说的，因为现在剩的名额已经眼看着就是最后一点了，名额一用完。活动立刻就要提前结束，可别错过了啊！
1: 哎，好的，我这就赶紧报名去。谢谢陈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及医保局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国家权威认证，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1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 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四项国家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原单，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原单，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陈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5: 哎，我是辽宁鞍山的。
0: 鞍山的。
5: 我今年65了。陈老师啊，哎呀，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呐是真好啊。
0: 嗯。
5: 哎呀，真不愧是国药准字的呀，这个梅花鹿的全鹿入药的好产品呐。
0: 是吧？看来是您用过，或者是家人用过，是吧？
5: 我用的，哎呀，这是选对了，
0: 哦、
5: 这回这回可真是用对药了，
0: 用对药了。哎呀，咱老百姓找来找去，盼来盼去，不就盼个好药吗？是不是？
5: 是，哎呀，以前吧，那各种方法、各种药啊，都用过呀。
0: 嗯，
5: 哎，走了那么多弯路，花那些钱，哎，用的啥？再好的方法，我看也没有不能跟这个利泰医养元丹比呀、啊。哎，这效果太好。哎，
0: 那说说看，您过去都是什么病症问题的？
5: 我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吧，这都20来年了，
0: 啊，
5: 哎，这些年吧，这并发症也都出来了。我这个血糖高点，是餐前吧都11点多，餐后18点多。
0: 啊、
5: 一开始吧，一开始那几年吧，
0: 嗯、
5: 就吃那个降糖药，控制的也不算太好、
0: 嗯，
5: 后来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啊，
5: 一直打到一天打46个单位。
0: 四十六个单位胰岛素打下来，血糖能好吗？能正常吗？
5: 基本上反正还算凑合吧。
0: 啊、
5: 哎呀，你都不知道啊，我这个肚皮上啊、扎的呀，我天哪，都硬了。哎，
0: 哦，那肯定的。
5: 哎呀，就这样的话吧，这个并发症也都出来了。
0: 哎，
5: 这眼睛
0: 就怕这个。嗯，
5: 这眼睛看啥都模模糊的，白内障一检查是白内障，眼底出血，哎，
0: 嗯，
5: 完了吧，晚上睡觉也不行，也睡不好觉，
0: 嗯，
5: 耳朵吧整天的嗡嗡直响啊，
0: 嗯，
5: 完了还便秘，你说，后来又脑梗，哎呀，这是得的脑梗之后吧，这个手也嘚瑟，走啊拿不住东西，
0: 你看，
5: 腿吧也不行，走道吧就是腿抬不起来，说话那时候吧也是说不太清楚。哎，膝盖这块还有骨刺，现在你一动了就疼。
0: 对，
5: 给家里人吧。
0: 现在西医啊说这个糖尿病也叫万病之源，这个为什么咱们说这个糖尿病好得这么多的并发症呢？这个中医说呀，它就是因为这个脾胃上呀有淤热，这种淤热呢会一点一点的，这个随着经络会影响到四肢百骸、五脏六腑啊，它淤到哪儿？
5: 嗯，
0: 哪儿的经络就不通了，就不顺了，哎，慢慢的呢，这个缺气缺血，哪个地方就出问题了。眼睛经络淤堵了，眼睛看不清。这个四肢肌肉经络淤堵了，四肢发软发麻发木，啊，咱们现在讲的什么糖尿病的，这末梢神经炎呀、啊、等等这类的，淤堵的脏器、淤堵的肾脏，那糖尿病肾病，这并发症就来了，这就，啊，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5: 嗯、是，哎呀，这那些年吧，那家里边这家伙就去为我这个病啊。到处的淘弄药、淘弄偏方、淘弄各种方法啥的，都没有好的效果。后来这是老伴儿啊，这姑娘吧，就听说什么呢？听说这个利泰医养元丹了，哎，说这个是这个全鹿入药，说是东北的梅花鹿，哎，
0: 对，
5: 这老
0: 没错，
5: 哎，这老
0: 啊，
5: 这听了之后，他们就赶紧给我买回来，买了4个疗程的，回来就给我用上了。用了没有4-5天的时候，哎，这人吧，就感觉身上哎。有劲儿了，人有点精神头了， 哎
0: 哎，好，
5: 用到十来天。

0: 叔吧，这个血糖基本上就算正常了。
1: 啊、
0: 哎，
1: 哎，你看，哎呀，嗯、多快呀！好，
0: 是真快。餐前吧，五点多不到六个，哎，
1: 啊、
0: 那餐后呢九个左右吧，那个血糖，
1: 啊、
0: 这不姑娘都给记着呢。
1: 啊、
0: 哎，
1: 你看，
0: 血压也下来了，
1: 哎、
0: 血压高压是140，低压是90。
1: 太好。
0: 等到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胰岛素就不打了，但是血糖吧也没事儿，也没波动。哎，
1: 是吧？好，
0: 哎，关键是那骨刺吧，走道，姑娘扶着我走的时候，哎，这个骨刺吧，它不疼了，就膝盖那块儿、
1: 嗯。
0: 哎，
1: 好，
0: 用到两个疗程吧，两个疗程的时候，哎呀，那时候就好了一多半了，眼睛看东西能看清楚了，
1: 嗯、
0: 说话吧，家里人也都能听懂了。哎，反正那时候就从那开始吧，一天吧比一天好啊。哎，
1: 嗯，
0: 你看我用到现在吧。这四个疗程用完了，这停药都一个多月了，哎，现在血糖可好了，4.3、4.56这样，哎，这餐前，吃完饭以后呢是7点多，哎，血压也好了，血压是高压130，低压是80，现在我自己出去，哎呀，是溜溜弯了，包括去上菜市场买个菜啥的了，这现在我都能干了，
1: 都能干了，
0: 哎
1: 呀，哎。
0: 想都不敢想啊！哎，现在就跟又换了个人似的。
1: 嗯、你看，所以说呀、
0: 哎，
1: 咱们还是缺好药啊。早点用上好药，没有治跑的病，不是说糖尿病，咱就一辈子打胰岛素了，就是面临着眼瞎截肢了。咱们用利泰怡养元丹，对吧？全鹿入药，这个全鹿啊，梅花鹿入药，在过去那属于皇家鹿苑，皇家才能用上的。现在呢，那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那不是谁都能用得上的。用上好药，有了好方，咱照样能把糖尿病这帽子给彻底的扔掉，没问题、
0: 嗯、
1: 啊！连糖尿病带并发症一并彻底去根，帮你补养了元气，帮你通畅了全身的经络，帮你以气血濡养了五脏六腑，把脏腑的损伤啊，现在讲的胰腺胰岛细胞的损伤啊，是胰腺不分泌胰岛素的问题彻底解决了，那还得什么糖尿病啊？啊，连并发症都彻底解决了，
0: 嗯、
1: 放心吧。
0: 是，这不这我听说这不有活动了吗？我现在赶紧呢，我再订一份，我给我大姐订，哎，
1: 哦，
0: 我大
1: 她什么情况呢？
0: 哎呀，我大姐的病也不少啊，身上气管炎、哮喘，哎
1: 啊，
0: 嗯、另外她肺子上嘛，说检查了说还有那肺结节，
1: 还肺结节，
0: 对，她吧那个还有冠心病呢，这冠心病这也都好也得有差不多快10年了，她总犯心绞痛，反正是，哎，一天天的也是一把一把吃药。另外吧，他还有那个老寒腿，哎，
1: 嗯嗯嗯，
0: 我寻思，你看我这用的挺好，我用的时候吧，这样好的时候我就让他用，完了吧，
1: 啊、
0: 他不信，他说不肯那不啥，完了怎么说也不行，这看我停药一个多月了，这么好，哎，他也同意了，我寻思吧，赶紧吧给他也订上一份，说这次，390块钱就能参加活动，
1: 对，
0: 说这个就赶上这个机会了嘛。我寻思吧，赶紧给他订上一份。另外说，这要是买四个疗程的话呢，还给赠送那个细胞因子。
1: 对，
0: 讲座这两天我也听了，说他俩要是这和这个养元丹一起用啊，这效果会更好。哎呀，我一看这回他也赶上好机会了，赶紧给他订一份。
1: 是的，这个利泰养元丹传承几百年的秘方，而且呢，太医院的古方，这个方子绝对是一流的啊。
0: 嗯，
1: 赠送给大家这个。细胞焕活因子呢，也是利用现代科技，医学在不断的发展啊，咱们有好的，咱们也要把它拿过来啊。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呀，激发全身细胞活力，促进呢疾病的康复，这好的起来就更快了啊。所以说，现在咱们有这个国家大力支持啊，一个疗程才花390，你想一想，一共四个疗程才花多少钱？心里巴拉巴拉一算就明白了，对吧？这以后再也不用花一分钱了，这多好的事儿啊！现在赶紧打电话，现在赶紧报名啊！现在最后这点名额还来得及，错过了可就马上没有了、
0: 哦、
1: 啊！眼看着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0: 哦，
1: 先打电话吧。
0: 哎，好的，好的，陈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陈老师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跟您通上电话了哈，我听了咱们节目就是挺长时间了。
1: 啊。
3: 我看您节目中讲。

0: 的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动过速啊，
1: 嗯，
0: 这个我都有，但是我这还有骨头坏死，你看咱这个，这个利他演员单呢，就适合我不？
1: 那完全可以，股骨头坏死，西医就没招，最后就得换股骨头，为啥呢？他说你血管闭塞了，它通不开。利太乙养元丹呢，咱们通过呀，温补体内的阳气，通经活脉，补益肝肾啊，肝肾有经脉相通于骨质啊，全身股骨头、颈椎、腰椎全都通啊，只要把这个肝肾经脉一通，血液就能够濡养股骨头，完全可以逆转，不用手术，没有问题。
0: 哎，我听说咱们这是最后一小部分了，提前马上要结束了，又着急呀。
1: 你说的是国家政策吧？对，
0: 对呀，
1: 这个政策就剩最后这一点名额了。现在报名一个疗程仅需390，全程四个疗程治好全身慢性病。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来得及，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啊！
0: 啊，好好好，那我马上打电话。
1: 赶紧先报名去吧，用上一段时间，你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
0: 好的，陈老师，太谢谢您了。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陈老师。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及医保局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国家权威认证，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你推我车干什么？
6: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5: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6: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5: 啊？什么区域？
6: 安全区域。
7: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6: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7: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6: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8: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6: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8: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6: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9: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1: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3: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4: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0: 各自发光。
1: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1: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2: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浦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155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4: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15-57，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4: 15-57，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6: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4: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3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8: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7: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9: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 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7: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12: 灵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3: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这我没办法了，我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治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12: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4: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实际。
12: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5: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12: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3: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12: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5: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中国之声特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 买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2: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2: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3: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在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2: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4: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5: 王修是吧？
1: 那个仓库给
2: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5: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2: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6: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0: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

0: 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岛损民房修复。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 已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 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政治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 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 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 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 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 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 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1: 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 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 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 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 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 乌克兰方面26号称， 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 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 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 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 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 并靠港。 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 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徐林在全省县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强调，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4: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徐林主持并作讲话，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贵州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3: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全省扩大有效投资工作。
4: 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抓好5个重点，贵州以实干实绩开局起步15-5。
3: 一季度贵州铁路发送货物超950万吨，同比增长12.02%。
4: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请听浙川牵手，这座全国百强县让人直呼服气。
3: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4: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雷阵雨，21到26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5月26号，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召开全省县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切实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李瑞、郭希文、屈林、李健参加。
3: 纳雍县、水城区、福泉市、印江自治县、汇川区、花溪区、榕江县、赤水市、关山湖区等9个县市区党委书记做了发言。徐林对去年以来各县市区发展取得的新成效给予肯定，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队伍寄予厚望，对县委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出明确要求，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4: 徐林强调，要在党性锤炼中校准政绩观的坐标系，坚定信念不动摇，对党忠诚不含糊，一心为公不谋私，要树牢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政绩观，保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力，扭住4个大抓持续发力，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统筹抓好各领域工作，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持以实干出政绩， 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高度负责，做到新官必理旧账，善理旧账，理好旧账。要扛牢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从严修身律己，抓好班子，带好队伍，优化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3: 李炳添要求要进一步增强抓经济稳增长的责任感、紧迫感，全力以赴抓项目稳投资，省市县三级分类推动重点项目建设，采取针对性措施稳定工业增长，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各项政策资金尽快落地见效。要高度警醒，抓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各县市区党委书记等参加。
4: 5月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主持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在表决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精神和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徐林指出，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更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矢志为民履职担当，以法治护航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徐林强调，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全省人大工作的鲜明主线，进一步强化忠诚教育、感恩教育，把牢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围绕保障155规划实施，充分发挥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职能作用，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更好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着力锻造奋发有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断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精心筹备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4: 5月26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副主任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副省长郭成林、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2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3: 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市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有关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贵州省职业教育条例修订草案、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贵州省实施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贵州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贵州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社区的事报请常委会会议批准的法规案，民族自治地方报请常委会会议批准的法规案，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关于修改贵州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贵州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等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5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听取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扩大有效投资工作。省领导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罗强、孙发参加。会议指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以严格制度管理政府投资，大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有力促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平稳增长。投资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成为普遍共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运用好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立足当前稳增长和长远调结构，以更大力度扩大有效投资，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会议强调，要开展重点项目集中攻坚，省市县三级分类服务一批，推动央企和省属国企加快推进一批，带动有效投资稳定增长。要加快各类资金拨付使用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更好保障项目建设需求。要聚焦国家政策、资金投向和行业发展趋势，在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旅居地产、民生事业等方面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形成投资增量。要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推动已签约和在谈项目落地建设，提振民间投资信心，激发投资潜力。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落实好五加三工作机制，分管省领导牵头推动，行业主管部门细化措施，狠抓落实，各市县强化主体责任，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协调解决困难问题，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开工，加快建设。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质量效益底线，严格落实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坚决杜绝低效无效投资和弄虚作假。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各市州政府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在5月25号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贵州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解读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贵州“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任务，并与几位副省长共同回答记者提问。38家境内外媒体汇聚现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等话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7个方面主要目标和22项具体目标，共13个篇章，紧扣国之大者、省之大计，提出未来5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左右，迈上3万亿元台阶等重大任务和举措，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炳军：“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 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开局起步十五五，贵州要始终围绕一条主线抓好五个重点，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十五五，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综合能源、数字产业、酱香白酒、先进装备制造六大主导产业，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三个特色产业，持续提升农业和旅游业质量效益，更好发挥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炳军。
2: 纲要的指标中，民生类占到了三分之一。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更多的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特别是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在一老一小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普通高中和优质高等教育扩容、职业技能培训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
0: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董家禄。
3: 经营主体生机勃勃，贵州发展就会兴旺发达。十五，我们将纵深推进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规范涉企执法，建立企业之家，用好民营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全力打造稳定、公正、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0: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蔡朝林。
4: 我们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提升黄小溪吃晚饭等20个重点景区、度假区，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更高品质的业态产品和服务，深入推进贵阳、遵义、安顺、兴义、荔波等一流旅游城市建设，打响旅居品牌。
0: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静平。
5: 纲要当中也特别指出，要朝着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长不低于13%的目标来努力。我们将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做强主导产业，增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特别是要强化企业的创新意识，要努力推动80%以上的项目资金平台向企业和产业集聚。
0: 发布会现场，与会记者们还围绕生态建设、高质量对外开放、人才就业、医疗服务提质升级等多个贵州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进行了提问。大家表示，通过这次发布解读的窗口，对贵州未来的前行路径有了更充分的认知。中国文化报记者王雪峰。
6: 贵州依托天然的资源优势、气候优势、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旅居产业，在我们的贵阳、兴义、遵义、六盘水当地的民宿产业发展特别好，在文旅体融合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创新和创意。
0: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记者黄峰。
7: 我们主要关注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建设，贵州打造国际贸易中心和这个物流枢纽，还有相关的对外贸企业的一些综合性的服务，为我一些不敢出海、不懂外贸的企业呢，增强了信心，也增加了动力。
0: 从纲要印发到权威解读，从纸面规划到行动动员，全省上下正锚定高质量发展主旋律，一步一个脚印，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炳军。
2: 站在新的起点上，贵州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纲要落地落实，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8: 贵州新闻联播。
0: 记者从贵阳铁路物流中心获悉，今年一季度贵州铁路货物发送量累计完成957.52万吨，同比增长12.02%，日均装车1793车，同比增长14.90%。 一季度，贵阳铁路物流中心紧扣能源保供、产业支撑、民生保障主线，全力保障各类物资高效流转。
1: 作为全国重要的油菜主产区，贵州油菜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800万亩左右。目前贵州油菜采收进度已超过90%。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今年贵州聚焦良种、良法、良机、良田，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主推高产高油、优质抗性好、适宜机收的杂交油菜品种，并推广一增二优三减高产栽培技术，综合提升油菜单产。遵义市播州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陈德珍：
9: 一增就是增加种植密度，二优主要是选择适宜的播种期，由原来的常规施肥、表施到现在的深层施肥。三减通过技术手段减少自然灾害、减少病虫害、减少机械化收获的损失。
0: 今年遵义市播州区油菜种植面积约36万亩，这两天在播州区多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选等工序。贵州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对油菜单产提升项目百亩高产竞赛田进行机械化实收测产，结果显示平均亩产达210.8公斤。贵州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总站正高级农艺师韩中路：
10: 今年我们机械化生产油菜可以超过300万亩左右，预计的话，今年油菜生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可以提高3%左右。往年我们主要是联合收割机换杂粮割台，今年我们用的是油菜专用割台，它达到的效果就是降低劳动强度、抢农时、减损。
0: 这两天，第七届贵州省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正在贵阳、遵义、黔西南等地开展。来听报道。
11: 来自平板制版、平板印刷、印后制作等工种的200多位选手开展理论知识和实操比赛。单张纸平板印刷参赛选手滕亮：
12: 这一环节比的就是寻找印刷缺陷的，它牵扯的版面套色呀、印刷环境啊。
11: 卷筒纸轮转平板印刷参赛选手王鑫：
13: 首先要进行印版的识别、处理、分类、过色，保持均匀一致。
11: 该比赛将持续至5月29号，根据综合成绩推选排名靠前的选手参加全国赛。贵州省印刷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第七届贵州省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裁判长蓝燕：
14: 比赛待续，印刷行业已经是在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去发展，需要更高精尖端的人才来进行操作。
1: 四川东部的达州宣汉县曾历经6年，从四川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县转变为减贫人口最多的县。又一个6年过去，这座县城完成了连续3年入围全国百强县的逆袭。而一座百亿园区的落地生根、一路生花，藏着这座县城的蝶变密码。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请听浙川携手这座全国百强县，让人直呼福气。
15: 注意安全啊，在学校听老师话，好好学习，拜拜。
16: 我是2010年毕业以后就在浙江参加工作，在杭州2019年被派遣至重庆基地。
0: 一句叮嘱，一声车鸣，藏着一位异乡人扎根达州的温情日常。说出这番心里话的是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工艺总监助理高广勇。老家在山东菏泽的他，顺着浙企西进的发展浪潮，16年间先后辗转浙江、重庆、四川三地，最终在达州宣汉停下了脚步，安家落户。
17: 您是把嫂子呀还有弟弟妹妹们一块儿接到这个宣汉来，
15: 多陪陪他们。到了川渝地区也有9个年头了，所以说也是算半个四川人了嘛。
0: 一句亲切的半个四川人，道出了高广勇对第二故乡宣汉深深的归属感。他辗转奋斗的人生轨迹，正是浙川东西部协作、东部企业向西部布局发展的生动缩影。而从零起步建设的四川郑达凯新材料产业园，更是浙川两地优势互补、携手共赢的重要成果。项目依托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生产乙二醇、电子级 DMC、乙二酸等高端新型化工材料。该项目总投资达230亿元，是四川省重点项目和达州市工业领域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一期总投资60亿元，目前已顺利进入试生产阶段。
18: 扎根园区的高广勇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19: 我这边主要是负责

0: 一个是公司的天然气原材料的供应，第二个板块是整个我们厂区的工辅分厂，就工用工程的辅助范围，水处理呀、这个、板块，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物资管理板块，包括我们的产品的出入库、发运这几个方面。工厂里面的事无巨细，我也会以保持热情的心态，持续坚持干下去，而且还要干得更好。
1: 达州宣汉县是全国闻名的川气东送源头地。境内探明天然气储量高达1.5万亿立方米，2025年全县商品气产量112.97亿立方米，占全国总产量的4.3%，相当于全国每25方天然气里就有一方来自宣汉。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浙川两地产业协作筑牢了坚实根基。浙江带来的先进技术和高端装备，也让这片土地沉睡已久的天然气资源焕发全新生机。亚洲单套产能最大的乙二醇生产装置就坐落在郑达凯的园区里。在生产一线，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给我们通俗地讲解起了这套关键装置的运行原理。
2: 这是我们公司60万吨乙二醇装置的核心设备转换炉，
3: 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将天然气转化为生产乙二醇的原材料。
1: 天然气经过高温转化、净化提纯、合成精硫等多道精密工序，最终变成乙二醇。这种化工原料被广泛用于塑料制品、纺织化纤等日常生活领域，而厂区的中央控制室就像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充分彰显出浙企带来的智能化生产模式和精细化管理理念。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
3: 我们的中央控制室主要有三大功能，首先是通过中央控制室来实现远程操控，监控主要设备的运行情况和供应参数的稳定情况；第二个是监控现场高温高压安全位置的设备的运行情况；再一个是进行人员定位。
1: 东西部携手相伴30载，始终以人为本，聚力共赴。如今四川郑达凯已吸纳员工将近800人，覆盖工艺技术、设备维运、质量检测等关键岗位，其中达州本地籍员工占比接近1/2，让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现在任职于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化验部的达州姑娘刘丽，就是东西部协作红利的直接受益者。
4: 在这工作，第一个就是环境挺好的，还有提供食堂住宿，再加上回家比较便利嘛，就1个小时。我的专业是化工应用技术，专业这一块也比较对口，所以毅然的决定回到家乡来发展。
1: 外来人才扎根安家，先进技术落地赋能，本地群众就近圆梦。高广勇、郭海龙、刘丽三位普通人的亲身经历，正是郑达凯项目聚人才、兴产业、惠民生的真实写照。在产业项目的持续带动下，宣汉县自2023年起已连续3年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综合实力稳步攀升。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浙川东西部协作的持续赋能。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总监向军：
5: 作为省重点工程的四川郑达凯项目，是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和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全面打展后，将带动石化、新材料、包装、物流等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天然气化工生态产业集群，产能能级还在持续升级中。
6: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从上海设计工作室到肇兴侗寨创新侗绣，13:05，贵州腔调邀请贵州籍青年艺术家崔汉宇聊聊传统如何与当代相遇，一座寨子如何连接世界。
7: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有雷阵雨，21到26度；遵义阵雨，22到28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0度；都匀小雨，22到31度；凯里阵雨，26到32度；铜仁中雨，24到30度；七星关阵雨，19到25度；水城阵雨，19到28度；兴义阵雨，23到32度。

0: 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0: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2: 我上网。
13: 我也上网。
1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4: 我们传播谣言；
1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5: 我们吐槽骂街；
1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6: 我们围观起哄；
1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6: 我们攻击别人。
12: 我上的是互联网，
15: 我上的是互来网。
1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8: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2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2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3: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5: 深入学

0: 其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来收集的对相关的职能部门上线的问题。那一个呢，是对您身边的您所在的小区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您对于职能部门对物管公司的政策管理方面有哪些建议意见，可以拨打热线告诉给我们，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这些建议意见呢汇总以后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反馈。那同时呢，在贵州已经进入到汛期以后啊，大家也非常关心我们基层的防灾减灾的相关工作做得怎么样啊，一些防灾减灾的尤其是准备工作开展的情况。如果说您对于身边想要看到的这些防灾减灾工作提出一些建议意见的话呢，也欢迎大家今天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3: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跟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发展的一些最新的动向。今天我们关注的第一个话题是贵州省开局起步155的一个总结，145行之有效经验做法，根据新形势新变化完善政策措施，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之上制定的155规划纲要到底有些什么内容，贵州在155期间如何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那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这份纲要，它已经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和22项具体目标，提出155贵州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左右，要迈上3万亿元的台阶，以13个篇章来明确未来5年贵州发展的重大任务和举措，确保和全国同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那这些篇章当中，究竟将

着重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勾勒出一条怎样的主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在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上，要抓好五个重点。第一，是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因为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十四五以来，贵州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大抓产业，主攻工业，战略性推进富矿经开、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算力等等产业加快壮大，工业挑起了稳增长的大梁，推动盐链发展，形成从磷矿、磷酸到新能源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储能电池、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发展的新格局。而在旅游业的发展上，贵州把重点转到了注重经营管理、丰富业态、提升服务上来。旅游业发展是风生水起，新业态、新模式不断的涌现，为促进群众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农业发展的方面，贵州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抓两头带中间，在保障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坚持以质取胜，发展特色农业，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产业发展是十四五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最大亮点。在十五五期间，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综合能源、数字产业、酱香白酒、先进装备制造六大主导产业，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等三个特色产业，持续提升农业和旅游业质量的效益，更好发挥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第二呢，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十四五以来，贵州围绕产业需求实施的六大重大战略科技行动，下决心重塑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由此涌现了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在贵州既有中国天眼这样的国之重器探索宇宙奥秘的时候，也有绿色农药这样的助农增收的科技成果。而在十五五期间，贵州将会围绕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集中力量，整合资源，加大投入，提高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健全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长不低于13%，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力支持企业开发研发的活动，推动更多的国家级实验室、省级实验室建在企业里面，使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更加紧密衔接，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第三个方面是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营商环境好不好，关键是看经营主体发展的好不好。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经济工作的牛鼻子，坚持软硬环境同步建设，加快完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大力整治营商环境的突出问题，完善首接负责、首接闭环机制，及时回应企业诉求，解决困难问题，切实降低用电、物流、融资等等成本，让广大的经营主体发展得更好。第三个方面，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十四五期间，贵州近七成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在稳定就业、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教育医疗条件、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等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步。特别是全省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10.4%，超过52%，进入的普及化阶段，建成了五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还有六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和20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老百姓享受的医疗服务更加方便，更加优质。这份纲要当中明确的指标，民生类占到了1/3。十五五期间，贵州将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特别是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在一老一小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普通高中和优质高等教育扩容、职业技能培训等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地造福千家万户。

最后一方面是要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十四五期间，贵州大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社会大局保持稳定，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67.5% 和 58.5%， 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十五五期间，贵州将牢牢守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生态环保等等底线任务，切实防范化解政府的债务风险，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贵州。这就是我们所给大家提到的，在十五五时期，贵州明确的七个方面22项目标。那么在具体的，可能咱们每一位呢关心的领域又不太一样，那我们一起一项一项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在十四五期间，我们贵州启动实施了整体提升卫生健康水平攻坚行动，人均预期寿命从2020年的75.2岁提升到2025年的76.8岁，所以事关我们的卫生健康，事关每一个人，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份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十五五期间，贵州会更加注重医疗内涵质量，更加注重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让老百姓既享受山清水秀，又实现健康长寿。那从哪几个方面来做呢？首先，将聚焦大病不出省，高质量建设运营国家的区域医疗中心。贵州省已经引进了北京积水潭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广东省中医院、中山大学一附院、浙江省人民医院5家头部医院，落地建设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这也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像早产儿心脏畸形矫治等等复杂的手术，现在在贵州也可以做了。同时还布局建设6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实现了区域医疗中心市州全覆盖。接下来，贵州还将充分地发挥区域医疗中心的优势作用，力争在肿瘤、呼吸、心脏等等外转率高的这些疾病诊疗上达到国内的先进水平，让老百姓在省内就能够获得一流的医疗服务。其次，将会聚焦乡村医疗的薄弱难题，建好用好县域的医疗次中心。这是连续4年省政府民生实事的重要内容。2022年以来，贵州依托离县城较远，同时服务群众较多的乡镇卫生院，建了20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这也大大的方便了群众看病就医。像血液透析这一类需求大的服务，在一些乡镇也可以做了。今年贵州将再建58个次中心，下一步将结合紧密型县域医疗共同体的建设，布局15分钟医疗服务圈，提升村医队伍的能力，让老百姓少跑腿、少花钱，实现小病不出乡，看病有良医。另外呢，贵州还将聚焦一老一小，有效构筑起重点人群的健康屏障。对于老人，将会加快构建贵州特色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发展医养结合、康复护理、安宁护疗护，持续为6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体检，实施失能老人健康敲门行动，做好心理关爱和老年痴呆防治，用心用情守护最美夕阳红。对于一小孩子们来说，将会针对成长当中的问题，协同开展健体重、健心理、健骨骼、健视力、健口腔的5健促进行动，让小胖墩儿、小眼镜儿越来越少。同时围绕生育、养育、教育，着力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更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我们关注了健康，再来关注另一个民生关注重点，那就是教育。因为教育事业关乎着千家万户，也是民生大事。十五五时期，贵州在教育方面有哪些举措？如何推动高校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的就业呢？一起来看一看这次发布的纲要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十四五时期，贵州全省财政投入

0: 教育的经费年均增长约 2.5%， 占全省财政支出的近五分之一。而15-5时期，贵州将锚定加快建设特色教育强省目标，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盼，分类实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来看看具体着力在哪几个方面。首先是结合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的供给和布局。贵州省的学前教育阶段、小学阶段、初中阶段的学龄人口分别在2022年、2023年和2025年达到了高峰。那预计高中阶段呢，将在2030年左右也将达峰。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教育资源需要进行前瞻性的一个布局，这样才能够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学位缺口、区域和城乡布局不平衡、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等等方面的问题。15-5，贵州将加大中心城区、人口净流入地区、优质资源不足地区公办幼儿园、中小学的资源的调整优化，同时有序扩大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着力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持续推动高海拔寒冷地区农村学校的供暖设施建设，让农村地区的孩子们能够在更好的环境当中学习成长。其次是下更大力气提升教育的质量。经过14-5时期持续的投入，贵州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那么在15-5时期呢，将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更快的提高教育质量上来，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前教育将会逐步推行免费教育，全面推动优质普惠。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是从基本均衡转向优质均衡，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之间的差距。高中阶段主要是振兴县域普通高中，加大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帮扶薄弱县的中学的这样一个工作力度。职业教育方面，要结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省域的试点建设，锚定新双高的目标，完善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模式，为贵州的产业培养出更多的高质量的、素质高的技能型人才。那高等教育呢，则是要推进内涵式发展，引导各个高校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继续深入实施理工科强化行动，推动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贵州省高校学科建设，把学科专业做优做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非常关心的，也是教育方面要全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促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工作。这项工作备受广大学生和家长们的关心关注，省委省政府也始终是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协同来推动。15-5期间，贵州将聚焦扩大就业容量，提高就业质量，把发展的政策措施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更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优化调整高校学科专业布局，让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的就业能力更好适应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挖掘各领域就业岗位的潜力，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信息技术、服务消费等等，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并且努力稳定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的招录规模。再有就是将进一步加强创业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鼓励高校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以创业带动就业。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健康方面，我们的教育方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5-5规划当中怎么去开局起步，在贵州农村进行的布局。在这一期间呢，大家都非常关心我们从脱贫攻坚、 成果的巩固拓展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呢已经圆满收官了。我们贵州也正式迈入了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那过渡期内贵州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又将如何推进常态化的帮扶工作呢？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贵州的脱贫人口达到了923万，异地搬迁人口就有192万，是中国减贫奇迹的生动缩影。那在十四五以来，贵州始终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任务，保持政策稳定力度不减，圆满完成过渡期的各项任务，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在国家考核评估当中实现了十连好。历经持续巩固提升，贵州农村也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崭新面貌。比如说咱们农民朋友生活条件持续向好了，十四五时期全省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既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全省的经济增速，两不愁三保障，保障水平持续提升，通过硬化路来串联起千村万寨，然后呢快速的进行快递服务的发展，直达到我们农户的家门口，农村住房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不少家庭还购住了小汽车。那咱们群众的生活品质呢，也是有目共睹的得到了稳步提升。精神面貌上，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新年贺词当中点赞了贵州的村超、村 BA、村 T、村马等等村字号的文体活动火热开展，活力满满，生动展现了脱贫攻坚胜利之后贵州各族群众的幸福安康、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我想在去过尤其是省内的朋友还有省外的朋友去看过村超、看过村 BA、村 T、村马，参加过这些活动的朋友们一定是深有感触。我们再来看看农村人居环境，贵州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面貌也是愈发的干净整洁有序了。您去过贵州的哪些村，是不是也看到了咱们那些保存的非常完好的传统风貌，一些比如说侗族的古村落呀，还有我们现有留存的传统的吊脚楼啊等等。那去年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选最佳旅游乡村，全国仅仅有4个村寨入选，我们贵州的黄岗村就位列其中。贵州现在有750多个传统村落，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这一类环境优美特色鲜明的村寨遍布贵州全省。贵州脱贫攻坚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实践成效，也是全国脱贫攻坚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真实的写照。那十五五时期全面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之后，贵州也将聚焦3大关键领域来持续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第一个方面就是筑牢精准监测的防线，完善覆盖全体农村人口的监测体系，依托大数据信息系统实现自动识别预警，畅通村民们的、农民朋友们的一键申报渠道，组织基层干部常态化入户走访，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通过精准施策消除返贫致贫的风险。第二就是抓实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出台支持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化发展的系列的政策，指导各个县域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推动我们农村群众就近就业创业发展，也持续拓宽增收渠道，夯实稳定脱贫基础。第三就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通过运用千万工程的经验，扎实开展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持续推进农村的移风移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朴纯的民风，增强乡村的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育人、文化新村。好，那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关注十五五开局之年贵州还将做什么和怎么做，稍后继续关注节目。
1: 北京时间8点整，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哎，
4: 宝宝，妈妈走了。